0: 是这样的，他在广东创业失败了，兜里就剩下3000块钱，带着老婆孩子灰溜溜地回到老家。换一般人可能就认命了，但是他没有。他在老街上租了一间小店，琢磨来琢磨去，发现了一个秘密。配上秦岭的花椒，再搭上农家的魔芋豆腐，这几样东西啊，搁一块儿，那个味道是绝了。为了把锅底调明白，他3趟跑去四川学艺，一趟都没白跑。最后捣鼓出来的那个秘方，把陕西的麻和辣的劲儿和川味的鲜香揉在了一起，一口下去你就知道成了。如今他的10家门店一年就要吃掉30万斤汉江鱼，直接带动了200多户乡亲增收。他有一句特别朴实的承诺，说出来啊，您听听，我们只卖鱼不卖水。就这一句话背后，是他拄着拐杖跑遍全县，一条一条挑鱼的本事。他用自己的话说，是一条鱼煮开了自己的人生。而我呢，更想说的是啊，他也让石泉那个地方的味道飘出了大山，香了四方。
1: 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叫李万海，今天专门来选鱼，因为他刚做了膝盖的半月板手术，所以有些行动不便。
2: 丹记庄传兄，这个庄是吧？
3: 我找你们
4: 庄玉是这个。
2: 我们做这个是吧？
4: 我们做这个。
5: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哎，哎呀，
3: 好了。
5: 啊，慢慢慢，扶好他，扶好他，扶好他。
2: 你们两个上一勺吧？
3: 我们两个上一勺。
2: 啊，编了好多？
3: 2公斤。
2: 拿2公斤？
3: 啊。
2: 啊，好也得，那我们就走吧。
1: 李万海是石泉本地人，经营着几家石锅鱼餐馆，每次选鱼他都要自己来选。
2: 你看这个水特别清嘛，山也比较清，然后这个养殖鱼呢特别好，又不会刺掉的。我们这里面主要就是发鲢，养这个发鲢就上面发光的那个鱼鳞发光。过一段时间我要来选。选那个个头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比较肥的，看到没有？在对面，那两个人。
1: 船行10几分钟，远远的就看见养殖户已经在忙碌了。
2: 啊，他们先打水，把水灌到船里面，鱼弄到船上，船上然后装过去，然后再卸到车上。
5: 哇，起来了是吧？
2: 啊，起来了。
1: 这些就是李万海口中提到的鱼鳞发光的鱼。

0: 七八斤的，好。
1: 您这鱼养了几年了？五年了，现在也不挣维持了，不知道这是欠靠湖水涨的。由于李万海的腿行动不便，就让采购经理王许上了农户选鱼的船。
0: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鱼，水好，养出来鱼是青色的，这个鱼至少7斤多，8斤，一定要个头大，颜色好。哎呀呀，看多活泼的。
1: 身上纹伤，全鳞，这黄亮黄亮，金黄金黄的，你鱼鳞你看，密集的，你看黄亮黄亮的。
2: 个大肥美是他们选鱼的标准，虽然一起上的船，但没有亲自上手捕捞，
0: 李万海还是有些不放心。
1: 啊，没小的，全是选的大的啊，啊，就是6斤到8斤，啊，最少的。
0: 现今天这个鱼看着就挺美的，我们就拿走了啊，挺好的，
1: 啊，
0: 就辛苦你了，啊。
1: 当天挑选的鱼活力十足，个头均匀。
0: 李万海的石锅鱼如今能做成当地特色，这些鱼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汉江水域流经石泉，所以当地淡水鱼养殖也是一大特色。李万海和王许今天去挑选鱼的地方在汉江的一个支流上。2010年，李万海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鱼。 还有这份坚持15年的石锅鱼事业，如今不仅让本不起眼的一道家乡美食走出石泉，还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1: 一杯，干一杯。
0: 李万海每次都能在石泉找到好鱼。
3: 就是因为有当地水产经销商蒋万福帮助，哪里有鱼哪里鱼好，他都知道。
1: 今天这个鱼好，比别人都高的意思，必须这个都是不含任何杂质的东西。汉江的流水鱼，个头要求必须5到8斤的，要的鱼量大，一年就是个20多万斤的，接近30万斤吧。合作十几年了，因为都是双方都信用的嘛，双方都信任是双方嘛。
0: 如今在石泉县，石锅鱼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行走在这条1000米长的石泉明清古街上，随处可见石锅鱼门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而它的快速兴起，与这个叫李万海的返乡归来人息息相关。

0: 先吃鱼头，万事不愁。吃块鱼肉，健康又长寿啊！再煮鱼尾，顺风又顺水。祝大家顺风顺水啊！
1: 好，好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老板。
4: 我自己来
5: 吧。那我拍的也对。
6: 李万海每天都要为顾客提供这项服务，今天这桌人是回头客，对李万海的鱼印象深刻。
7: 鱼好不好吃？
8: 好吃。
9: 上次来就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很多人在外面，哎呦，好不容易也是排着了，吃了也吃了，感觉那个肉很好。
6: 今天晚上恰逢周末，店里坐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从外省来的顾客。
7: 到江苏，我们坐飞机过来的。
10: 我坐飞机过来吃鱼。
6: 李万海，80后，土生土长的石泉人，初中毕业后独自前往广东打工，并误打误撞进入餐饮行业。有一点积蓄后，他与妻子童卫香承包了一个中餐厅创业。
0: 他在前台，我是炒菜的，感觉到那个房租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压力挺大的，没赚钱也赔了点。
11: 哎呀，最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带着孩子，那孩子刚好才2个月吧，那是最苦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掉塌那种感觉啊。
0: 看到别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啊，都挣到钱了，然后自己没挣到钱，然后就是外面。

0: 又想去打工，想了一下打工也是这个样子，还是自己继续开店吧。
1: 因为我们年轻嘛，那时候也有，就是也有那股劲儿，然后就说是哎呀没事，反正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2: 在广东创业失败后，李万海和妻子童卫香并不甘心。2010年，两人回到老家石泉寻找新的商机。
0: 那个时候我考察市场，到底干什么好？最好的就是不要太繁琐，产品不要太多，把一样东西做精做深。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石泉的这个石钩鱼还可以。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也是厨师嘛，做鱼对我们来说也比较简单嘛。
1: 做石钩鱼我们去做的话行不行？他说你不试咋知道行不行呢？试了才知道嘛。
2: 石泉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北部，北依秦岭，南接巴山，因城南石隙多泉，径流不息而得名。当地气候宜人，自然景观独特，农文旅资源丰富。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来石泉旅游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旅游逐渐成为石泉的主要产业之一。美食美景密不可分，当时石泉还没有代表性的美食，身为厨师的李万海结合当地资源条件，敏锐地发现石锅鱼可能是个商机，这点燃了他创业的激情。
0: 那时候考察市场，我们县城里面做石锅鱼的不太多，只有两三家吧，生意都不错。我们那个时候想把它石锅鱼再做好一点。
2: 如何能把石锅鱼再做好一点？李万海发现县城的几家石锅鱼虽然生意不错，但却小众，没有特色。李万海在石泉老街租了这家店，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着急开张，因为他想做出差异化。借助汉江水域优势，李万海在全县寻找好鱼。他首先找到了一个叫蒋万福的经销商合作，了解到汉江流域这种养殖方式十分欣喜。同时，李万海留意到开始做的几家石锅鱼并没有顾客选鱼的环节，李万海决定不仅让顾客体验选鱼，还亲眼看到现场称重宰杀。
0: 鱼必须是活的，现点现杀，然后上桌。当时我们打出的口号只卖鱼不卖水啊，就是我们称鱼的时候就把水给漏干净。
3: 可以
4: 可以可以，这个鱼很活跃啊。
0: 你看这就是汉江的这个养的这个黑亮的。
2: 因为有之前开中餐厅的经验，李万海在石泉开石锅鱼店之初就决定选择花鲢、江团、黄嗓鱼三种当地淡水鱼作为石锅鱼的主要食材。
0: 因为我们这里这三种鱼是最多的，有代表性的。花鲢的肉也比较嫩，鱼头也比较好吃。江团的话就是那个没有刺啊，小孩和老人呢他都不怕啊。黄大丁的话他就是规格比较高一点，黄大丁的话养殖这个我们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呢黄大丁就是你吃一斤也可以，人少人多都可以吃。
2: 石泉石锅鱼都采用当地盛产的花岗岩做石锅，李万海准备在口味上下一番功夫。石泉县所在的安康市与四川省万源市比邻，当地人喜欢酸辣口感，李万海根据当地口味首先推出一款麻辣锅底。然而看似简单的麻辣锅底开业半年，顾客反映味道不对，这让李万海心里疑惑，他第一次质疑起了自己的厨艺。
0: 刚开始的时候炒得有一点花苦，顾客反映我们自己也发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就说这个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啊去研究，最后就还是没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个心里很着急。
2: 为此，李万海专门到四川拜师学艺，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他就说你用的什么辣椒可能不对，拿几种料比如桂皮啊或者是什么山奈啊，你放多了它就是发苦，或者是你产地用的不对啊。最后我们也调整了一下。
2: 从四川学艺归来后，李万海根据当地人的接受程度，在锅底调料上反复研究，不断改进，力求精益求精。麻辣火锅最重要的是麻和辣，这其中大有玄机。辣椒种类

0: 繁多，辣度的选择要根据当地口感喜好决定。
1: 这个辣椒，
2: 辣椒，啊，
1: 四把辣椒，
2: 我了我了。嗯，今天这辣椒送的好，又干又香。这是
1: 这三种椒，
2: 三种辣椒，还有个糍粑辣椒。
1: 糍粑辣椒。
2: 嗯，这是我给你的配方人打出来的嘛，哎啊，对吧？啊，嗯，好。
0: 要想做出当地人喜爱的口味，辣椒、花椒至关重要。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灯笼椒，灯笼椒是增甜的，带点甜味，啊，这个就是贵州的辣椒王，啊，这个就是四川的线椒，啊，这个是那个关中的花椒，就是增香的红花椒。你闻一下这个花椒，是不是就很香？这个是麻椒，是四川的。这我们都经过试验以后，它是有比例的，啊，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麻辣香。
0: 李万海调配好十几种调料比例，通过热油烹炒，再加上辣椒、花椒，最后经过熬煮后，做出了适合当地人的麻辣锅底料。除此之外，李万海又在石锅与锅底增加了别人没有的设计。
2: 我这个里面就加了一个给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麦饭石。石锅鱼下面放这个石头的话，免得粘锅。
0: 最后加入熬煮的鱼骨汤，增加鲜味儿。鲜、辣、麻、香。汤锅煮沸，底部石头翻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李万海的石锅鱼被赋予了新的特色。
2: 开锅的时候，它会咕噜咕噜的响。
0: 但总有挑剔的顾客，经常把李万海问得哑口无言。
2: 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当地人来吃石锅鱼啊，就是问，你们店里什么特色？啊，有什么比较好吃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要想顾客吃出特色，自己首先得做出特色。此时他把目光又放到了石泉老家的大山里。
3: 一个不是那个叶子枯了嘛，枯了之后他缠了一个棍棍插在这嘛，当他挖的时候就把那个棍棍拔掉，这挖嘛了，这个小魔芋就出来了嘛，来
4: 下面是大的了，对吧，嗯，
3: 下面肯定是大的。
0: 他叫张秀凤，李万海石锅鱼的两种豆腐就来自于他这里。
3: 这就是一个的种子，挖这么多。
0: 魔芋豆腐是石泉县乃至安康市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魔芋洗净去皮，调制碱水，将魔芋擦成泥，放入碱水中沉淀，

0: 张秀凤魔芋豆腐做得好，做的老豆腐在十里八村也很有名，李万海正是因此而来。
1: 上菜了，吃饭呢。
2: 好，来来来
1: 来吃饭。
2: 哎呀，今天这个魔芋豆腐打得好啊。
0: 吃饭时，作为一个资深厨师，李万海不时点评起张秀凤两种豆腐的优点。
1: 你这边想买的豆腐，你筷子一去
2: 可以啊。这个筷子你看，它是闪闪的嘛，这种还不断。你这个豆腐点的好啊，今天点的老嫩正好，豆香味也浓。这是我们石泉的这个传承手艺嘛，当地的这个特色嘛。你看这个豆魔芋豆腐，一般的地方它是魔芋精粉做的，你看我们这就是魔芋磨出来的。它就是很正，味道也很好，包括豆腐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手艺好啊，
1: 吃得高兴的好。
2: 你们两个可以专门在这吃你的小专门磨磨豆腐，光给我们滚磨磨豆腐。这些食材我们要到这个农户这里去看哪家打得好，哪家做得好，我们就用哪家的。
0: 李万海选择的豆腐有韧性，口感好，火锅中不容易煮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农家手艺，李万海却找了很久。还有本地特色的豆芽、青菜，给农户也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3: 这还有头油哎，冰渣嘛，快冰干的了啊！那你不好走，我背你算了。
2: 算了吧，不用，你背不起吧？
3: 背得起，试一下嘛。来，这里不好走。
2: 你那背得起吗？哎呀，真的没得钱，家里的连妈妈没有啊。
0: 妻子意外的举动让李万海有点害羞，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打拼，为了做好一条鱼坚持了15年，早已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亲人和伙伴。很快，李万海又开发出酸菜锅底、三鲜锅底，加上麻辣锅底，三种锅底暴露了大部分食客的口味。鲜美的鱼加上特色配菜，还有这么一碗特别的蘸料：
2: 一勺大蒜，炒熟的一个芝麻，然后这个是香油，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剁辣椒，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剁椒。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花生碎，再加点葱花，放点香菜，黄金豆，就这个黄金豆，这个是一般的，就是喜欢吃的人他就可以放。然后在吃的时候浇上这个鱼汤，然后这个鱼煮好了以后，然后腌上鱼蘸着一吃就很爽口，就是我们自己店里面的一个主打的一个鱼丸。
0: 优质的食材搭配精心制作的调料，汤汁翻滚，色香味俱全，激活了舌尖味蕾，让人口齿留香。李万海的石锅鱼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游客。
4: 我从浙江在这边旅游，有一个古镇嘛，就过来玩的。然后打听嘛，说这一家的石锅鱼啊，味道特别好，所以就过来了。
0: 在妻子的建议下，李万海还结合当地小吃研制出了一种颜色金黄、卖相喜庆的姜粑饼，可以带走的辣椒酱伴手礼，用来丰富石锅鱼顾客的体验感。随着李万海返乡创业开石锅鱼店取得成功，员工也越来越多。而在李万海这里的员工都是来自周边没有工作的村民，他们大多年纪都在50多岁。李万海为他们不仅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提供了一份温情。为了让员工更好地融入到这个集体，李万海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2: 还有吧，我们一起包个饺子啊。
5: 还有谁包得好啊？
6: 我包得好，灯包得好。
5: 你包得好，那你包了，你等一下你自己吃哦，你要把它吃完哦。
7: 有份共享嘛，大家都吃嘛。
8: 很好，对我们员工都很好，感觉到很高兴加入他们的团队吧，认识他们很高兴，感谢老板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7: 吃饺子又发红包，我们老板经常给我发红包呢，像我们这老太婆啊，就像他们亲生父母一样，对我们那么好，真的，老板没得话说。
3: 就我们的员工都在我们做的时间都很长了，好几个员工都是在我们开业都在我们这里上班的。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后半个月我们都会去每家挨着去给他们拜年，
2: 刚才包了6个枣子啊，这个枣子里面看谁运气好，然后中了奖的奖一杯奶茶，啊，好吧。
9: 好的。
2: 枣子投到桌上为证啊。
10: 拿刀子没有？哎，
2: 枣子，哎，
10: 枣子。哎，哈哈哈哈哈！多点，多上几次哦。
2: 还有4个枣子啊，刚刚吃。啊，
5: 来奖你一杯奶茶，
11: 谢谢老板娘，谢谢谢谢谢谢。
0: 除了包饺子，员工还有红包拿，这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
12: 搞这些活动就是看到每个人的优缺点，想把他们融到一起，那就先要把团队氛围弄起来，大家是一家人。
13: 右手耳朵。
0: 看着员工的一个个笑脸，李万海异常开心。
14: 我让抱一下。
0: 此时此刻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5: 来个单。
16: 吃好了，大哥。
15: 吃好了。
16: 好。
15: 非常好。
16: 预备的怎么样？
15: 特别好。
16: 非常感谢。

0: 好的，
1: 谢谢谢谢。
2: 如今在李万海的影响和带动下，十全石锅鱼已经成为石泉县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也让周边村民享受到了福利，顾客的好口碑也给李万海的石锅鱼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他的石锅鱼在陕西也已经开了十家店。
3: 我们的定位就是不做第一只做最好嘛，石锅鱼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石泉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走出石泉，走出安康，走向全国的。
2: 他用积极向上和严谨的态度感染带动着身边人，他用一腔火热的创业激情煮沸了十全十锅鱼，也沸腾了他的人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再来说说一门藏在小瓶子里的手艺。河北衡水有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屋，老赵已经在这屋里跟鼻烟壶打了40年的交道。桌上摊着的是玛瑙、水晶、青金石，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满满当当全是壶。他自个儿说的特别实在，干这行我不为别的，就为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在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王自勇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祭派内画这门手艺，带徒弟办学校。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通过艺术能创收，能安家，还能反过来孝敬爹娘。您看啊，这手艺到了他手里，是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底气。在衡水南部的农村，内画这门手艺又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农户手里的水晶球。一群普普通通的农妇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把水晶球磨呀画呀，最后卖到了国外。从老赵的小屋到博物馆，再到村子里的农妇手边，内画这根线串起来的不仅是手艺，更是一群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手根的故事。

0: 一会儿要切，你要不等于切完烂着呢，他并不说，这一个料一会儿就切完了。
1: 哇，这个小屋里，就是那个石头糊着的。哇，看这桌上这么多。
0: 这位是老赵，在衡水，他可是一位隐藏的高手。我们这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天然的材料。对对，
1: 这个天然石头，化石。哦哦，好漂亮！这个
0: 青金石吗？青银，对，青银。
1: 哦，青金石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好看呢。
0: 这是玛瑙，玛瑙石。哦，这个也漂亮。对对，这个就是。哦。这个法顶，它有面有角，把拉上结后，做个晶体户。嗯，做个白水晶。白水晶。
1: 这是个白水晶。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这个原材料就不便宜吧？这种。
0: 不便宜，上千，1000多。
1: 哦，这个原料就1000多了。
0: 一块料1000多。
1: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0: 这是老虎，这是锈的。
1: 给锈下泥塘，它要修内里。对，
0: 内里化就好，内化也好，内化。我看起来是不透的，里边的有那个壁儿。
1: 哦，它里面还留了一点儿。
0: 它老师傅的壁儿，它那有那个花油壁，它就是壁儿。
2: 一间5-6平米的小屋，定睛一看，真是内有乾坤，令人眼花缭乱。 在旧报纸、老家具和用到包浆的塑料筐之间，满满当当全是精致的鼻烟壶。哦哟，
1: 这个好漂亮啊！看看这抽屉里面还有好多宝贝呢，一打开一个抽屉又是一抽屉宝贝。哇，这么多！
0: 我
1: 刚刚您介绍说这个是您儿子雕刻的，是不是？
0: 是。
1: 您这又是什么宝贝？哎，这个颜色，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0: 这是手工的，有钻。<笑>看这个，一个
1: 不起眼的小塑料盒子。
0: 这个龟兽吗？
1: 哦，龟，哎，真漂亮，真精致。
0: 有时候
1: 买料可能也会你们一起去。
0: 对的，我们可以给你加工。
2: 气派内画鼻烟壶是衡水三绝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因此被称为中国内画之乡。制作鼻烟壶的这个活，老赵已经干了40年，他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块原料的特色，把它做成最适合描绘的画布，等待欣赏他的内画师。
1: 这个也是，
0: 天上水晶，这块贵。这个很贵，
1: 而且这个净度也很高，而且这个发里面的那个好漂亮。嗯，这得4000多呀，好像。哇，这个就4000多。
0: 嗯。
2: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桌上时，记者一个转身，差点踩到了地上的宝贝。
1: 看看这个，哇，好重。
0: 这个白水晶，白水晶，对，做壶也是用到这儿，下一锅都不要扔了。哇，面胶太大。哦，只能做到这儿。对对对，这不，啊，6.75的，是吧？哦。对，下面有面胶，这下面都用不了了。做别劲儿也可以雕刻，做壶比较挑剔。
1: 啊。
0: 必须用那个干净的，晶体好的这一部分。
1: 嗯。
0: 那个完全扔掉。
1: 有没有那个人造水晶的呀？
0: 有，这是配置的，
1: 这种是人造水晶。
0: 这你摸出来了，我就摸了半天。
1: 怎么摸出来这个？
0: 哎，你摸亮啊！你转这个，你转那一个。嘿，这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它亮。
1: 我右手这个是天然水晶的。
0: 对对，天然水晶亮。
1: 我现在摸了大概能有个。 10秒钟，我右手这个还是凉飕飕的。
0: 它这个石头，这个水晶石本来凉的。
1: 啊。
0: 嗯。
1: 哎呀，就这样放在手的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明显左边这个慢慢开始接近我的体温了，但是这个还是很凉。
0: 这个亮，天水一亮。
1: 这个是个算是个辨别方法了。
0: 嗯，也算一种辨别方法吧，硬度不一样。你这个天然水是硬度不高，100多，这个
1: 价格
0: 得1000多。
1: 哦，
0: 对，它的比重是10倍。
2: 鼻烟壶的精妙在于寸福之地聚千里之势，更是汇集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但是这个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赵一直念叨的难，到底难在哪儿？
0: 这不天然水晶吗？面胶不能用，把面胶一拉上去，这都是面胶还是？
1: 这个棉不要。
0: 不要。

0: 磨的再磨磨磨磨细的，
1: 啊，
0: 磨细的这里边淘平的，反过来再磨掉，
1: 哦，
0: 麻烦着你。
1: 哦，一步一步，切料这步很重要吗？
0: 也重要，危险。
1: 也危险。
0: 对
1: 对对。
0: 那个切头是吧？
1: 您说很危险，但是我看您做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不看着。
0: 粗的这个东西干了40年，当40年了吧？
1: 对，我觉得你手上特别有准儿。
0: 我干40年了。
1: 啊。
0: 给搭这个杠上，给搭这个人。
2: 一个鼻烟壶要精巧耐看，接下来这一步至关重要，掏膛。鼻烟壶的内膛是内化的载体，要平整均匀，还要厚薄适度，才能既展现原料的美，又给内化留下创作空间。这一步一旦失败，前功尽弃。
3: 掏膛的过程中，它的应该是它的坨子有点死了劲，死了劲不对，然后再有点憋，憋了一下，整个水晶就裂开了。
1: 一旦出现这个，其实这个壶也就，
3: 报废了。
1: 报废了。
3: 对，一个月里差不多得出现一两次。
1: 那现在呢？
3: 对，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换个一两个。

0: 因为已经我们可以看到就多出好几个通道了，它就是一点一点这样把它扩开的。
1: 对对对，
2: 而且我感觉你刚才很使劲儿，就是因为它材料很硬，是不是？
1: 啊，对，大V比较硬一点，这玻璃，嗯，它比较硬，你不使劲的话，它的再不往前走，
2: 哦，
1: 它肯定。你的水晶玛瑙的含
2: 量还会更硬。
3: 我一天做完，你得等着
2: 一天
3: 做完。对，切料，早性早熟性，咱们。

0: 做洗盘，哎，你得揉完了洗以后得打套，
1: 嗯
0: 嗯，还不包个窗，
1: 嗯，
0: 光窗就窗两天才窗问题了。
1: 哇，这个很费功夫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2: 那秋草可能费了劲，那老胡，那老胡，嗯，没个十天八天，可能一个月都干不出一个来。
1: 哦呦，
0: 连胡多呢。
1: 哦哇，
0: 那钱花钱值万。
1: 这几十年做下来了
0: 啊，对，为了生活把孩子养大，
1: 而且孩子现在还能接上手
0: 啊，对对对，不闲着就行了，是吧？
1: 不闲着就行，
0: 对。

0: 老赵这么多鼻烟壶到底是卖给谁的呢？
1: 我是这个内化博物馆的馆长，我叫王自勇。
0: 王自勇，老赵40年的老客户，著名内化大师。他的父亲王习三就是中国4大内化艺术中冀派内化的创始人。
2: 这是我收藏的我爸爸的作品。

0: 这件鼻烟壶，这就是我爸画的丝毛法，哎，最早创的丝毛法画的，哎，小白猫，留白这个形式，然后这上边你看，这是碧玺，这是翡翠，这盖儿，
1: 这个。
0: 壶身是什么材质？
2: 这是玛瑙的，它属于半透明的。
1: 对对对对。哎，
0: 这是83年做的。嗯。还半透明状，它一种朦胧感，就像猫在草丛里边的，是吧？它要出来。嗯。要出来没出来是这种。
1: 对对对对。
0: 有个情景，乾隆年间做的壶，中国陵墓。因为当时我爸爸画就是什么，给外贸做加工。啊。哎，就是外贸把这个库存里边的这些个适合于画内画的这些文物挑出来，然后再让我爸爸再挑。
3: 然后再把它卖到国外去，
4: 咱们他们的出口卖到国外去。哦，
3: 你像那时候我爸那个壶就卖个2000-3000美金，80年代初，这里是他一手创建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什么是鼻烟壶？内画鼻烟壶又是怎么出现的？在这里全给你解释的明明白白。
0: 过去那画鼻烟壶也是实用性的，你看能看出它那什么盛放鼻烟的痕迹，它能用烟铲刮这个鼻烟壶里，其实它就是会破坏画面。哎，后来这个内画的，它逐步的通过工具创新、题材创新，越来越精美了，人们就感觉舍不得再放鼻烟，再破坏画面，就是成为一个观赏收藏品。哎，咱们拿出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说，因为我们的艺术品就讲究要上手。 是吧？哎，让你手把玩要看一看，这样我们感受出来，哎，它这个艺术魅力。你像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包裹体水的，这边正好，哎，我们就用它开了个窗，做了一个内画。你看是不是像天女散花，像花卉，是吧？我们就用这个做成一个天女散花，女娲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要做这个内画鼻烟壶，我们需要它是透的，
0: 对，
1: 我们才能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0: 当然，透明更好，能看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天然水晶，
0: 天然水晶。
1: 这个内画鼻烟壶，它从这个传统上，从根上来说，它就是天然水晶来创作的嘛。
0: 不是，最早是玻璃，1696年嘛，康熙35年，养心殿故宫养心造办处设第一座玻璃厂来制作玻璃鼻烟壶，因为当时玻璃也算是非常稀有的。
3: 它那个时候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对对对。后来呢，就是天然水晶啊、玛瑙啊，哎，其他的这个半透明的材质，比如琥珀呀，嗯，哎。王自勇从记事起就在父亲的内画创作中耳濡目染，潜心创作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我有个任务，放了学干什么呢？叫我爸爸吃饭。 因为我爸爸常因为画画，他就是太。

0: 太专注了，尤其内化嘛，他静下心来之后，有时候一画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昨天的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妈妈做出饭之后，我去喊你爸爸吃饭去。哎，我就让他看画什么呀，特别好奇，因为那时候也小嘛，说是鼻烟壶，什么是鼻烟壶啊？我光知道小玻璃瓶。
1: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他发现父亲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致富高手。
0: 跟生产队队长说，我们这个鼻烟壶能给带动致富，那农村的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后来我爸爸就是通过这个三个壶之后，就是交到千秋外贸之后，我们把这钱寄到生产队来。当人们看到钱之后，哎呦，就是我爸说第一次，就是老百姓就在村门口等着，说这我爸就过去叫外号叫老蔫儿，这老蔫儿怎么能给咱换来钱？这玩意儿就换钱，工艺品嘛。
2: 嗯，
0: 它作为一个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手段。
2: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爸跟我说过，就是他带领徒弟，是83年、84年时候，这是带领20多徒弟嘛，一年创汇100万美金。
1: 上一代的内画大师常常只能在留存下来的现成的鼻烟壶上作画，但是今天王自勇从原料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
0: 五彩斑斓，你看天然的像一个
2: 海底世界。
0: 你看打上之后，你看看立体感、质感，是吧？
2: 是从很大的原石去选出这一小块的吗？
0: 是的，你看那块这块的吗？就是从这么大一块里边，最后选抠这么一块全美的。
2: 哇，这么大一块原石，然后选出来一小块。
0: 选这么一小块。
2: 哇。
0: 哎，所以说这本身就是这个材质的稀有性和珍贵性。
1: 王自勇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技派内画的新代表，把手艺传下去是他的新任务。
3: 我这徒弟，我和我爱人俩人，36。带了36个徒弟，对，这个我们还过去是办学校嘛，培养了4000多人，
4: 难，比外画难多了，应该2年左右的事，25年前大概800吧。
2: 哇，那当时那个作品您画了多长时间？
4: 画一星期，最高的2个左右。
0: 通过这个艺术，能创财，
2: 对，
0: 是吧？能有财富的积累。然后现在他出了名了，也买了房了，也买了车了，是吧？也养子女了，安家了，还能反哺父母。
1: 一个传承200多年的技艺，在王自勇的手里不断发展繁荣，越来越有活力。但这样一个老手艺，钻进衡水的农村，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2: 村里这些干活的，基本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5: 大概就是军备圈2000左右吧。
2: 现在大概一年要做多少个啊？卖出去多少个啊？
5: 5、6万个、6、7万个也能走出。批料都是他们准备的，
2: 啊，
5: 送过来，他们有的时候弄好了送过来，咱就光交工。
2: 哦，所以其实销量不用管。
5: 对，不光好吧，反正也投不是咱的活。
2: 啊，只要把这个订单完成就可以。
5: 对。
1: 在衡水市饶阳县，名冠中外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变成了这些农户们手里的水晶装饰球。
6: 96年呗，
2: 嗯，
6: 从我不上学的时候6月份到年底才挣了1500块钱。
7: 十七年的时候，我十七年只能挣个5、6万了，一个月。
2: 哦，一个月就能挣5、6万？
7: 挣5、6万了。
2: 您做这个也做了很多年了吗？
8: 快40年了。
2: 哇，快40年了。
8: 我快60了。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8: 人家10年。
2: 什么时候会特别忙一点呢？
8: 现在比较忙。
2: 哦，现在算忙的时候。
8: 对对。
2: 哦，就是反正地里
8: 现在还可以。
2: 地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你们这就忙一点。
8: 忙一点。
9: 画水皮我都看孩子，告诉你的。
2: 哦。
9: 一个没回来我就来了，回来我都不来了。
2: 哦。这挺好的，你可以自己调节是吧？
9: 嗯，对。
2: 30年一直在干这个，就说明这个。

0: 主要您还是挺喜欢的吧？
1: 哎，对，喜欢。
2: 挺好的。
0: 为啥说挺好的呢？
2: 这个不耽误照顾老人，也不耽误照顾孩子。
3: 在到处都是一键生成的时代，这里的人们还在坚持手搓。和40年前相比，现在可以在水晶球内部先刻出简单的画稿，绘制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快速。但是想要获得生动有层次的观感，还是有不少的讲究。
4: 咱们看的是这个捏儿，一拿起来想看这个捏儿是呗？
0: 嗯，
4: 就得注意捏儿样，所以这个细节地方嘛，像这个树枝什么的，它就树枝跟树枝它必定长得不能那么往窜一样，它有这活儿是呗？它都是活自然就行。
0: 啊、
4: 但是这个像捏儿，你必须你像这个养猪吧，你必须得弄好它，它又不能就
0: 得亮有神，
4: 对对，就小了都。
0: 嗯，
4: 还有这个嘴。谁也不能出头，不能干嘛了，他就搁这儿好看。先把上这个小地方，牙儿。先把小地方，然后再涂着刀子。
0: 哦。
4: 因为它都盖上了，你像这个门儿吧，弄都得弄好了以后，把这个胚子弄好，然后最后涂这个糊。你想涂上这个糊，就都盖着这个，你就弄不上了。
0: 哦。
4: 因为它是在里边。
0: 它也是一层盖一层。
4: 跟咱们在外边糊，正好是房子。
0: 哇，看这个底色好漂亮！它上了这个底色以后，就是看着是个玻璃的质感，但是这个画的感觉更强了。
4: 对对对哦哦，是它有了这个底儿了，拖出来了、
0: 哎。底色的这个颜料跟它画的这个是一样的吗？
4: 不是一样，这是国画，这上面是油画，底色是用油画色。
0: 哦，最后一遍是油画的颜料。
4: 要不这国画它容易吸潮，吸潮气就不好。
0: 如果像这样，这个鸟的这个羽毛啊，什么地方，如果吸潮气，它
4: 都扁了，都在一边就跑。你别看它这个吧，它这糊就有可能跑这掰这里就来了，跑、
0: 哦。它相当于颜料就滑动了，
4: 溜
0: 了
4: 溜了。
0: 哦。所以那最后上个底色，其实又能保证质量，
4: 对对，
0: 又能保证美观。
4: 就是过个3-5年再看，它还是这个东西，它不变、
0: 哦。
3: 李翠烟虽然内画手艺不错。但在村里资历并不算老，今天他成为了画工的领头人，靠的是一份责任感。
5: 每个人吧，
0: 嗯，
5: 他这一天有的时候来8个钟头，有时候也许来3个钟头，他这个时间不固定。
0: 在你这儿干活的这所有这些工匠，他每天家里有什么事儿什么这些，
5: 对对对，
0: 你都很清楚。
5: 哦，对，他得说给你，他要是说来不了啊，是说那这个忙不成了，他得马上说给你。你现在村里过是日子吧？有帮忙的，你以为是红白喜事的，是呗？这个都得干什么？都得到我第一里到了，能向外能渔民的时候都得去，想尽着这个，然后再是咱们这个
0: 啊，
5: 是这个事儿。
3: 接近午饭时间，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李翠烟也准备回家做饭。
5: 咱说就简单的做一口，就不想做了，有的事儿。
0: 做完了还能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再过去。
5: 休息一会儿，大概一定要到2点这个功夫里再过去。
0: 其他人也差不多是2点。
5: 对，都是这个点儿，无非他吃饭没别的事儿，就忙着起了。
0: 啊、
5: 嗯，像在洗衣厂干部的人们也都用上自动洗衣机了，也省了事儿了。原来洗衣厂都他们都得耽误半天，我说你们赶紧的都换了洗衣机。你这个功夫活多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每场你这有一天你多上一个小时，
0: 对，
5: 你这一个星期就多出一天的时间了。
0: 对，这洗衣机的钱赚回来了。
5: 嗯、对对，嗯，能给这村里人们吧，出不起来说想扫时间，多这么一份收入，或者收入不多吧，反正也，多这么一点子。
0: 因为咱们村做这么多年还是比较稳定的。
5: 哦，还算稳定，我是16，到这会儿都是30年，再有比我大了，应该40年左右了，这个东西。
0: 哦，在咱们村40几十年
5: 了都。主要的最好的是，为什么咱们干这么多年？就是说，你也可以的，不耽误你，因为那个咱这地不能扔了，是吧？咱就是农民，咱不能扔了这地。在这个情况下，咱能把这个事干成。
3: 如今，一代代了不起的工匠不仅传承了精湛的技艺，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传统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开出五彩斑斓的时代之花，才艺与财富在此交融共生，带着千年底蕴奔赴更广阔的明天。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8: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无论潮流怎么变，中国人骨子里对古城、对老味道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怀旧，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寻找心灵的诗和远方。想想看，这些古城不就是天然的博物馆吗？山水之间带您赏美景，和您一起感受为什么这些古城能让人念念不忘。今天我们带您去丽江古城溜达溜达。这座城没有围墙，玉龙雪山的水从城北流进来，分成无数支细流，穿街过巷，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每一户人家。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人至今还在用东巴文写经书。

0: 又是一个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
1: 这是华北，这是路过，这是岔路了呗。
0: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字节。漫街流过的雪山融水，在丽江古城中流淌了700多年。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福。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是古城欢乐的时刻，踏着清凉的河水，纳西人欢歌起舞。来到古城寻找浪漫的游客也会受到感染，伴随着古老的纳西音乐，踏着流水共舞，成为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独特的参与体验。洗去了尘埃，五花石铺就的老街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古城也变得焕然一新，仿佛与不远处的玉龙雪山一样洁白无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占地5.3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留下了很多纳西族独特的建筑。行走在古老的城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也仿佛随时可以触碰到一段或浪漫或雄壮的历史往事。何志云从小在古城长大，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所以每当有朋友到来，他都会陪着去古城里走走看看。
2: 四方街这里是中心区域，就是以前赶集的地方，它是取自了我们这个穆老爷的官印而建造，有一个全正四方的意思。就我们刚刚也看了啊，
0: 历史上丽江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历经艰辛跋涉而来，当地人便沿着街巷做起生意，为马帮商队提供补给和日常所需，各地商品也在此贸易。四方街就是集市的中心所在，过去这里一直有着清晨洗街、日中为市、薄暮抵场的传统。如今四方街依旧被称为丽江的心脏，周围四通八达的街巷连接着古城的各个院落，东大街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七一街仍在出售着琳琅满目的特产山货，五一街则以美食闻名，而最具古韵的则是这条油纸伞巷。
2: 这整一条街的话是叫巷文巷，就是纳西语叫加勒根。纳西族的房屋建筑的话是一个窗斗式的一个建筑，墙倒屋不倒，就是比如说发生地震的话也是墙壁才会倒塌，屋檐的话都还是这样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条街吧。
0: 穿斗式结构使房体十分牢固，这也是丽江古城历经几百年风雨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常年的古道贸易让古城中的房屋民居融合了纳西、藏、白、汉等多民族建筑元素。像汉族传统建筑中位于歇山屋顶两端垂于正脊的悬鱼，原本是为装饰和彰显家族的清白为人，而在这里被加以改造，悬鱼之下留出了一块小小的平整空间，专门给鸟儿用来避雨筑巢，人们因此把它称作雀台悬鱼。几百年的光阴里，古城人家就这样枕着淙淙流水，听着啾啾鸟鸣，融入一方山水，在玉龙雪山的映照下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何华强是一名传统的东巴师，他正带着徒弟和润员准备一场传统的祭祀。古老的仪式必须遵循东巴经记载的要求，
3: 画出来的也有，而这个木盘画在东巴祭祀里面说是有一句话，就是跨滚到某个啊，八滚

0: 镰刀，宽满刀么个日马旅镰刀，意思是，我们不会制作这个木盘呀，我们就头要看着这个我们的七蛙的那个嘴的形状来制作这个，它的头，而尾不会做怎么办？我们就看起我们的蛇来制作这个木盘的那个尾部的形状的意思。
1: 木牌画是祭祀仪式上要供奉的神灵画像。何华强这一次要祭祀被称为鼠的自然神。相传鼠蛙首蛇尾，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和纳西人先祖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分了家，山崖河谷、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鱼虾蛇蛙皆属自然神所有。可耕种劳作的平原坝子，以通人性的家禽牲畜归人类所有。可是分家时间久了，贪婪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频频进山伐木射猎，毁坏草场，开垦土地，捞鱼捉虾，污秽水流，上不能让禽鸟自由飞翔，下不能使鹿獐在草甸花丛漫步。
0: 自然神的话就多次这个劝告人类，但是人类的话不听自然神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肆意的破坏自然。
1: 人类的胡作非为激怒了自然神，忍无可忍的鼠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婪，天降冰雪狂风，地起洪流波涛，虎豹残牛羊，豺狼食妇孺，无边的灾祸让纳西族先祖失去了生存之地，于是只好请天神去调停，并许下诺言，
0: 保证不会在我们的那个水源头里面去污染这个水源，保证这个森林里面不乱砍树木，还有鸡烧间里面布套这个环境，树上的蛇不去伤害，石头底下的这个青蛙不去这个捕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人类向自然保证，要和这个我们的自然兄弟和谐相处。
1: 看着人们认真悔错的态度，自然神这才原谅了纳西先祖，兄弟俩重归于好，按照人类保证的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后，山变绿了，水又清了，疾病渐渐消失，人们过上了健康安稳、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就从那时起，纳西族人有了祭祀自然神的风俗。祭祀仪式在一片隐秘的山谷平地上举行，不远处就是被称为丽江源的河流源头。香烟袅袅中，东巴师吟诵起古老的经文，祈求风调雨顺，寄以新鲜的瓜果，感恩自然神的慷慨馈赠，把新鲜的牛奶洒入河流的源头，用人类的收获回馈自然万物。一代代纳西人就在这古老的仪式中明白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也把这份古老的生存智慧传承了下来。作为一名新人，何润元对东巴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正在努力学习这些古老的风俗仪式。平日里，何润元经营着一家象形文字体验馆，他把东巴文字做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2: 这个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山，把山的形状先画出来，要上山都是有路，所以这代表着横竖的通往大山的路。水是从泉眼里边流出来，大山的水都是泉水，所以呢画一个泉眼，然后从泉眼里边流下来的形态，就这个水字会意的书写出来，两个字在一起就是雨林姐，就是山水的意思。
1: 东巴象形文字用动物、山川、鸟兽的形象勾勒而成， 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创建文字，编写经文，也用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守护自然的规则。
2: 女莲姐招呼，意思是保护山水。我念干杯，投我坐起，
3: 喜欢吗？
4: 喜欢。
1: 能用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来到古城的游客，何润元很开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纳西族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李希退休前在丽江市博物院工作，常年对家乡文化的研究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丽江通。博物院要系统整理古城资料，老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展开了实地走访。
5: 我们丽江古城啊，非常吸引于我们人类生活和居住。
1: 丽江之名始于元朝时期设置的行政区丽江路，原始地理志中记载，路因江名，因金沙江别称丽水，当地也就被称为了丽江。古城建在一处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向外延展的平坝上。相传古城选址时，刚刚成为土司不久的阿良阿胡考虑了很久。建成这样的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安全守卫、所需银钱、居住环境等等，每一项都不能忽视。经过反复商讨，大家一致认为建成要依山就势，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水的破坏，才能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经过多次的筛选，阿良阿胡确定了两个候选位置。
5: 有一些人认为呢，在我们的这个西这个东北部那儿建呢，可能是更好一些，因为那里呢有两山夹着的一个地皮宽阔，离我们的幕府就是北沙的这个地方也近，所以呢这个耗费的资产财物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些人说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狮子山下，那里面呢是现突破现眼，南部的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一个大平原，发展的空间很大。
1: 两个位置各有利弊，土司府的幕僚们分为两派，据理力争，各有理由，是节省巨额开支，还是要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时间让阿良阿胡难以决断。有一天，年轻的土司来到了狮子山，登高远眺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5: 我们的这个东北边有一座象山，象山旁边还有金虎山，那么我们脚下就是狮子山，所以这个古城的四周就有三面环山，它就自然的天然屏障就把古城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建城墙。那不建城墙，就不需要去砍木树木呀，是吧？砍山造石呀。
1: 既能避免大肆开采山林，又节省了开支，阿良阿胡当即决定就在此地建城。在规划城内布局时，人们引来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流入平坝，河水流到哪儿，房子就建到哪儿，形成了绕城而流的城市水系，确保了家家户户门前有水可用。处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中间略微凸起，周边凹下，当水闸合起时，漫过地面的水首先溢满四方街，然后慢慢流向每一条街巷，把地面冲洗干净。这也使四方街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自动冲洗功能的广场。
5: 我们古城里面啊，可以说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遵从自然，就是建房子、修河流，都是自然而然，不是随意去改变它的这个自然状态，这是我们古城的一个特点。
1: 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合理地运用自然条件，不仅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丽江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连接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必经此地。作为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古城很快发展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进藏马帮不仅踏出了一条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商贸之路，更是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何祖昌家里世代都是马帮，从小听着茶马古道故事长大的他，不忍放弃家里养马的传统，做起了一名现代养马人。只不过他不再运送货物进藏，而是载着游客游览茶马古道风光。
3: 你骑马的话，就跟着马匹规律摇晃啊。
1: 每一次带游客上山，何祖昌都很开心。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游客讲讲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
3: 外地来的那个马匹，他走不惯山路，必须要用我们丽江那个本地马，俗称山地马嘛。据他们说是马匹在关门口那点出发了，到那个拉市那边打仗走，
4: 哇，
3: 盘成盘嘛，起码有五六公里吧。
1: 在那段驼铃声声、古道漫漫的岁月里，纳西族的男人们为了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踏上了历尽艰辛的路途。路途中，马帮会逐水而居，因为水源地是自然神出入的地方，会护佑他们战胜艰难险阻。每次扎营吃饭时，马帮汉子都要故意撒下一些食物给受到惊扰的鸟兽食用。在他们看来，只有随时随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谐的关系，才会得到自然神的庇护。庞大的马队为丽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兴土木、建房屋，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取用有度的原则，木质的房屋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直至今天，古城中的小楼最高不过三层。狮子山脚下的这座宫殿建筑群叫木府，曾是丽江土司的宅邸。过去丽江所有军情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明万历年间，木府土司木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誉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回去后不久，丽江就有要修建城墙的消息流传。
6: 要修城墙，需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得罪了自然神，那么自然神就会对我们人类就进行一个惩罚。
1: 一时间，丽江城里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担忧起来。为了避免浩劫，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长者几经思考后，前往幕府，在木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6: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个叫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1: 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若有所思，随后淡淡一笑。他下令重赏长者，并从此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其后几百年间，丽江都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木曾土司还下令在狮子山上种下了很多柏树，黄山古柏也由此而来。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对于规则的执行，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民间监督办法。凡有纳西族人聚居的地方都设立有老民会， 成员是当地有声望的老人，他们负责制定乡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尤其是在族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时，老民会的决定必须执行。为了盖新房，何胜杰提前约好了老民会的叔伯们，他提交了一份木材清单，以便上山伐木。房屋梁柱的用料早有成立，经过工匠师傅和老人们核算，采伐计划得到了批准，何胜杰可以进山去找木材了。这期间，老民会和当地林业部门会全程监督，不得有任何改变。焚香祷告，祭以美食，感谢山林的馈赠，一套完整的仪式之后才能采伐木材。东巴经书中说，每向自然索取一点都要进行偿还，所以何胜杰必须在砍伐的树木旁种下树苗，当作对山林的补偿。纳西族人珍惜家乡的绿色，他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山林，就连自家的院子里也都打理得绿意盎然。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盆自己精心培育的绿植，就是一份最质朴的祝福。
4: 哎，阿达，再加那个。哎，真的，给你带了一捧花过来啊。
7: 哎呦，那么珍贵啊！谢谢你啊。我去里边坐吧。这个嘛可以做做做茶。这个是做药。这个也可以做药。
4: 阿达，你种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盆花来的呀？
7: 几天，浇上你几天送的这盆花。就刚好是120盆，
4: 120盆，
7: 圆圆满满的120盆。
1: 在纳西人的家里，打理花草树木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家中花草越多，就是与自然越亲近。
7: 我们说了那么多花草，花草种的越多，那保护你的水就最多。
4: 对，
7: 所以我们整个纳西族的这个教体里面，没有哪一教是不养花的。
1: 纳西族人把自然视作兄弟，让水保持清亮，让山林郁郁葱葱，让道路一直整洁，让家中绿意盎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规则，为古城带来了今天的辉煌。如今，每年都有5000多万的游客来到丽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发展活力，而古城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中，依然坚守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线。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丽江成为许多人心仪之地。大批追逐梦想生活的人来到丽江，或开一家客栈，或开一间酒吧，享受一份淡然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能看到一窗绿色的风景，能抬头望见玉龙雪山的纯洁，能让自己融入这片山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今，这些淳朴的自然理念已经成为丽江客栈经营者的共识。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8: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度假，住在他们客栈，啊，有一天呢，就是到中午了还找不到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客房住，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安安静静的睡了一晚。
1: 赵成是丽江客栈协会会长，在他看来，丽江的客栈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这片青山绿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那份天人合一的安详与自在。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自然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寻找到一份心灵的舒适。
8: 你看啊，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花花草草这些，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平台啊，就是说能把人跟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客人在这里啊住起来很舒服。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 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丽江古城，一座没有城墙的城，玉龙雪水穿街过巷，流了700多年。水是这座城的魂，也是纳西人心中吉祥的源。清晨洗街，水漫四方，青石板被冲刷得锃亮，五花石铺就的老路，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在丽江古城中，看城四周是高低错落的屋顶，葱郁的树梢，鸟儿在身边唱歌，天高云低，远处绵延的群山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仿佛能与自然对话，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着新的价值，而古城人家也在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敬畏自然万物，尊崇自然法则。乡土之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从中原腹地到西北边陲，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碗独特的汤，承载着当地的文化与记忆。绥德的羊杂汤以鲜醇的汤底和丰富的食材开启陕北人的一天，湛江的杂鱼汤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保留了海鲜的鲜美，成为岭南人的味蕾记忆。张掖的牛肉小饭以独特的面丁和鲜美的汤汁演绎着西北风味，开封的四味菜将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巧妙融合，成为中原饮食文化的代表。每一碗汤都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

0: 鹤鸣的百鸟划破了黄土高原清晨的宁静。
1: 哎呀，我这最多一客人，他一个人吃过五碗，一个人喝过五碗。
0: 马志波，典型的绥德汉，性子朴实憨厚，是店主老马的儿子兼学徒。父亲用一门手艺撑起了小店四十余年的招牌，在最为熙攘的早餐时段，现打的油旋过瘾解馋，而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美味却另有所属。
2: 我就拿筷子等着了，看着这个人给我地道
3: 烤鸟，这个烤鸟。
0: 食客心中的早餐霸主会是什么呢？
4: 来了，哎呀，
2: 早餐终于来了，等不见了，哎呀，自己来。
5: 葱花小菜和这个羊油辣子，好香。
6: 早餐就吃，装这碗就行了。
0: 说到羊杂碎，绥德人更加追求汤与食材的鲜醇，这也使其滋味在榆林独树一帜。早餐制作人的一天从午夜时分开始。
1: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熬骨汤。
0: 马哥说，绥德羊杂碎的特点在于汤色白而不浊，骨髓中富含的氨基酸充分释出，加上羊脊骨与羊排上的贴骨肉，为汤底天然调香，极简为鲜。
1: 熬时间越久，它这个颜色更浓郁一点。
0: 食材的杂与碎是喝出羊杂滋味的关键。那么要如何做到味浓的同时无膻不腻呢？
1: 咱们这个碎的羊杂碎，肺干它放进去，它那个膻味比较大，它只用这个最精华的羊头羊肚。
0: 羊汤熬制约三小时后，锅中翻腾出味，此时将羊头羊肚整个入锅，在骨汤中文火炙熟。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羊杂碎用的土豆粉条，它泡好之后更容易吸收这个羊骨汤这个香味。
0: 善于吸附汤汁的土豆粉独特的柔韧与弹性会增加汤品的口感层次。为了在入锅后充分入味不糊底，有什么正确泡发的方式呢？
1: 开始是用温水泡，它泡得更快一点，泡好之后它过几次凉水，把它那些杂质去掉，然后这样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更有这种筋道的感觉。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经验。
0: 凌晨时分，扑鼻的肉香也成为了老马出工的信号。
4: 我不要炒了，再摆点孩子，我再炸一遍，你炒了又不到碗里熟。
0: 将泡好的粉条切成长段备用，锅中汤底也熬至醇香奶白。羊排捞出，将贴骨肉撕成条状，熟制的羊头脱骨，紧实弹韧的皮质下包裹着薄而丰润的羊汁和细腻的肉质，与羊肚羊血分别改刀成大小相等的条块。烹羊必备的红葱切丁，
4: 火腿最提味的，辣度大跳度又大，我的火腿就没有味儿。
0: 羊汤之味至鲜，辣在为其提升风味与口感上备受青睐。一碟店中坐镇的辣椒油是开店前最后的准备。
4: 炸辣子有的往肚又找我好。
0: 骨汤中熬出的羊油带着羊汁的醇香，高温炼熟，风味红艳热烈，香而不燥。天光微亮，一切材料就绪，但要组成最佳风味，最后的一步一定要等到客人上桌。
1: 咱们要开始烩这个羊杂碎了。
0: 烩是一种融合众味的烹调方法，在大锅中用翻滚的汤汁浸透各式经过预制的食材，口味醇厚多变。
1: 大锅熬汤，小锅出料，随吃随烩，它更新鲜一点，味道更好一点。
0: 汤锅持续慢熬，另起炉灶舀出部分汤底倒入锅中，下入泡好的土豆粉和羊血，大火煮开，使锅中食材迅速均匀受热，最后卷心菜和芹菜相继入锅，在羊骨汤的浸润下，土豆粉吸饱汤汁，食材的质感与原味被再次激发。
5: 他是我们的左指挥。
0: 在前厅设置的炉灶前，马叔负责整个早晨的出餐。
4: 有人要辣子多的，他就再多有点儿；要有辣子少点就少有一点儿。
7: 慢走啊！
0: 一碗羊杂碎，看似粗犷，实则大有学问。马家父子用每一个夜晚研磨风味，用如此绵长的香气，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绥德的清晨。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人们对鲜的追逐从未停歇。
8: 广东人都喜欢汤，汤水养人吗？在我们广东就是一句这个话。
0: 在喝汤这件事上，湛江人早已打通任督二脉。
9: 那汤都是轮着来喝的，会唤醒我们一天的那个脾胃，会特别舒服。
0: 海鲜、生蔬、肉类等食材都可以被无限排列组合。龙炖杂鱼生蚝汤、闽鱼牛肉汤、跳鱼鸡子杀虫汤，单从这些汤名来说，就足以勾勒出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鲜活图卷，引人遐想连篇。不过对湛江人来说，到底什么汤才是他们心中的无冕之王呢？
10: 鱼仔汤，就那个肉比较嫩，吃起来比较滑口。
11: 鱼仔汤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
12: 你叫湛江吃杂鱼啊，叫做八变杂鱼汤。
0: 杂鱼汤也叫鱼仔汤，最传统的做法是将几种海鱼炖煮成汤。
12: 现在的杂鱼汤呢，加到六七种杂鱼，还加了一些小螃蟹、螺、虾，单一两种鱼，它的味道很薄嘛，它没有那么浓嘛。
0: 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不仅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8: 在湛江人的心目中里面呢，我们的东西鲜就是要活的。出差到广州，我看到人家写的什么新鲜猪杂汤，但是在我们湛江从来不用写这个字，都知道是新鲜的。
0: 社牛王向东，人称东姐，和她的社恐老公郑如海共同经营着这家汤品店。
8: 我主外，先生主内。我的先生不怎么爱说话，有点曲梗的人，不像我声带就搞到沙哑了。他们说认不得人，但是认得我的声音，就是那个豆沙喉。
0: 一个前台，一个后厨，一动一静，互补互助，人情味满满。
13: 他会说会道，我会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0: 海哥默默无闻，像园丁照料花园一样守着后厨的汤锅。
13: 炸鱼呢，最简单的水本了，就放这个炸鱼下去。
0: 那么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天光未开，湛江的大小渔港码头上演着关于新鲜、勤劳与希望的故事。生活的脉络与海洋的馈赠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属于湛江人的生活节奏与魅力。
8: 我把关很严格的，我们都进的是活的。
0: 对东姐来说，新鲜是通往味蕾天堂的必杀技，食材新鲜与否逃不过每一位湛江人的火眼金睛。
9: 怎么区分鱼新鲜啊？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然后你看它的鱼眼睛，您就可以知道眼睛是凸出来的。
14: 你用筷子一挑，那个肉身的话全都脱落下来了。
0: 食材是基本盘，将其统统下入砂锅中，加姜葱，极简调味，清水炖煮，时间不宜太久，以免鲜味流失。
15: 这个有大海的味道啊。
12: 那湛江人呢，他觉得腥味是好东西，还要注意好有些杂鱼呢带着海水的味道。
0: 杂鱼汤虽杂，但味只有一个，那就是鲜。 除清汤之外，还有一种浓汤，同样鲜得让人忘乎所以。
13: 当时的就没有这个浓汤的，如等呢那个叫生蚝呢，你不经过这个高温煎煮它呢，它会另外一种味的。
0: 这些看起来派头十足的海鲜，经过炒制后滋味绽放。不过此刻，他们在一锅鱼汤面前，全都变成了辅佐，去成全这锅杂鱼汤的鲜美。
8: 像这种啊，又方便又快又营养，一碗到位那种感觉。
0: 至鲜之味，微妙无言。一碗杂鱼汤，化世俗为神妙。那一口鲜，恐怕永远都无法为言语所形容。

0: 延吉的冬季格外漫长，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当地的牛肉汤馆是延吉人最常光顾的地方之一。
1: 早上好，大姐。
2: 冬天多喝点汤。我们这个牛肉汤一般是一口汤一口饭。
0: 轩辕哲用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手艺开了这家小店，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他在后厨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店面的经营则交给了擅长与人沟通的妻子崔金花。在延吉当地，牛汤馆不计其数，玄大哥家的牛汤馆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3: 肚皮肉呢，就是我们家的特色，因为我们汤也是主打是牛肚皮肉，菜品也是清水肚皮肉。
0: 玄辕哲口中的牛肚皮肉特指带筋的牛奶肉，也叫肚奶。
3: 肚皮肉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口感，牛的筋儿的这个梗处也有，牛的香味也有，这个部位很多人喜欢。
0: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一道看似简单的牛肉汤饭，这其中藏着什么奥秘呢？
3: 我们是把汤底做好，

0: 但那个汤底呢，我们用骨头熬出来的。
1: 汤头是牛汤馆中所有美味的基本盘，新鲜牛棒骨锯成均匀小块，冷水下锅煮出血沫后迅速捞出，冲洗干净后的牛棒骨再次入锅，大火煮至7个小时左右，牛棒骨中所含的脂肪与蛋白质发生分解，汤色逐渐变为奶白色，汤头的制作得以完成。
0: 一头牛的各部位嘛，肚肚、牛头、牛蹄儿，这是肚皮肉，煮的时候清水煮，充分体现它的味道。
1: 不同部位的肉要先用清水分别煮制，之后再分别用牛骨汤浸煮，香上加香。食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食材部位，浓郁鲜美的汤底搭配嫩而不柴的牛肉，香醇可口。
2: 汤来了啊！
1: 当地最地道的吃法是先将碗中的米饭轻轻摇晃几下，随后轻磕碗边，米粒间距微妙拉开，变得蓬松不结块，最后将白米饭浸泡在浓稠的汤汁中，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变得饱满结实，再配上崔姐亲手制作的佐餐小菜，满足感爆棚。
3: 根据不同的原材料，它的小菜就是配比的调料肯定稍微都不太一样。
1: 种类丰富的佐餐小菜风味独特，是崔姐的用心之作。
3: 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我婆婆教给我的东西，传下来的味道。
1: 夫妻两人各司其职，共同经营美食的背后承载着情感、记忆和爱。
4: 我们原先关系是，他叫欧巴，哥哥的意思。
5: 对对对。
4: 完了，我当妹妹，我们就这样，
5: 慢慢自然发展的那种。
4: 很多人看不好我们的关系，因为什么？年龄差太大了。
5: 我们两个会开玩笑，就说我确实选了个潜力股，就是这样。
1: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饭，温暖着食客的心，一个炎极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而在距离延吉3000多千米的甘肃张掖，这里的丹霞奇观梦幻辽阔，要满足张掖人清晨的味蕾与能量需求，则一定是一场盛大的风味演绎。焦立峰人称焦大头，张掖的早餐江湖中近些年来一直都有着关于他的传说。
6: 我几乎80%的时间都在这边吃呢。
7: 你看像店里的人你就能看到了，是吧？是人气特别多，老人小孩大人都有。
1: 跟其他老店不同的是，焦大哥从2014年才开始涉足张掖早餐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哪里的饭菜最受欢迎他最清楚不过。自打转行做早餐后便圈粉无数。
8: 哎，你撒一下就知道了，蛮好吃的。
9: 很实惠，材料选择好，肉也嫩，
10: 这个价格也合适。
1: 食客们赞誉有加的正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牛肉小饭。这饭不是米饭，而是比米粒稍大的面丁，面丁小，肉块小，菜丁小，所以叫小饭。如此受食客追捧，自然大有乾坤。这其中的奥秘掌握在焦大头和他的搭档梁师傅那里。
4: 你今天吃我的味道和明天吃我的味道，或者今天的时候吃我的味道和明天的时候来，大致是一样，但是它的味道跟心里的春夏秋冬的味道都不一样，只是随着顾客的感觉改变。我一直不害怕别人模仿我，他模仿不了。
1: 看来口味上的变幻莫测是焦大哥制胜的法宝。那么一碗看似平平的牛肉小饭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

0: 球呢？
1: 小贩主要的关键在于你的汤要达到这种很爽口很鲜。
0: 新鲜的牛棒骨和牛肉一起在锅中炖煮，各种调味料是汤汁和牛肉入味的有力保障。若要问都加了什么，焦大哥三缄其口，无可奉告。
1: 不能把这个调料的这种口感尝出来，慢火炖，温度只是保持在这个90度到吧，100度吧，不能太大。我们从早上8:30开始熬汤，基本熬到12点，一直在小火。
0: 炒糖色也是制作小饭汤底非常关键的一步。好的糖色除了上色调味之外，还会有一股独特的、其他香料无法替代的香味。
1: 你炒不好就不能匀，炒的淡了，它一个汤头放到汤里发甜，糖色是个很大的技巧。
0: 将炒好的糖色按比例加入熬好的汤汁中，汤底的制作才算完成。
2: 大哥，给我加点汤。
1: 好好好，
2: 这个汤太好喝了。这个汤熬了多久啊？为什么这么入味啊？
1: 熬了4-5个小时了。
2: 我刚刚吃那个面丁丁，感觉它的那个口感特别有韧性，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都加鸡蛋着了，100斤面，嗯，8个鸡蛋。
0: 用面粉加水、鸡蛋等做成面团，随后将面团擀成跟铜钱差不多厚的面片。倘若没有上好的刀工，一定切不出大小均匀的跟饭粒差不多大的面丁。滚水下锅，当它们浮出水面后迅速捞出，放到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样的小饭吃起来不仅爽滑，而且有嚼劲儿。
1: 第一步下面，第二步是捞面，第三步往汤里头放，然后该调各种调料啊，调味。
0: 接下来，小贩的绝佳搭档粉皮也要亲手制作。豌豆淀粉与水等量混合，倒入汤盘后再放入热水中，粉皮经过高温的作用初步成型，捞出后立刻过凉水，让粉皮迅速定型，口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3: 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口味儿。
4: 特色早饭那只有这边才有的啊，这东西别的地方没的。
3: 面也筋道，粉皮也好呀，都好，反正都好。
0: 撒上少许小葱、香菜，冒着热气的汤汁香气四溢，捞起一勺小饭，就着汤汁一同入口，鲜辣的口味随着炖煮渗入食材中，丰富的配料带来多重口感，让人直呼过瘾。
1: 付出了肯定有回报，只要你诚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会诚心对待你的。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买饭，必须要会做人才能做好饭。其实我不希望我饭多么好，只要大家吃得高兴顺口就行了。
5: 先来先来，
6: 老米两条人。
0: 中原腹地，古都开封，响堂声穿透清晨，宣告着新一天的早餐大戏已经开台。在各有腔调的滋味中，一碗汤风味特定，在碗盏之内演绎这里的饮食风华。
7: 这是俺哥赵一清，他的性格比较慢。
8: 这是俺妹妹赵玉凤，他性格可急的。
0: 赵玉清和赵玉凤兄妹二人共同经营着这家早餐店，哥哥赵玉清负责做菜盛菜，妹妹赵玉凤则总管店内收银、待客、清洁、采购等事务。两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将小店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8: 不吃后悔，吃了更后悔。
9: 吃了你后悔，不吃了你更后悔。
0: 即便早已过了早餐饭点，前来喝汤的人们依然排着长队。这所谓的后悔汤究竟是什么美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8: 都是咱开封的特色，这你不吃等于白来了都。更后悔就是你吃这个东西时候忘不掉。
0: 原来这后悔汤就是开封本地特色的四味菜，也叫四味烩菜。其中的四味分别指的是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看似普通的四味菜为什么会在一起，各种食材还都能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呢？制作四味菜为什么一锅老汤至关重要呢？而想要搞清楚这些，还得靠大哥赵玉清出手。牛里脊肉剁成肉泥，红薯淀粉增加粘稠度，五香粉和盐简单调味。
8: 鸡蛋现在放里头不起多大作用，主要是在烩的时候。
0: 用拌好的肉馅挤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肉丸，入油锅炸制，直至炸干丸子内的水分，颜色泛红才算完成。而这也是丸子外焦里嫩的关键所在。
8: 你稍微捏在它，它一硬朗都能出锅了。等烩出来它又酥。现在你看焦，炸面筋，越是高级面粉吸的面筋越多。
0: 面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决定洗出多少面筋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筋面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因此赵玉清在洗面筋时才特意选用了高筋面粉。
8: 和着面团开始洗，一边一边水洗。
0: 蛋白质遇热水极易变性，因此要加入适量冷水。洗面筋时双手要捧住面团轻轻揉捏，
8: 不能吃进肉，一点一点挤，它不容易起泡吗？
0: 面粉经过一遍遍水洗，随后上笼蒸20分钟左右，才能形成我们常见的面筋。
8: 蒸了它悬了都。
0: 赵玉清把蒸好的面筋改刀切成了小片，
8: 可以油炸了。这个油温不能要那热。
0: 面筋下锅，随着油温逐渐升高，面筋中的水分被炸出，直至炸干、炸脆，颜色变得焦黄，才能出锅。
8: 炸焦炸好，烩了好吃，烩了香。
0: 赵玉清说，四味菜的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锅烩，还要等到四种食材全部处理完成后，才能揭晓。
8: 炖肉得用咱的老汤把这肉煮熟，很好吃，这入味。
0: 软嫩的牛肋条肉炖至80%熟，改刀成小块。黄花菜温水加盐浸泡10分钟左右，挤干水分，再用清水浸泡约1个小时。至此，四种食材已准备妥当。接下来进入汤底的制作环节。处理好的牛脊骨，冷水下锅，不加任何调味料。
8: 唱戏的腔，熟食的汤，特别是咱这四味菜，有很好的汤才能煨着很好的菜。
0: 大火不间断熬制5个小时左右，直至整锅汤变得浓稠。
8: 熬了汤时候呢，必须得大火，大火能熬出它的精髓啊。就是我们俗话都是说拉汤，中间不断的熬稠加汤了、啊，一熬成之后都文化都是你开始用了都。
0: 好汤烩好菜。只见赵玉清将备好的四种食材分别盛放，将四种食材分开烩制。
8: 那它搁在一块儿串味了都。烩好以后融合在一块儿，烩丸子、烩面筋，加点大料都行。
0: 四种食材烩好之后，先分开备用，等到吃的时候再盛到一个碗里。如此一来，四种食材便可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最后才能成就这一碗碗滋味浓郁、回味无穷的四味菜。涂上油，撒上芝麻，上锅小火烙至两面金黄的锅盔，是四味菜的黄金搭档。
6: 四种菜四个不

0: 这碗汤不仅温润了脾胃，更温暖了心灵，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依靠，和这座城市独有的生命力。
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2: 在中国人的日子里，早餐从不只是一顿饭，它是晨光里升起的第一缕暖意，是街头巷尾弥漫的熟悉的香气，是生活最朴素的仪式感。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子的蒸笼便冒起了白气儿，油锅里滋滋作响，案板上擀面杖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声音唤醒了沉睡的城市，也唤醒了我们对一天的期待。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是寻常人家的踏实，一笼汤包，一碟小菜，是江南晨间的精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则是许多地方开启一天的方式。老人讲究早餐要吃好，母亲总说再忙也要吃一口，这些话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一天的开始要先安顿好自己的胃。早餐的意义不止于饱腹，它是一日之始的仪式感，是家人围坐的温情，无论走得多远，记忆里总有那么一种味道，能把我们瞬间拉回故乡的清晨，那是母亲熬的粥香，是父亲买回的烧饼，是童年巷口那家老店不变的老味道。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海龙带你寻访桃林深处的桃花源。北京平谷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带我们一起了解凤鸣四季、原社等民宿主题 IP 桃的打造，一起深度体验桃林深处的桃花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紫荆泽兰的危害及防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这些年北京平谷的民宿产业蓬

0: 季节开花发芽结果，他们还能学一些农牧科普的知识，
1: 总
0: 让
1: 之
0: 他
1: 就
0: 们
1: 是尽量的给大家营造不同的体验感哈。
0: 对，
1: 你像这一家一进门就有孔雀，可能这是很少见到一进门养了那么多宠物，而且是养的孔雀。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一进门有一只孔雀正在开屏啊，那种心情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孔雀开屏很难得，能看孔雀也很难得。大家印象当中，孔雀是一个是吧，东南亚的一个动物，甚至是在云南，在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动物，在北方它就是能有一个叫做这个对比，它就有更深刻的印象。在环境还有一个反差，
1: 对的，
0: 它更好便于传播。
1: 是的，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受小朋友的喜欢的，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受喜欢。
1: 那扇窗户是可以在里面看到孔雀吗？
0: 对，是可以近距离看到孔雀，一进门就来到了咱们这个凤鸣四季这个小院
1: 小
0: 了。
1: 院儿，
0: 对，
1: 这是一个规规整整的当地的民居形态吗？
0: 建筑是属于当地民居的这种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空间是过去的这个农村，这个叫华子村的老小学校。随着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个老小院已经闲置了多年。
1: 这原来是一个学校，这个房子也是你后来盖的，还是就是原来的教室啊？
0: 是原来的教室，我们进行改造的。当时你看到这个木坨，你能看它的这个岁月
1: 对，
0: 感。
1: 大家看上面那些图案，其实也是，
0: 这个图案啊，因为平谷不仅是大桃之乡，也是书法之乡。这些图案我了解是当地的这些这个农民百姓自己画的，都是有这种美术基础。
1: 对，
0: 我
1: 我
0: 当
1: 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已经看到这个画技已经斑驳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能看出它是老房子
0: 对，
1: 哈。
0: 斑驳了。当时我们改造的时候，这个施工人也跟我们在提，他说：“我给你把这刷完了，我给你刷遍漆，刷白漆吧。”就说这可能太旧太丑了。我说千万别动，我说这就是历史的痕迹。
1: 对，这样才有味道。我们刚才说在外面，对，这样才有味道。我们刚才说在外面，对，这样才有味道。我们刚才说在外面看到的，就是有一间可以看到孔雀的，就是这个，这
0: 对，
1: 间是不是？
0: 就是这间，
1: 就这间。
0: 然后每个季节对应一个客户群体。我们这个春天，春花这个房间对应着这个
1: 小
0: 孩
1: 孩
0: 子这
1: 儿，
0: 个群体，
1: 对，
0: 是一个萌宠亲子房。
1: 孔雀、凤凰的元素在里面哈。
0: 对，这里边不仅有孔雀，还有很多根艺桃。这里边不仅有孔雀，还有很多根艺桃，都是在地的一些文化。
1: 是吧？这还有我们的这个杏干儿、桃
0: 桃
1: 干儿，
0: 干，
1: 杏干儿、桃
0: 桃
1: 干
0: 干
1: 儿，
0: 都是
1: 当地的这
0: 我
1: 个，
0: 们用本地的水，这个叫农果做的深加工产品。因为农果只能一年四季只能吃一季，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一年要开四季，所以我们就把原有的一季的农产品转变成四季的这个深加工产品，让客人到这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苹果美好的农产品。在这儿。

0: 规的住宿环境哈，
1: 对，这
0: 爬上
1: 个，
0: 去的这种感觉。像旁边那个房间和这个房间的价位大概在，
1: 我们这个平日的价位都在500-600左右，周末的话在要多个100-200块钱，
0: 进到这间屋
1: 对，
0: 子的感觉就是空间，
1: 对，
0: 其实它并不大，
1: 对，
0: 面积不大，但是
1: 面
0: 给
1: 积
0: 人的
1: 不
0: 感
1: 大，
0: 觉很空旷。
1: 对，因为它的高度，就是我们衡量下也看了很多，就是星级酒店的这个标间或者房间标准，我们也是根据这些房间标准去做的定制，
0: 这个是您刚才说
1: 咱
0: 的那
1: 们
0: 个，
1: 先看卧室，
0: 先看卧室，好，
1: 先看卧室，
0: 这是秋，
1: 对，这是秋月，是一个能抬头望明月的
0: 啊，
1: 屋
0: 是
1: 子，
0: 吗？
1: 对，也是对应的一个中年群体，
0: 这哪里能看到呢？
1: 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是看不到的，晚上的时候，比如说
0: 我知道
1: 您
0: 了，是
1: 躺在
0: 通
1: 床
0: 过
1: 上，
0: 这里，是不是
1: 我们这儿有天窗，这个
0: 啊？
1: 拿着遥控器一摁，天窗自动打开。正好对应的是月亮的这个角度，
0: 可以看月亮，也可
1: 看
0: 以
1: 月
0: 看
1: 亮
0: 星空，
1: 星空，
0: 是
1: 对，
0: 吧？
1: 这个躺在这个沙幔当中，是不是
0: 对，
1: 就有一
0: 这
1: 种
0: 张
1: 很，
0: 床给我的感觉特别像那个公主的房间，
1: 对，公主
0: 是不
1: 的
0: 是？
1: 房间，也希望来这儿的人都成为公主。你看这张画，我们每个房间都挂了，就是本地书法家画的一些字儿啊，或者写的一些字儿或者一些画。就是也是我们想把民宿作为一些在地这些文化老师、非遗匠人的一个展示销售的空间，而且每个幅画都有介绍跟价格，客人不仅可以欣赏，喜欢您还可以拿走，
0: 这幅就可以直接拿走吗？还是
1: 对，
0: 说，标着价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标着价呢？
1: 嗯
0: 这样就无形当中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非遗啊、手工艺啊等等的
1: 对，对，
0: 这
1: 文化
0: 些，
1: 老师啊。
0: 对。
1: 就用一个产业带动，就是联动多个产业发展，因为客人来了，他有可能有休息放松的时间，没有购物的时间，我可以在这里边他又能放松，又能欣赏，还可以在这采购，
0: 大家看看这个小帐子，这是一个儿童区域哈。
1: 对，这是一个儿童区域，属于一个儿童的一个小帐房，
0: 很好。刚才我在那间房里就看到了，这个房梁也是原来的旧有的房梁吗？
1: 房梁都是我们保留的原有的这种驼根梁，只不过我们做了这个翻新，把上边的这个尘跟脏东西去掉之后，刷了清漆，保留了它的原色，
0: 感觉很有年代感
1: 有年代感，而
0: 啊。
1: 且越品越有味道。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它是有岁月的痕迹，是能让大家回忆起乡愁的。我带了很多客人，尤其是上年龄的这个叔叔阿姨进来，哎呦，他说我。以前在农村住的
0: 就
1: 房，
0: 是这样的。
1: 我建房的时候，我家也用的是这种结构、这种图，它都有共鸣。你在城里边再好的别墅，它也看不到这种图
0: 是的。
1: 了。这间房呢，往后走呢，还有一个空间
0: 对，
1: 它
0: 这个
1: 不，
0: 空间是可以
1: 对，
0: 连通外面的。
1: 对，它不仅有卫生间，你看我们这个马桶也都是智能的，可以互动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个空间延伸出来之后，它有一后边小庭院
0: 大家看这个小庭院，
1: 对，
0: 这是一个小祠堂是吧？
1: 对，这是一个小祠堂，我们还摆放了当地的一些奇石，这是平谷的建海石，平谷也是奇石之乡，祠堂这块呢，就是不仅给客人提供了一个多产品的这个体验服务，
0: 但是这个祠堂的私密性怎么样呢？这些帘子放下
1: 对，
0: 来之后，是吧？
1: 就看不到了，因为这块。只有从这儿能过来，外围的人也看不到。我们上边不刚才也说了吗？有一个凤凰山，上边还有一个药王庙。我们结合中医养生，还做了药浴。
0: 那是不是这个房间它的价位就会高一些？
1: 略高一点。
0: 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么一个空间嘛，
1: 对，这
0: 大
1: 是
0: 概在多少？
1: 比其他的房间多了100块钱，
0: 那还挺值的哈。
1: 还挺值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区间。
0: 你看到处都有孔雀的这个痕迹、影子，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陶产品哈。
1: 对，
0: 这是陶。

0: 花吗？
1: 这个是桃花，
0: 嗯，
1: 但是它是用特别的一个材料做的桃花，你可以猜一猜，
0: 特别的材料，我看一下啊，这是塑料的吗？塑料做的吗？
1: 不是塑料，我们基本都用在地的材料去做这些文创产品，
0: 嗯，是纸吗？纸，
1: 也不是纸，
0: 也不是。
1: 类，这个可以是纸的一个元素，
0: 嗯，
1: 是用的当地的玉米，你猜玉米的什么？
0: 啊，那我知道了，玉米皮儿，
1: 对，
0: 是不是？
1: 玉米皮儿做
0: 嗯，
1: 的桃花，也是我们这个平谷本地的这个手作老师，
0: 嗯，
1: 于荣学老师做的这个桃花的工艺品。
0: 对，永不败的桃花，
1: 哎，对，永不败的，你起的名字特别好。回头
0: 永
1: 我
0: 远
1: 就，
0: 流传下去的这个手艺
1: 对，
0: 哈。
1: 它有桃花的一种形，又借助了这个在地农业玉米的这个废料，
0: 嗯，
1: 也让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凤鸣这个空间定义啊。叫凤鸣四季，也叫凤凰涅槃，代表老屋换新颜。这些文创作品呢，我觉得也是让农作物的废料、废物
0: 重新焕发生机哈！你看
1: 变成美
0: 这，
1: 好生活的礼物。
0: 对，这桃花开的感觉，开的特别的生命力，特别旺盛的感
1: 对，
0: 觉哈。
1: 繁花似锦。
0: 对，然后这些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文创产品了，是吗？
1: 对，那些都
0: 好
1: 是
0: 运
1: 一
0: 桃
1: 些。
0: 花。
1: 对，这是就是文创产品了。你
0: 嗯，
1: 看，这是好运转起来桃花福，
0: 嗯，
1: 也是由
0: 这是
1: 这，
0: 个眼罩，
1: 对，那是休闲放松的眼罩，
0: 嗯，
1: 下边是可以佩戴的这种
0: 小胸花，
1: 小胸花，
0: 这是什么呢？这是饮料还是酒啊？这个是，
1: 你看它的形特别像现在的饮料，其实过去的酒的包装
0: 嗯，嗯，就是这样的，
1: 就
0: 上
1: 是
0: 面
1: 这
0: 会
1: 样
0: 有一块
1: 的。对，
0: 布，
1: 这是我们做的桃酒，
0: 嗯。
1: 这个也是由我们平谷这个青年叫王超臣，国家一级品酒师，为平谷做的文创产品。当时我们一块儿去探讨，我说你一直在做酒的这个产品，我说能为平谷做款酒。后来我们共同去创业，我说
0: 嗯，
1: 一定要体验平谷的一山一水一桃花，一山一水就是你看，它这里边，
0: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塔，
1: 这个塔就是
0: 嗯，
1: 湖光塔，就是
0: 嗯，
1: 金海湖。水就是金海湖，
0: 嗯，
1: 山你看这个两个山头像鸭鸡，就
0: 嗯，
1: 是西边的鸭鸡山，中间的是一片桃花海，
0: 嗯，嗯，
1: 就是现在平谷的盛景，最美的
0: 现在
1: 季
0: 是
1: 节，
0: 最美的季节哈。
1: 而且这里边是有桃元素的，原味小雪
0: 里面
1: 美，
0: 的这个酒是用什么做的？就是桃子，
1: 有桃的这个成分，
0: 嗯，
1: 然后用酿酒的技术融合到一块儿。每个酒的度数也都不一样，那是
0: 嗯，
1: 35度，这是42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酒量、口味选择
0: 嗯，
1: 平谷的桃酒。这是咱们的
0: 来，
1: 李梅老师，
0: 是我们，
1: 对，是这个
0: 嗯。
1: 小院一个空间的这个非遗主理人，是一个做手工
0: 古
1: 香、
0: 法之乡，
1: 古
0: 对，
1: 法制香，
0: 嗯。对，桃花香，这就是香饮。这个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桃花香饼。这个是沉香粉，然后配现在应季的这个桃花的花，鲜花采鲜花，然后给它就是捣碎，捣碎以后它粘合，然后我们用蜂蜜来粘合。这个是在古法制香里边叫做暖香，可以上电熏、炉熏或车载熏都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就是香薰形式啊。对，我们把这个粉。嗯，因为这个是一个气哈，就是把这粉我们舀2勺，然后把这个采摘的这个鲜花瓣，嗯，然后放到这儿，然后 我
1: 捣碎，
0: 来，嗯，
1: 对，你可以体验一下，对，给它捣
0: 啊，
1: 碎，
0: 一定
1: 捣
0: 要
1: 成
0: 捣碎，
1: 花泥，对，捣成花泥，
0: 啊，
1: 来，我试一试。
0: 这个桃花融入进去之后，它有什
1: 对，
0: 么
1: 和
0: 不一
1: 香粉，
0: 样？
1: 然后主要是其实融合，因为为什么说应季？因为很多香啊，它是木质香。那在古代的时候，很多这花香呢，其实为了沁这个花的这个香气，所以呢，上炉熏呢，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的鲜花，然后用它来提取，其实就是古法的一个提取香气的一个方式。
0: 那
1: 上炉熏，古代的
0: 我们
1: 时候。
0: 在您刚才说到上炉熏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桃花的味儿
1: 对呀，对呀，就
0: 就
1: 满
0: 出来了？
1: 屋就，其实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比如说春季的桃花的香气，或者是梨花的香气，或者杏花的香气，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保存。
0: 啊，现在已经成泥
1: 对，已
0: 状
1: 经成泥
0: 了啊。
1: 状了，对。
2: 平时的话，我们来这儿住的这些游客，
1: 对
2: 对，
1: 都可以体验，对，还可以。
2: 能带走成品的这个？
1: 都可以带走，只要你现场体验都能带走。因为我们这边工作室在这边基本都是可以，咱们这个非遗文化走进民宿嘛，和民宿结合。
2: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那个香香的味道。
1: 对对对，是的。
2: 风一吹，那个香味就散发出来。
1: 这个我们就做成这种小香饼。
2: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其实不好看，但是现在有一些模具啊，
2: 嗯，
1: 我们小香饼
2: 压成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可以。
2: 感觉
1: 对，
2: 老是像一位桃花仙子，她的脸都是就是
3: 粉
2: 嫩，桃花粉
1: 养人，平谷养人，
3: 平谷养人，
1: 对，平
3: 谷水
1: 好。
2: 看老师在这儿制香，就是一幅很美的景啊。
3: 对，
2: 老师拜拜，
0: 拜
2: 拜。
3: 这儿有水系，
2: 有水哈。
3: 对，养的都是一些小锦鲤。像这个，这块就是给孩子。
2: 对。
3: 来到这个田野当中，这个现在都孩子体能都是。
2: 对，进行体能训练。
3: 体能训练，这儿的负氧离子也非常高，在这儿体验会很有乐趣。
2: 是
3: 啊。
2: 还能听得见这个鸟叫。
3: 对。
2: 鸡叫、鹅叫、孔雀叫，哈。
3: 共鸣。
2: 共鸣。
3: 对。这是我们的守院神犬，
2: 嗨，你好。
3: 对，比较熟了，它都。
2: 这是原来这是一就是
3: 两个谷仓，
2: 谷仓粮仓哈。
3: 对对对对，
2: 嗯、
3: 进门也代表五谷丰登。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您到这个村子有多少年了？就在这儿建民宿。
3: 来这个村我是做民宿，从2019年开始改造，2020年这个凤鸣四季五一正式营业。
2: 周边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
3: 有变化很大。一是说这个大的，你像平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开世界休闲大会，整体外屋的这个世界休闲大会主会场，整体的这种设施配套，包括村落的这种环境提升，以前村里边的道没有这么宽，也没有这么平，后来也是随着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一点点的像美丽乡村的建设，把这个路也拓宽了，也铺上这个叫沥青油了，看着这干净整洁了，它的业态也在转变。我最早来这个村的时候，它的产业真像传统农村一样，只有一产的种植业，而且地还非常少，收益率也非常低。通过我们打的第一个这个民宿院落，然后它的业态就越来越丰富。像通过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在这个村有5个院子，之后又带动了餐饮这个落地，包括又带动了乡村咖啡的落地，
2: 是吧？
3: 对，要是回头可以在这儿
2: 体验
3: 一
2: 下哈，
3: 乡村咖啡里边小院的场景也非常好。
2: 那在这个村子，您一共打造了几间民宿呢？
3: 这个村我们一共打造了5间，然后带动了大概有20来家的发展。
2: 那我们和这个村子村集体是怎么一个合作形式呢？
3: 像我们这些院子，就是这个每个院子会给村集体固定的这些租金跟收益，一是说在这个经济收益这块，二一个我们也保证每个院子都会带动1到2名闲置农村的劳动力，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三一个方面是我们也会这个把当地的这件像刚看的核桃、大桃、红杏，我们也会把当优先销售在地的水果，人走的又需要伴手礼或者需要采摘，我们来这儿客人，我们就会推荐，哎，在这儿住，去村哪个位置去摘摘草莓、西红柿、大桃、核桃、樱桃，因为这个果品还是很丰富。通过吸引城市的流量来到乡村，让这些流量走的时候又把当地的农副产品带回城市，把经济收益留给了老百姓。
2: 吃住行游购于一条线。
3: 对，吃住行游购于一条线。紧接着咱们就来到了第二个这个空间，
2: 这个小院儿也挺有意境啊。
3: 对，我们打造的也是一个中式禅意风，
2: 用竹子给它做了一个隔绝。
3: 对，做了一个隔绝，让大家通过不同的路线可以进到这个空间。
2: 啊，这间又不一样了。哎，这间怎么有一点，你好。
0: Hello。
2: 又发现了一位美女老师哈。
3: 这个是我们曹小慧曹老师，
0: 嗯，
3: 是花艺师也是茶艺师，
0: 嗯，
3: 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也会定期他会参与到里边给大家提供这些体验的内容，
6: 是的，
0: 是的，
3: 嗯。
6: 茶花，哎，这个我可认识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陶酒啊，
3: 对，
6: 拿它就地取材当花瓶，
0: 嗯，
6: 是吧？对，然后其实您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民宿刻意的营造这样的氛围，让大家一进来哈，就仿佛沉浸在这种桃花海当中？
1: 是这样，
6: 嗯，
1: 我们这个桃花的花枝呢，是来自于我民宿周边的田地里边，我们选用了一些比较枝条优美呀，比较舒展的这些桃枝，也是一些野桃花的桃花枝，
6: 嗯，
1: 然后用到我们民宿里边，用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平谷桃酒的这个花瓶，就是喝完酒以后也不浪费，还能做一个装饰品来插我们的插花作品，就是通过这个插花作品呢，然后让大家在这里边说我在室内也能感受到这个春天的感觉，
6: 嗯，
1: 这个也是正好体现了我们这个自然与民宿相融合的这个理念。
6: 是的，是的，还老师还带了一些其他的花，
1: 对，
6: 刚才我们还在外面采的这个香椿花，其实也是和它可以搭在一起的，
1: 可以搭在一起的，
6: 混搭一下看
1: 好不好看。是的，是的，是的，
3: 对，你这把这花埋没了，让它，
6: 嗯，插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1: 是的，不光是可以用桃花，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花，一年四季的这种花呀果实啊，像桃子的果实也是可以用来做插花作品的。我们的插花里边，插花学是讲究说分为中式插花和西式插花，我们今天选用的呢就是偏中式一些的，选用的这个桃花和一些花器，然后呢就是用包括我们这个生活或民宿周边用到的这些，比如说树枝啊，看到我们院子里边有这个松树枝，还有像您采的这个果实，这些花，包括它的枝条，都可以用来做一个插花作品，也是非常美的。
6: 老师，我特别想问您啊，就是您在这种民宿当中做这种插花的分享，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1: 首先是从环境上的感觉，在这么优美的民宿环境里边呢，是哎，感觉融入到了自然里边，然后我们的民宿呢在乡村里边又有这么贴地接地气的这种感觉，然后大家呢亲朋好友就是朋友们入住民宿的这些客人又是来自于很多的地方，说聚集到了平谷，聚集到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这里，然后他们来插花呢，感受到这个本地的这些特色，比如说我们的桃花，哎，有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6: 等于是您把大自然截取了一个小细节带到房间，让大家去分享，
1: 是这样的，
6: 这个分享是喜悦的，是不是？
1: 太喜悦，太开心了，就是大家在室内，不光说我们是在室内了，也是在室内能感受到说春天的这种感觉，春天的这个蓬勃活力，蓬勃的这种生机和自然的这种魅力。
6: 对的，
1: 嗯，
6: 那等一下，老师插完之后，您能不能帮我们装点一下这个区域？
1: 可以，没问题。
6: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老师装点的怎么样。
1: 好的，没问题。
6: 咱们先带着大家看一看这边的这个房间是什么样。
3: 好，
6: 好吧，
1: 好，
6: 老师您先插着啊。
3: 这个原设呢，这个名字就叫这个寓意是舍去繁华，回归原真。我们整个的风格是比较简约的，你进来的可以看到，没有过多的这种浮夸的设计跟点缀。包括每个空间，
6: 席地而睡，
3: 席地而坐，
6: 像大唐风，
3: 大唐风就是中式的这种禅意风，这样一共是三个这个居住空间，三个居住空间，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大床，两人的这个三人的这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这边呢还会有这个儿童房跟家庭房，你看它的地上也都是石墨烯采用的地暖，然后
6: 是地暖，
3: 对。地板是用的竹制的这种环保材质，
6: 其实这间屋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把鞋子脱掉，外套脱掉，
3: 对，
6: 然后整个进来人是肢体是完全放松的，
3: 完全放松的，
6: 是是，
3: 进来确实你脱掉鞋，脱掉外套，就是舍去了繁华，回归了本真，
6: 枷锁对吧，
3: 完全沉浸式放松，可以松弛一下，在这这个房间你看也是一个上下铺，孩子可以睡上边，是吧，也可以睡下边，
6: 对，
3: 大家这个体验感比较丰富，可以在这打游戏，也可以席地吃点当地的美食，
6: 是，
3: 品点当地的好茶。
6: 这间房子还是挺大，像这个这一间的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房间的
3: 价位，我们这个整体这个价格在平日的话就是1000多一点，然后在节假日比1000就超过200-300块钱，基本保持2000以内，这个院子
6: 应该是很受欢迎吧？
3: 很受欢迎，而且它。

0: 这个冬天也特别舒服，是
1: 都
0: 直接
1: 是全地暖的
0: 全
1: 啊。
0: 地暖，都是石墨烯的。他躺在这个床上，这很暖和
1: 对，
0: 啊。夏天还可以在院子外边烤烤串儿，
1: 对，
0: 冬天还可以，这儿也有私汤，
1: 这
0: 这是
1: 也有
0: 室内私汤，
1: 啊，在这边啊，
0: 对，对。
1: 来看一看。这个私汤的私密性怎么样？还是很关心这个话题。
0: 私密性没问题，因为它这个两个帘儿是都能拉上、拉开的。这个二一个它是独立的院子，就是别人是看不见院子里，咱可以在这眺望远山，但是别人是看不到院子里边的。如果再觉得那什么，可以把帘子拉
1: 对，还有一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上坡，是不是？是一个上坡。那这个上了这个坡之后，因为等于是这间房子它的高度很高，我们等于是有一个俯瞰的感觉。那外界的这些邻居是看不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状态的，
0: 对，
1: 是
0: 但
1: 不
0: 是
1: 是？
0: 它相当于在这个农村，虽然是在农村的院落这个群体当中，但它又隐在这个群体当中，是闹中取静的一个地儿。你关上大门之后，你就感觉就不像是在农村里边。你可以从这个视角，通过这个视角，然后，哎，这是一个视角，你可以坐在这儿，因为我们当
1: 对，
0: 时设计的时候都是把这些比较
1: 风景
0: 繁杂，
1: 框进来，
0: 对，风景框进来，这个比较嘈杂的这种建筑给它屏蔽掉，这个视线正好能眺望远山，然后直观看那个凤凰山上边
1: 哇！
0: 的药王庙。
1: 从我这个角度看到那个山哈，你觉不觉得像一个美女仰面躺着的感觉？五官好像都能看到，
0: 哟，那你这
1: 像
0: 个
1: 吗？
0: 真是
1: 是不是有点
0: 心
1: 那个感
0: 灵
1: 觉啊？
0: 超美，都能看见景色超美。其实那个峰是盘山，很多人不也去盘山去游玩嘛？有一个宣传语就是"早知有盘山，何必下仙
1: 对，老师插花插得怎么样了？放过去了，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0: 南？"
1: 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庭
1: 你看，
0: 院这侧也是，可以夏天烧烤，
1: 对，
0: 在外边，这可以烤烤串
1: 老师还刻意的把几片
0: 儿。
1: 这个花呀散落在这个桌布上哈。
2: 地形应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屋子里啊，采几束这种鲜花进来装饰一下就不一样了，就带来了生机，是吧？
0: 对，就是让自然与这种室内环境融入到一起，通过一个桃元素进行了串联。
1: 虽然是云参观，但是呢，通过我的参观体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些许的轻松惬意呢？当然了，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放下手头的繁琐，去到北京平谷的这两家民宿深度体验。其实我们在现场参观了三家民宿，每一家民宿都有桃元素。那么他们最初是怎么样想到把桃元素融入到民宿当中的呢？桃元素的加入又为民宿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益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我是紫荆泽兰，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西藏已经扎了根，以后我还要向北、向东扩大地盘。
6: 我是草地，
5: 我要让你消失，失去放牧价值。
6: 我是农田，
5: 我让你肥地下降，土地退化。

0: 我是美景。
1: 我要严重的破坏你。
0: 我是牲畜。
1: 我让你得病，让你死亡。
0: 我家在西南，我可是宝贵的生物资源。
1: 我不管，破坏，而且是严重破坏。
0: 我可是中药材家族，我家是豪门。
1: 不管。
0: 可是我家人多势众。
1: 不管。
0: 你知道人家有多名贵吗？我可是富家女呢。
1: 不管不管不管，就是不管。这些我要让你全都失去。哈哈哈哈。
2: 大家好，我是张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位列名录榜首的是紫金泽兰。有朋友可能会说了，紫金泽兰名字中啊有个兰字，是不是花中四君子之一的兰花呢？其实啊，并不是。紫金泽兰是一种入侵植物，俗称霸王草，是一种有毒的、侵占性很强的恶性杂草，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还是墙头石缝，它们都能活得很好。在短时间内呢，它们就能覆盖一大片草原，导致寸草不生，可以说呀，是植物界的杀手。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一下植物杀手紫金泽兰的那些事儿。你好，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老师，那外来入侵植物紫金泽兰它的危害啊，具体来看有哪些呢？
3: 紫金泽兰的危害呢，主要是表现在四个方面吧。从它发生的是这个生境跟我们国家实际造成的这个损失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对畜牧业这个破坏。我们西南地区的这种草山草坡也是我们国家草地畜禽家畜这种养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这个地方呢，紫金泽兰入侵以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草山草坡自然的这种牧场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对畜牧业生产的这种危害。这个一方面是表现在它入侵草地以后呢，它可以占领草地，造成这种牧草的严重减产。有的报道呢就说，天然草地被入侵3年后就失去了这个放牧的价值。
2: 嗯，
3: 因为它本身还有毒物。另一方面呢，紫金泽兰呢就说是它对我们的这个马呀、羊啊这些家畜呢还是有一定的毒性，就说是家畜误食以后啊能够中毒甚至死亡。
2: 哦，这个很可怕。
3: 对。此外呢，就说是紫金泽兰呢，是因为它量大嘛，会有大量的花粉。这个花粉呢，可能还引起我们家畜的这个哮喘。
2: 嗯，
3: 而且它这个种子呢，刚才说了比较小，还有灌毛。到这个种子成熟的这季节呢，可以说量非常大。
2: 嗯，
3: 满天飞，这个动物呢吸入以后呢，可以直接钻入它的气管和肺部，引起组织坏死，甚至就死亡。凉山州有一报道啊，说是他们的紫金泽兰面积达到26万公顷，每年的牧草减产可能达到5亿公斤，家畜死亡3000头，经济损失2000多万。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紫金泽兰呢，就说是能够破坏我们的农林业生产。这也是紫金泽兰呢，现在呢也是对入侵农田啊、林地啊、牧场。刚才说了，它的生长能力比较强，是吧？适应能力比较强，它可以去农作物牧草蒸水、蒸肥、阳光、空间，可以通过分泌化学物质抑制植物的这种生长，导致呢农作物产量降低、品质降低。我们草地的林地的更新，因为好多林地呢，我们都是用粗放式的管理，它一入侵以后呢，这个去防控管理呢，这难度非常大。再一呢，就是紫金泽兰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能力强。它这个入侵以后呢，它可以极大的损害这个土壤的肥力，对土壤的这个可耕性呢造成比较严重。这个呢，我再多说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有撂荒的习惯，这个呢对我们紫金泽兰生长太有利了。我们一撂荒，简直就是紫金泽兰生长的天堂，满山遍野这个撂荒地全是。这个习惯呢，也造成了一些对它的这种扩散也有一些影响。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破坏这个植被群落，影响我们的这种旅游景观，因为它是个担忧群落嘛，它这个味道还不好闻，它能够释放这个化学物质，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单一的景

0: 观还有它的这个味道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旅游业，我们的景观破坏我们的这种群落结构。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治，也是对我们的这种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紫金丝兰呢还会对我们人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有报道，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花粉引起我们的过敏，也是有这个报道的。再一个呢，就是说紫金丝兰它蜘蛛内呢含有这个芳香和辛辣的这种化粉物质，还有一些不清楚的这种有毒物质呢，也会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构成一定的危害。
1: 嗯，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另外呢，紫金丝兰还会破坏畜牧业、农业的生产，也会对植物群落带来破坏。所以这种植物啊，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呢，叫做破坏草。那破坏草紫金泽兰难道只会搞破坏吗？难道就一点好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搞生物入侵的，我们国家也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紫金泽兰怎么能够变害为宝，这个我们做了也很多的研究。就是说任何事情嘛都有两面性，其实紫金泽兰我们刚才说了繁殖能力强，生长迅速，一旦入侵形成大面积的带幼群落，是吧？那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是把太阳能转化成了生物能，那它的成分当中也包括了纤维素、蛋白质，是吧？甚至一些微量元素。那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被我们所利用？
1: 是啊，
0: 这也是现在大家都在思考。哎，我们也做的也比较多，因此呢，从这个角度的看呢，紫金泽兰是有利用价值、有潜力可挖的。从开发利用产品的角度，增加它的利用量；从另一个方面呢，也可以减少紫金泽兰分布面之间那个变害为宝。同时呢，可能也能调动当地民众对紫金泽兰防控的积极性，因为现在这防控呢，主要是靠拿钱，靠这你得不到什么，就是降低它的危害。但是你对山上那些不是耕地、林地的这个区域呢，防治的积极性就更低了。
1: 是
0: 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我大概查了一下，真的是，一直在做，开展了很多研究，真是研发了一些技术。就是说当前的对紫金泽兰利用的这个途径呢，主要是作为能源资源利用，你比如说制备沼气是吧，还有活性炭，还有燃料啊，这方面。再有就是在脱足后做饲料啊，有机肥的原料，研制生物农药，生物农药你比如杀虫剂、杀菌剂、防蛀环饰剂，还有呢用紫金泽兰纤维来造纸。再一个呢，现在也有开发新型的建筑材料，中密度纤维板，还有呢用作蘑菇的培养基，还有呢用紫金泽兰做燃料，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嘛，它有这个扎染的燃料的这个来源。就说紫金泽兰能够制作这些，你比如说草粉、饲料啊、有机肥料啊，这是因为它富含这个植物蛋白，但是这个得需要脱毒，可以用作这饲料。再一个呢，就是紫金泽兰生长在我们刚才说了，它是紫色。我们看它颜色也比较鲜明，那就利用它来做这个植物燃料。所以说呢，这个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应用。说目前呢，整体上来看，我们的综合利用的技术的应用范围呢还是比较小。这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呢成本可能还是比较高，还需要不断的研发完善。但是总而言说嘛，不可否认，就是说综合利用变害为宝，是我们防控紫金泽兰等外来入侵植物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1: 嗯。就像小龙虾是吧，小龙虾本来呢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哎，现在呢成为了盘中的美食了，把它变废为宝。
0: 国外不吃是吧，我们国家小龙虾作为食物来讲的真的贡献太大了，现在好多地方都不让防控，
1: 甚至还要人工去饲养小龙虾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国家这个小龙虾都是一个产业嘛，饲养的时候主要是就是防止逃逸。
1: 是的是的，不要对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是吧，是有控制的去养殖。
0: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紫金泽兰拥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曾经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入欧洲一些国家，所以有此名也不足为怪。
4: 但你可不要被它的美丽迷惑，它可是入侵植物里面的头号霸主。紫金泽兰又被称为破坏草、解放草、臭草等，它所到之处，地力枯竭，寸草不生，林木树害，牲畜被毒，河鱼死亡，庄稼减产。紫金泽兰可进行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墙头、岩坎，还是在石缝里，都能生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紫金泽兰它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扩散传播的呢？
0: 紫金泽兰呢，它的扩散传播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多种途径。这个呢，我们还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最早呢，做紫金泽兰在我们国家扩散，我是整个的把这个扩散过程都研究了一遍。最早在中缅边境、云南，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就开始向北扩散了。60年的时候，云南南部大部分地区都有了。到70年代。紫金泽兰都到北部了，到东部了，是吧？啊，但是在这些地区呢，因为云南这个是一个多山，其实它主要就是分布在这些像澜沧江、沅江、巴边江、怒江这些河流的支流地区沿岸，啊，这是最多的。然后到70年代，紫金泽兰就从云南扩散到了贵州，云南东部扩散到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这是70年代中期。就扩散到了云南和贵州，70年代末期，也就78年，向北就扩散到四川，是在攀枝花的沿岸这道，啊，然后90年代以后，云南基本就达到了它的饱和，基本上就是它所有的适宜它分布的区都有了，然后就在广西、贵州和四川，开始沿着河流，像贵州就是沿着南盘江、北盘江，广西就是沿着右江开始扩散蔓延。现在呢，贵州到了贵阳，广西到了南宁，在重庆、在四川是沿着长江扩散也比较快。当然说为什么它能够在这个江边这些地方，因为这与我们西南山区的地形有关。首先是我们的西南地区呢，尤其是在横断山脉那个地方呢，是它的山脉是南北走向。我们这个地方呢，紫金泽兰种子成熟的时候呢，刚好是我们国家西南季风盛行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刚好种子成熟了，春天是吧，3、4月份、4、5月份，那这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又有灌毛，极易随着这个风沿着河流进行扩散。而且在这个山地地区呢，我们的这个人类活动是吧，我们的公路都是在这个河谷里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紫金泽兰呢，又可以随着这个人流物流进行扩散，还可以随着这个河流进行扩散。所以我研究这个紫金泽兰在四川的这个扩散，在横断山脉的时候，它既可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扩散，又可以随着长江、金沙江向下游扩散，然后呢，又可以随着人类活动呢，跨山谷进行扩散。山谷它是存在自然屏障的，到那又过不去了，是吧？哎，但是呢，这个我们人类又在成昆铁路跟那个108国道，我们挖了好多的山洞，人类活动这种把这个紫金泽兰种子给携带过去。然后呢，2000年的洪水应该说对紫金泽兰从长江上游向下游的这个扩散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为紫金泽兰那个根特别浅，3、40厘米，而且呢，这个洪水冲刷以后呢，它的这种营养体就可以随着洪水进行扩散，扩散以后呢，它的蜘蛛呢又容易落地就可以生根，它的茎节，所以说呢，它扩散到下游以后呢，水位下降以后呢，它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就可以生根，就可以形成入侵。所以说紫金泽兰在我们国家能够快速的扩散蔓延，真的是与它自身的生物学特性是吧，种子有灌毛啊，以及环境条件的西南季风，跟这个人类活动，跟这个河流的这种空间上的重叠，多种因素促进它在我们国家靠自然力量它的扩散。现在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发现紫金泽兰在我们的其他省份也有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从云南从别的地方调运苗木当中机制当中含有种子或者幼苗导致的。
1: 是啊，这种植物特别会借力啊，借各种途径来进行传播扩散。
0: 对，
1: 王老师，那我们普通人啊，如果看到了这种植物，看到了紫金泽兰，应该怎么处理呢？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拔掉呢？
0: 处理呢，紫金泽兰呢，我

0: 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是采取专业的人来处理，大家呢看到以后呢可以进行报告。要是说从防治方法上面呢，就说比如说在我们大面积的分布区，是吧，我们普通的民众有时候也可以呢采用各种的防治方法，就是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范围，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在我们的一些大面积的分布区或者说是分布区的边缘区，是吧，如果说对农田边上有的什么的，我们可以适时的采取一些农业的防护措施，如果有了呢可以在播种的时候呢就说是进行一些深耕，适当的增加播种的深度，耕地的深度对它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种子呢随着它的这个萌发率啊，随它的这个深度呢还是有降低的，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水肥的管理，就相当于说提高我们农作物的这种竞争力啊。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物理拔除，普通民众呢如果建了以后呢，如果在小苗期呢也可以进行一些拔除啊，但是最好呢是有专业人员来指导进行一些物理的拔除，机械的拔除。然后拔除以后呢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紫英泽兰呢也是一样，它的茎根都可以繁殖，这样呢我们最好要进行集中的销毁，灭生性处理，达到不再扩散。再一个呢对生态脆弱区，是吧，石漠化地区，我们西南地区也有这种，也可以呢通过这种点枝啊，减少种子量，抑制扩散蔓延的一些这个措施。当然了，我们最有效的最高效的还是化学防治，在化学防治的时候呢，就说是在选择这个我们除草剂的时候呢，要根据生境尽量的降低它的危害，在这个营养生长期呢进行化学防治比较好，就是化学防治呢也是在苗期能够对它的起到的作用效果比较好。农田呢我们可以采用呢草甘膦或者草甘膦异丙盐这个水剂来进行防治，果园呢可以选用的70%的蜜黄龙可溶性粉剂，公路沿线呢也可以选择 2,4-D 这丁酯进行化学防治，主要就是说选择化学就是它的这种对环境啊影响比较小，对其他我们的这种本土的植物啊作物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化学药剂。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生物防治，我们也有生物防治，就是说我们有泽兰石蝇，这个呢在我们国家研究也是比较早，但现在呢泽兰石蝇对它呢控制呢只能达到一定的抑制生长的作用，不像化学防治那么很快的这种效果。同时呢也有这个泽兰的尾孢菌，也可以进行这个防控，就说是能起到一个持续的效果。再一个呢现在我们研究比较多的就是替代控制，因为紫英泽兰其实在西南地区分布面积比较大的，就相当于说还有山区丘陵地区呢，就说选用一些本土的这种经济作物或者牧草，通过人为的一些干扰让它对紫英泽兰形成一个竞争的优势，慢慢的对紫英泽兰进行一种控制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各种方法呢都有优缺点，在利用的过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因地制宜采用这个多种方法防控。其实呢紫英泽兰呢作为一种外来物种，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呢还是侧重于这种防治，就是现在我们现在防治比较多，就是说是好多都是大面积分布，就是说是还是有点晚，我们这个防治呢能起的效果可能达不到治根，因此呢紫英泽兰呢还是作为一种外来物种，整体的防控策略应该还是监测预警和防控一起来搞啊，就是、说是对这个入侵早期的这些种群呢加强它的监测，对入侵早期能够防控的话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像我们现在对紫英泽兰这种监测呢，我觉得整体上我们发现了以后啊，最小也得几十平米几百平米了，其实这都已经入侵了好久了，几十平米几百平米可能都很难发现，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只能是大面积去防治，成本也高。所以呢基于这呢，我觉得呢为了提高我们的这种防控应对紫英泽兰在我们国家这个发展形势，因为紫英泽兰在我们国家的适生区的范围呢目前应该说还没有达到它的完全的适生的区域，还有扩散的潜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 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应该说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还是聚焦这个分区治理，针对不同的区域，针对性的开展监测和防治，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绘制了解这个高精度的紫金丝兰的分布和扩散的这种地图，就是说现在在哪，将来可能在哪，实现这个区域或者全国一盘化的这种精准化的这种实测管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组织这个专家、我们的管理人员和基层科技人员和我们大众，形成这个监测与防控团队。
3: 嗯，
0: 对于重点发生区、大面积发生区，那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它的发生量、发生危害，这个呢重在持续。对于扩散前沿带，重在监测和预警，根据它的面积可以采用那上面的物理化学这种快速的方法进行处理。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外来物种的防控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科普宣传，这个民众的参与，就是、说是培训普及我们生物入侵和紫金丝兰的这种知识，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识别、发动群众啊，尤其是在这个潜在分布区的这些群众加入到我们这个防控和监测团队，提升我们入侵早期的这种小种群的发现能力。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也发现紫金丝兰跨区域的长距离的这跳跃式的扩散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要加强对紫金丝兰发生区苗木可能携带紫金丝兰繁殖体的这种货物的这种检疫。现在其实咱们国家在国内的检疫这块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可以在这个重点的时间点、重点区域来进行检疫，严禁紫金丝兰随着这种人类活动跨区域的扩散蔓延。最后吧，提到防控呢，还是想呼吁大家多了解外来物种，重视外来物种，积极参与到紫金丝兰等这种外来物种的这种监测防控中来。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发现了有不认识的或者动植物微生物，那还是最好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报告。然后呢，我们再有专业人员采取措施，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来了解它的扩散规律，为我们制定这种精准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是吧？我们外来物种防控的目标就是我们实现治早治小。
3: 是的，也就是说啊，我们普通人啊，如果看到了紫金泽兰，第一时间要做的呢，就是向相关部门来报告，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进行有效的防控，比如说化学防治啊、生物防治啊、替代控制这些方案啊。当然我们还要加强监测，要尽早的防治，防早防小。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麻青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在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哎，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想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3: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

0: 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1: 哎，把车开出去，不要拉我，把车开出去，把你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2: 这是要留的地方。
1: 大金刚，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2: 掐死我了，
1: 掐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3: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3: 不会再走了吧？
2: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2: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0: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马庆浩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4: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5: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
6: 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7: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0: 爷爷的事让马庆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8: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庆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8: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8: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11: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庆浩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再说。哦，
8: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0: 就像演员所说，老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12: 我看见庆浩开车回来了。
11: 你看见他了？
12: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0: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12: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13: 是不是出啥事儿？

0: 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2: 你放心，哎。
1: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妈用尽了浑身力气。
3: 惊喜，
4: 惊吓。
3: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4: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
3: 躺下，躺下，躺下。
4: 干嘛呀？
3: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5: 怎么说的？
3: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盼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两个字，羡慕。
4: 是羡慕。
3: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5: 坐哪儿
3: ？C 位。
5: 挺牛，
3: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5: 这有那么严重吗？
3: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1: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3: 你回来干啥呀？你还嬉皮笑脸的，
6: 少说两句吧。
7: 你别装好人用。
4: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7: 我骂她了吗？
4: 你凶她了？
7: 我凶她不行吗？
4: 不行。
7: 怎么就不行？
4: 就是不行。
7: 怎么不行？你说
4: 不行。
7: 怎么就不行？
4: 我都不行。
7: 什么什么？
4: 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
7: 我打你。
4: 就不行。
7: 我就不
4: 行。
7: 不打你。我气死你。
1: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7: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4: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7: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啊，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4: 可能
7: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1: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妈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7: 不是在
1: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8: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9: 我们月亮界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8: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1: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 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秀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6: 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6: 请问您有预定吗？
5: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6: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5: 哎，谢谢。
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5: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6: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5: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6: 不贵，才不到2000块
5: 啊。
6: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1: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10: 月亮，
6: 小心点，别摔了。
10: 还是那个月亮。
5: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10: 依然的那么美丽。
5: 嗯，
10: 是不是想进去？
5: 想。
10: 好。
11: 小罗哥。
10: 马总，
1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11: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10: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11: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10: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11: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10: 啊？
11: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10: 咋过捋嘛？
1: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10: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11: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闪开。
10: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

0: 更着急了。
1: 你喊都喊，你喊。
2: 月亮，
1: 你不用小姑娘。
0: 袁老师，你认识他？
3: 认识。
2: 月亮，
1: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4: 月亮，我回来了。
3: 有事吗？
4: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3: 就在这儿说吧。
4: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3: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4: 有点酸啊。
3: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4: 啊。啊！
2: 哎，月亮，月亮！
1: 哎呀，你干啥呀？
2: 月亮！
1: 哎呀，妈，你把我打掉我了呀！
2: 月亮！
5: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6: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5: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1: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7: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1: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啊，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7: 肯定是，肯定是。
1: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7: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1: 对对对，这个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7: 哎呦，好戏看喽！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8: 哟，都在呢，
9: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1: 我的妈！
9: 燕子姐，我付过了。
1: 啊，
10: 走了。
1: 啊。
7: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1: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7: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1: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7: 啊！
5: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2: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6: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误会吗？
2: 我就为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
1: 哎呀，
2: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6: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2: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6: 什么呀？
2: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6: 为了你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我往哪？
2: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0: 太不让我省心了。
5: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11: 你咋个来了？
12: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11: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1: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2: 啊，我那车轮坏。

0: 暂时走不了了。
1: 咋回事啊？
0: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 哎呦，那严重吗？
0: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3: 面对父亲的质问，马清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4: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5: 还没死心呢？
6: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7: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6: 真的？
7: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6: 预定？
7: 嗯。
6: 这么火吗？
7: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6: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7: 规模小了，不够卖。
6: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5: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6: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3: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妈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8: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四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8: 嗯，
0: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8: 刚开始，
0: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8: 啊，
0: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8: 嗯，
0: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8: 对，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嗯，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9: 对，他不是退路，
8: 他是选择，
9: 对
0: 对，
8: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也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3: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麻想出了新的招数。
10: 都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11: 喂，爸，
12: 野够了吗？
11: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12: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11: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12: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11: 啊，行行行，马上到。
3: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13: 喂，你好。
14: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13: 我是滚月亮，你是？
14: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叫我小李就行。
13: 秀甲一方。
3: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雾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剧里的悬崖村，我再带您去一个真实的地方，贵州东南方清水江畔的下司古镇。几百年前，这里是黔东南最繁华的商贸重镇，凭借什么呢？就靠水和木头。下司产的沙木被运去北京修建紫禁城，号称黄木。最早来这里的苗族先民不会在山地上种地，他们找到当地的木老族，立下一份石头契约。木老族每派一人去教梯田技术，苗寨就派七人去帮忙。这份700多年前的契约，至今还保存在镇上的博物馆里。后来，江西、广东两湖的商人都来了，侗族、畲族也来了，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生长出一个多元又热闹的小镇。古镇里，苗族绣娘们用针线记录着历史，他们的绣品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黄色和蓝色的线条代表先民迁徙中跨越的长江与黄河，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指引方向，方形纹饰则寄托着对城镇
1: 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0: 苗族歌手阿佑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佑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地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来举行行礼，这个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用抽象的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确定行进的方向，而方形纹饰则代表着苗族人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
2: 我们的服装也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0: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四千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

0: 央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夏斯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夏斯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夏斯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夏斯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1: 老人家，
0: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夏斯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七块石头代表七位苗族人，中间一块石头代表一位木老族人，双方用这8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七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2: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我们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0: 这座古老的石阵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夏斯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6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木老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夏斯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夏斯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夏斯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 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夏斯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漠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漠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夏斯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漠加工而成。当夏斯的官员将沙漠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漠。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夏斯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客商将重达1000斤的沙漠在夏斯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漠让夏斯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3: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水面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0: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夏斯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夏斯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夏斯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夏斯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教练文朝汉带领队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4: 三号船稳住。
0: 夏斯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夏斯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4: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敲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0: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夏斯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夏斯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上，面对有限的土地面积，就需要下司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下司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它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下司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下司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鼓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下司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下司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下司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下司人的主食之一呢？实际上，下司古镇上百家面条加工作坊使用的面粉都来自北方，生产流程也基本一致。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在下司，面条与当地的一种调料相遇后，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杨秀龙正在制作的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红酸汤的特色酱料。他将西红柿破碎成绵密的果泥后，还会加入一种名为木姜子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瓷坛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5: 来了来了来了，下司面条。
0: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下司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下司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下司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他是温驯的宠物，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2岁，是下司镇特有的犬种下司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下司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 陪伴生活的宠物。

0: 但在夏斯，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夏斯犬凶猛善猎，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夏斯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1: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夏斯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兴了。
0: 彼此依赖，让夏斯人和夏斯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小就在夏斯犬的陪伴下长大，
1: 其实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2: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
1: 对
2: 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夏斯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它。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开始着重训练夏斯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宅大院里和往来的货船上。就这样，人们解锁了它们的新功能，直到今天。

0: 户，夏斯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夏斯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夏斯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1: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良药。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风荷。一个树上有三种叶子，第一种是单独的一叶，这是两叉的，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的这个作用。
0: 夏斯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风荷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风荷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两个小时后，具有驱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风荷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1: 太香了。
0: 年逾六旬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夏斯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夏斯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夏斯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标准化生产的苗药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以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夏斯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夏斯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一枚戒指揭开尘封命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嫌弃的大爷。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现场疑点重重，凶手仿佛人间蒸发。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谁在车上？谁动了刀？又是谁在逃亡呢？2025年，警方重启调查，一枚血指纹，一道掌疤，让真相浮出水面。而那个本该回家吃饭的丈夫为何突然失联？他的命运又与这起旧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杆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指纹揭开尘封命案。
3: 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4: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就我就担心了。
3: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4: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说我也不跟人家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谎。
3: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4: 找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再找不到他，整个他住在哪里我们就找不着呗。然后就给他们老板打死电话，他老板不接电话。
3: 无奈之下，李静只好来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4: 他说你回家去等着，等12小时或者是24小时以后，他说有关部门会给你们打电话。
3: 不久，一个来自格尔木市公安局的电话揭开了刘勇失联的真相，他牵涉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
4: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

0: 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1: 后排左腕
0: 最后的刺创总共是九处。
2: 很快死者身份确认，燕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补贴家用，他租下了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结合死者身上的伤痕，民警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0: 当时通过我们法医损伤上的推断，这额头上右左颈部的这个划伤，包括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一步实施加害。
3: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发生在了后排座。
2: 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0: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3: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2: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盒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1: 通过比对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2: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当时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2: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燕某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燕某，也与白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个人的生物信息。
3: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2: 综合种种迹象，专案组推断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件。结合案发现场遗留的线索，专案组对凶手年龄、体貌特征进行了刻画。
0: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3: 当时的这个侦查员判断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
0: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2: 根据这些线索，专案组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工厂、建筑工地等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并对重点可疑男性进行人员信息采集。此时，一个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 有一跑出租的司机就向我们反映，也就是9月14日凌晨，也就当天的时候，他见燕某某驾驶出租车在财政局门口拉了一男性客人，
3: 但是他没有注意去看这名男性具体长什么样，他没有看见。
2: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燕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0: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没有轨迹。
3: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2: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

0: 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1: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2: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1: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0: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3: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0: 很快，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3: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叶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0: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意外牵出神秘男子，是真凶还是巧合？
2: 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家族排查层层深入，一到酒吧锁定真凶。
3: 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0: 紧接着，专案组随即围绕蒋璐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交往密切的人员，试图寻找到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1: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牢，那他可能关系要好的这些人呢，都在监狱里面。
2: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际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0: 随后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警方的问询，蒋璐表示严某被害案跟自己无关，他也不清楚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血迹。
3: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1: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0: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2: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0: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3: 其中发现有四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一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三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0: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三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1: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3: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0: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3: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走，安静，走，
6: 把毒液
5: 别动，
6: 别动，
5: 把手别过来，别动。
6: 我们是科目市公安局的案。
0: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5: 正因为你有事我们才采你的血，你知道不？
1: 嗯。
5: 没事我们采你的血。没事采你的血干啥？
1: 不知道。
5: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5: 啊？我们100%确定才来采你的血，采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1: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0: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2: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0: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燕某。
7: 他开着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看路吗？”当时顶了两句，说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0: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口诀在刘勇心中埋下了怨气。当时的他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刚被房东撵了出来。
7: 大街上去，过来过去转。

0: 有点的专业的是天黑了，长了的纸盒子，楼底下呗，去睡觉呗。九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了，把我冻醒了，饿也饿了，实在受不了，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起来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呗。
1: 巧合的是，出租车司机正是之前与他发生口角的烟宝。没过多久，两人在车上再次发生了口角。
0: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逮住了，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起来。
1: 旧怨重提，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
0: 当时本身去我讨个债借钱去呗，再想出租车司机那天我跑着呗，反正有钱呗，借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30多块钱。这副驾驶、中驾驶中间那里过去的，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1: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0: 一直给许多秘书，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反正就是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就自己不要害怕，我就是承认我错了，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1: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2: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起来转一会儿，他就说我都活着，但是现在没信心了，我的心理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呗，我们要面对现实。
3: 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确与该案无关。本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角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种因为一时的激愤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其他产生这种强烈情绪驱动下实施的犯罪，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它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3: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七旬老汉黄昏恋花了100多万元，女友却突然提分手，老汉要求退彩礼。另一老汉花高额彩礼娶妻，不到一个月，妻子却起诉离婚并拒绝退彩礼。两位老汉都为了婚姻而花费巨资，感情破裂之后，他们的钱财还能否挽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嫌弃的大爷。
2: 这年大年初三，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呀，刚要吃午饭，一位老大爷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突然呢冲一位阿姨发起火来，怒吼着：明知道我不吃辣的，做的菜全是辣的，不想让我吃饭你就明说。阿姨听后啊，不满地辩解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爱吃不吃。老大爷听后啊，更生气了，对着屋里的人呐、大喊道：你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大爷话音未落，一名年轻男子啊讥讽道：你本来啊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管你吃饭还挑三拣四，不吃啊滚蛋。大爷被男子的话彻底激怒了，撸了撸袖子就要跟男子动手，哪知啊竟被男子一只手推倒在地，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大爷恼羞成怒，骂这家人呐忘恩负义，之后转身回到房间收拾起东西来。
3: 很快大爷收拾好行李，气呼呼地离开了阿姨家。那么这位大爷跟阿姨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大爷又为何要骂阿姨一家忘恩负义？要了解其中的内情，还得从一年前两人的相识说起。
2: 大爷姓孙，人称孙大爷，现年70岁。年轻时啊，因为喜欢自由自在，一直没有结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大爷的身体啊越来越不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回家爬2层楼梯啊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于是呢，3年前呢，他直接住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老板呢是孙大爷的老朋友，他专门啊准备了一个房间供孙大爷休息，每月呢象征性的收点房租。1年前呢，麻将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保洁阿姨，阿姨姓沈，时年55岁。10年前呢，丈夫病逝后，她就常年在外打工，独生儿子啊已在老家的县城安家生活。于是呢，孙大爷开始追求沈阿姨，并许诺等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沈阿姨。或许沈阿姨啊被孙大爷的诚心呐、打动了，很快呢就接受了孙大爷，不久还和孙大爷一起搬到了孙大爷家居住。孙大爷家呀在一处老旧家属院，两人同居3个月后，该小区呢被征迁，孙大爷获得了3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孙大爷原本想着呀用这些钱在当地啊买一套小房子跟沈阿姨一起居住，可沈阿姨呢却觉得当地的房价太高了，不如啊回她的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这样一来呢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供两人养老。另外呢，沈阿姨的儿子一家呀也住在县城，将来呢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两人。到县城后，两人直接住进了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家。李磊一家呀对孙大爷这个不速之客似乎啊都不太友好，很少主动跟孙大爷说话。孙大爷为了讨好沈阿姨和李磊一家呀，主动给所有人购买了贵重的金银首饰。另外呢，孙大爷还主动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用于买房和今后的生活用。
3: 这之后，李磊一家人对孙大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家人还商定，过了春节就给孙大爷和沈阿姨办理结婚登记。 孙大爷非常高兴，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孙大爷的美好愿望彻底。
2: 几天后，沈阿姨花50万元买了一套小房子，房屋登记在沈阿姨和孙大爷的名下。剩下的100万元，沈阿姨啊担心孙大爷将来啊反悔要回去，就要求孙大爷签署一份赠与协议。孙大爷呢当即啊就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上面写明孙大爷深感沈阿姨生活不易，为了沈阿姨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无条件赠与沈阿姨100万元。很快春节到了，

0: 除夕当晚，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啊，他就跟孙大爷说，自己想开一家小超市，想让孙大爷资助他50万元。孙大爷想着，自己手里剩下的100多万元是养老钱，不能再给别人了。思来想去呀，他就拒绝了李磊的要求。大年初三上午，有亲戚到李磊家拜年，孙大爷本想啊做个自我介绍，可不想李磊竟直接跟亲戚说孙大爷是隔壁的邻居。孙大爷听后啊，生气地回了卧室，心里甭提多憋屈了。心里想着，看来啊，李磊一家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家人，自己将来养老啊，还得靠沈阿姨。孙大爷想着，等过几天，他就跟沈阿姨两个人呢，领结婚证，就直接搬出李磊的家，不再受李磊的窝囊气了。哪知道午饭时，沈阿姨做的一桌子菜全是辣的，这是因为啊，当地人呢大都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孙大爷呢却自幼不吃辣。先前沈阿姨啊都会特意的给孙大爷做两道不辣的菜，可是今天呢因为有客人在，沈阿姨一忙呢就给忘了。没想到孙大爷看到饭菜后，会当着客人的面吵闹起来。于是呢，沈阿姨生气地说爱吃不吃，孙大爷又羞又恼，随即呢负气离开了李磊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没有想到，自他离开后，沈阿姨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过。此时的孙大爷这才意识到他跟沈阿姨的感情有多薄弱。先前沈阿姨一家对他的好多半是看在他有钱的份上，现在觉得从他那里要不出钱了，就要跟他断绝关系。孙大爷决定把钱呢全部都要回来，留着雇保姆养老用。打定主意后，孙大爷便打电话给沈阿姨，让沈阿姨立马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结婚。沈阿姨不但拒绝了，还向孙大爷提出了分手。孙大爷早就预料到了，接着便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给的所有财物。沈阿姨呢，在返还了10万元后，再未返还任何财物。
1: 随后，孙大爷将沈阿姨起诉到法院，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以彩礼为由赠予的100万元，并将两人名下价值50万元房产的所有人变更为自己独有。另外，孙大爷还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为其家人购买金银首饰的费用10万元。那么沈阿姨会如何应诉呢？
0: 接到起诉状后，沈阿姨觉得孙大爷的要求太过分了，说自己任劳任怨地照顾孙大爷将近5个月，孙大爷赠与自己和家人财物理所应当，何况当时孙大爷还亲手写下了赠与协议，上面并没有写明是彩礼钱。那么孙大爷赠与沈阿姨和沈阿姨家人的财物到底算不算彩礼，该不该返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彩礼的认定。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我们回到本案中，孙大爷跟沈阿姨回到老家县城后不久，就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 沈阿姨用其中的5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了两人名下。由此可知，孙大爷转钱给沈阿姨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至于剩下的100万元，虽然孙大爷出具了赠与协议，将钱赠与了沈阿姨，但协议中明确写明，赠与的目的是为了让沈阿姨晚年生活有保障，这符合恋人之间为使对方对婚姻更有信心，婚后生活更有保障而给予彩礼的婚俗习惯，其中亦隐含着与女方共度晚年的美好期盼。另外，孙大爷和沈阿姨共同生活时间不足5个月，从两人的感情看，孙大爷没有无偿赠与沈阿姨10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综上所述，孙大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应属于彩礼。对于孙大爷要求返还的首饰款，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是孙大爷为了表达或者增进与沈阿姨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赠与，不应返还。最终法院认定孙大爷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50万元的购房款和沈阿姨先前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90万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沈阿姨返还孙大爷80万元，并判决沈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孙大爷个人所有，驳回了孙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孙大爷如约拿回了自己的房产和绝大部分钱，他打算呢将来把房产给卖了之后，用这些钱呢雇个保姆养老，再无找老伴的想法了。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两位老人已经结婚，大爷却也向对方讨要起彩礼，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1: 七旬老汉花重金娶了50岁的妻子，婚后却矛盾重重。
0: 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
1: 老汉提出离婚，并要求退还彩礼，却反被妻子告上法庭，
0: 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
1: 妻子认为既然已经结了婚，就无需退还彩礼钱，老汉是否会人财两空？被嫌弃的大爷，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北方某县城郊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叫骂：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不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位50岁上下的大妈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然后直接将水泼到了老大爷身上。老大爷顿时被淋成了落汤鸡，恼羞成怒的怒骂对方：你个泼妇，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大妈不屑地反击道：什么亲夫，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老大爷气得大喊：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大妈呀闻言冷笑道：我都跟你结婚了，咱俩办了手续，还用还什么彩礼钱。说吧，大妈转头走进了自家院子，并关上了大门。老大爷浑身湿透了，只好郁闷地回了自己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啊随后议论起来，有人说老大爷是老牛吃嫩草被甩了，还有人说呀是大妈故意骗了老大爷的彩礼钱。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呢？老大爷姓汪，现年73岁，20多年前呢，妻子和独生儿子因为车祸双双去世， 之后汪大爷

0: 就一直一个人在县城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汪大爷的生活呀越来越不方便，急需有人照顾。可他呢又不愿意去养老院，觉得呀不如在家自在。请保姆呢他又觉得费钱。思来想去呀，汪大爷有了再婚的想法，觉得呀还是娶个能干又贴心的妻子更划算。本着这种想法，汪大爷托人呢给自己介绍了位对象，同样寡居的朱大妈。
1: 朱大妈今年50岁，丈夫在几年前病逝，她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汪大爷对朱大妈非常满意，觉得朱大妈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比自己年轻这么多，一定能将自己的晚年照顾得很好。可朱大妈嫌弃汪大爷年龄太大，并不愿意跟他结婚。那么汪大爷会怎么做呢？
0: 汪大爷呀，许诺会给朱大妈25万元的彩礼，并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加上朱大妈的名字，将来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也都将归朱大妈所有。两人相识不到半个月，朱大妈就搬到了汪大爷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呢，朱大妈对汪大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还说呀一定会跟汪大爷白头到老。汪大爷非常高兴，不过为了防止朱大妈婚后变卦，汪大爷主动提出呀要跟朱大妈签订一份婚前协议。协议约定，婚后朱大妈呀不能闹离婚，不能离家出走，还要真心诚意的照顾好汪大爷的衣食住行，全心全力的操持好家务。另外呢，汪大爷也承诺会一心一意跟朱大妈过日子，在经济上支持照顾好朱大妈。朱大妈对协议没有意见，爽快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订后，两人紧接着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当天呢，汪大爷就转账给了朱大妈25万元当做彩礼，并送给了朱大妈价值5万元的金银首饰。婚后第二天，汪大爷和朱大妈呀又到房管中心，将汪大爷名下一处房产的50%产权登记到了朱大妈名下。
1: 婚后，汪大爷负责两个人的生活开销，而家务都由朱大妈来做。刚开始两人相处的倒还不错，非常和谐。可没过两个星期，两人就开始频繁争吵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朱大妈抱怨汪大爷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脚上床睡觉，脏衣服乱扔乱放，而且汪大爷对他管得太严了，竟然不允许他晚上出门，这让朱大妈呀十分的痛苦。她天天的抱怨，对汪大爷的照顾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一听到朱大妈的抱怨，汪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三天两头跟自己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最可气的是，朱大妈现在还天天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跳广场舞。两人对此啊是越来越不满，争吵也越发的频繁，以至于结婚还不满一个月，朱大妈就在一次争吵之后跑回了自己原来的家，之后还向汪大爷提出了离婚。汪大爷同意离婚，不过要求朱大妈退还先前收到的25万元彩礼和5万元的金银首饰，并将房产份额变更回自己名下。朱大妈不愿意，于是便到法院起诉离婚。汪大爷收到起诉状后，气得呀当即来到了朱大妈家门口大骂，不想被朱大妈泼了一身水，还被奚落了一番。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朱大妈认为啊，汪大爷之所以给自己高额的彩礼，就是为了要自己跟他结婚。现在呢，自己已经如约跟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收到的彩礼就不该再退还了。那么，结婚后闹离婚，彩礼该不该退还？

0: 谈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结婚后彩礼还需要退还吗？让我们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我们回到本案中，汪大爷和朱大妈认识不久便结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汪大爷向朱大妈赠予 50% 房屋产权、25万元彩礼、5万元金银首饰，是按照结婚风俗给付的彩礼，目的在于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双方刚结婚不足一个月，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彩礼金额较高，应适当予以返还。另外，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汪大爷年事已高而退休金较低，若彩礼不返还可能会造成汪大爷今后生活困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与经济实力等因素，酌定朱大妈向汪大爷返还22万元彩礼和所有金银首饰，首饰若无法返还可折价5万元。另外呢，朱大妈还要将赠与的 50% 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汪大爷名下。朱大妈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发生时对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202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审判实践难题问题。本案如果发生在2025年2月以后，判决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汪大爷本想娶个媳妇儿照顾自己养老，没想到仅结婚一个月就告吹了，还差点血本无归。他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老年人的恋爱表达和彩礼给予方式不像年轻人那般呢注重仪式感和高调，因此呢，老年人为缔结婚姻为目的赠与对方的财物应视为彩礼。就如案例一中的孙大爷，虽然他赠与沈阿姨的100万元未写明是彩礼，但法院仍将其认定为彩礼，要求沈阿姨返还。另外，婚姻关系能否和谐长久，关键呢要看双方的性格脾气、感情深度，而非用金钱来捆绑。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大爷，之所以愿意给朱大妈高额彩礼，就是为了让朱大妈长期留在他身边伺候他，一点没考虑两人性格是否合得来、有无真情，这样的婚姻又怎么会长久呢？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北京通州的苗圃里，有一棵白蜡树浑身虫洞，蔫儿的只剩一口气了，可它旁边的树呢，照样郁郁葱葱，精神得很。同样的树种，命运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背后捅刀子的是一种藏在树干里轻易不露面的小坏蛋。不光树林里，草莓大棚也迎来了不速之客红蜘蛛。它们也就针眼那么大，可人家5天就能繁殖一代，密密麻麻趴在叶子上吸枝叶，好好的草莓苗硬是被拖累的早衰了。传统化学药啊，越喷越没用，树木医生索性就换了个思路，搬救兵，用虫子来对付虫子。从山林到果园，一条靠天敌昆虫撑起来的绿色防控链正悄悄地长起来。接下来咱们就从这群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虫界特种兵说起，看看科研人员怎么玩转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以虫治虫，既护住了树木和果实，也守住了咱们心里那根绿色的底线。
3: 大家好，这两棵白蜡树啊，左边这棵高大挺拔，郁郁葱葱，长得是真好，但是右边的这一棵呢，却是虫洞遍布，奄奄一息。这同样的树种，为什么命运截然不同？右边的这棵树又为什么生了病？在树木医生的努力之下，这棵病树能否重获新生呢？
4: 请问是，快来看看我们这有一棵这个白蜡，这明显比旁边这几棵白蜡都衰弱好多哎。
5: 裘兰芬，森林昆虫学博士，观察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是他的工作日常。十多年来，他为北京地区的各类树木诊断病虫害，对症治疗，被形象地称为树木医生。这次的求助来自徐蕊，绿地生态研究站的管理人员。几天前，他发现一棵白蜡树虫洞遍布，奄奄一息。
4: 这儿过来，这棵秋姐来，秋博士，就是看看这棵树明显跟其他的不太一样，衰弱得很厉害了。
5: 裘兰芬决定爬上梯子，观察到底是什么虫子留下的印记。
6: 就是上面这个位置的话呢，有这个木柱蛾危害的这个，然后在这个分支的位置呢，就是上面这个排泄物落在下边，都是一些木柱蛾的一些那个木屑。
5: 通过分析树干上的虫洞形状、木屑特征，裘兰芬判断这棵白蜡树遭遇了木渡蛾危害。遭受木渡蛾危害的树木枝干脆弱，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空心、断裂等情况。

0: 尝试采用了喷洒化学药剂的方式，但收效甚微，这才请来了裘兰芬来医治这棵白蜡树。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拯救生态站的白蜡树呢？大自然的问题交给大自然来解决，这正是裘兰芬的研究方向，有害昆虫的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的天敌对付另一种有害生物。木渡鹅的天敌是什么呢？裘兰芬根据以往的文献记载，找到了一种木渡鹅幼虫的天敌——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线虫体型微小，寄生在昆虫体内，几乎肉眼不可见。在放大30倍的显微镜下，才能发现这些蠕动的白色条状物体。
1: 线虫可以通过这木渡鹅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结节膜呀，还有它的一些气孔呢，就能够钻到它的身体里边去。钻到它的身体里边之后呢，线虫它的身体里边的这个共生菌呢就会释放出来，这个菌呢就会引起来这个木渡鹅的一种败血病。那么得了病之后呢，这个木渡鹅呢就死掉了。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苗圃，管理员张阿姨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但最近2年虫灾越来越严重，大批白蜡接连死亡，罪魁祸首正是木渡鹅。看来生态站遭遇的虫灾并非个例。
1: 对，你可以看一下大爷，这个你看，这个呢就是那个木渡鹅危害的，它是住到这个树干里边来了，是不是住到这个木质部里边来了。
0: 被锯开的树干内，木渡鹅住到纵横交错。
1: 哎，对，这些都是它的通道，这些这皮部都是它的一些通道。这边还有好多的，这边还有好多的这个。
0: 这棵碗口粗细的白蜡树，已经布满了木渡鹅幼虫。而偌大的苗圃，像这样的病树多达10000多棵，对苗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裘兰芬决定在这里挑选一批树木带回去做线虫寄生木渡鹅的实验。
1: 也就3-5天的样子，不是太长，所以活力还挺好。
0: 一大早，裘兰芬便带着线虫来到了网室，
1: 稀释一下吧。现在那个
0: 这些小小的黄色海绵就是线虫的寄居地。每块海绵上有数万条线虫，将海绵放入水中，线虫会自动分散到水中，形成这次实验要用的线虫稀释液。稀释完成后，裘兰芬和同事开始用针管给白蜡树注射线虫稀释液，将针孔对准树干上木渡鹅留下的排粪孔，让稀释液充分流入树干内的蛀道。线虫稀释液注入虫洞后，线虫还需要1周的时间来寄生木渡鹅。今天裘兰芬来检查病原线虫防治木渡鹅的实验成果了。他们要将上次注射过线虫稀释液的树木挖出来，将树木锯开，剖开树干，查看树木内部木渡鹅的状况。
1: 就是差，我觉得在使用这个。
2: 虫状态咋样
1: 呀？这个呢，大部分其实都已经出现一些死亡，或者是说活动能力减弱的这个现象，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变色的这个现象。其实这些呢，都说明就是病原线虫呢，对它有这个。

0: 致死的这个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这个活力会逐渐的下降，最后呢会出现死亡。
1: 经过一周的寄生，这段40厘米长的树干里，裘兰芬取出了20多条被感染的木渡鹅幼虫，其中已经明显失去活性的木渡鹅有17条，死亡率达到了70%。线虫防治木渡鹅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下一步，裘兰芬还要根据病虫的死亡情况，研究线虫的释放量，控制成本，将其推广到实际的病虫害防治中。
2: 在苗圃里呢，被木渡鹅啃食的病树才刚见曙光，一种神秘的白虫又悄然来袭。祸不单行，张阿姨简直是焦头烂额。树木医生能否连环破局，药到病除呢？
3: 瞅瞅，就现在这病虫害，一瞅瞅发展的，瞅瞅，就这毛病我们都不知道。
1: 张阿姨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最近她发现，原本灰褐色的树皮变成了黑褐色，树干上爆出了块状的裂皮。明明在盛夏时节，但树梢上的枝叶都已干枯。
3: 你看我们这贴虫的措施、打药物的措施全都做了，就是效果不那么明。有7、8年了，的确挺心疼的。嗯，这是从小跟孩子是从小我们管理的，你说到现在，你说这树的确损失挺大的。
1: 裘兰芬和同事来到苗圃，帮张阿姨检查这场莫名其妙的虫灾。他们能找到蛀食白蜡树的罪魁祸首吗？裘兰芬和同事用小刀剖开这看似健康的树干，树皮下竟隐藏着张阿姨从未见过的一种白色虫子。裘兰芬判断，这就是引起白蜡树大批死亡的元凶。这种白色虫子名为白蜡寨鸡丁，幼虫主要在树皮内侧住时，隐蔽性极强，树干外表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被称为看不见的火灾。
0: 你看它这个蛀道呢是呈 S 型向上，这个 S 型的坑道呢，它就会截断这个树木的水分呀，还有营养的这个疏导，从而呢使这个上部植物的这个生长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呢非常的衰弱。
1: 如此隐蔽的昆虫到底该如何治理呢？这次裘兰芬还是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制服寄丁虫，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裘兰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天敌来防治寄丁虫这个隐秘的林间杀手。
0: 像白蜡鸡丁禀赋碱蜂、白蜡鸡丁总腿蜂，还有这个蒲螨，这几种的话呢，它都可以控制这个白蜡寨鸡丁，但是呢它们的控制效果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评价。
1: 裘兰芬决定先在实验室内观察两种天敌对白蜡寨鸡丁的防治效果。
0: 这个就是白蜡鸡丁总腿蜂的幼虫，它的幼虫正在这个身体上进行窒息，取食它的营养，给这个鸡丁虫的幼虫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长椭圆形的。
1: 显微镜下，中腿蜂已经孵化了20多只幼虫，而鸡丁虫已经死亡。这是另一种天敌昆虫魔泽蒲螨，它体型微小，肉眼很难发现。裘兰芬小心地将蒲螨放在吉丁虫身上，随后蒲螨将分泌毒素杀死幼虫，在它身上进行繁殖。
0: 这些都是螨，它就要产生这个子代了，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体呢，整个的腹部呢都变成这么一个圆球的一个状态，像玻璃球，透明的。
1: 实验室内，中腿蜂和蒲螨都已成功杀死吉丁虫，而在室外环境中，裘兰芬及团队发现，中腿蜂和蒲螨也能成功杀死寄丁虫。

0: 裘兰芬正在将极丁幼虫的野外实验搬到张阿姨的苗圃里，将各种天敌昆虫分批次释放在遭遇病虫害的白蜡树上。这些天敌昆虫将迅速找到树皮下的极丁幼虫，打赢这场保卫白蜡树的阻击战。
1: 在科研人员裘兰芬以及团队的帮助之下呢，苗圃的白蜡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青翠。然而在千里之外的草莓小镇，浙江省的一个草莓大棚里却来了不速之客。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30000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每个钢架长100米，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种植草莓已经超过30年，仅这一个棚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10万元的收入。然而眼下李福珍种植的草莓却遭遇虫害危机，这让他心急如焚。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红蜘蛛。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学名叶螨，成螨长约0.5毫米，虽然个头小但危害却非常大。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汁液，导致草莓的汁液逐渐发黄干枯，蜘蛛早衰，草莓产量大幅减少。更糟糕的是，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大约5天就能繁殖一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心急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超过30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蒋桂华推荐使用一种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
2: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螨，它是个肉食动物，专门吃红蜘蛛的。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0: 通过显微镜观察，捕食螨比红蜘蛛体型稍大，捕食能力强，以红蜘蛛成虫、幼虫及虫卵为食。一只捕食螨一天能消灭6只红蜘蛛成虫。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螨。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螨，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通过生物防治虫害，李福珍喜迎了草莓大丰收。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护了树木，果蔬也守住了绿色生态。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远京主持的田园新主张。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安徽庐江广西北海看看，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行动正在悄悄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海岸线。
5: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繁山，养护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枯枝、清理杂草、浇灌植被。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如今已经步入常态化管护。73岁的安义成正在熟练地修剪树枝。
6: 这树木都有沉淀的，柳树花香，你一寻那感想，那过程真妙的呢。
5: 庐江县繁山是明矾的重要产地，这里的矾矿有着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安义成一家三代都在矾矿工作，他经历过矿山的辉煌，也承受过生态破坏的伤痛。
6: 以前这个矿山上一门都没有，全部是废沙，废沙还那个沟里淌的水全部都是黄流，吃水还有跑几里流之外去挑水吃啊。
5: 长期高强度开采，让山体千疮百孔，矿渣堆积如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矾矿的矿渣里含硫矿物质，暴露在空气和雨水中，会不断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导致土壤和水体严重酸化，让当地生态急剧恶化。
7: 寸草不生，蚊虫苍蝇都没有，而且是整个空气中间弥漫着比较浓的酸性气味，水基本上都是酸性的，相当于这个硫酸。这里的废水它是流向巢湖和长江的，
8: 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7: 还是很严重的。
5: 2001年矿山全面关停，但污染并没有停止。恶劣的环境留不住人，当地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何超就是其中之一。
9: 我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大城市。
5: 转机出现在2021年，这年5月，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全流域系统保护修复全面启动。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覆盖多个矿区，是其中的关键子项目，而我们眼前的庐江繁山正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治理区。一场从源头守护巢湖、系统治理矿山的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展开。
10: 按照我们三学指南的要求呢，这个就要进行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构、流域统筹、系统治理，要综合统筹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所有的元素，要进行了统筹的治理。
5: 矿山修复最难的是土壤治理，这里的土壤严重酸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土。传统的治理办法就是从别处运来新土进行覆盖，这就是刻土法。
7: 总共80多公顷，1000多亩，如果采用传统的刻土，要挖300万方的土来治理，土源无法落实，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是对废渣土壤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它的有害物质仍然存在。
5: 根治顽疾必须动彻底的外科手术，第一刀给这片土地换血。治理团队向矿渣和酸性土壤中添加中和剂、改良机制与专用微生物，从根本上改良土壤体质，让土地重获生机。
11: 肥差呢，因为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酸碱度不一样，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只能是一边测然后一边调。我们要因地制宜，然后做到每一块然后要符合它这个要求。
5: 此外，矿山治理区都是陡峭岩壁，土壤无法保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又引入生态长带技术。工人们悬挂安全绳，将一条条生态带固定在岩壁上。
11: 这个技术呢，就是生态长带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可降解的这个绿色的材料，这个袋子，圆形的袋子，里面呢装着这个土壤中和剂，还有这个生物菌剂。以及这个有机肥，一个挨着一个，然后每3米左右扎一个钢筋。
5: 工人们在固定好的袋子上扎孔，种上种苗，再配合智能滴灌，用绣花一样的功夫，硬是在峭壁上创造了85.26%的植被覆盖率。
12: 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植被修复的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情况已经完全满足。
5: 庐江繁山的治理只是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部分，整个治理区面积约84.74公顷，涵盖明矾、石矿、地开石等多个矿点，项目总投资2.4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6亿元。

0: 2023年12月工程完工，目前进入常态化养护阶段。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土壤平均 pH 值显著回升，林草植被恢复率从寸草不生提升至98%以上，每百平方米植物物种平均超过7种，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矿山生态修复究竟给庐江县带来了什么？
1: 我们坚持整合资源，把这个矿山修复啊和我们文旅产业发展呢紧密结合，做好生态修复的后半边文章。
0: 生态修复带来的不仅是满目青绿，更为当地打开了绿色发展的新空间。庐江依托修复后的生态资源，精心打造矾矿遗址、亲子体验等特色文旅线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0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5.6%，山水资源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新饭碗。
2: 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游客，能够切身地感觉到政府在这边花了很多的力气，满眼的这种绿色，幸福指数油然而生。
0: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也让曾经外出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当年一心想离开的何超，如今也回到家乡，成为乡村主理人。
3: 回乡，留在这个地方，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我要见证它一点一点变好。
0: 不仅本地人回流，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被庐江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前来定居创业。
4: 我第一次来庐江的时候，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茶香、那种清香的味道，面山遍野的红色、白色、绿色，就觉得我的天哪，太漂亮了，一见钟情。然后我决定有机会，我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0: 不仅仅是安徽庐江，如今在很多地方，矿山开采的生态伤疤正悄然蜕变，一步步重披绿装，焕发新生。这里是重庆北碚的中梁山路，黄泥坡碎石场也曾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山体伤痕。几年前矿山关停，一场兼顾地质安全、生态重构与景观提升的综合治理就此展开。施工人员先对陡峭边坡进行削坡整形，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同时特意保留了一部分原生悬崖地貌，留住大山的自然肌理。他们通过有机肥改良等方法，一点点把板结贫瘠的废石土养活。如今在300多亩整治后的土地上，20000多株李树、桃树、柑橘、樱桃扎根生长，当地大力发展民宿、乡村旅游，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双向赋能，废弃矿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的绿色家园。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共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1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在陆地生态逐步修复的同时，海洋生态修复也在进行中。这里是广西北海彭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唐文丽每天都要巡护这片湿地。唐文丽曾经是靠江吃饭的虾塘养殖户，亲身经历了冯家江从污染重灾区到生态公园的蜕变。
5: 当时冯家江两边全都是虾塘，家家户户都养虾嘛，虾塘的水全部都排进河里面，后来全拆了，变成现在的湿地公园。
0: 冯家江是北海市的重要内河，穿城而过，最终汇入北部湾。治理前，这里是城市主要排污通道，流域内363个雨污直排口，近2000亩虾塘，污水直排入江，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严重威胁近海生态安全。
1: 修复前，每天排入江中的污水、废水，造成海水富营养化，直接影响近岸海域水质与滨海生态，海水水质的下降引发绿藻爆发，影响公园内3000亩红树林的生长，生物多样性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衰退。
0: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2018年，北海市投入近25亿元启动冯家江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从源头控污，清退虾塘，同时铺设截污管网，实现污水全流程管控与资源化利用。经过系统修复，冯家江实现生态蝶变， 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优于四类，流域沿岸分布的19种红树植物生长状况明显好转。截至2025年年底，湿地公园累计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多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宾鹬、番石鹬等。入海口多次出现中国鹳、绿海龟等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6: 我们通过规划引领，形成了湿地保育区加生态体验区加城市服务区的三级圈层结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
7: 来这边打卡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自从环境变好以后，这边生活大家都便利了许多，然后的话整体的幸福感满意度都非常强。
1: 协调推进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岸滩整治与红树林修复、陆海统筹、河流、河口、海湾滨海湿地权益提质，实现了滨海湿地水质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增强。
0: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重点支持了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带动全国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6万亩，岸线820公里。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加约43.8%，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广东清远，一种千年名鸡曾濒临绝种，种鸡产蛋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3。专家选育种鸡，通过人工受精，半年度过灭种风险。在湖南桃源，另一种土鸡走的是快乐养殖路线，养殖户通过轮牧种植速生蔬菜解决饲料问题，在棚内搭架子模拟树木环境，让鸡爬高运动，同时将消费者请进农场抓鸡体验、土鸡堡品尝、短视频引流。从清远的种源科技到桃源的体验经济，土鸡产业的增值路径：一、靠技术保种；二、靠模式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两条路说起，看看土鸡如何变成金凤凰。
8: 在广东清远市，如果问当地人什么最能代表当地特色，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榜上有名。
10: 清远鸡。
11: 清远鸡
12: 也是清远鸡。
13: 全国各地都来清远，就是要吃清远的清远鸡。
8: 清远鸡因为原产于广东省清远市而得名，又因为母鸡的背部有麻样的斑点，所以也叫清远麻鸡。清远市从事清远鸡产业的企业众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产值可观，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张正芬，是当地一家清远鸡养殖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拥有从保种、繁育、养殖，再到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出栏清远鸡数量巨大，产值很高，还带动了当地数千家养殖户共同致富。
14: 我们养殖户不用考虑销售问题，养的就是公司全部回收。我只有需要养好那个鸡。对我说就是没有时代风险，
15: 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养护就不需要承担，对我们的农户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保障。
8: 而张正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要从这家神秘的养鸡场说起。这家养鸡场可不一般，它地处深山之中，周边3公里之内不仅不能养鸡，就连鸭子、鹅等禽类也不允许养殖， 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养鸡场养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而是原种清远鸡。在按照规定经过严格的消杀后，记者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原种清远鸡。
10: 它的特征呢叫一气二细三马身。一气呢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哈，像个气字，
11: 它是一个在身体形型的气字。
10: 对对对对，二细就是头是细的，脚是细的，二细。
11: 这个头很细。
10: 对呀，你看比一般鸡小很多。它的脚，你看脚筋那些特别的细小。然后呢是三马身，它的整个是个马羽马点的。
11: 就所谓的麻鸡，指的就是这个麻。
1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8: 清远鸡的原种鸡个头不大，一般只有2.5斤到3斤。如今这家保种场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国家级清远鸡保种场，共保有15万套原种清远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多年前这里的清远鸡曾濒临灭种，正是张正芬让这家保种场重获生机。那时他原本在广州一家养殖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一次到清远市考察市场时，看到了这家保种场的困境，内心十分纠结。
10: 一眼看了就这么大大小小的，看了以后心里就特纠结，这么好的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啦？
8: 正常情况下，一只种鸡每年的产蛋量应该在150枚，但是这个保种场的种鸡，一只鸡每年的产蛋量却只有50-60枚。更让张正芬纠结的是，这个保种场当时一共有大大小小的种鸡8000只，但是经过检测，竟然20%-30%的鸡都患上了白血病。
10: 这个白血病它是属于垂直遗传的一种疾病，它会产生免疫抑制，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差的，是它对整个生存能力啊、存活率影响非常的大。
11: 如果检测呈阳性的比例大概能达到20%-30%，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
12: 啊，非常严重了，20-30%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销售下一代的。
8: 清远鸡一旦患上白血病，其后代基本上就无法再销售了。保种场的糟糕状况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正芬却看到了清远鸡未来的市场前景。他辞了职，收购了这家保种场，而收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种鸡的白血病问题。他先将8000只种鸡中已经确诊的个体淘汰掉，随后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种鸡的后代进行选育，而选育的第一步就是对种鸡实施人工受精。
10: 人工受精呢，首先是那个成本呢比较低，因为我们这里一只公鸡的精液它可以供30-50只母鸡使用的，而我们人工自然交配呢是一只公鸡配9-10只，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一只公鸡配30-50只，那么所以30-50只都同一个父亲，所以它的崽的均匀度就特别的好。
8: 通过人工受精的手段，健康优良的保种鸡能够更加快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让保种场的原种鸡短短半年就度过了濒临灭种的风险。与此同时，张正芬本身就是动物营养方面的专家，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鸡饲料的合理搭配来促进种鸡的产蛋量。每只母鸡的产蛋量从刚接手时候的每年50-60枚，一年之后就提高到了每年140-150枚。种鸡的产蛋量提高了，但要得到优质的鸡苗，还要对种鸡下的蛋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中有3种蛋是必须要淘汰的。
10: 这一盘蛋看起来其实差不多，但是你细看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蛋怎么特别的大？这个是属于双黄蛋了，双黄蛋我们是不用的，比如说连体呀、或者不健康啊或者什么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
11: 这种就不合格。
10: 像这种我们是要拿来挑出来的、还有特别小的，比如说你看这一盘里面这一个就不适合了，太小了，它的养殖存活率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太小的也不要。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呢就不光滑，这叫沙皮蛋，因为是沙皮啊，那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病菌污染，所以呢这种呢它很容易导致它死亡的，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8: 产蛋量上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孵化出的小鸡品质参差不齐，有的蛋根本没受精，有的胚胎中途就死了， 怎么在入孵前就把这些坏蛋挑出来？这是张正芬要破的第二道题。他的办法是在孵化第18天对所有鸡蛋进行一次判决。
10: 这个就是叫光蛋，因为它没有胚胎，根本没有受精，所以也没有胚胎，所以它是整个是透光的。像这一种它有点光，但不是很光，就说明了它开始是受精了的，但是呢在胚胎的那个发育的早期出现了死亡，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8: 坏蛋被剔除了，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还摆在那里，公鸡和母鸡怎么分？广东人爱吃母鸡，福建、湖南人爱吃公鸡，混在一起卖，总有一半不好卖。如果能在小鸡刚破壳时就分清公母，各归各路，难题不就解开了吗？可是刚出壳的小鸡苗差别微乎其微，该怎么分呢？
10: 他们正在分公母，因为那个什么呢，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广东人呢喜欢吃母的，但是不吃公的，但是外地比如说福建啦、湖南啦，有好多地方他吃公的，不喜欢母的，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母的养在广东，广东喜欢，把公的呢拿去卖跟福建的、湖南的。
8: 可问题是刚孵出的小鸡苗，工人们是怎么在一两秒内准确分出公母的呢？
16: 抓住这个小鸡，把它翅膀轻轻地剥开来，剥开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翅膀呢，它是有两层羽毛的，
17: 两层，
16: 对，这下面呢叫做主翼羽，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那一层呢叫副主翼羽，那么主翼羽长于副主翼的就是属于母苗。那么另外我们看另外一只鸡，这个把它翅膀剥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它的羽毛啊，它的主翼羽跟副主翼羽是齐平的，就是属于公苗了
8: 啊。这个方法看着简单，背后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在种鸡的父辈、祖父辈就建立配套系。相比传统的翻缸鉴别，这种方式不容易让鸡受伤，速度也快得多。
16: 这个呢是属于在遗传上面叫做快慢羽基因，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需要它在祖代跟父母代里面去建立这个配套系。
17: 也就是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辨别公母，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在它的父辈、祖父辈甚至种鸡那块就已经带走它的基因的显性性遗传了。
16: 没错没错没错
17: 啊。用这个方法区分雌雄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有什么好处？
10: 它不容易受伤，而且一看翅膀一拉起来就知道是公的是母的，就非常快速了。
8: 种源问题解决了，但光靠自己养规模上不去，产能有限，成本降不下来，只有让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产业才能真正做大。于是在保种厂和孵化厂走入正轨后，张正芬开始在商品鸡养殖上发力。除了建立自营的养殖基地，他还与当地4000多家养殖户签订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养殖户只需按要求养殖，出栏的商品鸡全部由公司回收和销售。这样一来，农户只管养，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10: 市场价格高跟他没关系，市场价格低跟他没关系，他只要把他养殖工作做好，轻轻松松一年10万块钱，旱涝保收啊。
8: 为了把养出来的清远鸡卖个好价钱，张正芬又先后建立了屠宰、加工和餐饮等不同业态。与此同时，张正芬还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制定清远鸡的行业标准，品种不纯的清远鸡逐渐被养殖户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血统纯正、健康优良的清远鸡，整个产业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张正芬从源头入手，用科技保住了清远鸡的根。而在湖南桃源县，也有人在为一种土鸡想办法，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鸡有的是可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桃源人想出的招跟清远不一样，他们不靠科技，靠的是两个字，快乐。这天李英的养殖场里要迎来一批游客，为了活跃气氛，李英还请来了热场演员。
18: 鸡蛋喽，正宗的土鸡蛋喽。
8: 在游客到来前，李英还要让丈夫帮她一个忙。
18: 老公，你跟我到那个鸡蛋那儿，你抓一只鸡来，我等会儿客人来的，我要包的。
19: 我们集体迎接他啊。
20: 哦，杨总你好。

0: 们给你一下 ID 卡子的。Hello Hello， 美女们，欢迎大家！你看，我是带着鸡来迎接你们的。
1: 果然，游客一看到鸡，立刻兴奋起来。李英还有办法让气氛更热一些。热场过后，李英还设置了大家最期待的活动。
0: 我这个鸡它是养啊，一年零八个月，然后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鸡它是卖到深圳那边是23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个活动啊，玩具要就是这个鸡，你可以自由的到山上抓，随便抓好多只都可以啊，然后卖给你们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就进山啦。
1: 没人能拒绝抓鸡的快乐，这里的鸡野性十足，人一靠近，它们扑棱扑棱翅膀，直接起飞了。
2: 啊，我就要这一只，
3: 有对，来来来，来也我也扫，
4: 这就成交了
0: 啊！对呀，这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抓得到啊，马上就可以成交。
1: 瞧瞧，一只鸡就这样轻松卖出去了。
4: 你要买回去吗？买不买？
5: 买
6: 好不好玩啊？
7: 好玩，
8: 好玩的。
1: 现场气氛火热，大家的购买热情同样高涨。李英的鸡蛋按个卖，一枚2元，大家都抢着要。这些鸡蛋来自桃园鸡，桃园的一宝。桃园鸡的肉更是美味，当地人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土鸡钵。将鸡肉切成小块，用正宗的湖南辣椒炒制，肉香四溢，汤色奶黄，再放入当地特有的土钵中不断加热，鸡肉越炖越香，越吃越热乎。
9: 怎么样？
4: 很野啊，
9: 非常野。这个鸡冠确实漂亮，你看多大。
1: 桃园鸡的卖价格外亮眼，一枚鸡蛋卖2元，养殖一年半以上的桃园鸡最贵的一只能卖到230元。您可能纳闷了，这不就是常见的土鸡吗？凭什么卖这么贵？
0: 山好水好，家乡有宝，耶！哦
1: 吼，他叫周亚明，是李英的丈夫。他说自己是当地最快乐的养鸡人，只要跟鸡在一起，他就非常兴奋。
10: 再先把他的爪子抓住啊，爪子在。
4: 他有点凶
10: 啊，有点凶啊，这
4: 说我
10: 啊，
4: 来来好好好，哎，你看鸡冠子黑了
10: 啊，对对对，站起来之后啊，他就是那种 U 型啊。
4: 你能让他站起来吗？啊，我感觉我能，但是我
10: 他站起来，他。哎
4: 呦。像这样一只鸡能卖多少钱？
10: 现在就是正宗的这个啊，达到一年以上的都是200多块钱一只。
1: 同样的鸡在本地只能卖100元，周亚明凭什么能卖到200多？这事儿还要从他和妻子去深圳说起。
10: 到深圳市场，如果寻种的那个种土鸡，啊，喂到一年以上啊，它就能够卖到230元一只以上。而在我们当地的这种鸡最多只能卖100块钱一只。
4: 什么心情
10: 啊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啊，也很兴奋啊，啊睡不着觉，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养这个鸡。
0: 人家那钱那肯定是说干就干了。
1: 在周围乡亲们看来，这夫妻俩肯定是要吃亏，因为他们养的是在农户看来根本不赚钱的鸡。
9: 它长速比较慢啊，它一般都要寄养在1年以上才能够上市。外面养的鸡一般都要3个月就会换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行。
1: 相比其他鸡，大家觉得桃园鸡生长慢是劣势，而周亚明并不打算直接卖商品鸡，他想了一条不同的路。
10: 深圳里喜欢煲汤嘛，啊，他是就要求那种老母鸡啊，我是计划就是下一年蛋了之后，然后再卖老母鸡啊。一般我们从6个月开始下蛋，下蛋之后下一年蛋，一般到了1年半以后

0: 我们才驯兽这个母鸡。
1: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周亚明发现桃园鸡天性不喜欢受约束，圈养反而容易生病。既然鸡喜欢自由，那就让它们在山里自由生长，让鸡快乐就是最好的养殖方式。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这满山的鸡变成会跑的金疙瘩的呢？
0: 育得不错啊，质量还可以啊。你在抓日山一定要轻点搞啊。
1: 这是周亚明能把一只鸡卖到230元的秘密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把鸡苗送上山。
2: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往山里面扔啊？
0: 适应的时间，然后再慢慢放出去，1点半以后，以后再驱兽老母鸡。
1: 在山上，鸡群会度过一年以上的时光，想飞就飞，想吃就吃，没事在沙子里打打滚，晒晒太阳。周亚明管这叫快乐养鸡。
0: 快乐养鸡啊，我们这个鸡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信问问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
1: 可没多久，周亚明就快乐不起来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您瞧，这片山坡上的草被吃得光秃秃的，这也是很多散养鸡场都会遇到的麻烦，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周亚明一只鸡卖230元的秘密之二，他种上了这种十几天就能长一茬的菜。
0: 吃了之后，它这个鸡啊，它的肠胃啊都特别好，它就长得很快啊，一般十几天它就恢复职位了。
1: 有了这些菜，鸡始终能吃上新鲜充足的蔬菜。终于等到了产蛋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鸡漫山遍野的跑，蛋下的随心所欲，周亚明只能带着工人到处捡鸡蛋，不仅效率低，还影响了鸡蛋品质，怎么办呢？周亚明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鸡的第一枚蛋下在哪里，之后就会天天在同一个位置下蛋，于是他改变了管理方式。鸡通常在上午产蛋，他就让鸡上午在棚里安安心心产蛋，下午再放出去。同时他还在棚里搭了架子，
0: 非常好玩的，你看，怎么爬啊？这鸡啊，在上面蹦上蹦下，它们挺好玩的，密度就不很大了啊啊，它就活力的利用空间了。
1: 这个架子模拟了树上的环境，鸡可以爬上爬下，运动量大大增加。周亚明的快乐养鸡法就是通过提升鸡的舒适度和运动量来提高鸡肉品质。
0: 要让它们开心愉悦的生长，才能下好蛋，产出好品质的鸡肉。
1: 鸡养好了，鸡蛋却滞销了，一枚定价2元，而当地普通鸡蛋只卖1元，怎么也卖不掉。迫不得已，理应去集市摆摊儿，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理应意识到消费者不是不愿意买贵的产品，而是得让他们觉得值。于是他转变思路，把消费者请进养殖场，拉着丈夫拍起了带着土味的短视频。
3: 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是这么搞的，
0: 不挺快的啊，慢慢搞。拍的好看不？
2: 我觉得你老公笑的，你还妖娆。
1: 您被逗乐了吗？李英拉着丈夫拍的这些土味短视频充满了乡村气息，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生活的客户。李英越干思路越清晰，丈夫快乐养鸡，他就快乐卖蛋。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让消费者快乐了，他才能赚钱。
3: 这么好的产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也是我们卖鸡蛋的一种办法。
1: 充满乡村气息的短视频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的客户，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把粉丝请进农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抓鸡的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土鸡脯。
3: 参加我的活动，就给你们给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就100元一只啊，抓到的就属于你的啊。
1: 李英的快乐卖蛋法不仅帮丈夫走出了困境，也打开了本地销路。夫妻俩还把养了1年半以上的老母鸡卖到深圳， 一只最高能卖到230元。如今桃源县桃源鸡产业年产值已达3亿元。在广东清远，张正芬从源头抓起，保种繁育，建立标准，把濒临灭绝的千年名种救了回来，带动了4000多户乡亲共同致富。在湖南桃源，周亚明和李英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出了好价钱。一个靠科技保种，一个靠快乐养鸡，路子不同，招数各异，但都干成了一件事儿，让土鸡变成了金凤凰。
4: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要讲的第一位呢，是一位拄着拐杖站在渔船上的男人，他叫李万海，半月板刚做过手术，疼得额头直冒汗，可他还是亲手去挑鱼。您要是没见过他呀，估计很难想象，这个走路都不利索的中年人，竟然是让十全十锅鱼火遍了整个陕西的鱼王。15年前，李万海可不是这样的，他在广东创业失败了，兜里就剩下3000块钱，带着老婆孩子灰溜溜地回到老家。换一般人可能就认命了，但是他没有，他在老街上租了一间小店，琢磨来琢磨去，发现了一个秘密。配上秦岭的花椒，再搭上农家的魔芋豆腐，这几样东西啊，搁一块儿，那个味道是绝了。为了把锅底调明白，他3趟跑去四川学艺，一趟都没白跑。最后捣鼓出来的那个秘方，把陕西的麻和辣的劲儿和川味的鲜香揉在了一起，一口下去你就知道成了。如今他的10家门店一年就要吃掉30万斤汉江鱼，直接带动了200多户乡亲增收。他有一句特别朴实的承诺，说出来啊，您听听，我们只卖鱼不卖水。就这一句话背后，是他拄着拐杖跑遍全县，一条一条挑鱼的本事。他用自己的话说，是一条鱼煮开了自己的人生。而我呢，更想说的是啊，他也让石泉那个地方的味道飘出了大山，香了四方。
1: 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叫李万海，今天专门来选鱼，因为他刚做了膝盖的半月板手术，所以有些行动不便。
2: 哎，你装船用这个装是吧？
3: 我装
2: 鱼是这个，我们做这个是吧？
4: 我们做这个。
5: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哎，哎呀，
3: 好，上来了。
5: 啊，慢慢慢，扶好他，扶好他，扶好他。
2: 你两个上一勺吧？
3: 我两个上一勺。
2: 啊，变了好多。
3: 2倍斤。
2: 拿2倍斤。
3: 啊。
2: 啊，好也得，那我们就走吧。
1: 李万海是石泉本地人，经营着几家石锅鱼餐馆，每次选鱼他都要自己来选。
2: 你看这个水特别清嘛，山也比较清，然后这个养殖鱼呢特别好，又不会刺掉的。我们这里面主要就是发鲢，养这个发鲢就上面发光的那个鱼鳞发光。过一段时间我要来选。选那个个头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比较肥的，看到没有？在对面，那两个人。
1: 船行10几分钟，远远的就看见养殖户已经在忙碌了。
2: 啊，他们先打水，把水灌到船里面，鱼弄到船上，船上然后装过去，然后卸到车上。
5: 哇，起来了是吧？
2: 啊，起来了。
1: 这些就是李万海口中提到的鱼鳞发光的鱼。
2: 这网箱有多少鱼？
3: 网箱有3000多斤。
2: 全是多大的？
3: 现在都是8斤多，7、8斤的。
2: 7、8斤的
3: 啊。

0: 啊，就是六斤到八斤啊，最少的。
1: 这今天这个鱼看着就挺美的，我们就拉走了啊，挺好的。啊，这辛苦你了。啊。
2: 当天挑选的鱼活力十足，个头均匀。李万海的石锅鱼如今能做成当地特色，这些鱼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汉江水域流经石泉，所以当地淡水鱼养殖也是一大特色。李万海和王许今天去挑选鱼的地方在汉江的一个支流上。2010年，李万海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鱼，还有这份坚持15年的石锅鱼事业。如今不仅让本不起眼的一道家乡美食走出石泉，还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李万海每次都能在石泉找到好鱼，就是因为有当地水产经销商蒋万福帮助。哪里有鱼，哪里鱼好，他都知道。
0: 哎，今天这个鱼好，
3: 比别人都高的意思。必须这个都是不含任何杂质的东西，汉江的流水鱼，个头要求必须5到8斤的，要的鱼量大，一年就是个20多万斤，接近30万斤吧。合作10几年呢，因为都是双方都信用的嘛，双方都信任是双方嘛。
2: 如今在石泉县，石锅鱼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行走在这条1000米长的石泉明清古街上，随处可见石锅鱼门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而它的快速兴起与这个叫李万海的返乡归来人息息相关。

0: 先吃鱼头，万事不愁。吃块鱼肉，健康又长寿啊！再煮鱼尾，顺风又顺水。祝大家顺风顺水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老板。
3: 我自己来。
4: 哎，我拍的也对。
5: 李万海每天都要为顾客提供这项服务，今天这桌人是回头客，对李万海的鱼印象深刻。
6: 鱼好不好吃？
7: 好吃。
8: 上次来就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很多人在外面，哎呦，好不容易也是排着了，吃了也吃了，感觉那个肉很好。
5: 今天晚上恰逢周末，店里坐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从外省来的顾客。
6: 到江苏，我们坐的飞机过来的。
9: 我坐飞机过来吃鱼。
5: 李万海，80后，土生土长的石泉人，初中毕业后独自前往广东打工，并误打误撞进入餐饮行业。有一点积蓄后，他与妻子童卫香承包了一个中餐厅创业。
0: 他在前台，我是炒菜的，感觉到那个房租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压力挺大的，没赚钱也赔了点。
10: 哎呀，最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带着孩子，那孩子刚好才2个月吧，那是最苦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掉塌那种感觉啊。
0: 看到别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啊，都挣到钱了，然后自己没挣到钱，然后就是外面又想去打工，想了一下，打工也是这个样子，还是自己继续开店吧。
10: 因为我们年轻嘛，那时候也有，就是也有那股劲儿，然后就说是，哎呀，没事，反正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5: 在广东创业失败后，李万海和妻子童卫香并不甘心。2010年，两人回到老家石泉寻找新的商机。
0: 那个时候我考察市场，到底干什么好？最好的就是不要太繁琐，产品不要太多，把一样东西做精做深。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石泉的这个石沟鱼还可以。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也是厨师嘛，做鱼对我们来说也比较简单嘛。
10: 做石沟鱼我们去做的话行不行？他说你不试咋知道行不行呢？试了才知道。

0: 石泉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北部，北依秦岭，南接巴山，因城南石隙多泉，径流不息而得名。当地气候宜人，自然景观独特，农文旅资源丰富。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来石泉旅游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旅游逐渐成为石泉的主要产业之一。美食美景密不可分，当时石泉还没有代表性的美食。身为厨师的李万海结合当地资源条件，敏锐地发现石锅鱼可能是个商机，这点燃了他创业的激情。
1: 那时候考察市场，我们县城里面做石锅鱼的不太多，只有两三家吧，生意都不错。我们那个时候想把它石锅鱼再做好一点。
0: 如何能把石锅鱼再做好一点？李万海发现县城的几家石锅鱼虽然生意不错，但却小众，没有特色。李万海在石泉老街租了这家店，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着急开张，因为他想做出差异化。借助汉江水域优势，李万海在全县寻找好鱼。他首先找到了一个叫蒋万福的经销商合作，了解到汉江流域这种养殖方式十分欣喜。同时，李万海留意到开始做的几家石锅鱼并没有顾客选鱼的环节，李万海决定不仅让顾客体验选鱼，还亲眼看到现场称重宰杀。
1: 鱼必须是活的，现点现杀，然后上桌。当时我们打出的口号只卖鱼不卖水，就是我们称鱼的时候就把水给漏干净。
2: 可以
3: 可以可以，这个鱼很活跃啊。
1: 你看，这就是汉江的这个养的这个黑亮黑亮的。
0: 因为有之前开中餐厅的经验，李万海在石泉开石锅鱼店之初就决定选择花鲢、江团、黄嗓鱼三种当地淡水鱼作为石锅鱼的主要食材。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三种鱼是最多的，有代表性的。花鲢的肉里也比较嫩，鱼头也比较好吃。江团的话就是那个没有刺，小孩和老人呢他都不怕。黄大丁的话它就是规格比较高一点。黄大丁的话养殖这个我们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呢黄大丁就是你吃一斤也可以，人少人多都可以吃。
0: 石泉石锅鱼都采用当地盛产的花岗岩做石锅，李万海准备在口味上下一番功夫。石泉县所在的安康市与四川省万源市比邻，当地人喜欢酸辣口感，李万海根据当地口味首先推出一款麻辣锅底。然而看似简单的麻辣锅底开业半年，顾客反映味道不对，这让李万海心里疑惑，他第一次质疑起了自己的厨艺。
1: 刚开始的时候炒的有一点花苦，顾客反映，我们自己也发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就说这个我们发这么长时间去研究，最后就还是没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个心里很着急。
0: 为此，李万海专门到四川拜师学艺，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他就说你用的什么辣椒可能不对，拿几种料，比如桂皮啊，或者是什么山奈啊，你放多了它就是发苦，或者是你产地用的不对，最后我们也调整了一下。
0: 从四川学艺归来后，李万海根据当地人的接受程度，在锅底调料上反复研究，不断改进，力求精益求精。麻辣火锅最重要的是麻和辣，这其中大有玄机。辣椒种类繁多，辣度的选择要根据当地口感喜好决定。
1: 这个
3: 辣椒，
1: 辣椒
3: 啊，四把辣椒，
1: 我了我了。今天这辣椒送得好，又干又香。这是
3: 三种椒，
1: 三种辣椒，还有个四把辣椒。
3: 四把辣椒。
1: 这是我给你的配方人打出来的嘛，对吧？好，
3: 都打齐了啊。
0: 要想做出当地人喜爱的口味，辣椒、花椒至关重要。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灯笼椒，灯笼椒是增甜的，带点甜味，这个就是贵州的辣椒王，这个就是四川的线椒，这个是那个关中的发椒， 就是增香的红花椒，你闻一下这个花椒，是不是就很香？这个是麻椒，是四川的，这我们都经过试验以后，它是有比例的，啊，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麻辣香。
0: 李万海调配好十几种调料比例，通过热油烹炒，再加上辣椒、花椒，最后经过熬煮后，做出了适合当地人的麻辣锅底料。除此之外，李万海又在石锅鱼锅底增加了别人没有的设计。
1: 我这个里面就加了一个给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麦饭石。石锅鱼下面放这个石头的话，免得粘锅。
0: 最后加入熬煮的鱼骨汤，增加鲜味儿。鲜、辣、麻、香，汤锅煮沸，底部石头翻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李万海的石锅鱼被赋予了新的特色。
1: 开锅的时候，它会咕噜咕噜的响。
0: 但总有挑剔的顾客，经常把李万海问得哑口无言。
1: 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当地人来吃石锅鱼啊，就是问啊，你们店里什么特色啊，有什么比较好吃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要想顾客吃出特色，自己首先得做出特色。此时他把目光又放到了石泉老家的大山里。
2: 一个不是个叶子枯了嘛，枯了之后它缠了一个棍棍插在这嘛，等还挖的时候就把这个棍棍拔掉，这挖嘛了，这个一个了，一个小魔芋就出来了嘛了。
4: 下面是大的了，对吧？
2: 下面肯定是大的。
0: 他叫张秀凤，李万海石锅鱼的两种豆腐就来自于他这里。
2: 这就是一个的种子，挖这么多。
0: 魔芋豆腐是石泉县乃至安康市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魔芋洗净去皮，调制碱水，将魔芋擦成泥，放入碱水中沉淀，

0: 张秀凤魔芋豆腐做得好，做的老豆腐在十里八村也很有名，李万海正是因此而来。
1: 上菜了，吃饭呢。
2: 好，来来来
1: 来吃饭。
2: 哎呀，今天这个魔芋豆腐打得好啊。
0: 吃饭时，作为一个资深厨师，李万海不时点评起张秀凤两种豆腐的优点。
1: 你这刚想买的豆腐，一筷子一去
2: 可以啊。这个筷子你看，它是闪闪的嘛，这种它不断。你这个豆腐点的好，今天点的老嫩正好，豆香味也浓。这是我们石泉的这个传承手艺嘛，当地的这个特色嘛。你看这个豆魔芋豆腐，一般的地方它是魔芋精粉做的，你看我们这就是魔芋磨出来的。它就是很正，味道也很好，包括豆腐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手艺好啊，
1: 人都吃得高兴的好。
2: 你们两个可以专门在这趁你的小专门磨磨豆腐，光给我们滚磨豆腐。这些食材我们要到这个农户这里去看哪家打得好，哪家做得好，我们就用哪家的。
0: 李万海选择的豆腐有韧性，口感好，火锅中不容易煮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农家手艺，李万海却找了很久。还有本地特色的豆芽青菜，给农户也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3: 这好像头油哎，冰渣嘛，还有冰糕的了啊。那你不好走，我背你算了。
2: 算了吧，不用，你背不起吧？
3: 背得起，试一下嘛。来，这里不好走。
2: 你那背得起吗？哎呀，真的亏得起，
4: 压力大的妈妈没有啊。
0: 妻子意外的举动让李万海有点害羞，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打拼，为了做好一条鱼坚持了15年，早已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亲人和伙伴。很快，李万海又开发出酸菜锅底、三鲜锅底，加上麻辣锅底，三种锅底包罗了大部分食客的口味。鲜美的鱼加上特色配菜，还有这么一碗特别的蘸料：
2: 一勺大蒜，炒熟的一个芝麻，然后这个是香油，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剁辣椒，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剁椒。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花生碎，再加点葱花，放点香菜，黄金豆，就这个黄金豆，这个是一般的，就是喜欢吃的人他就可以放，然后在吃的时候浇上这个鱼汤，然后这个鱼煮好了以后，然后腌上鱼蘸着一吃就很爽口，就是我们自己店里面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油碗。
0: 优质的食材搭配精心制作的调料，汤汁翻滚，色香味俱全，激活了舌尖味蕾，让人口齿留香。李万海的石锅鱼吸引来越多的游客。
5: 我从浙江在这边旅游，有一个古镇嘛，就过来玩的。然后打听嘛，说这家的石锅鱼啊，味道特别好，所以就过来了。
0: 在妻子的建议下，李万海还结合当地小吃，研制出了一种颜色金黄、卖相喜庆的姜粑饼，可以带走的辣椒酱伴手礼，用来丰富石锅鱼顾客的体验感。随着李万海返乡创业，开石锅鱼店取得成功，员工也越来越多。而在李万海这里的员工都是来自周边没有工作的村民，他们大多年纪都在50多岁，李万海为他们不仅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提供了一份温情。为了让员工更好地融入到这个集体，李万海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2: 还有吧，我们一起包个饺子啊。
6: 看你谁包得好啊。
7: 我包得好，都包得好。
6: 你包得好，那你包了，你等一下你自己吃哦，你要把它吃完哦。
7: 有福共享嘛，大家都吃嘛。
8: 很好，对我们员工都很好，感觉到很高兴加入他们的团队吧，认识他们很高兴，感谢老板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7: 吃饺子又发红包，我们老板经常给我发红包呢，像我们这老太婆啊，就像他们亲生父母一样，对我们那么好，真的，老板没得话说。
9: 就我们的员工都在我们做的时间都很长了，好几个员工都是在我们开业都在我们这里上班的。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后半个月我们都会去每家挨着去给他们拜年。
2: 刚才包了六个枣子啊，这个枣子里面看谁运气好，然后中了奖的奖一杯奶茶，好吧？
10: 好的。
2: 枣子投到桌上为证啊。
4: 拿刀子没有？
2: 哎，来来来，哎，
4: 枣子，
11: 多姐，到时候可以吃哦。
2: 还有四个枣子啊，刚刚吃，啊。
12: 来，奖你一杯奶茶，
13: 谢谢老板娘，谢谢。
0: 除了包饺子，员工还有红包拿，这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
14: 紧张
15: 的。搞这些活动就是看到每个人的优缺点，想把他们融到一起，那就先要把团队氛围弄起来，大家是一家人。
16: 右手，左耳朵。
0: 看着员工的一个个笑脸，李万海异常开心。
17: 我让抱一下。
0: 此时此刻，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8: 那个单，
9: 吃好了，大哥。
18: 吃好了。
9: 好。
18: 非常好。
9: 预备的怎么样？
18: 特别好。
9: 非常感谢。谢谢。
0: 如今在李万海的影响和带动下，十全石锅鱼已经成为石泉县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也让周边村民享受到了福利，顾客的好口碑也给李万海的石锅鱼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他的石锅鱼在陕西也已经开了10家店。
2: 我们的定位就是不做第一只做最好嘛，石锅鱼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石泉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走出石泉，走出安康，走向全国的。
0: 他用积极向上和严谨的态度感染带动着身边人，他用一腔火热的创业激情煮沸了石泉石锅鱼，也沸腾了他的人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一门藏在小瓶子里的手艺。河北衡水有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屋，老赵已经在这屋里跟鼻烟壶打了40年的交道。桌上摊着的是玛瑙、水晶、青金石，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满满当当全是壶。他自个儿说的特别实在，干这行我不为别的，就为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在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王自勇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祭派内画这门手艺，带徒弟办学校。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通过艺术能创收，能安家，还能反过来孝敬爹娘。您看啊，这手艺到了他手里，是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底气。在衡水南部的农村，内画这门手艺又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农户手里的水晶球。一群普普通通的农妇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把水晶球磨呀画呀，最后卖到了国外。从老赵的小屋到博物馆，再到村子里的农妇手边，内画这根线串起来的不仅是手艺，更是一群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手根的故事。

0: 一会儿要切，我切，然后切，是吧？你要不等于切吧，拦着你，他并不说，这一个料以后就切完了。
1: 哇，这个小屋里，
0: 就是那个石头糊着的。
1: 哇，看这桌上这么多。
2: 这位是老赵，在衡水他可是一位隐藏的高手。
1: 我们这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天然的材料。
0: 对对。也是天然石头，化石。
1: 哦，好漂亮！
0: 这个珊瑚化石。
1: 哇！
0: 这
1: 青金石吗？
0: 青金，对，青金石。
1: 哦，青金石的。
0: 对，
1: 这个很好看呢。
0: 这玛瑙，都玛瑙。这是玛瑙，玛瑙石。
1: 哦，这个也漂亮。
0: 对，这个就是。哦。这个发顶。还有面有角，把拉上去以后，做个晶体户，做个白水晶，直接白。
1: 这是个白水晶。
0: 对。
1: 它这个原材料就不便宜吧？这种。
0: 不便宜，1000多。
1: 哦，这个原料就1000多了。
0: 这一块料就1000多。
1: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0: 这是老虎，你别人修的，可以修一下泥厂。
1: 它要修内里。
0: 对，内里化去，搞内化也搞内化。
1: 我看起来是不透的。
0: 里边的有那个壁眼。
1: 哦，它里面还留了一点儿。
0: 它老师傅的壁眼，它有那个化油壁，它留了个壁眼。
2: 一间5-6平米的小屋，定睛一看，真是内有乾坤，令人眼花缭乱。在旧报纸、老家具和用到包浆的塑料筐之间，满满当当全是精致的鼻烟壶。
1: 哎呀，这个好漂亮啊！看看这抽屉里面还有好多宝贝呢，一打开一个抽屉又是一抽屉宝贝。哇，这么多！我刚跟您介绍说，这个是您儿子雕刻的，是不是？
0: 是。
1: 您这又是什么宝贝？哎，这个颜色，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0: 这是多少啊？有多少？
1: 看这个，一个不起眼的小塑料盒子。
0: 这不龟兽吗？
1: 哦，龟。哎呀，真漂亮，真精致。有时候买料可能也会你们一起去。
0: 对的，我们可以给他加工。
1: 哦。
0: 有时候我们客户买点料。
2: 气派内化鼻烟壶是衡水三绝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因此被称为中国内化之乡。制作鼻烟壶的这个活，老赵已经干了40年。他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块原料的特色，把它做成最适合描绘的画布，等待欣赏他的内画师。
1: 这个也是
0: 天然水晶，这玩意
1: 儿贵。这个很贵，而这个净度也很高，而且这个发里面的那个好漂亮。
0: 这得4000多呀，好像。
1: 哇，这个就4000多。
2: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桌上时，记者一个转身，差点踩到了地上的宝贝。
1: 看看这个，哇，好重！这个白水晶。
0: 白水晶，对。做壶也是用到这儿，下一轱辘不要扔了。
1: 哇！
0: 面角太大。
1: 哦，只能做到这儿。
0: 对，这不，啊，6×7.5的。
1: 哦，
0: 对，下面有面角的，
1: 这下面都用不了了。
0: 做别件也可以雕刻，做壶比较挑剔，必须用那个干净的、经济好的。

0: 那个万事冷就
1: 有没有那个人造水晶的呀？
0: 也有，有，这是配置的。
1: 这种是人造水晶。
0: 这你摸着摸出来了，我就摸了半天。
1: 怎么摸出来这个？
0: 哎，你摸亮呗，你转这个，你转那个。这最这是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它亮。
1: 我右手这个是天然水晶的。
0: 对，天然水晶亮。
1: 我现在摸了大概能有个10秒钟，我右手这个还是凉飕飕的。
0: 亮，它这个石头这个水晶石本来亮的。
1: 啊。
0: 嗯。
1: 哎呀，就这样放在手的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明显左边这个慢慢开始接近我的体温了，但是这个还是很凉。
0: 这个亮，天然水晶亮。
1: 这个算是个辨别方法了。
0: 嗯，也算一种辨别方法吧，硬度不一样。你这个天然水晶硬度不高，100多，这个
1: 价格
0: 得1000多。
1: 哦。
0: 哎，它的比重是10倍。
2: 鼻烟壶的精妙在于寸福之地聚千里之势，更是汇集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但是这个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赵一直念叨的难，到底难在哪儿？
0: 这不天然水晶吗？
1: 啊，
0: 面胶不能用，把面胶一拉上去，这都是面胶，
1: 这个棉不要，
0: 不要。

0: 再磨一再磨磨磨磨细的
1: 啊，
0: 磨细的这里边躺平的，反过来再磨掉，
1: 哦、
0: 麻烦着你。
1: 哦，一步一步，切料这步很重要吗？
0: 也重要，危险。
1: 也危险。
0: 对
1: 对对。
0: 那个切头是吧？
1: 您说很危险，但是我看您做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不看着。
0: 熟的这个东西，我干了40年。干了40年了呗。
1: 对，我觉得你手上特别有准儿。
0: 我干40年了。
1: 啊。
0: 给搭这个杠上，给搭这个人。
2: 一个鼻烟壶要精巧耐看，接下来这一步至关重要，掏膛。鼻烟壶的内膛是内化的载体，要平整均匀，还要厚薄适度，才能既展现原料的美，又给内化留下创作空间。这一步一旦失败，前功尽弃。
3: 掏膛的过程中，它的应该是它的坨子有点死了劲，死了劲不对，然后再有点憋，憋了一下，整个水晶就裂开了。
1: 一旦出现这个，其实这个壶也就、
3: 报废了。
1: 报废了。
3: 对，一个月里差不多得出现一两次。
1: 那现在呢？
3: 对，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换个一两次。

0: 地方等于已经，我们可以看到就多出好几个通道了，它是一点一点这样把它扩开的。
1: 对对对。
2: 而且我感觉你刚才很使劲儿，就是因为它材料很硬，是不是？
1: 啊，对，大V比较硬的，这玻璃，嗯，它比较硬。你不使劲的话，它的再不往前走。
2: 哦。
1: 你肯定，你的水晶玛瑙的还得使，
2: 还会更硬。
3: 我一天做不完，你得等着
2: 一天
3: 做完。对，切料，造型造足型，再么造吸盘，哎，你得揉完了吸以后，得打套。
2: 嗯
3: 嗯，还不包个窗。
2: 嗯，
3: 光窗就窗两天，再窗个地了。
2: 哇，这个很费功夫了。
3: 对对对。
1: 那秋桃可能费了劲，那老胡，那老胡。嗯，没个十天八天，可能一个月都干不出一个来。
2: 哦呦，
4: 连户多呢。
2: 哦哇，
4: 没钱花钱吃饭。
2: 踏踏实实这几十年做下来了。
3: 啊，对，为了生活把孩子养大。
2: 而且孩子现在还能接上手。
3: 啊，对。不闲着就行了，是吧？
2: 不闲着就行。
3: 对。

0: 老赵这么多鼻烟壶到底是卖给谁的呢？
1: 我是这个内化博物馆的馆长，我叫王自勇。
0: 王自勇，老赵40年的老客户，著名内化大师。他的父亲王习三就是中国四大内化艺术中技派内化的创始人。
2: 这是我收藏的我爸爸的作品。

0: 这件鼻烟壶，这就是我爸画的丝毛法，哎，最早创的丝毛法画的，哎，小白猫，留白这个形式。然后这上面你看，这是碧玺，这是翡翠盖儿。
1: 这个壶身是什么材质？
0: 这是玛瑙的，它属于半透明的。
1: 对。哎，
0: 这是83年做的，它是半透明状，它一种朦胧感，就像猫在草丛里边的，是吧？它要出来。要出来没出来是这种，
1: 对，
0: 有个情景。乾隆年间做的壶，特别浓郁。因为当时我爸爸画都是什么呀？给外贸做加工。啊。哎，就是外贸把这个库存里边的这个适合于画内画的这些文物
1: 挑出来
0: 、啊，然后再让我爸爸再挑，
1: 然后再把它卖到国外。
0: 再卖，他们再出口卖到国外去。哦。你像那时候我爸那个壶就卖个2000-3000美金，80年代初。
2: 这里是他一手创建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什么是鼻烟壶？内画鼻烟壶又是怎么出现的？在这里全给你解释得明明白白。
0: 过去内画鼻烟壶也是实用性，你看能看出它那什么盛放鼻烟的痕迹，它能用烟铲刮这鼻烟壶里面。
1: 其实它就是会破坏这个画面。哎，
0: 后来这个内画的它逐步的通过工具创新。题材创新越来越精美了，人们就感觉舍不得再放鼻烟，再破坏画面，就是成为一个观赏收藏品。来，咱们拿出来看一看。
1: 好的。哎，
0: 说，因为我们的艺术品就讲究要上手，是吧？哎，让你手把玩，要看一看，这样才能感受出来，哎，它这个艺术魅力。你像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包裹体水的，这边正好。哎，我们就用它开这个窗，做了一个内画。你看是不是像天女散花，像花卉，是吧？我们就用这个做成一个天女散花、女娲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要做这个内画鼻烟壶，我们需要它是透的，
0: 对，
1: 我们才能
0: 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1: 看得到，
0: 透明更好，能看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天然水晶。
0: 天然水晶。
1: 这个内画鼻烟壶，它从这个传统上，从根儿上来说，它就是天然水晶来创作的吗？
0: 不是，最早是玻璃。1696年嘛，康熙35年，养心殿，故宫养心造办处设第一座玻璃厂来制作玻璃鼻烟壶，因为当时玻璃也算是非常稀有的。
1: 它那个时候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对。后来呢，就是天然水晶啊、玛瑙啊、其他的这个半透明的材质，你比如说琥珀呀，
2: 王自勇从记事起就在父亲的内画创作中耳濡目染，潜心创作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我有个任务，放了学干什么呢？叫我爸爸吃饭，因为我爸爸常因为画画，他就是太专注了，尤其内画嘛，他静下心来之后，有时候一画两三个小时，所以那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妈妈做出饭之后，我就喊你爸爸吃饭去。哎，我就让他们看画什么呀，特别好奇，因为那时候也小嘛，说鼻烟壶，什么是鼻烟壶啊？我光知道小玻璃瓶。
2: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他发现父亲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致富高手。
0: 跟生产队队长说，我们这个鼻烟壶能给带动致富，那农村的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后来我爸爸就是通过这个三个壶之后。就是交到天津外贸之后，人把这钱寄到生产队来。当人们看到钱之后，哎呦，就是我爸说

0: 第一次就是老百姓就在村门口等着，说这我爸就我先叫外号叫老蔫儿，这老蔫儿怎么能给咱换来钱？这玩意儿就换钱，工艺品嘛。
1: 嗯，
0: 它作为一个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手段。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爸跟我说过，刚才他带领徒弟是83年84年时候，这是带领20多个徒�弟嘛，一年创汇100万美金。
2: 上一代的内画大师常常只能在留存下来的现成的鼻烟壶上作画，但是今天王自勇从原料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
0: 五彩斑斓，你看天然的像一个
1: 海底世界。
0: 你看打完之后，你看看立体感、质感，是吧？
1: 是从很大的原石去选出这一小块的吗？
0: 是的，你看那块这块的吗？就是从这个这么大一块里边最后选抠这么一块全美的。
1: 哇，这么大一块原石，然后选出来一小块，
0: 选这么一小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本身就是这个材质的稀有性和珍贵性。
2: 王自勇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技派内画的新代表，把手艺传下去是他的新任务。
3: 我这徒弟，我和我爱人俩人36个，带了36个徒弟。对，这个我们还过去是办学校嘛，培养了4000多人。
4: 难比外画难多了，应该2年左右的事，25年前大概800万。
1: 哇，那当时那个作品您画了多长时间？
4: 画一星期，最高的2个左右。
0: 通过这个艺术能创财，
1: 对，
0: 是吧？能有财富的积累，然后现在他出了名了，也买了房了，也买了车了，是吧？也养子女了，安家了，还能反哺父母。
2: 一个传承200多年的技艺，在王自勇的手里不断发展繁荣，越来越有活力。但这样一个老手艺，钻进衡水的农村，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 村里这些干活的基本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5: 大概就是军备圈的2000左右吧。
1: 现在大概一年要做多少个啊？卖出去多少个啊？
5: 5、6万个、6、7万个也能走出。批量都是他们准备的
1: 啊，
5: 送过来他们有的时候弄好了送过来，咱就管光交工。
1: 哦，所以其实销量不用管。
5: 对，不管好吧，啊，这都不是咱的活
1: 啊，只要把这个订单完成就可以。
5: 对。
2: 在衡水市饶阳县，名冠中外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变成了这些农户们手里的水晶装饰球。
6: 96年呗。
1: 嗯，
6: 从我不上学的时候6月份到年底才挣了1500块钱。
7: 十七年的时候我是只能挣个5、6万了，一个月。
1: 哦，一个月就能挣5、6万。
7: 挣5、6万了。
1: 您做这个也做了很多年了吗？
8: 快40年了呀。
1: 哇，快40年了。
8: 我快60了。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8: 10年。
1: 什么时候会特别忙一点呢？
8: 现在比较忙。
1: 哦，现在算忙的时候。
8: 对对。
1: 哦，就是反正地理
8: 现在还可以。
1: 地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你们这就忙一点。
8: 忙一点。
9: 画水体我都看孩子，看孙子。这个没回来，我就来了；回来我都不来了。
1: 这挺好的，你可以自己调节是吧？
9: 嗯，对。
1: 30年一直在干这个，就说明这个活您还是挺喜欢的吧？
8: 啊，对，喜欢。
9: 挺好的。
1: 为啥说挺好的呢？
9: 这个不耽误照顾老人，也不耽误照顾孩子。
2: 在到处都是一键生成的时代，这里的人们还在坚持手搓。和40年前相比，现在可以在水晶球内部先刻出简单的画稿，绘制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快速。但是想要获得生动有层次的观感，还是有不少的讲究。
5: 咱们看的是这个捻儿，一拿起来想看这个捻儿是呗？
1: 嗯，
5: 就得注意捻儿样，所以这个细节地方嘛，像这个树枝什么的，它就树枝跟树枝它必定长得不能那么往窜一样，它有这活儿是不是？它都是。

0: 我自让就行。
1: 啊、
0: 哦！当时这个小年儿，你必须，你像这个养猪吧，你必须得能薅它，它一摸就
1: 得亮有神，
0: 对对，就小了都。
1: 嗯，
0: 还有这个嘴，这也不能出头，不能干摸了，它就搁这儿好啃。先把上这个小地方，牙儿。
1: 先把小的。
0: 先把小地方，然后再吐着刀子。
1: 哦。
0: 因为它都盖上了，你像这个门儿吧。都得弄好了以后，把这个胚子弄好，然后最后涂这个糊。你想涂上这个糊，就都盖着这个一个那个山了。
1: 哦。
0: 因为它是在里边。
1: 它也是一层盖一层。
0: 跟咱们在外边糊，正好是房子。
1: 哇，看这个底色好漂亮！它上了这个底色以后，就是看着是个玻璃的质感，但是这个画的感觉更强了。
0: 对对对哦、是，它有了这个底儿了，拖出来了。
1: 底色的这个颜料跟它画的这个是一样的吗？
0: 不是一样，这是国画，这上面是油画。底色是用油画色，
1: 哦，最后一遍是油画的颜料。
0: 要不然这过后它容易吸潮，吸潮气就不好。
1: 如果像这样，这个鸟的这个羽毛啊，什么地方，如果吸潮气，它
0: 都扁了，都在一边就跑。你别看它这个吧，它这胡子有可能跑着掰着的也来了，
1: 哦、
0: 跑了。
1: 它相当于颜料就滑动了，
0: 溜
1: 了，
0: 溜了。
1: 哦，所以那最后上个底色，其实又能保证质量。
0: 嗯对对，
1: 又能保证美观。
0: 你就是过个三五年再看，它还是这个东西，它不变。
2: 李翠烟虽然内画手艺不错，但在村里资历并不算老。今天她成为了画工的领头人，靠的是一份责任感。
3: 每个人吧，
1: 嗯，
3: 他这一天有的时候来八个钟头，有时候也许来三个钟头，他这个时间不固定。
1: 在你这儿干活的这所有这些工匠，他每天家里有什么事儿，什么这些你都很清楚。
3: 哦，对，他得说给你，他要是说来不了啊，是说那这个忙不成了，他得马上说给你。你现在村里过是日子吧，也有帮忙的，你就为谁红白喜事的，是呗？这个都得干什么，都得耽误。第一的耽误，能向外能渔民的时候都得去，想尽着这个，然后再是咱们这个，
1: 啊，
3: 是这个事儿。
2: 接近午饭时间，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李翠烟也准备回家做饭。
3: 咱说就简单的做一口，就不想做了，有的事儿。
1: 做完了还能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再过去。
3: 休息一会儿，大概一定要帮到两点这个功夫的再过去。
1: 其他人也差不多是两点。
3: 对，都是这个点儿，无非他吃饭没别的事儿，就忙着起了。
1: 啊、
3: 嗯，现在洗衣裳干部的人们也都用上自动洗衣机了，也省了事儿了。原来洗衣裳都他们都得耽误半天，我说你们赶紧的都换了洗衣机。你这个功夫活多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每场你这有一天你多上一个小时，
1: 对，
3: 你这一个星期就多出一天的时间了。
1: 对，这洗衣机的钱赚回来了。
3: 对对，能给这村里人们吧，出不起来说想扫时间，多这么一份收入，或者收入不多吧，反正也多这么一点儿子。
1: 因为咱们村做这么多年还是比较稳定的。
3: 哦，还算稳定，我是16，到这会儿都是30年，再有比我大了，应该40年左右了，这个东西。
1: 哦，在咱们村40年，
3: 十几十年了都。主要的最好的是，为什么咱们干这么多年？就是说，你可以的不耽误你，你为了咱这地不能扔了，是吧？咱就是农民，咱不能扔了这地。在这个情况下，咱能把这个事干成。
2: 如今，一代代了不起的工匠不仅传承了精湛的技艺，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传统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开出五彩斑斓的时代之花，才艺与财富在此交融共生，带着千年底蕴奔赴更广阔的明天。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欢迎葛医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现在有很多医院是有减肥门诊的，
3: 对
1: 对吧？就减肥已经进入到了医学干预的时代。
3: 是的，
1: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从传统的少吃多动到激素调节、脂肪激活，包括菌群调理。那最新的科研呢，正在重新定义怎样瘦得快、瘦得稳，还有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不反弹。就先问问您，减肥针现在大热，康乐有了解吗？
2: 必须有，
1: 就是身边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的，而且在问我，明确告诉他，就是你肯定不能打，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得请教一下专家。
2: 你别瞎给人支招，你怎么就肯定不能打？
1: 就像你这样的，你说能打吗？
2: 因为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减肥针这个词的热度很高，你只要搜减肥，现在好像在比如说某书哈、某抖上面啊，就是大家提到减肥针，就等于说无痛减肥。
3: 是的，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减肥针抱以了特别大的期待。我觉得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这减肥针它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打，谁能打？
1: 我特别好奇它的原理是什么先。
3: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这种减肥针，它主要还是通过延缓胃排空或者是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来帮助我们减重的。那的确临床上的数据非常惊艳，可能有些人他的这个体重可能一年能降到10%几，降20%几都有。但是我们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关注这个临床的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代价也好，说副作用也好。因为如果这种方式它使用不当的话，那你在体重下降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着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等这些问题。它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去医院开一个这个针，我自己回来打就可以了的。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医学干预手段，它不是一种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或者一劳永逸的这种所谓的瘦身神器。
1: 但是我之前问过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吃那个减肥药，就是当很多年前，就是他吃那个不太正规的减肥药，其实就是让你没有食欲，整个人其实还会不太累，甚至有点兴奋，但整个人是不舒服的。那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让自己的食欲变得不那么太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人也会不快乐吧，会吗？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大概45岁左右，已经得了糖尿病了，所以医生给他开的这个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打完了之后呢，他就迅速的瘦了下来，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认识他以来就没有见过的那个体重，整个人就是完全瘦脱相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比如说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他说就是会觉得情绪有点低落然后呢对于食物他的描述是没有兴趣了，
3: 对，
2: 就是他根本不想吃东西。比如说我一个面食脑袋，就是我如果现在你面前放着一碗，
1: 我们俩要看到炒饼，我们俩会互相通知有炒饼速来。
2: 就是食堂里面如果有炒饼的话，就是朗哥会给我发微信说今天食堂有炒饼，快来，
3: 不直接端回来吗？
2: 然后我如果要是看到面前摆着一碗兰州牛肉面的话，那我简直就是开心的不得了。他说他现在看到任何食物没感觉、没兴趣，就是情绪会稍微有一点低落，这是他所有的不适感。这个在临床上你们观察到的是这样吗？
3: 是有这样子的。因为首先刚才您提到的您那个朋友，他的这个症状的确可能是符合这个打减肥针的适应症的。因为目前来看，总的来说吧，一般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减肥针的产品，它一般是面向一些比如说单纯性肥胖，或者是他体重没到肥胖但是他超重，并且伴有了 至少一种这种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还有血脂异常等等这一部分人群。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副作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这种副作用就是没有食欲，恶心、呕吐啊等等这种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一些隐患，比如说营养不良或者是肌肉流失。因为首先你没有食欲了，你可能自然而然你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种饮食方式的话，你是没有摄入那么多营养素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话，你很有可能长期用下去，你很有可能就会营养不良。那你的热量摄入比较低，蛋白质摄入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你可能肌肉流失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2: 因为其实还

0: 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医院找到您，说医生您给我开减肥针吧，他能得到医生的支持吗？
1: 那首先这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首先它就不符合适应症嘛，刚才也提到的那些适应症的情况。减肥针它的设计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有明确健康风险的一些超重啊、肥胖的这些人群，它并不是我们用来就是对于这些体重正常的人群用来微调体型的这样一个作
2: 用。哎，我觉得这词儿太精准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群就是微调的，对吧？
1: 对，
2: 你看那些在一些平台，大家哎呀就觉得自己好的不行了，就是微，我觉得就是微调。
0: 不是，但是啊，你相信我，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微调体型，反而是那些真正肥胖的，他们不会去医院里面去减肥看病的。
1: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用药的这种风险收益可能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饮食控制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进行打针抑制他的食欲的话，可能他吃的就会更少，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进一步降低，本身消耗就会更少。另外一方面，他想希望通过打针来减肥的话，可能也是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运动，不想去运动，可能坚持不下去。那你运动量又不够，你可能你的肌肉流失的这个速度就会更快。那总而言之呢，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你又想有一个好的身材，你的这个肌肉流失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糟糕的一个结果了，就是你体重下去了，代谢率下去了，你体型变成了一种皮包肢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的瘦胖子的这样一种体型。那看似体重低，但实际上肌肉少，然后体脂高，其实而且一旦停药，它就很容易会反弹。
2: 反弹，
1: 对，其实得不偿
2: 你
1: 失。
2: 看还是会反弹。
0: 就这个针如果要打的话，大概的疗程是需要打多长时间？
1: 其实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对。然后它的这个维持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们有研究显示，可能你在这个你自己感觉自己达到了你的这个目标值之后，你停药了1年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反弹回，就是你减掉体重的2/3。它其实这个停药的这种反应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打这个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食欲会变差，你对食物不感兴趣了。那是不是说停药之后、停针之后，我很快就会恢复对于食物的那种渴望？
1: 那当然，因为你说白了，这个用药期间，你如果没有自己主观上建立这种真正健康的饮食啊、运动这个习惯的话，这个药物它只是一种外部的抑制因素，你一旦撤离了这个外部的因
2: 哎
1: 素，
2: 呀。
1: 食欲很快回来。
2: 我觉得我跟二位的思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停药之后，我这个食欲还能回来，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营养师，他在临床当中遇到一个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是用不正确的节食的方法，最后厌食症，
1: 是的。
2: 她就觉得自己无比的没有力量。她想救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命，那小女孩她最后想吃东西，想活过来。其实我们的现代医学非常非常发达了，但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人走了就是饿死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我瞬间想起当时医生发那个朋友圈，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无力。其实他平时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可有本事呢。我就觉得真的不行，这个
1: 对。
2: 针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厌食，就是别说那个对食物没有欲望，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
1: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0: 关于减肥针的这个话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正确的如何安排自己一日三餐的方式，营养学的知识，它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的。你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食物观、正确的营养观，其实我觉得要好过去打所谓的减肥针，尤其是你自己不是病态的状
2: 对，
0: 况，你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你真的觉得，哎呀，我自己现在，有点胖啊，这个身体不是那么紧实啊，这个手臂上，比如这个肉有点多啊，等等，更多的其实应该靠的是饮食和运动。但是说实话，咱这么说，别人也会觉得你们瘦，你们站着说
2: 但是
0: 话
2: 我
0: 不腰
2: 觉得，就
0: 疼。
2: 是一旦建立这个相对来说正向的一个过程，你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比如说，我吃东西那个健康。包括那个原味的食物，它对你给你的那个快乐，而且那个我们今天还跟康总说，我们要组织一个 运动，我们拉着一起去，他其

0: 其实还有点犹豫，他说我社恐，我就说参加到这个一个团队的运动当中来，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对减肥，我觉得对整个人的身心，
1: 对，
0: 这
1: 是
0: 点是
1: 的，
0: 非常重要的。真的，
2: 嗯，
0: 减肥针我觉得就不要盲目尝试了。首
1: 最
0: 先
1: 主
0: 渠
1: 要，
0: 道你也没那么易得，而且它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还有
1: 嗯。
0: 很大的副作用。
1: 对，刚才提醒到我有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一些非正规渠道的
0: 对。
1: 一些产品，它的成分的可靠性，它的这个安全性，其实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嗯，
2: 就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尤
1: 是，
2: 其是对于健康人群，
1: 嗯，
2: 只是想要微调自己身材的这些人，真的
0: 我
2: 不
0: 觉
2: 要
0: 得
2: 轻易尝试。
0: 听到今天播客的朋友应该不会打了，
2: 嗯，
0: 就我们已经说的真的，我觉得特别好了，
2: 嗯，
1: 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真实实际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专业的医疗
0: 对，
1: 机
0: 医生给
1: 构。
0: 你
1: 对，
0: 评估
1: 是的，
0: 的，
2: 就是说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已经糖尿病了啊，就是身体其实状况是需要去打这个针的时候，医生不用你要求就
1: 对，
2: 会给你开的。
1: 是的，
2: 有网友就问了啊，说这个我也不胖啊，我就想这个微调几斤，他说饮食上控制的已经很严格了，但是健身有点坚持不下去。他说这种情况打减肥针有效吗？这个问题问的，哎，
0: 我觉得一定不是，就是他如果真是通过不正规的渠道打上，他一定不是微调那几斤的事儿了，有这可
1: 对，
0: 能吗？
1: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情况，他打针并没有解决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它的重点不在于说我体重超标产生的代谢的风险，而是怎么去选择科学的并且能执行的这种饮食加运动或者加生活的方式的这样一种方案出来。
0: 哎，我们问问葛医生吧，就是今天你看到葛医生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活力的样子？就是我今天一见到，哎呀，我说和照片一样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有活力。就我们知道医生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的，
2: 你们
0: 就是
2: 肯定也需要久坐嘛。
0: 久
1: 对，
0: 坐，那岂止是久坐，可能从8点坐到12点，对吧？
1: 那也不至于。
0: 对，就您自己首先判断自己是一个易胖还是一个易瘦的体质，另外就是在减肥控制体重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1: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偏向于易瘦
0: 易瘦
1: 体
0: 体
1: 质，
0: 质。
1: 因为一方面饮食的这种调节一直是本职工作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运动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可能每周末我们就会出去，去到现在不是很流行徒步，很流行走进山野嘛，所以就是这种运动量其实一直是在的，所以可能从身体成分的角度来说，肌肉量啊、体脂率啊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体质吧，然后至于说对于，刚才康乐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想怎么样去稍微微调一下，稍微减那么一点。那实际上我们更加倾向于的还是大家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出来。比如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觉得很委屈，说我饮食很严格，为什么就是瘦不下来？但是实际上严格你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正确，对吧？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控制的严格，但它并不是一个均衡合理的一个饮食模式，然后呢，最终减掉的都是水分，都是肌肉的，而不是脂肪，那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我运动就一定要去到健身房去健身，但是我又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呢，我们是说运动你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甚至于有可能我就现在坐在办公室，我在录播客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的身体的活动，我甚至于可能我不坐椅子，我做个瑜伽球等等，就想尽各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动起来，也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具体我们去给他设计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可能每个来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饮食方案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对于这些想微调几斤的，与其去打一针，不如挂一个营养科的门诊，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是可以帮他实现的。
1: 去看一看自己目前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卡在了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个状态。
2: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所学习到的营养学的知识其实都是碎片式的。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减肥博主、健康博主，大家可能1分钟的短视频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减肥、怎么能够瘦几斤，所以他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的、正确的这种营养观念。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到医院里面去就诊，最好的就是我认为我吃得很好。我认为我吃的正确健康，但是否真的健康？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下来，连续一周把这些照片分好类，让你的营养科的医生去帮你看一看。其实你们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说你到底吃的健不健康。

0: 问题在哪儿？
1: 是的，
2: 嗯，哎，前两天我们一个球友给我发的一个他做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小视频，因为他知道我吃东西相对来说还比较在意一些，他就说杨哥我也跟你学，他做的是一个蔬菜沙拉和虾球，首先他那个虾炸过，裹着面粉炸过，然后放到那个蔬菜里边有苦菊啊什么这类的，就说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糖。我说听到这儿我就不想，我说我看到这儿我就知道，你这个比外边吃一个地三鲜，也许它的热量还要高，
1: 对，
2: 对吧？就是你认为，就像康乐所说这个碎片化，就是真的。而且他康乐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他说他看到一些美食博主在做菜的时候，他特别想叫停，就他那个调料用的多呀，那个都是会是长胖的推手。
1: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严格它不代表正确。可能
2: 嗯。
1: 你觉得我已经很严格了，但实际上你的很多方式是有问题的。
0: 我接下来还想跟葛医生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天然燃脂脂肪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就说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棕色脂肪，就是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1: 当然有。其实脂肪它本身也有不同的颜色和功能，像比如说像白色脂肪，那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可能大家最痛恨的这样一种脂肪的类型，它主要是负责囤积能量嘛。那就像我们人体的这种储藏室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样，但实际上脂肪它一定量的脂肪，它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包裹脏器，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或者帮助我们产热、维持体温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过多的这种白色的脂肪，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体重的超标，影响我们的代谢，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等等。那另外像这种棕色的脂肪，它主要还是负责燃烧能量来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脂肪，
2: 哎，它是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另外，我们怎么就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棕色脂肪，或者说它含量的多少吗？
0: 应该都有吧，只是多少。
1: 对，一般，小孩儿这种婴幼儿，他的这个体内当中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小孩火力壮，老出汗，那代谢旺，其实很大程度可能是归结于这个。那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呢，我们成年人的体内它的这个棕色脂肪的占比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一般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颈部啊、锁骨呀，包括这个脊柱的两侧等等这些部位会有。但是呢，这个棕色脂肪，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显示，可能有些研究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孕时间、不同的出生时间，可能你的每个人，那可能会有一些基因红利吧，就是它可能会自带更多的这种棕色脂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米色脂肪，它是散布在这个白色脂肪当中。那在特定的这个刺激下呢，可以转化为类似于棕色脂肪的这种燃脂的状态。
0: 棕色脂肪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刚才您说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还有可能让它增加吗？
1: 先说理论啊，理论上可以，但是效果呢不一定，也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因为这个现在有很多研究呢，其实也在努力的想找到就可以激活它这种方式嘛，因为它这种比较有诱惑力的
2: 对，而
1: 这
2: 且
1: 种
2: 您
1: 性
2: 说它
1: 质。
2: 分布的那些位置，就是人体比较瘦的一些部位，
1: 对。然后呢，包括像这种冷刺激啊、药物啊、肠道菌群啊，还有像这种运动等等，有的研究呢，它是显示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像一些冷刺激呢，可能我们身体为了维持体温，会激活这个棕色脂肪来产热，或者像运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分泌一些像肌肉分泌一些这种鸢尾素啊等等这些激素，去促进白色脂肪像米色脂肪的这种褐变。但是很多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动物实验的阶段。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实验的结论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依赖这些因素，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躺瘦的这种目的。但有的时候靠激活棕色脂肪去增加的这种热量消耗，可能还不足以，可能不足以支撑我们喝一口奶茶或者吃几口蛋糕摄入进去的热量。所
2: 哎，
1: 以
2: 听
1: 不
2: 到这
1: 要
2: 儿，我
1: 期
2: 有个
1: 待
2: 感
1: 太
2: 觉，
1: 大。
2: 就是，与其你在 激活你不知道身体带有多少的这个棕色脂肪的情况下，其实不如激活你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是的，
2: 更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刚才也说那些，对吧？
1: 嗯，
2: 吃得更健康一些，
1: 嗯，
2: 更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就激活这个，把这个钮给打开就可以。
1: 对，就不要想着靠这个去逆天改命，去脱胎换骨。
2: 哦，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刚才葛医生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想躺瘦，
1: 嗯，
0: 哎。真的，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躺瘦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
1: 对，
0: 你最终就是要靠更多的运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所谓的这个减肥的成果它才能够巩固下来。
1: 对，
0: 其实我们采取任何一种减肥方式都需要问自己的是，这个减肥方式我能不能坚持一辈子。如果你能坚持一辈子，那你就去吧，你能天天夜断，嗯，对吧？你能夜断三天，你能夜断一辈子吗？不可能嘛。你只要坚持不了一辈子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减肥方式。
2: 就是你看乐乐说的是一个坚持，我就想到了您刚才说的一个爱好，
1: 嗯，
2: 葛医生您是喜欢徒步的，
1: 嗯，
2: 就现在跑马的、徒步的、打球的、
1: 嗯、
2: 钓鱼的，
1: 嗯，
2: 人越来越多，
1: 是的，
2: 而且这东西上瘾，
1: 对，
2: 就很多人就他特别搞不懂一个中年男人为什么五点多你让他送孩子起不来，干什么都起不来，他钓鱼能起来，对了，就为什么您能够去爬那么多的那个山，
1: 嗯，
2: 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坚持，就像你所说，你坚持你是有快乐的，
1: 对，
2: 就这些方式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对，
2: 哦，
0: 而且在这儿我其实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或者很难解决的，但是呢在大自然中永远有答案，就是你无论内心有多少的愤懑，你一旦走到山水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其实都烟消云散了，就跟大自然的这种包容力相比，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点小困难算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些减不了的小肥，那在那儿根本就是洒洒水，对吧？就很容易，你只要坚持一周，真的能够出去徒步一天两天，比如一次徒个二三十公里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不太可能说我这个体重保持不了。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人们在做户外登山或者是远行徒步的时候，他吃的，
1: 嗯，
2: 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健康。
0: 不会的
2: 啊？是吗？
0: 你看你，哎，葛医生是不是他一看就是不徒步的人？
2: 我会去露营，但我带的，嗯，我认为还是，比如我会带什么啊？我会带粗粮的小花卷、小馒头，
1: 嗯，
2: 会自己做酱牛肉，
1: 嗯，
2: 洗好的小番茄、樱桃、蓝莓，都是把那个叶子都去掉的，就这些水煮蛋、茶叶蛋。
1: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2: 哦，那你们不是吗？
0: 咱们岔开一下，葛医生，你一般带露餐会带什么？
1: 嗯，有点不太好意思公布，
2: 啊，
1: 可能主要还是一些碳水补充，及时的补充能量，
0: 嗯，
1: 当然也会相对考虑到一些健康的这方面的因素，我会带一些高蛋白类的一些食物，但是可能也会考虑到一部分口味的这种影响，会带一些带有一些味道的所谓的高蛋白的食物吧。
0: 因为阿朗你知道吗，就是在徒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对你体力的一种非常极限的挑战，这个时候露餐很重要，因为我也徒步嘛，就这个时候你真的在特别极限的状况之下，我就想吃一口炸鸡，我就想吃一根烤肠，真的，
2: 烤肠我们如果遇到我们也会买，
1: 嗯，
0: 我有一年徒步的时候，
2: 嗯，
0: 你知道站在那个山顶上就是往下的时候，已经走到就觉得天哪已经走麻了，好想来一根烤肠，
1: 可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山顶上的那一根烤肠。
0: 真的，
2: 我太想，就是我再要去徒步的时候，我就拉你进我那个群。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群的风格是不一样。我们每个就是大家会在提前两三天会说我会准备什么。
1: 嗯，
2: 我们真的基本上就这些。
0: 嗯，
2: 就是酱牛肉会是一个硬通货，
1: 嗯，
2: 就很多人都会带，有人就会带那种卤的，有人会带辣的。但我带这种小馒头、小花卷，可能粗麦的，可能其他人带面包。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这些。
0: 我最近刚刚听完一个播客，讲的是徒步冈仁波齐一圈的那个过程。徒步大神说，去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他最建议大家携带的露餐就是泡面。就是在你看来泡面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当你的体力遭遇到极限挑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热的加上你喜欢吃的汤面 其实这个时候是最让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东西。
2: 大家还是要跟我一起徒步，因为我不认为泡面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一周或者两周，我觉得吃一桶泡面没问题，而且那个连汤带水那个热乎劲儿，它是可以会让你升腾的。
0: 哎呀，其实说白了，炸鸡也能吃，泡面也能吃，主要是看频次。你要是天天吃都不行，
1: 对。
0: 但如果你偶尔吃一次的话，没问题。
2: 就可见这个徒步或者户外运动，我觉得它还是好的，又能够让你享受到食物的快乐，又能够运动，又不长肉，
1: 又能感受
2: 大
1: 自
2: 然。
1: 大
2: 自然真的。
0: 而且说白了，你徒步的时候吃的那点垃圾

0: 食品，真的，你这徒步过程当中就把它
1: 消
0: 消耗
1: 耗
0: 掉
1: 掉
0: 了。
1: 了。而且，人不管是减肥、睡眠，还是日常对抗疾病，其实你那个情绪，我觉得我
0: 对，
1: 们一定要把它放得无限大。
0: 是
1: 当
0: 的，
1: 你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太重要
0: 它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开始。
1: 对对
0: 是的，
1: 对，
0: 大自然治愈一切啊，朋友们，多到大自然当中去。
2: 非常感谢葛医生，其实关于减肥针啊、棕色脂肪啊，我们也聊了不少前沿干货了。接下来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揭秘肥胖记忆，为什么减肥成功之后又反弹，身体为什么总要跟你对着干。听首歌回来咱们接着聊。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3: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网上很多朋友热议的，就是肥胖记忆。其实所谓的肥胖记忆，我的理解就是我减下去了5斤，我又反弹回了7斤，然后我不断的减，我不断的反弹，反反复复，这是很多人困扰和焦虑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找到了一个理由说，哎呀，我是因为曾经胖过，我身体的细胞有这种肥胖记忆，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4: 对，之前有过一个研究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减肥容易，但是维持难。很多人他是陷在了这种减肥复胖再减肥的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它本身采取的方式不科学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受到像基因啊、生理因素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当然这可能是我们进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保命的这样一个本能吧。其中的一种机制呢，就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研究就是发现，减肥之后我们曾经肥胖过的这些脂肪的细胞，它可能即便它的这个体积是缩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表观遗传标记，其实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对于我们这个 DNA 的这些影响，它仍然与它肥胖状态的时候是相似的。就是说他记住了他曾经肥胖过的样子，一旦热量稍微有所富裕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优先的再去储备这些脂肪。
5: 就说，就是我们的想减肥那颗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基因，它其实是两张皮，是两个斗争的方向。
4: 是的，
5: 就我们是想瘦的，但骨子里那个基因其实是不想让你瘦的。
4: 对，我们可能是在与我们的生理本能去做对抗，
3: 太令人悲伤了。
4: 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是给我们的这个体重设定了一个习惯的一个区间，其实就像惯性一样，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可能，那当我们这个体重，低于这个设定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启动保护机制，就保命嘛，保护我们，它通过这种降低基础代谢率啊，包括增加我们的这种食欲的这些激素，让我们想吃的更多，然后呢，就是更难饱等等这些方式吧，就是它身体上的这种机制，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吃多，然后消耗的少，所以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之前通过一些极端的节食的这些方式，这些人，那当时的这种极低热量的摄入，那身体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代谢性的适应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让我们吃的越少，代谢的越低，然后呢，后期就越难受，然后呢，减完了之后越容易胖回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3: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细胞它的本能是要活下去，
4: 对，
3: 所以当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极端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你的细胞会开始进入到它的本能状态，就是完了完了，我的主人要死了，我一定要拼命的运动起来要保护它。
4: 对，
3: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越极端你越难维持，然后你下一次想要减肥的时候就会更难。
4: 对，是的。
5: 哎，说到这儿我再想问，我们此刻放下这个医生和女主持的身份，就是以两个女性女孩的这个，我问两个这个身份，就是前一阵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网络热词，就是微胖的体型更健康，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从男性的角度看，其实我真的就康乐一直在说减肥，我就一直在说你不胖，就是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会接受微胖这个概念吗？或者说它的概念是怎样的？还是我们，因为我可能错误的认为，我觉得现在女孩不是追求那种极致瘦了，现在还在追求吗？他们？
3: 我只能说你脱离年轻人的群体太久了。
5: 还在追求吗？还是觉得极致瘦是好的？
3: 我觉得在非常年轻的群体，就20多岁的那个群体当中，这种审美其实依然是在的。
4: 很有可能就是当他过了某一个年龄，或者是遇到了某一些健康问题之后，他突然开始对于这个体型体重开始释怀，他觉得我应该以健康为主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观念。
3: 嗯，
5: 还得经事儿。
3: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微胖才是一种健康的美的这样的一种风向吧，审美风向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它还没有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姐姐们，就是更多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的公众媒体上面去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一种审美，就是不要去追求极致的瘦，其实你的身材是健康的，让你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同时，我觉得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追求美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那么你穿衣服想好看这件事情也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觉得我们很多服装的生产品牌也需要去纠偏一下，就是我发现我在网上，我不胖对吧，
5: 你很瘦，
3: 我在网上去买衣服的时候正常应该是 M 码，但是呢在一些品牌的网站上面我可能需要试到 L 甚至是 XL 才可以，它的 M 我穿不上啊，就是某一些品牌，就尤其是针对相对比较年轻的年龄段的那些品牌，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引导这些年轻的女孩去更加的追求白瘦幼的这种审美。
5: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减肥它是个社会问题，对吧，就是往大的说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就康乐刚才所说我觉得特别赞同，不管是我们的媒体还是努力活成一道光的小姐姐，就是要有这个责任。
3: 你别活成一道光了一道光那就一道光，这太瘦了，
5: 这个闪闪发光
3: 对、
5: 哎、对对，真的不能太瘦。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吧，其实上期节目已经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都没有时间啊。先替这位朋友问一下，他想问一下大基数的肥胖人群，这个 BMI 已经是很高了啊，超过30了，应该是先控制饮食还是先运动？
4: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先控制饮食，然后运动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去跟上。
5: 都能给的话我们都给他。
4: 对，因为可能考虑到有一部分的大基数人群呢，他本身的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他本身关节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盲目的进行大量的这种运动的话，很容易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这种关节损伤，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那就中断了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进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初期呢，我们可以先把重心放在这个饮食的调整上，那等到他的这个体重比如说我们下降了10%左右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再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这样循序渐进的把运动跟上。或者说初期的时候我又想调整饮食，我又想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初期可以从最简单的散步，或者是我坐姿的做一些阻力训练开始，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3: 尤其是对于大基数人群来说，你会发现我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我的饮食，你个掉秤掉的可快了。
4: 对，
3: 嗯，
5: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之前一位营养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就是一个小姑娘，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小姑娘，特别胖，1.6米，不到1.65米，有200多斤。然后医生就说他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给他在饮食上做了一些规划，就告诉他你现在血液非常重，先从饮食上去控制。结果在下周来复诊的时候，这个孩子瘦得特别快，妈妈特别自豪，说哎呀医生你看这个好，我们也配合。然后医生就问他，就说除了饮食的方法您其他方法还有了吗，就是用没用，因为医生一看就知道他那个掉秤的速度一定不光是饮食调节，就说我天天带着他爬楼，不要带孩子去爬楼了，就说他那个体重对于膝关节的那个负荷会是非常非常的重，就说他时间是不允许的，你学业又重，说你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可以了，就是带孩子去爬楼对孩子那个膝关节的压力，包括全身的其他关节压力，那个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
4: 对
5: 吧？
4: 对，是的。
5: 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运动，是不是游泳会更推荐一些，包括举个小哑铃什么的？
4: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我本身的这个膝关节啊或者踝关节这种压力已经比较大，或者是我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去采取一些别的对于关节的压力产生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全身性的像游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5: 对，
3: 主要还是得坚持。
5: 对
3: 啊，你一个星期运动一次的话，肯定是没啥效果。但是呢，对于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来说，他一个星期能运动一次，那已经是进步了，可能从他的体重上面就能够反映出来了。
5: 但运动跟运动也真的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推荐大家一个走，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走和你抬高那个坡度和那个强度它又是不一样
3: 的、
5: 嗯、
3: 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说，大基数的减肥真的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哈、啊。刚才说到孩子减肥的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一下葛医生，就是还是有很多老一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越胖越好，喜庆啊、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过于肥胖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就会有这种肥胖的记忆，他就会更加的容易肥胖，容易三高，容易糖尿病，而不那么容易减肥，
4: 是
3: 这样吗？
4: 是的，因为孩子如果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超重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对于他成年之后的这种慢病的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可能会成年之后的这个肥胖或者血脂问题早早的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范围，正常的一个体型的范围。
5: 说到这儿，我提到一个词儿叫肥胖细胞，就是我们胖瘦是由我们人体的肥胖细胞起很大的作用嘛，那小孩的肥胖细胞，他从比如说他在胖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有100个，那可能我长大了之后这100个都在吗？
4: 基本上成年之后他的这个脂肪的细胞数量是相对稳定的，他只可能是体，可能有可能你的这个胖瘦啊是他的体积的大小。
5: 所以说如果说小胖墩儿他体这个肥胖细胞就多的话，他长大还是那么多个。如果说我们在生活方面再不注意那个，他那个体积会膨得更大，所以说你就更不好减肥。
4: 它主要还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于它的代谢产生的这样一个影响会更，我觉得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3: 而且你想小孩儿真的是，你去那个小区的花园里面看一看，小孩那个运动量多大呀，就如果那么小的年纪他能胖起来，一定是他的生活习惯家庭饮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将来长大之后改变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尽量的给他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花在减肥上面的时间就会要小很多。
5: 我觉得他会一生在跟肥胖做斗争。
3: 真的，
5: 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我太有感觉，就是我们家楼下那小孩，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累，就爸妈都换班看他都看不住，是吧？
4: 充电5分钟，
5: 对，
3: 待机8小时。
5: 而且我们在上期节目说到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时候，葛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心理，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意识到，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小胖墩儿的话，他可能在成长路上所面临到的歧视，甚至是霸凌。
3: 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瘦，而是说肥胖对于小孩来说，首先他的健康确实会出现问题，其次他要融入到社会当中，那孩子的这个社会他们其实三观还不是特别稳定，可能就会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有可能像朗哥刚才提到的，就是霸凌啊或者歧视啊，甚至是可能将来到了要谈恋爱的年纪会因为自己肥胖而没有自信啊等等，他的这种求偶之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艰难，这些都是咱们现在其实可以想见的他们长大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5: 哎，葛医生，就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听到了这一趴，他们的孩子胖到什么样子可以到我们的减肥门诊去看一看。
4: 其实现在咱们学校都是有一个定期的体检的，那如果家长收到了这样一个通知，比如说孩子的体重可能处于一个上限，甚至是已经超过了他相同年龄的那个标准的一个上限的时候，那么就其实家长想做干预就可以带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看，去做一些专业的方案出来。当然我们本身 在家庭层面，我们其实在去到门诊之前，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干预。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家长的这个认知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说我要让孩子去减肥，因为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呢他并不是像一个缩小版的成年人一样通过我们说节食啊各种方式去让他减重，而是我们让他的这个体重增长的速度给他慢下来，然后

0: 后随着他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呢，慢慢的他这个 BMI 趋于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心理因素，那家长其实在家里也不要老是谈论胖啊或者减肥啊等等，这样对于孩子产生这种焦虑的状态或者自卑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不利的。那另外一方面，家里的这种干预层面可能在饮食啊，在运动啊，在生活习惯上面其实都可以做一些改善，当然都是得全家一起来配合的。不能说哎，我这方面
1: 妈妈在旁边吃炸鸡，孩子在旁边吃青菜，
2: 你吃点别的吧。
0: 对，首先家长肯定是要做好这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的。
2: 而且肥胖体型是可以看出来的，
0: 是
2: 就是几个妈妈和几个孩子，你就知道能给他们自动化堆谁家是谁家的。我觉得特别好分。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节目有一个网友就提问了，说现在网上也很流行16+8这样的一个减肥法，我相信葛医生肯定也听过啊。我自己其实现在
2: 我特别想笑。
3: 你笑啥？
2: 因为我不是笑你啊，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养猫群，我们那个群主和其中的几个人，就他们过两天就要16+8，过两天就要16+8，最后我们就说别弄了，要不你们单拉一个群，因为我们真的是看累了。就一年他好像得就每个月都得来那么一次，就可见是没效果的，或者是坚持不下去。我笑这个
3: 16+8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自己能够坚持一辈子的饮食方法。对，就我一天基本上就是两顿饭，中间会加一些坚果之类或者酸奶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我会在8小时内把一天的食物解决掉，剩下16个小时我就不吃东西了。我也想问一问葛医生，就是现在这种方式从就是营养科的角度来说，它是科学的吗？
0: 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通过缩短进食的时间，然后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嘛。对，然后有的很多研究呢，它显示这种方法它对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对于我们血糖血脂等等这些生理指标的这个改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它的目前的结论还是不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证据。但是呢，本质上这种效果它有效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制造了一些热量的缺口。那你如果8小时之内我放纵的去摄入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3: 一天吃3顿火锅，
0: 对，我恨不能把24小时的这个热量全摄入回来的话，还是不会瘦。
2: 但我也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干部，太狠了对自己。
3: 不是啊，
2: 真的可以做到吗？16个小时不吃东西
3: 可以啊。
0: 对，还有一部
2: 分，反正我遇到的那些养猫的那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为什么笑？因为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我觉得依旧是。
0: 当然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比如说我有夜间工作的，我是孕妇，我是哺乳期的。
2: 他也经常跟我们晚上开项目会，就可见还是一个高度自律的。
0: 对，他需要通过一些少量多次的这种加餐去维持血糖稳定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长期的这种无热量的这种进食。
3: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16+8它也不是说那么的严格，说我一定要把它卡在8小时之内把这一天全部的食物吃完，而是说可能你上下浮动个1小时2小时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吃宵夜，就是尽量的在饭点儿就把你这一天要进食的内容给它吃掉，
2: 主要能量的吃完。
3: 对，而且呢你要少食多餐，其实就是每顿饭吃到个7-8分饱，你饿了稍微吃一点坚果，饿了再吃一小罐这个无糖的酸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难坚持的。当然我必须得承认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2: 就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姥姥，其实很多地方的老人他是有吃两顿饭的习惯，可能到下午4-5点以后吃完就不吃了，他也不饿了，就是可见人跟人他区别真的是很大。
3: 是
2: 另外就习惯一旦养成，你自我感觉舒适，
3: 对，
2: 其实也没有问题。
0: 对，
2: 对吧。
3: 但对于绝大对，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远古基因的召唤。人类进化到现在，咱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啊。现在这个社会，它会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8小时工作制的这个设置，大家该吃还是得吃，只是说控制一下量，去学习一下营养学的基础知识啊，把每顿饭吃好，对自己负责任。
2: 就是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就会想起刚才康乐所说的，其实减肥你所采用的 的哪一条路，就是我们在判定它是科学健康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坚持，比如说石头加巴你能坚持、
3: 嗯、
2: 我也可以试试，如果我也能坚持并且我健康可以保证的话那没问题，如果说你不可以坚持你去找另外

0: 百条路，其实我们医生一定去100个病人，给100个患者，肯定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方案。这点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更加健康的减肥观念，同时呢，我们一起拒绝容貌焦虑，不要被体重所绑架。如果大家真的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那么也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也非常感谢葛医生，
0: 再次感谢葛医生，再见，
2: 再见，
1: 再见。那么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马清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在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哎，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想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3: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4: 喂，把车开出去，别让老妈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5: 这是养牛的地方。
4: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5: 夹死我了，夹死我了，
4: 夹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6: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5: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6: 不会再走了吧？
5: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5: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3: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7: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5: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3: 爷爷的事让马

0: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麻青蒿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0: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0: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3: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麻青蒿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哦，
0: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4: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5: 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3: 你看见他了？
5: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4: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5: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6: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4: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7: 你放心，哎。
4: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3: 惊喜，
8: 惊吓！
3: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8: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3: 躺下，躺下，躺下。
8: 干嘛呀？
3: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8: 怎么说的？
3: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8: 是羡慕。
3: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8: 嗯，坐哪儿
3: ？C 位，
8: 挺牛。
3: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嗯、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8: 有那么严重吗？
3: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4: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3: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9: 少说两句吧。
3: 你别装好人用。
8: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3: 我骂她了吗？
8: 你凶她了？
3: 我凶她不行吗？
8: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
8: 就是不行。
3: 怎么不行？你说
8: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
8: 我都不行。
3: 什么什么什么？
8: 你打死我吧！
3: 我打你！
8: 我都不行，
3: 我就不打你！我气死你！
4: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3: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8: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
3: 有高级的，是里头在那悬崖边上 干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啊，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

0: 一宿好几千。
1: 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2: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0: 不是在学
2: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秀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十二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3: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嗯，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4: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3: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2: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绣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4: 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请问您有预定吗？
5: 哦，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4: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5: 哎，谢谢谢谢。
4: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5: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4: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眺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5: 是，这肯定舒适。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4: 不贵，才不到2000块。
5: 啊？
4: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2: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是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6: 月亮，
4: 小心点，别摔了。
6: 还是那个月亮。
5: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6: 依然的那么美丽。
5: 嗯，
6: 是不是想进去？
5: 想。
6: 好。
7: 小罗哥。
8: 马总。
7: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7: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8: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7: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8: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7: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8: 啊？
7: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8: 咋会捋嘛？
2: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麻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8: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7: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什么呀？
8: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7: 月亮，
8: 你喊什么？
7: 月亮！
8: 哎呀，你不要喊嘛！
7: 月亮，
8: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7: 月亮是我。
8: 哎呀，
7: 他不让我进去。月

0: 你喊你喊月亮，你不要在上头上。
1: 月亮老师，你认识他？认识。月亮，人家他娘的，你喊什么喊？月亮，我回来了。有事吗？
0: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1: 就在这儿说吧。
0: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1: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0: 有点酸啊。
1: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0: 啊。啊？
2: 哎，月亮。
3: 一家具，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5: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3: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5: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6: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玄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5: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玄宇老师都般配呀、啊，
6: 郎
5: 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6: 肯定是。
5: 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6: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哇，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5: 对，这个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6: 哎呦，好戏看喽！
7: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8: 对，
0: 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5: 我的妈！
0: 燕子姐，我付过了。
5: 啊，
0: 走了。
5: 啊。
6: 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5: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6: 我知道，电视上就是这样演的。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5: 啊！
3: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2: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9: 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是误会吗？
2: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
6: 哎呀，
2: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9: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2: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9: 什么呀？
2: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9: 为了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2: 我
9: 往哪？
2: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0: 太不让我省心了。
3: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10: 你咋个来了？
11: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10: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5: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1: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5: 咋回事啊？
4: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 哎呦，那严重吗？
4: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 哎呀，那你看你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9: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3: 面对父亲的质问，马清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3: 还没死心呢。
12: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6: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12: 真的？
6: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12: 预定？
6: 嗯。
12: 这么火吗？
6: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12: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6: 规模小了，不够卖。
12: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13: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12: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3: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妈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14: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四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13: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14: 嗯，
13: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14: 刚开始，
13: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14: 啊，
13: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14: 嗯，
13: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14: 对，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嗯，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15: 对，他不是退路，
14: 他是选择，
15: 对
13: 对，
14: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你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族。

0: 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剧里的悬崖村，我再带您去一个真实的地方，贵州东南方清水江畔的下司古镇。几百年前，这里是黔东南最繁华的商贸重镇，凭借什么呢？就靠水和木头。下司产的沙木被运去北京修建紫禁城，号称黄木。最早来这里的苗族先民不会在山地上种地，他们找到当地的木老族，立下一份石头契约。木老族每派一人去教梯田技术，苗寨就派7人去帮忙。这份700多年前的契约至今还保存在镇上的博物馆里。后来江西、广东两湖的商人都来了，侗族、畲族也来了，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生长出一个多元又热闹的小镇。古镇里苗族绣娘们用针线记录着历史，他们的绣品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黄色和蓝色的线条代表先民迁徙中跨越的长江与黄河，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指引方向，方形纹饰则寄托着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一针一线都是民族的记忆。而让人惊喜的是，古镇里的90后、00后们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开直播卖绣品，一条短视频就能收获上100万点赞。有人把老宅子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既保留了木结构的传统美，又加入了现代人喜欢的咖啡厅、文创店。还有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专门培育世界级猎犬下司犬。您看，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镇能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靠的不是简单重复祖辈的经验，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接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今天的生活里。下面我们就边走边听下司的前世今生。
3: 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下司的小镇。如果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稍作停留，哪怕只有一天，就会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苗族歌手阿佑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佑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

0: 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的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的齐心协力，这个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用抽象的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确定行进的方向，而方形纹饰则代表着苗族人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
2: 我们的服装也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0: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4000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江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下司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下司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下司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下司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1: 嗯，老人家。
0: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下司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七块石头代表七位苗族人，中间一块石头代表一位木老族人。 双方用这八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七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3: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我们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0: 这座古老的石镇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下司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六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木老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下司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下司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下司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下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木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木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下司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木加工而成。当下司的官员将沙木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木。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下司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客商将重达千斤的沙木在下司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木让下司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4: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水利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0: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下司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下司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下司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下司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 见文朝汉带领队

0: 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1: 二号船稳住。
0: 下司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下司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1: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敲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0: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下司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下司翻开了新的篇章。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

0: 就需要夏思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夏思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它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夏思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夏思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鼓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夏思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夏思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夏思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夏思人的主食之一呢？实际上，夏思古镇上百家面条加工作坊使用的面粉都来自北方，生产流程也基本一致。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夏思，面条与当地的一种调料相遇后，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杨秀龙正在制作的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红酸汤的特色酱料，他将西红柿破碎成绵密的果泥后，还会加入一种名为木姜子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瓷坛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1: 来了来了来了，夏思面条。
0: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夏思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夏思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夏思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它是温驯的宠物，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2岁，是夏思镇特有的犬种夏思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夏思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陪伴生活的宠物。但在夏思，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夏思犬凶猛善烈，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

0: 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下司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1: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下司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性了。
0: 彼此依赖，让下司人和下司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小就在下司犬的陪伴下长大。
1: 其实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2: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
1: 对
2: 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下司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它。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开始着重训练下司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

0: 为中国唯一被国际公认的世界级猎犬品种。随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夏斯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夏斯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夏斯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1: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苗药。
2: 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风荷。一个树上有三种叶子，第一种是单独的一叶，这是两叉的，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等这个作用。
0: 夏斯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风荷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风荷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两个小时后，具有驱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风荷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2: 太香了。
0: 年逾六旬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夏斯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夏斯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夏斯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标准化生产的苗药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以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夏斯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夏斯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无论潮流怎么变，中国人骨子里对古城、对老味道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怀旧，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寻找心灵的诗和远方。想想看，这些古城不就是天然的博物馆吗？山水之间带您赏美景，和您一起感受为什么这些古城能让人念念不忘。今天我们带您去丽江古城溜达溜达。这座城没有围墙，玉龙雪山的水从城北流进来，分成无数支细流，穿街过巷，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每一户人家。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人至今还在用东巴文写经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一笔一画都像在讲故事。三眼井旁，第一眼饮水，第二眼洗菜，第三眼洗衣，几百年的规矩到现在还在用。这里便是丽江古城，去那儿转转，您会发现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山是神山，水是圣水，连砍树都得先跟自然商量一下。这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智慧一直在古城里传承延续。四方街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五花石铺就的路面，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老人在巷口晒太阳，手里端着酥油茶，脚下握着打盹的小狗。
4: 又是一个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
5: 这是华北，这是路过，这是岔路了呗。
4: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城自洁。漫街流过的雪山融水，在丽江古城中流淌了700多年。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福。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是古城欢乐的时刻，踏着清凉的河水，纳西人欢歌起舞。来到古城寻找浪漫的游客也会受到感染，伴随着古老的纳西音乐，踏着流水共舞，成为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独特的参与体验。洗去了尘埃，五花石铺就的老街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古城也变得焕然一新，仿佛与不远处的玉龙雪山一样洁白无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占地5.3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留下了很多纳西族独特的建筑。行走在古老的城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也仿佛随时可以触碰到一段或浪漫或雄壮的历史往事。何志云从小在古城长大，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所以每当有朋友到来，他都会陪着去古城里走走看看。
6: 四方街这里是中心区域，就是以前赶集的地方，它是取自了我们这个穆老爷的官印而建造，有一个全镇四方的意思。就我们刚刚也看了，
4: 历史上丽江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

0: 历经艰辛跋涉而来，当地人便沿着街巷做起生意，为马帮商队提供补给和日常所需，各地商品也在此贸易。四方街就是集市的中心所在，过去这里一直有着清晨洗街、日中为市、薄暮抵场的传统。如今四方街依旧被称为丽江的心脏，周围四通八达的街巷连接着古城的各个院落，东大街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七一街仍在出售着琳琅满目的特产山货，五一街则以美食闻名，而最具古韵的则是这条油纸伞巷。
1: 这整一条街的话是叫厦门巷，就是纳西语叫加勒根。纳西族的房屋建筑的话是一个窗斗式的一个建筑，墙倒屋不倒，就是比如说发生地震的话也是墙壁才会倒塌，屋檐的话都还是这样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条街吧。
0: 穿斗式结构使房体十分牢固，这也是丽江古城历经几百年风雨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常年的古道贸易让古城中的房屋民居融合了纳西、藏、白、汉等多民族建筑元素。像汉族传统建筑中位于歇山屋顶两端垂于正脊的悬鱼，原本是为装饰和彰显家族的清白为人，而在这里被加以改造，悬鱼之下留出了一块小小的平整空间，专门给鸟儿用来避雨筑巢，人们因此把它称作雀台悬鱼。几百年的光阴里，古城人家就这样枕着淙淙流水，听着啾啾鸟鸣，融入一方山水，在玉龙雪山的映照下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何华强是一名传统

0: 看起我们的蛇来制作这个木牌的那个尾部的形状的意思。
1: 木牌画是祭祀仪式上要供奉的神灵画像。何华强这一次要祭祀被称为鼠的自然神。相传鼠八首蛇尾，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和纳西人先祖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分了家，山崖河谷、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鱼虾蛇蛙皆属自然神所有。可耕种劳作的平原坝子以通人性的家禽牲畜归人类所有。可是分家时间久了，贪婪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频频进山伐木射猎，毁坏草场，开垦土地，捞鱼捉虾，污秽水流，上不能让禽鸟自由飞翔，下不能使鹿獐在草甸花丛漫步。
0: 自然神的话就多次这个劝告人类，但是人类的话不听自然神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肆意的破坏自然。
1: 人类的胡作非为激怒了自然神，忍无可忍的鼠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婪，天降冰雪狂风，地起洪流波涛，虎豹残牛羊，豺狼食妇孺，无边的灾祸让纳西族先祖失去了生存之地，于是只好请天神去调停，并许下诺言，
0: 保证不会在我们的那个水源头里面去污染这个水源，保证这个森林里面不乱砍树木，还有鸡烧涧里面不掏这个黄金，树上的蛇不去伤害，石头底下的这个青蛙不去这个捕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人类向自然保证，要和这个我们的自然兄弟和谐相处。
1: 看着人们认真悔错的态度，自然神这才原谅了纳西先祖，兄弟俩重归于好，按照人类保证的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后，山变绿了，水又清了，疾病渐渐消失，人们过上了健康安稳、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就从那时起，纳西族人有了祭祀自然神的风俗。祭祀仪式在一片隐秘的山谷平地上举行，不远处就是被称为丽江源的河流源头。香烟袅袅中，东巴师吟诵起古老的经文，祈求风调雨顺，寄以新鲜的瓜果，感恩自然神的慷慨馈赠，把新鲜的牛奶洒入河流的源头，用人类的收获回馈自然万物。一代代纳西人就在这古老的仪式中明白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也把这份古老的生存智慧传承了下来。作为一名新人，何润元对东巴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正在努力学习这些古老的风俗仪式。平日里，何润元经营着一家象形文字体验馆，他把东巴文字做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2: 这个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山，把山的形状先画出来，要上山都是有路，所以这代表着横竖的通往大山的路。水是从泉眼里边流出来，大山的水都是泉水，所以呢画一个泉眼，然后从泉眼里边流下来的形态，就把这个水字回忆的书写出来，两个字在一起就是雨林姐，就是山水的意思。
1: 东巴象形文字用动物、山川、鸟兽的形象勾勒而成，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创建文字，编写经文，也用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守护自然的规则。
2: 雨莲姐抓火，意思是保护山水。我念干杯，丑瓦。

0: 斗气，
1: 喜欢吗？
2: 喜欢。
3: 能用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来到古城的游客，何润元很开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纳西族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李希退休前在丽江市博物院工作，常年对家乡文化的研究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丽江通。博物院要系统整理古城资料，老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展开了实地走访。
4: 我们丽江古城啊，非常吸引于我们人类生活和居住。
3: 丽江之名始于元朝时期设置的行政区丽江路。原始地理志中记载，路因江名，因金沙江别称丽水，当地也就被称为了丽江。古城建在一处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向外延展的平坝上。相传古城选址时，刚刚成为土司不久的阿良阿胡考虑了很久。建成这样的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安全守卫、所需银钱、居住环境等等，每一项都不能忽视。经过反复商讨，大家一致认为建成要依山就势，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水的破坏，才能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经过多次的筛选，阿良阿胡确定了两个候选位置。
4: 有一些人认为呢，在我们的这个西这个东北部那儿建呢，可能是更好一些，因为那里呢有两山夹着的一个地皮宽阔，离我们的幕府就是北沙的这个地方也近，所以呢这个耗费的资产财物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些人说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狮子山下，那里面呢是现突破现眼，南部的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一个大平原，发展的空间很大。
3: 两个位置各有利弊，土司府的幕僚们分为两派，据理力争，各有理由，是节省巨额开支，还是要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时间让阿良阿胡难以决断。有一天，年轻的土司来到了狮子山，登高远眺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4: 我们的这个东北边有一座象山，象山旁边还有金虎山，那么我们脚下就是狮子山，所以这个古城的四周就有三面环山，它就自然天然屏障，就把古城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建城墙。那不建城墙，就不需要去砍木树木呀，是吧？砍山造石呀，
3: 既能避免大肆开采山林，又节省了开支，阿良阿胡当即决定就在此地建城。在规划城内布局时，人们引来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流入平坝，河水流到哪儿，房子就建到哪儿，形成了绕城而流的城市水系，确保了家家户户门前有水可用。处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中间略微凸起，周边凹下，当水闸合起时，漫过地面的水首先溢满四方街，然后慢慢流向每一条街巷，把地面冲洗干净。这也使四方街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自动冲洗功能的广场。
4: 我们古城里面啊，可以说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遵从自然，就是建房子、修河流，都是自然而然，不是随意去改变它的这个自然状态，这是我们古城的一个特点。
3: 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合理地运用自然条件，不仅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丽江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连接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必经此地。作为古道上的重要枢纽， 古城很快发展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进藏马帮不仅踏出了一条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商贸之路，更是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何祖昌家里世代都是马帮，从小听着茶马古道故事长大的他，不忍放弃家里养马的传统，做起了一名现代养马人。只不过他不再运送货物进藏，而是载着游客游览茶马古道风光。
0: 你骑马的话，就跟着马匹规律摇晃啊。
3: 每一次带游客上山，何祖昌都很开心。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游客讲讲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
0: 外地来的那个马匹，它走不惯山路，必须要用我们丽江那个本地马，俗称山地马嘛。据他们说是马匹在关门口那点出发了。到那个浪市那边啊，爬站走，
1: 哇，
0: 盘成盘嘛，起码有5-6公里吧。
3: 在那段驼铃声声、古道漫漫的岁月里，纳西族的男人们为了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踏上了历尽艰辛的路途。路途中，马帮会逐水而居，因为水源地是自然神出入的地方。会护佑他们战胜艰难险阻。每次扎营吃饭时，马帮汉子都要故意撒下一些食物给受到惊扰的鸟兽食用。在他们看来，只有随时随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谐的关系，才会得到自然神的庇护。庞大的马队为丽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兴土木、建房屋，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取用有度的原则。木质的房屋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直至今天，古城中的小楼最高不过3层。狮子山脚下的这座宫殿建筑群叫木府，曾是丽江土司的宅邸。过去丽江所有军情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明万历年间，幕府土司幕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誉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回去后不久，丽江就有要修建城墙的消息流传。
2: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得罪了自然神，那么自然神就会对我们人类就进行一个惩罚。
3: 一时间，丽江城里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担忧起来。为了避免浩劫，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长者几经思考后，前往幕府，在木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2: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3: 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若有所思，随后淡淡一笑。他下令重赏长者，并从此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其后几百年间，丽江都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木曾土司还下令在狮子山上种下了很多柏树，黄山古柏也由此而来。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对于规则的执行，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民间监督办法。凡有纳西族人聚居的地方，都设立有老民会，成员是当地有声望的老人，他们负责制定乡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尤其是在族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时，老民会的决定 必须执行。
1: 那时候多的货呗，要不然一直吃那些。
3: 为了盖新房，何胜杰提前约好了老民会的叔伯们，他提交了一份木材清单，以便上山伐木。房屋梁柱的用料早有成立，经过工匠师傅和老人们核算，采伐计划得到了批准，何胜杰可以进山去找木材了。这期间，老民会和当地林业部门会全程监督，不得有任何改变。焚香祷告，祭以美食，感谢山林的馈赠，一套完整的仪式之后才能采伐木材。东巴经书中说，每向自然索取一点都要进行偿还，所以何胜杰必须在砍伐的树木旁种下树苗，当作对山林的补偿。纳西族人珍惜家乡的绿色，他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山林，就连自家的院子里也都打理得绿意盎然。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盆自己精心培育的绿植，就是一份最质朴的祝福。
5: 哎，阿达，再加那个。哎，给你带了一盆花过来啊。哎呦，
2: 那么珍贵啊！谢谢你啊。我去里边坐吧。嗯。这个嘛可以做桌子茶。嗯，
5: 就是个。
2: 这个是做药。
5: 哦，这个啊。
2: 嗯，这个也可以做药。
5: 哎哎。阿达，你种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盆花了的？
2: 几天，脚上你今天送的这盆花，就刚好是120盆。
5: 120盆。
2: 嗯，圆圆满满的120盆。
3: 在纳西人的家里，打理花草树木，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家中花草越多，就是与自然越亲近。
2: 我们说了那么多花草，花草种的越多，那保护你的水就最多。
5: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整个纳西族的这个教体里面，没有哪一教是不养花的。
3: 纳西族人把自然视作兄弟，让水保持清亮，让山林郁郁葱葱，让道路一直整洁，让家中绿意盎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规则，为古城带来了今天的辉煌。如今，每年都有5000多万的游客来到丽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发展活力。而古城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中，依然坚守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线。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丽江成为许多人心仪之地。大批追逐梦想生活的人来到丽江，或开一家客栈，或开一间酒吧，享受一份淡然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能看到一窗绿色的风景，能抬头望见玉龙雪山的纯洁，能让自己融入这片山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今，这些淳朴的自然理念已经成为丽江客栈经营者的共识。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6: 有一次啊，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度假，住在他们客栈啊。有一天呢，就是到中午了还找不到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客房住，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晚。
3: 赵成是丽江客栈协会会长，在他看来，丽江的客栈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这片青山绿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那份天人合一的安详与自在。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自然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寻找到一份心灵的舒适。
6: 你看啊，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花花草草这些，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平台啊，就是说能把人跟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客人在这里啊住起来很舒服。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 在呢喃。山水之间。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丽江古城，一座没有城墙的城，玉龙雪水穿街过巷，流了700多年。水是这座城的魂，也是纳西人心中吉祥的源。清晨洗街，水漫四方，青石板被冲刷得锃亮，五花石铺就的老路，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在丽江古城中，看城四周是高低错落的屋顶，葱郁的树梢，鸟儿在身边唱歌，天高云低，远处绵延的群山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仿佛能与自然对话，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着新的价值，而古城人家也在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敬畏自然万物，尊崇自然法则。乡土之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从中原腹地到西北边陲，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碗独特的汤，承载着当地的文化与记忆。绥德的羊杂汤以鲜醇的汤底和丰富的食材开启陕北人的一天，湛江的杂鱼汤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保留了海鲜的鲜美，成为岭南人的味蕾记忆。张掖的牛肉小饭以独特的面丁和鲜美的汤汁演绎着西北风味，开封的四味菜将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巧妙融合，成为中原饮食文化的代表。每一碗汤都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

0: 鹤鸣的百鸟划破了黄土高原清晨的宁静。
1: 哎呀，我这最多一客人，他一个人吃过五碗，一个人喝过五碗。
0: 马志波，典型的绥德汉，性子朴实憨厚，是店主老马的儿子兼学徒。父亲用一门手艺撑起了小店四十余年的招牌，在最为熙攘的早餐时段，现打的油旋过瘾解馋，而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美味却另有所属。
2: 我就拿筷子等着了，看着这个人有没有地道
3: 烤尿，这个烤尿。
0: 食客心中的早餐霸主会是什么呢？
4: 来了，哎呀，
2: 早餐终于来了，这等不定了，哎呀，自己来。
5: 葱花小菜和这个羊油辣子，好香。
6: 早餐就吃，装这碗就香了。
0: 说到羊杂碎，绥德人更加追求汤与食材的鲜醇，这也使其滋味在榆林独树一帜。早餐制作人的一天从午夜时分开始。
1: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熬骨汤。
0: 马哥说，绥德羊杂碎的特点在于汤色白而不浊，骨髓中富含的氨基酸充分释出，加上羊脊骨与羊排上的贴骨肉，为汤底天然调香，极简为鲜。
1: 熬时间越久，它这个颜色更浓郁一点。
0: 食材的杂与碎是喝出羊杂滋味的关键。那么要如何做到味浓的同时无膻不腻呢？
1: 咱们这个碎的羊杂碎，肺干它放进去，它那个膻味比较大，它只用这个最精华的羊头羊肚。
0: 羊汤熬制约三小时后，锅中翻腾出味，此时将羊头羊肚整个入锅，在骨汤中文火至熟。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羊杂碎用的土豆粉条，它泡好之后更容易吸收这个羊骨汤这个香味。
0: 善于吸附汤汁的土豆粉独特的柔韧与弹性会增加汤品的口感层次。为了在入锅后充分入味不糊底，有什么正确泡发的方式呢？
1: 开始是用温水泡，它泡得更快一点，泡好之后它过几次凉水，把它那些杂质去掉，然后这样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更有这种筋道的感觉。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

0: 经验。
1: 凌晨时分，扑鼻的肉香也成为了老马出工的信号。
2: 我不要炒了，再摆点儿，孩子我再炸一遍，你炒了舀不到碗里收。
1: 将泡好的粉条切成长段备用，锅中汤底也熬至醇香奶白。羊排捞出，将贴骨肉撕成条状，熟制的羊头脱骨，紧实弹韧的皮质下包裹着薄而丰润的羊汁和细腻的肉质，与羊肚、羊血分别改刀成大小相等的条块，烹羊必备的红葱切丁。
2: 火腿最提味的，辣度大，跳度又大，我的火腿就没有味儿。
1: 羊汤之味，至鲜，辣，在为其提升风味与口感上备受青睐。一碟店中坐镇的辣椒油是开店前最后的准备。
2: 炸辣子，有的往肚又找我好。
1: 骨汤中熬出的羊油带着羊汁的醇香，高温炼熟，风味红艳热烈，香而不燥。天光微亮，一切材料就绪，但要组成最佳风味，最后的一步一定要等到客人上桌。
0: 咱们要开始烩这个羊杂碎了。
1: 烩是一种融合众味的烹调方法，在大锅中用翻滚的汤汁浸透各式经过预制的食材，口味醇厚多变。
0: 大锅熬汤，小锅出料，随吃随烩，它更新鲜一点，味道更好一点。
1: 汤锅持续慢熬，另起炉灶舀出部分汤底倒入锅中，下入泡好的土豆粉和羊血，大火煮开，使锅中食材迅速均匀受热，最后卷心菜和芹菜相继入锅，在羊骨汤的浸润下，土豆粉吸饱汤汁，食材的质感与原味被再次激发。
0: 他是我们的左指挥。
1: 在前厅设置的炉灶前，马叔负责整个早晨的出餐。
2: 有人有辣子多的就再多有点，有辣子少点就少有一点。
3: 慢走哈。
1: 一碗羊杂碎，看似粗犷，实则大有学问。马家父子用每一个夜晚研磨风味，用如此绵长的香气迎接着一个又一个随德的清晨。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人们对鲜的追逐从未停歇。
4: 广东人都喜欢汤，汤水养人吗？在我们广东就是一句这个话。
1: 在喝汤这件事上，湛江人早已打通任督二脉。
5: 那汤都是轮着来喝的，会唤醒我们一天的那个脾胃，会特别舒服。
1: 海鲜、生蔬、肉类等食材都可以被无限排列组合。龙炖杂鱼生蚝汤、闽鱼牛肉汤、跳鱼鸡子杀虫汤，单从这些汤名来说，就足以勾勒出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鲜活图卷，引人遐想连篇。不过对湛江人来说，到底什么汤才是他们心中的无冕之王呢？
5: 鱼仔汤，就那个肉比较嫩，吃起来比较滑口。
4: 鱼仔汤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
6: 你叫湛江吃杂鱼啊，叫做八变杂鱼汤。
1: 杂鱼汤也叫鱼仔汤，最传统的做法是将几种海鱼炖煮成汤。
6: 现在的杂鱼汤呢，加到六七种杂鱼，还加了一些小螃蟹、螺、虾，单一两种鱼它的味道很薄嘛，它没有那么浓嘛。
1: 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不仅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4: 在湛江人的心目中里面呢，我们的东西鲜就是要活的。出差到广州，我看到人家写的什么新鲜猪杂汤，但是在我们湛江从来不用写这个字，都知道是新鲜的。
1: 社牛王向东，人称东姐， 和她的社恐老公郑如海共同经营着这家汤品店。
4: 我主外，先生主内。我的先生不怎么爱说话，有点曲梗的人，不像我声带就搞到沙哑了。他们说认不得人，但是认得我的声音，就是那个豆沙喉。
1: 一个前台，一个后厨，一动一静，互补互助，人情味满满。
3: 他会说会道，我会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1: 海哥默默无闻，像园丁照料花园一样守着后厨的汤锅。
3: 炸鱼呢，最简单的水本了，就放这个炸鱼下去。
1: 那么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天光未开，湛江的大小渔港码头上演着关于新鲜、勤劳与希望的故事，生活的脉络与海洋的馈赠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属于湛江人的生活节奏与魅力。
4: 我把关很严格的，我们都进的是活的。
1: 对冬姐来说，新鲜是通往味蕾天堂的必杀技，食材新鲜与否逃不过每一位湛江人的火眼金睛。
5: 怎么区分鱼新鲜啊？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然后你看它的鱼眼睛，您就可以知道眼睛是凸出来的。
7: 你用筷子一挑，那个肉身的话全都脱落下来了。
1: 食材是基本盘，将其统统下入砂锅中，加姜葱，极简调味，清水炖煮，时间不宜太久，以免鲜味流失。
8: 这个有大海的味道啊。
6: 那湛江人呢，他觉得腥味是好东西，还要注意好有些杂鱼呢带着海水的味道。
1: 杂鱼汤虽杂，但味只有一个，那就是鲜。除清汤之外，还有一种浓汤同样鲜得让人忘乎所以。
3: 当时的就没有这个浓汤的，如等呢那个叫生蚝呢，你不经过这个高温煎煮它呢，它会另外一种味道。
1: 这些看起来派头十足的海鲜经过炒制后滋味绽放，不过此刻他们在一锅鱼汤面前全都变成了辅佐，去成全这锅杂鱼汤的鲜美。
9: 像这种又方便又快又营养，一碗到位那种感觉。
1: 至鲜之味，微妙无言。一碗杂鱼汤，化世俗为神妙。那一口鲜，恐怕永远都无法为言语所形容。

0: 延吉的冬季格外漫长，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当地的牛肉汤馆是延吉人最常光顾的地方之一。
1: 早上好，大姐。
2: 冬天多喝点汤。我们这个牛肉汤一般是一口汤一口饭。
0: 轩辕哲用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手艺开了这家小店，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他在后厨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店面的经营则交给了擅长与人沟通的妻子崔金花。在延吉当地，牛汤馆不计其数，玄大哥家的牛汤馆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3: 肚皮肉呢，就是我们家的特色，因为我们汤也是主打是牛肚皮肉，菜品也是清水肚皮肉。
0: 玄元哲口中的牛肚皮肉特指带筋的牛奶肉，也叫肚奶。
3: 肚皮肉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口感，牛的筋的这个滚球也有，牛的香味也有，这个部位很多人喜欢。
0: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一道看似简单的牛肉汤饭，这其中藏着什么奥秘呢？
3: 我们是把汤底做好，但那个汤底呢，我们用骨头熬出来的。
0: 汤头是牛汤馆中所有美味的基本盘，新鲜牛棒骨锯成均匀小块，冷水下锅煮出血沫后迅速捞出，冲洗干净后的牛棒骨再次入锅，大火煮至7个小时左右。牛棒骨中所含的脂肪与蛋白质发生分解，汤色逐渐变为奶白色，汤头的制作得以完成。
3: 一头牛的各部位嘛，肚肚、牛头、牛蹄儿，这是肚皮肉，煮的时候清水煮，充分体现它的味道。
0: 不同部位的肉要先用清水分别煮制，之后再分别用牛骨汤浸煮，香上加香。食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食材部位，浓郁鲜美的汤底搭配嫩而不柴的牛肉，香醇可口。
4: 汤来了啊！
0: 当地最地道的吃法是先将碗中的米饭轻轻摇晃几下，随后轻磕碗边，米粒间距微妙拉开，变得蓬松不结块，最后将白米饭浸泡在浓稠的汤汁中，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变得饱满结实，再配上崔姐亲手制作的佐餐小菜，满足感爆棚。
5: 根据不同的原材料，它的小菜就是配比的调料肯定稍微都不太一样。
0: 种类丰富的佐餐小菜风味独特，是崔姐的用心之作。
5: 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我婆婆教给我的东西，传下来的味道。
0: 夫妻两人各司其职，共同经营，美食的背后承载着情感、记忆和爱。
6: 我们原先关系是，他叫欧巴，哥哥的意思。
7: 对对对。
6: 完了，我当妹妹，我们就这样，
7: 就慢慢自然发展的那种。
6: 很多人看不好我们的关系，因为什么？年龄差太大了。
7: 我们两个会开玩笑，就说我确实选了个潜力股，就是这样。
0: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饭，温暖着食客的心，也给延吉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而在距离延吉3000多千米的甘肃张掖，这里的丹霞奇观梦幻辽阔，要满足张掖人清晨的味蕾与能量需求，则一定是一场盛大的风味演绎。焦立峰人称焦大头，张掖的早餐江湖中近些年来一直都有着关于他的传说。
8: 我几乎80%的时间都在这边吃呢。
9: 你看这店里的人你就能看到了，是吧？是人气特别多，老人小孩大人都有。
0: 跟其他老店不同的是， 焦大哥从2014年才开始涉足张掖早餐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哪里的饭菜最受欢迎他最清楚不过。自打转行做早餐后便圈粉无数。
10: 哎，你尝一下就知道了，蛮好吃的很，
11: 很实惠，材料选择好，肉也嫩，
12: 啊，这个价格也合适。
0: 食客们赞誉有加的，正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牛肉小饭。这饭不是米饭，而是比米粒稍大的面丁，面丁小，肉块小，菜丁小，所以叫小饭。如此受食客追捧，自然大有乾坤。这其中的奥秘掌握在焦大头和他的搭档梁师傅那里。
13: 你今天吃我的味道和明天吃我的味道，或者今天的时候吃我的味道和明天这时候来，大致是一样，但是它的味道跟心里的从下调中的味道都不一样，只是随着顾客的感觉改变。我一直不害怕别人模仿我，他模仿不了。
0: 看来口味上的变幻莫测是焦大哥制胜的法宝。那么一碗看似平平的牛肉小饭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呢？
13: 小饭主要的关键在于你的汤要达到这种很爽口很鲜。
0: 新鲜的牛棒骨和牛肉一起在锅中炖煮，各种调味料是汤汁和牛肉入味的有力保障。

0: 问都加了什么，焦大哥三缄其口，无可奉告。
1: 不能把这个调料的这种口感尝出来，慢火炖，温度只是保持在这个90度到吧，100度吧，不能太大。我们从早上8:30开始熬汤，基本熬到12点，一直在小火。
0: 炒糖色也是制作小饭汤底非常关键的一步。好的糖色除了上色调味之外，还会有一股独特的、其他香料无法替代的香味。
1: 你炒不好就不能用，炒的淡了，它一个汤头放到汤里发甜，糖色是个很大的技巧。
0: 将炒好的糖色按比例加入熬好的汤汁中，汤底的制作才算完成。
2: 大哥，给我加点汤。
1: 好好好，
2: 这个汤太好喝了。这个汤熬了多久啊？为什么这么入味啊？
1: 熬了4-5个小时了。
2: 我刚刚吃那个面丁丁，感觉它的那个口感特别有韧性，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都加鸡蛋着了，100斤面，8个鸡蛋。
0: 用面粉加水、鸡蛋等做成面团，随后将面团擀成跟铜钱差不多厚的面片。倘若没有上好的刀工，一定切不出大小均匀的跟饭粒差不多大的面丁。滚水下锅，当它们浮出水面后迅速捞出，放到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样的小饭吃起来不仅爽滑，而且有嚼劲儿。
1: 第一步下面，第二步是捞面，第三步往汤里头放，然后该调各种调料啊，调味。
0: 接下来，小贩的绝佳搭档粉皮也要亲手制作。豌豆淀粉与水等量混合，倒入汤盘后再放入热水中，粉皮经过高温的作用初步成型，捞出后立刻过凉水，让粉皮迅速定型，口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3: 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口味儿。
4: 特色早饭那只有这边才有的啊，这东西别的地方没的。
3: 面也筋道，粉皮也好呀，都好，反正都好。
0: 撒上少许小葱、香菜，冒着热气的汤汁香气四溢，捞起一勺小饭，就着汤汁一同入口，鲜辣的口味随着炖煮渗入食材中，丰富的配料带来多重口感，让人直呼过瘾。
1: 付出了肯定有回报，只要你诚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会诚心对待你的。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卖饭，必须要会做人才能做好饭。其实我不希望我饭多么好，只要大家吃得高兴顺口就行了。
5: 先来先来，
6: 老米两条人。
0: 中原腹地，古都开封，响堂声穿透清晨，宣告着新一天的早餐大戏已经开台。在各有腔调的滋味中，一碗汤风味特定，在碗盏之内演绎这里的饮食风华。
7: 这是俺哥赵一清，他的性格比较慢。
8: 这是俺妹妹赵玉凤，他性格可急的。
0: 赵玉清和赵玉凤兄妹二人共同经营着这家早餐店，哥哥赵玉清负责做菜盛菜，妹妹赵玉凤则总管店内收银、待客、清洁、采购等事务。两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将小店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8: 不吃后悔，吃了更后悔。
9: 吃了你后悔，不吃了你更后悔。
0: 即便早已过了早餐饭点，前来喝汤的人们依然排着长队。这所谓的后悔汤究竟是什么美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8: 都是咱开封的特色，这你不吃等于白来了都。更后悔就是你吃这个东西都忘不掉。
0: 原来这后悔汤就是开封本地特色的四味菜，也叫四味烩菜。其中的四味 分别指的是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看似普通的四味菜为什么会在一起，各种食材还都能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呢？制作四味菜为什么一锅老汤至关重要呢？而想要搞清楚这些，还得靠大哥赵玉清出手。牛里脊肉剁成肉泥，红薯淀粉增加粘稠度，五香粉和盐简单调味。
8: 鸡蛋咸菜放里头不起多大作用，主要是在混的时候。
0: 用拌好的肉馅挤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肉丸，入油锅炸制，直至炸干丸子内的水分，颜色泛红才算完成。而这也是丸子外焦里嫩的关键所在。
8: 你稍微捏在它，它一硬朗都能出锅了。等回出来它又酥。现在你看焦，炸面筋，越是高级面粉，吸的面筋越多。
0: 面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决定洗出多少面筋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筋面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因此赵玉清在洗面筋时才特意选用了高筋面粉。
8: 和成面团开始洗，一边一边水洗。
0: 蛋白质遇热水极易变性，因此要加入适量冷水。洗面筋时双手要捧住面团轻轻揉捏，
8: 不能吃进肉，一点一点挤，它不容易起泡吗？
0: 面粉经过一遍遍水洗，随后上笼蒸20分钟左右，才能形成我们常见的面筋。
8: 蒸了它悬了都。
0: 赵玉清把蒸好的面筋改刀切成了小片，
8: 可以油炸了。这个油温不能要那热。
0: 面筋下锅，随着油温逐渐升高，面筋中的水分被炸出，直至炸干、炸脆，颜色变得焦黄，才能出锅。
8: 炸焦炸好，烩了好吃，烩了香。
0: 赵玉清说，四味菜的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锅烩，还要等到四种食材全部处理完成后，才能揭晓。
8: 炖肉得用咱的老汤，把这肉煮熟，很好吃，这入味。
0: 软嫩的牛肋条肉炖至80%熟，改刀成小块。黄花菜温水加盐浸泡10分钟左右，挤干水分，再用清水浸泡约1个小时。至此，四种食材已准备妥当。接下来进入汤底的制作环节。处理好的牛脊骨，冷水下锅，不加任何调味料。
8: 畅洗的枪，熟食的汤，特别是咱这四味菜，用很好的汤才能煨着很好的菜。
0: 大火不间断熬制5个小时左右，直至整锅汤变得浓稠。
8: 熬着汤时候呢，必须得大火，大火能熬着它的精髓啊。就是我们俗话都是说拉汤，中间不断的熬熟加汤了，一熬成之后都文化，就是你开始用了都。
0: 好汤会好菜。只见赵玉清将备好的四种食材分别盛放，将四种食材分开绘制。
8: 那它搁在一块串味了都。烩好以后融合在一块，烩丸子、烩面筋，加点大料都行。
0: 四种食材烩好之后，先分开备用，等到吃的时候再盛到一个碗里。如此一来，四种食材便可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最后才能成就这一碗碗滋味浓郁、回味无穷的四味菜。涂上油，撒上芝麻，上锅小火烙至两面金黄的锅盔，是四味菜的黄金搭档。
6: 四种菜四个不同的味儿，再配上这个锅盔，你泡到碗里吃，哎呦，带劲的很，吃入可中了。
0: 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四味菜，荤素搭配，菜汤互衬，温厚的美食底蕴化作袅袅香气，缭绕于街巷。一碗汤的故事不张扬，却满载着每个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这碗汤不仅温润了脾胃，更温暖了心灵，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依靠，和这座城市独有的生命力。
1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1: 在中国人的日子里，早餐从不只是一顿饭，它是晨光里升起的第一缕暖意，是街头巷尾弥漫的熟悉的香气，是生活最朴素的仪式感。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子的蒸笼便冒起了白气儿，油锅里滋滋作响，案板上擀面杖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声音唤醒了沉睡的城市，也唤醒了我们对一天的期待。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是寻常人家的踏实；一笼汤包，一碟小菜，是江南晨间的精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则是许多地方开启一天的方式。老人讲究早餐要吃好，母亲总说再忙也要吃一口，这些话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一天的开始要先安顿好自己的胃。早餐的意义不止于饱腹，它是一日之始的仪式感，是家人围坐的温情。无论走得多远，记忆里总有那么一种味道，能把我们瞬间拉回故乡的清晨。那是母亲熬的粥香，是父亲买回的烧饼，是童年巷口那家老店不变的老味道。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北京通州的苗圃里，有一棵白蜡树浑身虫洞，蔫儿的只剩一口气了。可它旁边的树呢，照样郁郁葱葱，精神得很。同样的树种，命运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背后捅刀子的是一种藏在树干里轻易不露面的小坏蛋。不光树林里，草莓大棚也迎来了不速之客——红蜘蛛。它们也就针眼那么大，可人家五天就能繁殖一代，密密麻麻趴在叶子上吸汁液。好好的草莓苗硬是被拖累的早衰了。传统化学药啊，越喷越没用，树木医生索性就换了个思路，搬救兵，用虫子来对付虫子。从山林到果园，一条靠天敌昆虫撑起来的绿色防控链正悄悄地长起来。接下来咱们就从这群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虫界特种兵说起，看看科研人员怎么玩转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以虫治虫，既护住了树木和果实，也守住了咱们心里那根绿色的底线。
3: 大家好，这两棵白蜡树啊，左边这棵高大挺拔、郁郁葱葱，长得是真好。但是右边的这一棵呢，却是虫洞遍布、奄奄一息。这同样的树种，为什么命运截然不同？右边的这棵树又为什么生了病？在树木医生的努力之下，这棵病树能否重获新生呢？
4: 请问是，快来看看我们这有一棵这个白蜡。这明显比旁边这几棵白蜡都衰弱好多哎。
5: 裘兰芬，森林昆虫学博士，观察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是他的工作日常。十多年来，他为北京地区的各类树木诊断病虫害，对症治疗，被形象地称为树木医生。这次的求助来自徐蕊，绿地生态研究站的管理人员。几天前，他发现一棵白蜡树虫洞遍布，奄奄一息。
4: 这儿过来，这棵求姐来啊。求博士，就是看看这棵树明显跟其他的不太一样，衰弱得很厉害了。
5: 裘兰芬决定爬上梯子，观察到底是什么虫子留下的印记。
6: 就是上面这个位置的话呢，有这个木杜鹅危害的这个，然后在这个分支的位置呢，就是上面这个排泄物落在下边，都是一些木杜鹅的一些那个木屑。
5: 通过分析树干上的虫洞形状、木屑特征，裘兰芬判断这棵白蜡树遭遇了木杜鹅危害。遭受木杜鹅危害的树木枝干脆弱，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空心、断裂等情况。造成这一危害的木杜鹅是鳞翅目昆虫，幼虫时期它会筑食在树干内部，这些白色的木屑就是木杜鹅幼虫啃食树干后留下的粪便。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往往一棵树上会寄生几十甚至几百头幼虫。管理员徐蕊 发现了白蜡树上的虫洞后，尝试采用了喷洒化学药剂的方式，但收效甚微，这才请来了裘兰芬来医治这棵白蜡树。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拯救生态站的白蜡树呢？大自然的问题交给大自然来解决，这正是裘兰芬的研究方向，有害昆虫的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的天敌对付另一种有害生物。木渡鹅的天敌是什么呢？裘兰芬根据以往的文献记载，找到了一种木渡鹅幼虫的天敌——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线虫体型微小，寄生在昆虫体内，几乎肉眼不可见。在放大30倍的显微镜下，才能发现这些蠕动的白色条状物体。
6: 线虫可以通过这个木渡鹅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结间膜呀，还有它的一些气孔呢，就能够钻到它的身体里边去。钻到它的身体里边之后呢，线虫它的身体里边的这个共生菌呢就会释放出来，这个菌呢就会引起来这个木渡鹅的一种败血病。那么得了病之后呢，这个木渡鹅呢就死掉了。
5: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苗圃，管理员张阿姨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但最近2年虫灾越来越严重，大批白蜡接连死亡，罪魁祸首正是木渡鹅。看来生态站遭遇的虫灾并非个例。
6: 对，你可以看一下大爷，这个你看，这个呢就是那个木渡鹅危害的，它是住到这个树干里边来了，是不是住到这个木质部里边来了。
5: 被锯开的树干内，木渡鹅住到纵横交错。
6: 哎，对，这些都是它的通道，对，这皮部都是它的一些通道。这边还有好多的，这边还有好多的这
5: 棵碗口粗细的白蜡树，已经布满了木渡鹅幼虫。而偌大的苗圃，像这样的病树多达10000多棵，对苗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裘兰芬决定

0: 形成这次实验要用的线虫吸食液。吸食完成后，裘兰芬和同事开始用针管给白蜡树注射线虫吸食液，将针孔对准树干上木渡鹅留下的排粪孔，让吸食液充分流入树干内的蛀道。线虫吸食液注入虫洞后，线虫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来寄生木渡鹅。今天裘兰芬来检查病原线虫防治木渡鹅的实验成果了。他们要将上次注射过线虫吸食液的树木挖出来，将树木锯开，剖开树干，查看树木内部木渡鹅的状况。
1: 我觉得这是用的太厉害。虫状态咋样呀？
2: 这个呢，大部分其实都已经出现一些死亡，或者是说活动能力减弱的这个现象，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变色的这个现象。其实这些呢都说明就是病原线虫呢对它有这个致死的这个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这个活力会逐渐的下降，最后呢会出现死亡。
0: 经过一周的寄生，这段40厘米长的树干里，裘兰芬取出了20多条被感染的木渡鹅幼虫，其中已经明显失去活性的木渡鹅有17条，死亡率达到了70%。线虫防治木渡鹅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下一步，裘兰芬还要根据病虫的死亡情况，研究线虫的释放量，控制成本，将其推广到实际的病虫害防治中。
3: 在苗圃里呢，被木渡鹅啃食的病树才刚见曙光，一种神秘的白虫又悄然来袭。祸不单行，张阿姨简直是焦头烂额。树木医生能否连环破局，药到病除呢？
4: 瞅瞅，就现在这病虫害，你瞅瞅发展的，瞅瞅，就这毛病我们都不知道。
0: 张阿姨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最近她发现原本灰褐色的树皮变成了黑褐色，树干上爆出了块状的裂皮，明明在盛夏时节，但树梢上的枝叶都已干枯。
4: 你看我们这贴虫的措施，打药物的措施全都做了，就是效果不那么明，有7、8年了，的确挺心疼的。嗯，这是从小跟孩子从小我们管理的，你说到现在，你说这树的确损失挺大的。
0: 裘兰芬和同事来到苗圃，帮张阿姨检查这场莫名其妙的虫灾。他们能找到注食白蜡树的罪魁祸首吗？裘兰芬和同事用小刀剖开这看似健康的树干，树皮下竟隐藏着张阿姨从未见过的一种白色虫子。裘兰芬判断，这就是引起白蜡树大批死亡的元凶。这种白色虫子名为白蜡寨鸡丁，幼虫主要在树皮内侧住时，隐蔽性极强，树干外表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被称为看不见的火灾。
2: 你看它这个蛀道呢是呈 S 型向上，这个 S 型的坑道呢，它就会截断这个树木的水分呀，还有营养的这个疏导，从而呢使这个上部植物的这个生长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呢非常的衰弱。
0: 如此隐蔽的昆虫到底该如何治理呢？这次裘兰芬还是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制服寄丁虫，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裘兰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天敌

0: 防治寄丁虫这个隐秘的林间杀手。
1: 像白蜡寄丁顶腹碱蜂、白蜡寄丁总腿蜂，还有这个蒲螨，这几种的话呢，它都可以控制这个白蜡仔蚁丁，但是呢，它们的控制效果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评价。
0: 裘兰芬决定先在实验室内观察两种天敌对白蜡窄蚁丁的防治效果。
1: 这个就是白蜡寄丁总腿蜂的幼虫，它的幼虫正在这个身体上进行窒息，取食它的营养，给这个寄丁虫的幼虫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长椭圆形的。
0: 显微镜下，总腿蜂已经孵化了20多只幼虫，而寄丁虫已经死亡。这是另一种天敌昆虫魔泽蒲螨，它体型微小，肉眼很难发现。裘兰芬小心地将蒲螨放在寄丁虫身上，随后蒲螨将分泌毒素杀死幼虫，在它身上进行繁殖。
1: 这些都是螨，它就要产生这个子代了，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体呢，整个的腹部呢都变成这么一个圆球的一个状态，像玻璃球，透明的。
0: 实验室内，肿腿蜂和蒲螨都已成功杀死寄丁虫，而在室外环境中，裘兰芬及团队发现肿腿蜂和蒲螨也能成功杀死寄丁虫。裘兰芬正在将寄丁幼虫的野外实验搬到张阿姨的苗圃里，将各种天敌昆虫分批次释放在遭遇病虫害的白蜡树上，这些天敌昆虫将迅速找到树皮下的寄丁幼虫，打赢这场保卫白蜡树的阻击战。
2: 在科研人员裘兰芬以及团队的帮助之下呢，苗圃的白蜡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青翠。然而在千里之外的草莓小镇，浙江省的一个草莓大棚里却来了不速之客。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30000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每个钢架长100米，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种植草莓已经超过30年，仅这一个棚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10万元的收入。然而眼下李福珍种植的草莓却遭遇虫害危机，这让他心急如焚。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红蜘蛛。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学名叶螨，成螨长约0.5毫米，虽然个头小，但危害却非常大。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汁液，导致草莓的汁液逐渐发黄干枯，蜘蛛早衰，草莓产量大幅减少。更糟糕的是，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大约5天就能繁殖一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心急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超过30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蒋桂华推荐使用一种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
3: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那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螨，它是个肉食动物，专门吃红蜘蛛的。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0: 通过显微镜观察，捕食螨比红蜘蛛体型稍大， 捕食能力强，以红蜘蛛成虫，幼虫及虫卵为食。一只捕食螨一天能消灭六只红蜘蛛成虫。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螨。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螨，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通过生物防治虫害，李福珍喜迎了草莓大丰收。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护了树木果蔬，也守住了绿色生态。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远京主持的田园新主张。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安徽庐江广西北海看看，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行动正在悄悄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海岸线。
6: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繁山，养护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枯枝、清理杂草、浇灌植被。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如今已经步入常态化管护。73岁的安义成正在熟练地修剪树枝。
7: 这树木都有沉淀的，柳树花香，你现在感想能搞成这么样子呢？
6: 庐江县繁山是明矾的重要产地，这里的矾矿有着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安义成一家三代都在矾矿工作，他经历过矿山的辉煌，也承受过生态破坏的伤痛。
7: 以前这个矿山上一门都没有，全部是废沙，废沙还那个沟里淌的水全部都是黄流，吃水还有跑几里流之外去挑水吃啊。
6: 长期高强度开采让山体千疮百孔，矿渣堆积如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矾矿的矿渣里含硫矿物质，暴露在空气和雨水中会不断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导致土壤和水体严重酸化，让当地生态急剧恶化。
8: 寸草不生，蚊虫苍蝇都没有，而且是整个空气中间弥漫着比较浓的酸性气味，水基本上都是酸性的，相当于这个硫酸。这里的废水它是流向巢湖和长江了，
9: 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8: 还是很严重的。
6: 2001年矿山全面关停，但污染并没有停止。恶劣的环境留不住人，当地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何超就是其中之一。
10: 我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大城市。
6: 转机出现在2021年，这年5月，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全流域系统保护修复全面启动。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覆盖多个矿区，是其中的关键子项目，而我们眼前的庐江繁山正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治理区。一场从源头守护巢湖、系统治理矿山的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展开。
11: 按照我们山水指南的要求呢，这个就要进行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构、流域统筹、系统治理，要综合统筹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所有的元素，要进行了统筹的治理。
6: 矿山修复最难的是土壤治理，这里的土壤严重酸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土。传统的治理办法就是从别处运来新土进行覆盖，这就是刻土法。
8: 总共80多公顷，1000多亩，如果采用传统的刻土，要挖300万方的土来治理，土源无法落实，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是对废渣土壤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它的有害物质仍然存在。
6: 根治顽疾必须动彻底的外科手术，第一刀给这片土地换血。 治理团队向矿渣和酸性土壤中添加中和剂、改良机制与专用微生物，从根本上改良土壤体质，让土地重获生机。
12: 肥肠呢，因为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酸碱度不一样，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只能是一边测然后一边调。我们要因地制宜，然后做到每一块然后要符合它这个要求。
6: 此外，矿山治理区都是陡峭岩壁，土壤无法保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又引入生态长带技术，工人们悬挂安全绳，将一条条生态带固定在岩壁上。
12: 这个技术呢，就是生态长带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可降解的这个绿色的材料，这个袋子，圆形的袋子，里面呢装着这个土壤中和剂，还有这个生物菌剂，以及这个有机肥，一个挨着一个，然后每3米左右扎一个钢筋。
6: 工人们在固定好的袋子上扎孔，种上种苗，再配合智能滴灌，用绣花一样的功夫，硬是在峭壁上创造了85.26%的植被覆盖率。
13: 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植被修复的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情况已经完全满足。
6: 庐江矾山的治理只是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部分，整个治理区面积约84.74公顷，涵盖明矾、石矿、地开石等多个矿点。项目总投资2.4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6亿元，2023年12月工程完工，目前进入常态化养护阶段。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土壤平均 pH 值显著回升，林草植被恢复率从寸草不生提升至98%以上，每百平方米植物物种平均超过7种，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矿山生态修复究竟给庐江县带来了什么？
14: 我们坚持整合资源，把这个矿山修复和我们文旅产业发展呢紧密结合，做好生态修复的后半篇文章。
6: 生态修复带来的不仅是满目青绿，更为当地打开了绿色发展的新空间。庐江依托修复后的生态资源，精心打造矾矿遗址、亲子体验等特色文旅线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0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5.6%，山水资源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新饭碗。
15: 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游客，能够切身地感觉到政府在这边花了很多的力气，满眼的这种绿色，幸福指数油然而生。
6: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也让曾经外出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当年一心想离开的何超，如今也回到家乡，成为乡村主理人。
16: 回乡，留在这个地方，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我要见证它一点一点变好。
6: 不仅本地人回流，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被庐江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前来定居创业。
17: 我第一次来庐江的时候，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茶香、那种清香的味道，面山遍野的红色、白色、绿色，就觉得我的天哪，太漂亮了，一见钟情。然后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6: 不仅仅是安徽庐江，如今在很多地方，矿山开采的生态伤疤正悄然蜕变，一步步重披绿装，焕发新生。这里是重庆北碚的中梁山路，黄泥坡碎石场也曾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山体伤痕。几年前矿山关停，一场兼顾地质安全、生态重构与景观提升的综合治理就此展开。施工人员先对陡峭边坡进行削坡整形，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同时特意保留了一部分原生悬崖地貌，留住大山的自然肌理。他们通过有机肥改良等方法，一点点把板结贫瘠的废石土养活。如今在300多亩整治后的土地上，20000多株李树、桃树、柑橘、樱桃扎根生长。当地大力发展民宿、乡村旅游，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双向赋能，废弃矿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的绿色家园。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共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1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在陆地生态逐步修复的同时，海洋生态修复也在进行中。 这里是广西北海彭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唐文丽每天都要巡护这片湿地。唐文丽曾经是靠江吃饭的虾塘养殖户，亲身经历了彭家江从污染重灾区到生态公园的蜕变。
18: 当时彭家江两边全都是虾塘，家家户户都养虾嘛，虾塘的水全部都排进河里面，后来全拆了，变成现在的湿地公园。
6: 彭家江是北海市的重要内河，穿城而过，最终汇入北部湾。治理前，这里是城市主要排污通道，流域内363个雨污直排口，近2000亩虾塘，污水直排入江，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严重威胁近海生态安全。
14: 修复前，每天排入江中的污水废水，造成海水富营养化，直接影响近岸海域水质与滨海生态，海水水质的下降引发绿藻爆发，影响公园内3000亩红树林的生长，生物多样性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衰退。
6: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2018年，北海市投入近25亿元启动彭家江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从源头控污，清退虾塘，同时铺设截污管网，实现污水全流程管控与资源化利用。经过系统修复，彭家江实现生态蝶变，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优于四类，流域沿岸分布的19种红树植物生长状况明显好转。截至2025年年底，湿地公园累计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多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滨鹬、番石鹬等，入海口多次出现中国后、绿海龟等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19: 我们通过规划引领，形成了湿地保育区加生态体验区加城市服务区的3级圈层结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
20: 来这边打卡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自从环境变好以后，这边生活大家都便利了许多，然后的话整体的幸福感满意度都非常强。
14: 协调推进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岸滩整治与红树林修复、陆海统筹、河流河口、海湾滨海湿地权益提质，实现了滨海湿地水质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增强。
6: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重点支持了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带动全国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6万亩，岸线820公里。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加约43.8%，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广东清远，一种千年名鸡曾濒临绝种，种鸡产蛋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3，专家选育种鸡，通过人工受精，半年度过灭种风险。在湖南桃源，另一种土鸡走的是快乐养殖路线，养殖户通过轮牧种植速生蔬菜解决饲料问题，在棚内搭架子模拟树木环境，让鸡爬高运动，同时将消费者请进农场抓鸡体验、土鸡堡品尝、短视频引流。从清远的种源科技到桃源的体验经济，土鸡产业的增值路径：一、靠技术保种；二、靠模式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两条路说起，看看土鸡如何变成金凤凰。
1: 在广东清远市，如果问当地人什么最能代表当地特色，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榜上有名，
21: 清远鸡。
22: 清远鸡
23: 也是清远鸡。

0: 全国各地都来亲眼，就是要去亲眼的亲眼之。
1: 清远鸡因为原产于广东省清远市而得名，又因为母鸡的背部有麻样的斑点，所以也叫清远麻鸡。清远市从事清远鸡产业的企业众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产值可观，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张正芬，是当地一家清远鸡养殖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拥有从保种、繁育、养殖，再到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出栏清远鸡数量巨大，产值很高，还带动了当地数千家养殖户共同致富。
2: 我们养殖户不用考虑销售问题，养的就是公司全部回收，我只有需要养好那个鸡。对我说就是没有其他风险，
3: 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养护就不需要承担，对我们的农户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保障。
1: 而张正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要从这家神秘的养鸡场说起。这家养鸡场可不一般，它地处深山之中，周边3公里之内不仅不能养鸡，就连鸭子、鹅等禽类也不允许养殖。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养鸡场养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而是原种清远鸡。在按照规定经过严格的消杀后，记者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原种清远鸡。
4: 它的特征呢叫一气二气三马身，一气呢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哈，像个气子。
5: 它是一个在身体形型的气子。
4: 对对对对。二细就是头是细的，脚是细的，二细。
5: 这个头很细。
4: 对呀、啊，你看比一般鸡小很多。它的脚，你看脚筋那些特别的细小。然后呢是三马身，它的整个是个马羽马点的。
5: 就所谓的麻鸡，指的就是这个麻。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清远鸡的原种鸡个头不大，一般只有2.5斤到3斤。如今这家保种场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国家级清远鸡保种场，共保有15万套原种清远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多年前这里的清远鸡曾濒临灭种，正是张正芬让这家保种场重获生机。那时他原本在广州一家养殖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一次到清远市考察市场时，看到了这家保种场的困境，内心十分纠结。
4: 一眼看了就这么大大小小的，看了以后我心里就特纠结，这么好的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啦？
1: 正常情况下，一只种鸡每年的产蛋量应该在150枚，但是这个保种场的种鸡，一只鸡每年的产蛋量却只有50-60枚。更让张正芬纠结的是，这个保种场当时一共有大大小小的种鸡8000只，但是经过检测，竟然20%-30%的鸡都患上了白血病。
4: 这个白血病它是属于垂直遗传的一种疾病，它会产生免疫抑制，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差的，是它对整个生存能力啊、存活率影响非常的大。
6: 如果检测呈阳性的比例大概能达到20%-30%，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
7: 啊，非常严重了，20%-30%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销售下一代的。
1: 清远鸡一旦患上白血病，其后代基本上就无法再销售了。保种场的糟糕状况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正芬却看到了清远鸡未来的市场前景。他辞了职，收购了这家保种场，而收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种鸡的白血病问题。他先将8000只种鸡中已经确诊的个体淘汰掉，随后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种鸡的后代进行选育，而选育的第一步就是对种鸡实施人工受精。
4: 人工受精呢、首先是那个成本呢、比较低，因为我们这里一只公鸡的精液还可以供30-50只母鸡使用的，而我们人工自然交配呢是一只公鸡配9-10只，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一只公鸡配30-50只，那么所以30-50只都同一个父亲，所以它的崽的均匀度就特别的好。
1: 通过人工受精的手段建

0: 康优良的保种鸡能够更加快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让保种场的原种鸡短短半年就度过了濒临灭种的风险。与此同时，张正芬本身就是动物营养方面的专家，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鸡饲料的合理搭配来促进种鸡的产蛋量。每只母鸡的产蛋量从刚接手时候的每年五六十枚，一年之后就提高到了每年140-150枚。种鸡的产蛋量提高了，但要得到优质的鸡苗，还要对种鸡下的蛋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中有三种蛋是必须要淘汰的。
1: 这一盘蛋看起来其实差不多，但是你细看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蛋怎么特别的大？这个是比较双黄蛋了，双黄蛋我们是不用的，比如说连体呀、啊，或者不健康啊，或者什么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
2: 这种就不合格。
1: 像这种我们是要拿来挑出来的、还有特别小的，比如说你看这一盘里面这一个就不适合了，太小了，它的养殖成活率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太小的也不要。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呢就不光滑，这叫沙皮蛋，因为是沙皮啊，那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病菌污染，所以呢这种呢它很容易导致它死亡的，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产蛋量上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孵化出的小鸡品质参差不齐，有的蛋根本没受精，有的胚胎中途就死了，怎么在入孵前就把这些坏蛋挑出来？这是张正芬要破的第二道题。他的办法是在孵化第18天对所有鸡蛋进行一次判决。
1: 这个就是叫光蛋，因为它没有胚胎，根本没有受精，所以也没有胚胎，所以它是整个是透光的。像这一种它有点光、但不是很光、就说明了它开始是受精了的，但是呢在胚胎的那个发育的早期出现了死亡、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0: 坏蛋被剔除了，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还摆在那里，公鸡和母鸡怎么分？广东人爱吃母鸡，福建湖南人爱吃公鸡，混在一起卖总有一半不好卖。如果能在小鸡刚破壳时就分清公母，各归各路，难题不就解开了吗？可是刚出壳的小鸡苗差别微乎其微，该怎么分呢？
1: 他们正在分公母，因为那个什么呢，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广东人呢喜欢吃母的，但是不吃公的、但是外地比如说福建啦、湖南啦，有好多地方他吃公的不喜欢母的、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母的养在广东，广东喜欢，把公的呢拿去卖跟福建的、湖南的。
0: 可问题是刚孵出的小鸡苗，工人们是怎么在一两秒内准确分出公母的呢？
3: 抓住这个小鸡，把它翅膀轻轻地剥开来，剥开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翅膀呢，它是有两层羽毛的，
2: 两层，
3: 对，这下面呢叫做主翼羽，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那一层呢叫副主翼羽，那么主翼羽长于副主翼的就是属于母苗。那么另外我们看另外一只鸡，这个把它翅膀剥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它的羽毛啊，它的主翼羽跟副主翼羽是齐平的，就是属于公苗了啊。
0: 这个方法看着简单，背后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在种鸡的父辈、祖父辈就建立配套系。相比传统的翻缸鉴别，这种方式不容易让鸡受伤，速度也快得多。
3: 这个呢是属于在遗传上面叫做快慢羽基因，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需要它在祖代跟父母代里面去建立这个配套系。
2: 也就是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辨别公母、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在它的父辈、祖父辈甚至种鸡那块就已经带走它的基因的显性性遗传了。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啊！用这个方法区分雌雄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有什么好处？
1: 它不容易受伤，而且一看翅膀一拉起来就知道是公的是母的，就非常快速了。
0: 种源问题解决了，但光靠自己养规模上不去，产能有限，成本降不下来，只有让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产业才能真正做大。于是在保种场和孵化场走入正轨后，张正芬开始在商品鸡养殖上发力。除了建立自营的养殖基地，他还与当地4000多家养殖户签订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养殖户只需按要求养殖，出栏的商品鸡全部由公司回收和销售。这样一来，农户

0: 不只管养，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1: 市场价格高跟他没关系，市场价格低跟他没关系，他只要把他养殖工作做好，轻轻松松一年10万块钱，旱涝保收啊。
0: 为了把养出来的清远鸡卖个好价钱，张正芬又先后建立了屠宰、加工和餐饮等不同业态。与此同时，张正芬还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制定清远鸡的行业标准，品种不纯的清远鸡逐渐被养殖户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血统纯正、健康优良的清远鸡，整个产业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张正芬从源头入手，用科技保住了清远鸡的根。而在湖南桃源县，也有人在为一种土鸡想办法，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鸡有的是可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桃源人想出的招跟清远不一样，他们不靠科技，靠的是两个字，快乐。这天李英的养殖场里要迎来一批游客，为了活跃气氛，李英还请来了热场演员。
2: 鸡蛋喽，正宗的土鸡蛋喽。
0: 在游客到来前，李英还要让丈夫帮她一个忙。
2: 老公，你跟我到那个鸡奶那儿，你抓一只鸡奶，我等会儿客人来的，我要抱着我的鸡去迎接他啊。哦，这么给你一下就看着的。
0: 果然游客一看到鸡立刻兴奋起来。李英还有办法让气氛更热一些，热场过后，李英还设置了大家最期待的活动。
2: 玩这个鸡它是养啊1年08个月，然后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鸡它是卖到深圳那边是23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个活动啊，玩具要就是这个鸡你可以自由地到山上抓，随便抓了好多只都可以啊，然后卖给你们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就进山啦。
0: 没人能拒绝抓鸡的快乐，这里的鸡野性十足，人一靠近，它们扑棱扑棱翅膀，直接起飞了。
3: 啊！我只要这一只，有对，
4: 来，我也少，
5: 这就成交了
2: 啊！对呀、啊，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抓得到啊，马上就可以成交。
0: 瞧瞧，一只鸡就这样轻松卖出去了。
5: 要买回去吗？买不买？
6: 买
5: 好不好玩啊？
6: 好玩，
7: 挺好玩的。
0: 现场气氛火热，大家的购买热情同样高涨。李英的鸡蛋按个卖，1枚2元，大家都抢着要。这些鸡蛋来自桃源鸡，桃源的一宝。桃源鸡的肉更是美味，当地人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土鸡钵。将鸡肉切成小块，用正宗的湖南辣椒炒制，肉香四溢，汤色奶黄，再放入当地特有的土钵中不断加热，鸡肉越炖越香，越吃越热乎。
8: 怎么
5: 说的？哇，
8: 怎么样？
5: 很野啊，
8: 非常野。这个鸡冠确实漂亮，你看多大。
0: 桃源鸡的卖价格外亮眼，1枚鸡蛋卖2元，养殖1年半以上的桃源鸡最贵的一只能卖到230元。您可能纳闷了，这不就是常见的土鸡吗？凭什么卖这么贵？
2: 山好水好，家乡有宝，耶！哦
0: 吼，他叫周亚明，是李英的丈夫。他说自己是当地最快乐的养鸡人，只要跟鸡在一起，他就非常兴奋。
9: 再先把他的爪子抓住啊，爪子抓住。
5: 他有点凶
9: 啊，有点凶啊，
5: 这说我啊，来啊，
9: 来
5: 啊，哎，你看啊，鸡冠子啊啊，
9: 对对对，站起来之后啊，他就是那种U型啊。
5: 你能让他站起来吗？啊，我感觉我能，但是我
9: 他站起来。

0: 他哎
1: 呦，像这样一只鸡能卖多少钱？
0: 现在就是正宗的这个啊，达到一年以上的都是200多块钱一只。
2: 同样的鸡在本地只能卖100元，周亚明凭什么能卖到200多？这事儿还要从他和妻子去深圳说起。
0: 到深圳市场，一个寻种的那个种土鸡，啊，喂到一年以上啊，它就能够卖到230元一只以上。而在我们当地的这种鸡最多只能卖100块钱一只。
1: 什么心情
0: 啊？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啊，也很兴奋啊，啊，睡不着觉，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养这个鸡。
3: 人家那钱那肯定是，说干就干了。
2: 在周围乡亲们看来，这夫妻俩肯定是要吃亏，因为他们养的是在农户看来根本不赚钱的鸡。
4: 它长速比较慢，啊，它一般都要饲养在1年以上才能够上市。外面养的鸡一般都要3个月就会换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行。
2: 相比其他鸡，大家觉得桃园鸡生长慢是劣势，而周亚明并不打算直接卖商品鸡，他想了一条不同的路。
0: 深圳人喜欢煲汤嘛，啊，他是就要求那种老母鸡啊，我是主要就是下一年蛋了之后，然后再卖老母鸡啊。一般我们从6个月开始下蛋，下蛋了之后下一年蛋，一般到了1年半以后，我们才去售这个母鸡。
2: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周亚明发现桃园鸡天性不喜欢受约束，圈养反而容易生病。既然鸡喜欢自由，那就让它们在山里自由生长，让鸡快乐就是最好的养殖方式。那么它又是如何把这满山的鸡变成会跑的金疙瘩的呢？
0: 喂得不错啊，质量还可以啊，人家抓住山一定要轻点搞啊。
2: 这是周亚明能把一只鸡卖到230元的秘密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把鸡苗送上山。
1: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往山里面扔啊？
0: 啊，适应的时间，然后再慢慢放出去，1年半以后再去售老母鸡。
2: 在山上，鸡群会度过1年以上的时光，想飞就飞，想吃就吃，没事在沙子里打打滚，晒晒太阳。周亚明管这叫快乐养鸡。
0: 快乐养鸡啊，我们这个鸡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信问问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
2: 可没多久，周亚明就快乐不起来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您瞧，这片山坡上的草被吃得光秃秃的，这也是很多散养鸡场都会遇到的麻烦，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周亚明一只鸡卖230元的秘密之二，他种上了这种十几天就能长一茬的菜。
0: 吃了之后，它这个鸡啊，它的肠胃啊都特别好，它就长得很快啊，一般十几天它就恢复职位了。
2: 有了这些菜，鸡始终能吃上新鲜充足的蔬菜。终于等到了产蛋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鸡漫山遍野的跑，蛋下的随心所欲，周亚明只能带着工人到处捡鸡蛋，不仅效率低，还影响了鸡蛋品质，怎么办呢？周亚明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鸡的第一枚蛋下在哪里，之后就会天天在同一个位置下蛋，于是他改变了管理方式。鸡通常在上午产蛋，他就让鸡上午在棚里安安心心产蛋，下午再放出去。同时他还在棚里搭了架子，
0: 非常好玩的，你看，能爬啊，这鸡啊，在上面蹦上蹦下，它们挺好玩的，力度就不很大了啊啊，它就活力的利用空间了。
2: 这个架子模拟了树上的环境，鸡可以爬上爬下，运动量大大增加。周亚明的快乐养鸡法就是通过提升鸡的舒适度和运动量来提高鸡肉品质。
0: 要让它们开心愉悦的生长，才能下好蛋，产出好品质的鸡肉。
2: 鸡养好了，鸡蛋却滞销了，一枚定价2元，而当地普通鸡蛋只卖1元，怎么也卖不掉。 迫不得已，李英去集市摆摊儿。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李英意识到消费者不是不愿意买贵的产品，而是得让他们觉得值。于是她转变思路，把消费者请进养殖场，拉着丈夫拍起了带着土味的短视频。
3: 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是这么搞的，
0: 不要快的啊，慢慢搞。拍的好看不？
1: 我觉得你老公笑的，你还妖娆。
2: 您被逗乐了吗？李英拉着丈夫拍的这些土味短视频充满了乡村气息，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生活的客户。李英越干思路越清晰，丈夫快乐养鸡，她就快乐卖蛋。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让消费者快乐了，她才能赚钱。
3: 这么好的产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也是我们卖鸡蛋的一种办法。
2: 充满乡村气息的短视频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的客户，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把粉丝请进农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抓鸡的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土鸡脯。
3: 参加我的活动，就给你们给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就100块钱一只啊，抓到的就属于你的啊。
2: 李英的快乐卖蛋法不仅帮丈夫走出了困境，也打开了本地销路。夫妻俩还把养了一年半以上的老母鸡卖到深圳，一只最高能卖到230元。如今桃源县桃源鸡产业年产值已达3亿元。在广东清远，张正芬从源头抓起，保种繁育建立标准，把濒临灭绝的千年名种救了回来，带动了4000多户乡亲共同致富。在湖南桃源，周亚明和李英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出了好价钱。一个靠科技保种，一个靠快乐养鸡，路子不同，招数各异，但都干成了一件事，让土鸡变成了金凤凰。
5: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要讲的第一位呢，是一位拄着拐杖站在渔船上的男人，他叫李万海，半月板刚做过手术，疼得额头直冒汗，可他还是亲手去挑鱼。您要是没见过他呀，估计很难想象，这个走路都不利索的中年人，竟然是让十全十锅鱼火遍了整个陕西的鱼王。15年前，李万海可不是这样的，他在广东创业失败了，兜里就剩下3000块钱，带着老婆孩子灰溜溜地回到老家。换一般人可能就认命了，但是他没有，他在老街上租了一间小店，琢磨来琢磨去，发现了一个秘密。配上秦岭的花椒，再搭上农家的魔芋豆腐，这几样东西啊，搁一块儿，那个味道是绝了。为了把锅底调明白，他3趟跑去四川学艺，一趟都没白跑。最后捣鼓出来的那个秘方，把陕西的麻和辣的劲儿和川味的鲜香揉在了一起，一口下去你就知道成了。如今他的10家门店一年就要吃掉30万斤汉江鱼，直接带动了200多户乡亲增收。他有一句特别朴实的承诺，说出来啊，您听听，我们只卖鱼不卖水。就这一句话背后，是他拄着拐杖跑遍全县，一条一条挑鱼的本事。他用自己的话说，是一条鱼煮开了自己的人生。而我呢，更想说的是啊，他也让石泉那个地方的味道飘出了大山，香了四方。
1: 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叫李万海，今天专门来选鱼，因为他刚做了膝盖的半月板手术，所以有些行动不便。
2: 但你装船兄这个装是吧？
3: 我装什么？
2: 就是装鱼是这个。我们做这个是吧？
4: 我们做这个。
5: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哎哎呀，
5: 好的。啊，慢慢慢，扶好他，扶好他，扶好他。
2: 你们两个上一勺吧？
3: 我们两个上一勺。
2: 啊，点了好多？
3: 2倍斤。
2: 拿2倍斤？
3: 啊。
2: 啊，好也得，那我们就走吧。
1: 李万海是石泉本地人，经营着几家石锅鱼餐馆，每次选鱼他都要自己来选。
2: 你看这个水特别清嘛，山也比较清，然后这个养殖鱼呢特别好，又不会刺掉的。我们这里面主要就是发鲢，养这个发鲢就上面发光的那个鱼鳞发光。过一段时间我要来选。选那个个头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比较肥的，看到没有？这对面，那两个人。
1: 船行10几分钟，远远的就看见养殖户已经在忙碌了。
2: 他们先打水，把水灌到船里面，鱼弄到船上，船上然后装过去，然后卸到车上。
5: 哇，起来了是吧？
2: 啊，起来了。
1: 这些就是李万海口中提到的鱼鳞发光的鱼。
2: 这网箱有多少鱼？
3: 这网箱3000多斤。
2: 全是多大的？
3: 现在都是8斤多，7、8斤的。
2: 7、8斤的。
3: 啊，
2: 嗯，好。
6: 您这鱼养了几年了？
3: 5年了，现在也不准喂吃了，不知道这是全靠活水长大。
1: 由于李万海的腿行动不便，就让采购经理王许上了农户选鱼的船。
7: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鱼，水好，养出来鱼是青色的。这个鱼至少7斤多，8斤，一定要个头大，颜色好。哎呀呀，看多活泼的，身上没伤，全鳞，这黄亮黄亮、金黄金黄的鱼鳞，你看，密集密集的，你看黄亮黄亮的。
1: 个大肥美是他们选鱼的标准。虽然一起上的船，但没有亲自上手捕捞，李万海还是有些不放心。
2: 啊，没小的，全是选的大的啊，啊，就是6斤到8斤，啊，最少的。
7: 这今天这个鱼看着就挺美的，我们就拉走了啊，挺好的。啊，就辛苦你了。啊。
1: 当天挑选的鱼活力十足，个头均匀。 里万海的石锅鱼如今能做成当地特色，这些鱼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汉江水域流经石泉，所以当地淡水鱼养殖也是一大特色。李万海和王许今天去挑选鱼的地方在汉江的一个支流上。2010年，李万海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鱼，还有这份坚持15年的石锅鱼事业。如今不仅让本不起眼的一道家乡美食走出石泉，还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3: 不知道去吧，
7: 好生开心，开心。
1: 李万海每次都能在石泉找到好鱼，就是因为有当地水产经销商蒋万福帮助。哪里有鱼，哪里鱼好，他都知道。
2: 哎，今天这个鱼好，
7: 比别人都高的意思。必须这个都是不含任何杂质的东西，汉江的流水鱼，个头要求必须5到8斤的，要的鱼量大，一年就是个20多万斤，接近30万斤吧。合作10几年呢，因为都是双方都信用的嘛，双方都信任是双方嘛。
1: 如今在石泉县，石锅鱼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行走在这条1000米长的石泉明清古街上，随处可见石锅鱼门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而他的快速兴起与这个叫李万海的返乡归来人息息相关。

先吃鱼头，万事不愁。吃块鱼肉，健康又长寿啊！再煮鱼尾，顺。

0: 店里坐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从外省来的顾客。
1: 到江苏，我们坐的飞机过来的，
2: 我坐飞机过来吃鱼。
0: 李万海，80后，土生土长的石泉人，初中毕业后独自前往广东打工，并误打误撞进入餐饮行业。有一点积蓄后，他与妻子童卫香承包了一个中餐厅创业。
3: 他在前台，我是炒菜的，感觉到那个房租啊，这个还有其他压力挺大的，没赚钱也赔了点。
4: 哎呀，最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带着孩子，那孩子刚好才2个月吧，那是最苦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掉塌那种感觉啊。
3: 看到别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啊，都挣到钱了，然后自己没挣到钱，然后就是外面又想去打工，想了一下，打工也是这个样子，还是自己继续开店吧。
4: 因为我们年轻嘛，那时候也有，就是也有那股劲儿，然后就说是，哎呀，没事，反正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在广东创业失败后，李万海和妻子童卫香并不甘心。2010年，两人回到老家石泉寻找新的商机。
3: 那个时候我考察市场，到底干什么好？最好的就是不要太繁琐，产品不要太多，把一样东西做精做深。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石泉的这个石锅鱼还可以，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也是厨师嘛，做鱼对我们来说也比较简单嘛。
4: 做石锅鱼我们去做的话行不行？他说你不试咋知道行不行呢？试了才知道嘛。
0: 石泉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北部，北依秦岭，南接巴山，因城南石隙多泉，径流不息而得名。当地气候宜人，自然景观独特，农文旅资源丰富。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来石泉旅游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旅游逐渐成为石泉的主要产业之一。美食美景密不可分，当时石泉还没有代表性的美食，身为厨师的李万海结合当地资源条件，敏锐地发现石锅鱼可能是个商机，这点燃了他创业的激情。
3: 那时候考察市场，我们县城里面做石锅鱼的不太多，只有2-3家吧，生意都不错。我们那个时候想把它石锅鱼再做好一点。
0: 如何能把石锅鱼再做好一点？李万海发现县城的几家石锅鱼虽然生意不错，但却小众，没有特色。李万海在石泉老街租了这家店，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着急开张，因为他想做出差异化。借助汉江水域优势，李万海在全县寻找好鱼。他首先找到了一个叫蒋万福的经销商合作，了解到汉江流域这种养殖方式十分欣喜。同时，李万海留意到开始做的几家石锅鱼并没有顾客选鱼的环节，李万海决定不仅让顾客体验选鱼，还亲眼看到现场称重宰杀。
3: 鱼必须是活的，现点现杀，然后上桌。当时我们打出的口号只卖鱼不卖水啊，就是我们称鱼的时候就把水给漏干净。
5: 可以
6: 可以可以，这个鱼很活跃啊。可以
3: 啊，你看这就是汉江的这个养的这个黑亮的。
0: 因为有之前开中餐厅的经验，李万海在石泉开石锅鱼店之初就决定选择花鲢、江团、黄嗓鱼三种当地淡水鱼作为石锅鱼的主要食材。
3: 因为我们这里这三种鱼是最多的，有代表性的。花鲢的肉也比较嫩，鱼头也比较好吃。江团的话就是那个没有刺啊，小孩和老人啊他都不怕啊。黄大丁的话它就是规格比较高一点，黄大丁的话养殖这个我们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呢黄大丁就是你吃一斤也可以，人少人多都可以吃。
0: 石泉石锅鱼都采用当地盛产的花岗岩做石锅，李万海准备在口味上下一番功夫。石泉县所在的安康市与四川省万源市比邻，当地人喜欢酸辣口感，李万海根据当地口味首先推出一款麻辣锅底。然而看似简单的麻辣锅底开业半年，顾客反映味道不对，这让李万海心里疑惑，他第一次质疑起了自己的厨艺。

0: 开始的时候炒的有一点花苦，顾客反映，我们自己也发现了。哎，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就说这个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啊去研究，最后就还是没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个心里很着急。
1: 为此，李万海专门到四川拜师学艺，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他就说你用的什么辣椒可能不对，拿几种料，比如说桂皮啊，或者是什么山奈啊，你放多了它就发苦，或者是你产地用的不对，啊，最后我们也调整了一下。
1: 从四川学艺归来后，李万海根据当地人的接受程度，在锅底调料上反复研究，不断改进，力求精益求精。麻辣火锅最重要的是麻和辣，这其中大有玄机。辣椒种类繁多，辣度的选择要根据当地口感喜好决定。
2: 这个辣椒，
0: 辣椒
2: 啊，四把辣椒，
3: 多了多了。
0: 嗯，今天这辣椒送的好，又干又香。这是
2: 这三种椒，
0: 三种辣椒，还有个糍粑辣椒。
3: 糍粑辣椒。
0: 嗯，这是我给你的配方人打出来的嘛，对吧？啊，嗯，好，
3: 都打起
1: 来啊。要想做出当地人喜爱的口味，辣椒、花椒至关重要。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灯笼椒，灯笼椒是增甜的，带点甜味。啊，这个就是贵州的辣椒王，啊，这个就是四川的线椒，啊，这个是那个关中的花椒，就是增香的红花椒。你闻一下这个花椒。是吧，就很香。这个是麻椒，是四川的，就我们都经过试验以后它都有比例的啊，然后复合在一起，然后麻辣香。
1: 李万海调配好十几种调料比例，通过热油烹炒，再加上辣椒花椒，最后经过熬煮后做出了适合当地人的麻辣锅底料。除此之外，李万海又在石锅鱼锅底增加了别人没有的设计。
0: 我这个里面就加了一个给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麦饭石。石锅鱼下面放这个石头的话，免得粘锅。
1: 最后加入熬煮的鱼骨汤，增加鲜味儿。鲜、辣、麻、香。汤锅煮沸，底部石头翻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李万海的石锅鱼被赋予了新的特色。
0: 开锅的时候，它会咕噜咕噜的响。
1: 但总有挑剔的顾客，经常把李万海问得哑口无言。
0: 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当地人来吃石锅鱼啊，就是问，你们店里什么特色？有什么比较好吃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1: 要想顾客吃出特色，自己首先得做出特色。此时他把目光又放到了石泉老家的大山里。
4: 一个不是那个叶子枯了嘛，枯了之后他那个棍棍插在这嘛，当他挖的时候就把那个棍棍拔掉，就挖嘛了，这个小魔芋就出来了嘛，来
5: 下面是大的了，对吧？
4: 下面肯定是大的了。
1: 他叫张秀凤，李万海石锅鱼的两种豆腐就来自于他这里。
4: 这就是一个的种子，挖这么多。
1: 魔芋豆腐是石泉县乃至安康市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魔芋洗净去皮，调制碱水，将魔芋擦成泥，放入碱水中沉淀，

0: 万海选择的豆腐有韧性，口感好，火锅中不容易煮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农家手艺，李万海却找了很久。还有本地特色的豆芽青菜，给农户也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1: 这好像头油哎，冰渣嘛，还要冰高头了啊。那你不好走，我背你上了。
2: 上了哇，不用，你背不起吧？
1: 背得起，试一下嘛。来，这里不好走。
2: 你那背得起吗？哎呀，哎，真的背得起。
3: 呀，李大林，妈妈没有我呀。
0: 妻子意外的举动让李万海有点害羞。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打拼，为了做好一条鱼，坚持了15年，早已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亲人和伙伴。很快，李万海又开发出酸菜锅底、三鲜锅底，加上麻辣锅底，三种锅底包罗了大部分食客的口味。鲜美的鱼加上特色配菜，还有这么一碗特别的蘸料，
4: 一勺大蒜，炒熟的一个芝麻，啊，然后这个是香油，啊，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剁辣椒，我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剁椒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花生碎，再加点葱花，放点香菜，黄金豆，就这个黄金豆，啊，这个是一般的就是喜欢吃的人他就可以放，然后在吃的时候浇上这个鱼汤。然后这个鱼煮好了以后，然后腌上鱼蘸着一吃就很爽口，就是我们自己店里面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油碗。
0: 优质的食材搭配精心制作的调料，汤汁翻滚，色香味俱全，激活了舌尖味蕾，让人口齿留香。李万海的石锅鱼吸引来越多的游客。
5: 我从浙江在这边旅游，有一个古镇嘛，就过来玩的。然后打听呢，说这家的石锅鱼啊，味道特别好，所以就过来了。
0: 在妻子的建议下，李万海还结合当地小吃，研制出了一种颜色金黄、卖相喜庆的姜巴饼。可以带走的辣椒酱伴手礼，用来丰富石锅鱼顾客的体验感。随着李万海返乡创业，开石锅鱼店取得成功，员工也越来越多。而在李万海这里的员工都是来自周边没有工作的村民，他们大多年纪都在50多岁。李万海为他们不仅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提供了一份温情。为了让员工更好地融入到这个集体，李万海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4: 还有吧，我们一起包个饺子啊。
6: 看你谁包的好啊！我包的好，都包的好。
7: 你包的好，那你包了，你等一下你自己吃哦。你要把它吃完喽。
8: 有福共享嘛，大家都吃嘛。
9: 很好，对我们员工都很好，感觉到很高兴，加入他们的团队吧，认识他们很高兴，感谢老板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8: 吃饺子又发红包，我们老板经常给我发红包嘞，像我们这老太婆啊，就像他们亲生父母一样，对我们那么好，真的，老板没得话说。
1: 就我们的员工都在我们做的时间都很长了，好几个员工都是在我们开业都在我们这里上班的。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后半个月我们都会去每家挨着去给他们拜年。
4: 刚才包了6个饺子啊，这个饺子里面看谁运气好，然后中了奖的奖一杯奶茶，好吧？
10: 好的。
4: 饺子捅到桌上为证啊。
11: 拿刀子没有？
0: 除了包饺子，员工还有红包拿，这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
12: 搞这些活动就是看到每个人的优缺点，想把他们融到一起，那就先要把团队氛围弄起来，大家是一家人。
13: 右手，左耳朵。
0: 看着员工的一个个笑脸，李万海异常开心。
14: 我让抱一下。
0: 此时此刻，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5: 来个单。
1: 吃好了，大哥。
15: 吃好了。
1: 好。
15: 非常好。
1: 鱼味的怎么样？
15: 特别好。
1: 非常感谢。谢谢谢谢。
0: 如今在李万海的影响和带动下， 十全石锅鱼已经成为石泉县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也让周边村民享受到了福利。顾客的好口碑也给李万海的石锅鱼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他的石锅鱼在陕西也已经开了10家店。
12: 我们的定位就是不做第一，只做最好嘛。石锅鱼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石泉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走出石泉，走出安康，走向全国的。
0: 他用积极向上和严谨的态度感染带动着身边人，他用一腔火热的创业激情煮沸了十全十锅鱼，也沸腾了他的人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会儿要切。
1: 啊、哦，我切一下，让好切，是吧？你要不等于切完烂着呢，他并不说，这一个料以后就切烂了。
0: 哇，这个小屋里，
1: 这是那个石头糊着的。
0: 哇，看这桌上这么多。
2: 这位是老赵，在衡水他可是一位隐藏的高手。
0: 我们这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天然的材料。
1: 对对，人家天然石头化石。
0: 哦哦哇，好漂亮！
1: 这个珊瑚化石。
0: 哇，
1: 这是那个
0: 这青金石吗？
1: 青银对，青金石。
0: 哦，青金石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很好看呢。
1: 这玛瑙，这玛瑙，这是玛瑙，玛瑙石。
0: 哦，这个也漂亮。
1: 对对，这个就是，
0: 哦，
1: 这个法顶，还有面有角，把拉上去以后，做个晶体户，做个白水晶，
0: 这是个白水晶。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这个原材料就不便宜吧？这种。
1: 不便宜，上千，1000多。
0: 哦，这个原料就1000多了。
1: 这一块料就1000多。
0: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1: 这是老虎，你别人修的。给修一下礼堂，
0: 他要修内里。
1: 对，内里画去，搞那画去，搞那画。
0: 我看起来是不透的，
1: 里边的有那个壁眼。
0: 哦，它里面还留了一点儿。
1: 它老是我的壁眼，它有那个画油笔的，有那个壁眼。
2: 一间5-6平米的小屋，定睛一看，真是内有乾坤，令人眼花缭乱。在旧报纸、老家具和用到包浆的塑料筐之间，满满当当全是精致的鼻烟壶。
0: 哎呀，这个好漂亮啊！看看这抽屉里面还有好多宝贝呢，一打开一个抽屉又是一抽屉宝贝。哇，这么多！我刚跟您介绍说，这个是您儿子雕刻的，是不是？
3: 是。
0: 您这又是什么宝贝？哎，这个颜色，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3: 这是手中啊，有多的，多的。
0: 看这个，一个不起眼的小塑料盒子。
3: 这不龟兽吗？
0: 哦，龟。哎，真漂亮，真精致。有时候买料，可能也会你们一起去。
1: 对的，我们可以给他加工。
2: 冀派内画鼻烟壶是衡水三绝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因此被称为中国内画之乡。制作鼻烟壶的这个活，老赵已经干了40年。他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块原料的特色，把它做成最适合描绘的画布，等待欣赏他的内画师。
0: 这个也是
1: 天然水晶，这玩意
0: 儿贵。这个很贵，而这个净度也很高，而且这个发里面的那个好漂亮。
1: 嗯，这得4000多了，好像。
0: 哇，这个就4000多。
1: 嗯。
2: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桌上时，记者一个转身，差点踩到了地上的宝贝。
0: 看看这个，哇，好重！这个白水晶。
1: 白水晶，对。做壶也是用到这儿，下一咕噜不要扔了。
0: 哇！
1: 面角太大。
0: 哦，只能做到这儿。哦、
1: 对对对，这不，啊，6×7.5的，是吧？
0: 哦。
1: 下面有面角，
0: 这下面都用不了了。
1: 做别劲儿也可以雕刻，做壶比较挑剔
0: 啊，
1: 必须用那个干净的、经济好的这一部分，
0: 嗯，
1: 那个完全扔掉。
0: 有没有那个人造水晶的呀？
1: 也有，有，这是配置的。
0: 这种是人造水晶。
1: 这你摸都摸出来了，我就摸了半天。
0: 怎么摸出来这个？
1: 哎，你摸亮哎，你转这个，你转那一个。这最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它亮。
0: 我右手这个是天然水晶的。
1: 对对，天然水晶亮。
0: 我现在握了大概能有个10秒钟，我右手这个还是凉飕飕的。
1: 亮，它这个石头这个水晶石本来亮的。
0: 啊。
1: 嗯。
0: 哎呀，就这样放在手的上的时候，你就。

0: 明显左边这个慢慢开始接近我的体温了，但是这个还是很凉。
1: 这个凉凉，全属于凉。
0: 这个是个、算是个辨别方法了。
1: 嗯，也算一种辨别方法吧，硬度不一样。你这个天然水是硬度高，100多，这个
0: 价格
1: 得1000多。
0: 哦，
1: 对，它的比重是10倍。
2: 鼻咽壶的精妙在于，寸伏之地聚千里之势，更是汇集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但是这个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赵一直念叨的难，到底难在哪儿？
1: 这不天然水晶吗？面胶不能用，把面胶一拉上去，这都是面胶还是？
0: 这个棉不要。
1: 不要。

0: 摸就得摸个摸摸细的
1: 啊，
0: 摸细的在里边淘平的，反过来得摸掉，
1: 哦、
0: 麻烦着你。
1: 哦，一步一步，切料这步很重要吗？
0: 也总是危险。
1: 也危险。
0: 对
1: 对
0: 对。切葱是吧？
1: 您说很危险，但是我看您做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不看着。
0: 熟的这个东西干了40年，当40年了呗。
1: 对，我觉得你手上特别有准儿。
0: 我干40年了。
1: 啊。
0: 给搭这个高上给搭这个人。
2: 一个鼻烟壶要精巧耐看，接下来这一步至关重要，掏膛。鼻烟壶的内膛是内化的载体，要平整均匀，还要厚薄适度，才能既展现原料的美，又给内化留下创作空间。这一步一旦失败，前功尽弃。
3: 掏膛的过程中，他的应该是他的坨子有点死了劲不对，然后这再有点别了一下，整个水晶就裂开了。
1: 一旦出现这个，其实这个壶也就、
3: 报废了。
1: 报废了。
3: 对，一个月里差不多得出现一两次。
1: 那现在呢？
3: 对，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换个一两个。

0: 等于已经我们可以看到就多出好几个通道了，它就是一点一点这样把它扩开的。
1: 对对对，
2: 而且我感觉你刚才很使劲儿，就是因为它材料很硬，是不是
1: 啊？对，稍微比较硬一点，要不它比较硬，你不使劲的话它的带不往前走。
2: 哦，
1: 你肯定你的水晶玛瑙的还得使劲，
2: 还会更硬。
3: 我一天做完，你得等着
2: 一天
3: 做完。对，前料找性找足性，再么找洗盘，哎，你得揉完了洗以后，得打桃。还不包个窗。光窗的窗两天，这窗问题了。
2: 哇，这个很费功夫了。
3: 对对对。
1: 那秋桃可能费了劲，那老胡，那老胡。没有个十天八天，可能一个月都干不出一个来。
2: 哦呦，
4: 连户多呢。
2: 哦哇，
4: 那钱花钱值吗？
2: 踏踏实实这几十年做下来了。
3: 啊，对，为了生活把孩子养大，
2: 而且孩子现在还能接上手。
3: 啊，对。不闲着就行了，是吧？
2: 不闲着就行。
3: 对。

0: 老赵这么多鼻烟壶到底是卖给谁的呢？
1: 我是这个内化博物馆的馆长，我叫王自勇。
0: 王自勇，老赵40年的老客户，著名内化大师。他的父亲王习三就是中国四大内化艺术中技派内化的创始人。
2: 这是我收藏的我爸爸的作品。

0: 这件鼻烟壶，这就是我爸画的丝毛法，哎，最早创丝毛法画的，哎，小白猫，留白这个形式，然后这上边你看这是碧玺，这是翡翠盖儿。
1: 这个壶身是什么材质？
0: 这是玛瑙的，它属于半透明的。
1: 对，
0: 哎，这是83年做的，
1: 嗯，
0: 是半透明状，它一种朦胧感，就像猫在草丛里边的，是吧？它要出来。
1: 嗯，
0: 要出来没出来是这种，
1: 对，
0: 有个情景。乾隆年间做的壶，这个人物，因为当时我爸爸画就是什么，给外贸做加工
1: 啊，
0: 哎，就是外贸把这个库存里边的这些个适合于画内画的这些文物
1: 挑出来
0: 、啊，然后再让我爸爸再挑，
1: 然后再把它卖到国外，
0: 再卖，他们再出口卖到国外去。
1: 哦，
0: 你像那时候我爸那个壶就卖个2000-3000美金，80年代初。
2: 这里是他一手创建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什么是鼻烟壶？内画鼻烟壶又是怎么出现的？在这里全给你解释得明明白白。
0: 过去内画鼻烟壶也是实用性的，你看能看出它那什么盛放鼻烟的痕迹，它能用烟铲刮着鼻烟壶里面。
1: 其实它就是会破坏这个画面。
0: 哎，后来这个内画的它逐步的通过工具创新。题材创新越来越精美了，人们就感觉舍不得再放鼻烟，再破坏画面，就是成为一个观赏收藏品。来，咱们拿出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哎，说，因为我们的艺术品就讲究要上手，是吧？哎，让你手把玩要看一看，这样才能感受出来，哎，它这个艺术魅力。你像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包裹体水的，这边正好。哎，我们就用它开这个窗，做了一个内画。你看是不是像天女散花，像花卉，是吧？我们就用这个做成一个天女散花、女娲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要做这个内画鼻烟壶，我们需要它是透的，
0: 对，
1: 我们才能
0: 透明或者半透明的，当然透明更好，能看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天然水晶。
0: 天然水晶。
1: 这个内画鼻烟壶，它从这个传统上，从根上来说，它就是天然水晶来创作的吗？
0: 不是，最早是玻璃。1696年嘛，康熙35年，养心殿故宫养心造办处设第一座玻璃厂来制作玻璃鼻烟壶，因为当时玻璃也算是非常稀有的。
1: 它那个时候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对，后来呢，就是天然水晶啊、玛瑙啊、其他的这个半透明的材质，你比如说琥珀呀，
1: 嗯，
0: 哎。
2: 王自勇从记事起就在父亲的内画创作中耳濡目染，潜心创作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我有个任务，放了学干什么呢？叫我爸爸吃饭，因为我爸爸常因为画画，他就是太专注了，尤其内画嘛，他静下心来之后，有时候一画两三个小时。所以说那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妈妈做出饭之后，我就喊你爸爸吃饭去。哎，我就让他们看画什么呀，特别好奇，因为那时候也小嘛，说是鼻烟壶，什么是鼻烟壶啊？我光知道小玻璃瓶。
2: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他发现父亲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致富高手。
0: 跟生产队的队长说，我们这个鼻烟壶能给带动致富，那农村的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后来我爸爸就是通过这个三个壶之后。就是交到天津外贸之后，我们把这钱寄到生产队来。当人们看到钱之后，哎呦，就是我爸说第一次，就是老百姓就在村门口等着，说这我爸就过去叫外号叫老蔫儿，这老蔫儿怎么能给咱换来钱？这玩意儿是换钱，工艺品嘛。
1: 嗯，
0: 它作为一个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手段。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爸跟我说过，当时他带领徒弟是83年84年时候。这是带领20多徒弟嘛，一年创汇100万美金。
2: 上一代的内画大师常常只能在留存下来的现成的鼻烟壶上作画，但是今天王自勇从原料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
0: 五彩斑斓，你看天然的像一个
1: 海底世界。
0: 你看打上之后。

0: 你看看立体感质感是吧，
1: 是从很大的原石去选出这一小块的吗？
0: 是的，你看那块这块的吗，就是从这个这么大一块里边最后选抠这么一块全美的。
1: 哇，这么大一块原石，然后选出来一小块，
0: 选这么一小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本身就是这个材质的稀有性和珍贵性。
2: 王自勇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冀派内画的新代表，把手艺传下去是他的新任务。
3: 我这徒弟，我和我爱人俩人，36个，带了36个徒弟。对，这个我们还过去是办学校嘛，培养了4000多人。
4: 难，比外画难多了，应该2年左右的事，25年前大概800吧。
1: 哇，那当时那个作品您画了多长时间？
4: 画1星期，最高的2万左右。
0: 通过这个艺术能创财，
1: 对，
0: 是吧，能有财富的积累，然后现在他出了名了，也买了房了，也买了车了，是吧，也养子女了，安家了，还能反哺父母。
2: 一个传承200多年的技艺在王自勇的手里不断发展繁荣，越来越有活力。但这样一个老手艺钻进衡水的农村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 村里这些干活的基本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5: 大概就是军备圈2000左右吧。
1: 现在大概一年要做多少个啊，卖出去多少个啊？
5: 5-6万个6-7万个也能走出来，批量都是他们准备的
1: 啊，
5: 送过来他们有的时候弄好了送过来，咱就管光交工。
1: 哦，所以其实销量不用管。
5: 对，不管好吧，反正头不是咱的活
1: 啊，只要把这个订单完成就可以。
5: 对，
2: 在衡水市饶阳县，名冠中外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变成了这些农户们手里的水晶装饰球。
6: 96年呗。
1: 嗯，
6: 从我不上学的时候，6月份到年底才挣了1500块钱。
7: 不是一年的时候，不是只能挣个5-6百了一个月。
1: 哦，一个月就能挣5-6百、
5: 啊、挣5-6百了。
1: 您做这个也做了很多年了吗？
8: 快40年了。
1: 哇，快40年了。
8: 我快60了。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8: 10年。
1: 什么时候会特别忙一点呢？
8: 现在不比较忙。
1: 哦，现在算忙的时候。
8: 对对。
1: 哦，就是反正地里
8: 现在还可以。
1: 地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你们这就忙一点。
8: 忙一点。
9: 把谁贴我都看孩子，告诉你的。
1: 哦。
9: 这个没回来我就来了，回来我都不来了。
1: 这挺好的，你可以自己调节是吧？
9: 嗯，对。
1: 30年一直在干这个，就说明这个活您还是挺喜欢的吧？
8: 啊，对，喜欢。
9: 挺好的。
1: 为啥说挺好的呢？
9: 这个不耽误照顾老人，也不耽误照顾孩子。
2: 在到处都是一键生成的时代，这里的人们还在坚持手搓。和40年前相比，现在可以在水晶球内部先刻出简单的画稿，绘制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快速。但是想要获得生动有层次的观感，还是有不少的讲究。
5: 咱们看的是这个捻儿，一拿起来想看这个捻儿是呗？
1: 嗯，
5: 就得注意捻儿阳，所以这个细节地方嘛，像这个树枝什么的，它就树枝跟树枝它必定长得不能那么往窜一样，它有这活儿是不是，它都是活自然就行。
1: 哦，
5: 但是这个像鸟，你必须，你像这个养猪吧，你必须得弄好它，它一弄就
1: 得亮有神，
5: 对对，就小了就。
1: 嗯，
5: 还有这个嘴，谁也不能出头，不能干嘛的，它就搁这儿好看。像不上这个小地方眼儿，
1: 先把小地方
5: 然后再涂着刀子。
1: 哦，
5: 因为它都盖上了，你像这个门儿吧，弄都得弄好了以后，把这个配料弄好，然后最后涂这个糊。你想涂上这个糊，就都盖着这个一个农山了。
1: 哦，
5: 因为它是带里边，
1: 它也是一层盖一层，
5: 跟咱们在外边糊正好是反着的。
1: 哇，看这个底色好漂亮！它上了这个底色以后，就是看着是个玻璃的质感，但是这个画的感觉更。
5: 对对对对。

0: 强了，
1: 哦哦，是它有了这个底儿了，就拖出来了。
0: 底色的这个颜料跟它画的这个是一样的吗？
1: 不是一样，这是国画，这上面是油画，底色是用油画色。
0: 哦，最后一遍是油画的颜料。
1: 它为这国画，它容易吸潮，吸潮气，它不好。
0: 如果像这样，这个鸟的这个羽毛啊，什么地方，如果吸潮气，它
1: 都扁了。都在一边的跑，你别看他这个吧，他这胡子有可能跑这掰这里就来了，
0: 哦，
1: 跑
0: 它相当于颜料就滑动了，
1: 得溜
0: 了。哦，所以那最后上个底色，其实又能保证质量，
1: 对对，
0: 又能保证美观。
1: 你过个三五年再看，它还是这个东西，它不变。
2: 李翠烟虽然内画手艺不错，但在村里资历并不算老。今天他成为了画工的领头人，靠的是一份责任感。
3: 一个人吧，
0: 嗯，
3: 他这一天有的时候来八个钟头，有时候也许来三个钟头，他这个时间不固定。
0: 在你这儿干活的这所有这些工匠，他每天家里有什么事儿，什么这些你都很清楚。
3: 对对对，哦，对，他得说给你，他要是说来不了，我是说那这个忙不成了，他得马上说给你。你现在村里过是日子吧，没有帮忙的。你就被谁哄办些事儿了，是呗？这个都得干什么？都得叨咕。第一的叨咕，能向外能渔民的时候都得去，想尽着这个，然后再是咱们这个。
0: 啊，
3: 不是这个事儿。
2: 接近午饭时间，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李翠烟也准备回家做饭。
3: 咱俩就简单的做一口，就不想做了，有这事儿。
0: 做完了还能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再过去。
3: 休息一会儿，大概一定要帮到两点这个功夫里再过去。
0: 其他人也差不多是两点。
3: 对，都是这个点儿，无非他吃饭没别的事儿，就忙着起了。
0: 啊，
3: 现在洗衣裳搞么的，人们也都用上自动洗衣机了，也省了事儿了。原来洗衣裳都他们都得耽误半天，我说你们赶紧的都换了洗衣机。你这个功夫活多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每一场你这有一天你多上一个小时，
0: 对，
3: 你这一个星期就多出一天的时间了。
0: 对，这洗衣机的钱赚回来了。
3: 对对，能给这村里人们吧，出不起来说想扫时间，多这么一份收入，或者收入不多吧，反正也多这么一点子。
0: 因为咱们村做这么多年还是比较稳定的。
3: 哦，还算稳定。我是16，到这会儿都是30年，再有比我大了，应该40年左右了，这个东西。
0: 在咱们村40几十年
3: 了都。主要的最好的是为什么咱们干这么多年，就是说你也可以得不耽误你，因为那个咱这地不能扔了，是吧？咱就是农民，咱不能扔了这地，在这个情况下咱能把这个事干成。
2: 如今一代代了不起的工匠不仅传承了精湛的技艺，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传统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开出五彩斑斓的时代之花，才艺与财富在此交融共生，带着千年底蕴奔赴更广阔的明天。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马清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

0: 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在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哎，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想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1: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2: 喂，把车开出去，别让老妈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3: 这是养牛的地方。
2: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夹死我了，夹死我了，
2: 夹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4: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3: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4: 不会再走了吧？
3: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3: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1: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7: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
6: 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1: 爷爷的事让马清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8: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清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8: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8: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11: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清豪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哦，
8: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1: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12: 我看见清浩开车回来了。
11: 你看见他了？
12: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1: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12: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13: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清浩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14: 你放心，哎。
1: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0: 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两个字，羡慕。
1: 是羡慕。
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二十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坐在哪儿吗？
1: 坐哪儿
0: ？C 位，
1: 挺牛。
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这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把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2: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0: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3: 少说两句吧。
0: 你别装好人用。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0: 我骂她了吗？
1: 你凶她了？
0: 我凶她不行吗？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就是不行。
0: 怎么不行？你说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我都不行。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你打死我吧！
0: 我打你！
1: 就不行！
0: 我就不
1: 行！
0: 打你！我气死你！
2: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 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2: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0: 不是在学。
2: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十二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4: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5: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4: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2: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绣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6: 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6: 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6: 啊。谢谢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 哎，谢谢谢谢。
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

0: 幅的山景和江景。
1: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0: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1: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2: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3: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3: 还是那个月亮。
1: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3: 依然的那么美丽。
1: 嗯，
3: 是不是想进去？
1: 想。
3: 好。
4: 小罗哥。
3: 马总，
4: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4: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3: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4: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3: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4: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3: 啊？
4: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3: 咋会捋嘛？
2: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清浩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3: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闪开。
3: 嗯，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
4: 么？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
3: 哎呀，
4: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怎么喊？你喊！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
5: 袁老师，你认识他？
6: 认识。
4: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1: 月亮，我回来了。
6: 有事吗？
1: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6: 就在这儿说吧。
1: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6: 方？我要上课。
4: 哎，月亮，
1: 有点酸啊。
6: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1: 啊。
4: 哎，月亮，月亮！
3: 哎，你干啥？
4: 月亮！
3: 哎呀，马姐，我打电话了。
4: 月亮！
2: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马青蒿在家里待了。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马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7: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8: 急眼了
7: 啊，
8: 他一定是觉着玄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7: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玄宇老师都般配呀、啊，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0: 肯定是，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1: 是，这马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哇，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2: 对对对，
0: 这个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1: 要我说呀。
3: 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4: 哎呦，好戏看喽！<笑>
5: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4: 啊，对对对，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1: 我的妈！
4: 燕子姐要付过了
1: 啊，
4: 走了。
1: 啊。
6: 是不是哪家孩子看错了？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错内伤了，
1: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4: 我知道，
1: 内伤就是这样演的。
5: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马青蒿打了。
1: 啊！
6: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7: 哎，我跟你说。
5: 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7: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吧？这就误会了，
5: 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
7: 什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5: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就埋在土里了？
7: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5: 什么样的人？
7: 没有的事情说出来，
4: 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两碗打发，
7: 我想打，
5: 你揍俄还冤，你看不让我省心了。
4: 冲出一家去，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
0: 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你咋个来了？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1: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4: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0: 咋回事啊？
4: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 哎呦，那严重吗？
4: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
4: 哎呀，
1: 哎呀，你起来！
8: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4: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
1: 妈，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还没资金呢？不是，我闲聊，纯闲聊。那就是啊，我跟儿子去万寿聊一聊嘛。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好多人做生意嘛？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搬走了。
4: 真的？嗯，
1: 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4: 预定？
1: 嗯，
0: 这么火吗？
1: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4: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1: 规模小了，不够卖。
4: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9: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麻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8: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4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呢？
9: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8: 嗯，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9: 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绝地逢生就是像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 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8: 对，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10: 对，他不是退路，
8: 他是选择，
10: 对对，
8: 对不对？

0: 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也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1: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妈想出了新的招数。
2: 都记住了吧？
3: 放心，记住了。
4: 喂，爸，
5: 也够了吗？
4: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5: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4: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3: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4: 啊，行，马上到。
1: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6: 喂，你好。
7: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6: 我是滚月亮，你是？
8: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7: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8: 叫我小李就行。
6: 秀甲一方。
1: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乌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剧里的悬崖村，我再带您去一个真实的地方，贵州东南方清水江畔的下司古镇。几百年前，这里是黔东南最繁华的商贸重镇，凭借什么呢？就靠水和木头。下司产的沙木被运去北京修建紫禁城，号称黄木。最早来这里的苗族先民不会在山地上种地，他们找到当地的木老族，立下一份石头契约。穆老族每派一人去教梯田技术，苗寨就派7人去帮忙。这份700多年前的契约至今还保存在镇上的博物馆里。后来江西、广东两湖的商人都来了，侗族、畲族也来了，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生长出一个多元又热闹的小镇。古镇里苗族绣娘们用针线记录着历史，他们的绣品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黄色和蓝色的线条代表先民迁徙中跨越的长江与黄河，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指引方向，方形纹饰则寄托着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一针一线都是民族的记忆。而让人惊喜的是，古镇里的90后、00后们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开直播卖绣品，一条短视频就能收获上100万点赞。有人把老宅子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既保留了木结构的传统美，又加入了现代人喜欢的咖啡厅、文创店。还有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专门培育世界级猎犬下司犬。您看，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镇能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靠的不是简单重复祖辈的经验，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接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今天的生活里。下面我们就边走边听下司的前世今生。
12: 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下司的小镇。如果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稍作停留，哪怕只有一天， 就会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0: 苗族歌手阿佑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佑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地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来结些行李，这不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用抽象的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确定行进的方向，而方形纹饰则代表着苗族人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
2: 我们的服装也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0: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四千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江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下司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下司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下司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下司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1: 大伟家，
0: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 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下司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七块石头代表七位苗族人，中间一块石头代表一位木老族人。双方用这8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7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3: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骨灰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我们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0: 这座古老的石阵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下司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6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木老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下司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下司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下司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下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木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木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下司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木加工而成。当下司的官员将沙木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木。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下司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 客商将重达千斤的沙木在下司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木让下司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4: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水利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0: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下司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下司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下司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下司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教练文朝汉带领队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5: 三号船稳坐。
0: 下司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下司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5: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敲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0: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下司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下司翻开了新的篇章，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上，面对有限的土地面积，就需要下司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下司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它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下司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下司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鼓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下司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下司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 下司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下司人的主食之一呢？实际上，下司古镇上百家面条加工作坊使用的面粉都来自北方，生产流程也基本一致。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在下司，面条与当地的一种调料相遇后，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杨秀龙正在制作的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红酸汤的特色酱料。他将西红柿破碎成绵密的果泥后，还会加入一种名为木姜子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瓷坛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6: 来了来了来了，下司面条。
0: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下司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下司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下司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它是温驯的宠物，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2岁，是下司镇特有的犬种下司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下司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陪伴生活的宠物。但在下司，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下司犬凶猛善猎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下司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3: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下司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性了。
0: 彼此依赖，让下司人和下司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小就在下司犬的陪伴下长大。
3: 其实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7: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
3: 对
7: 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下司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它，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

0: 人们开始着重训练下司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宅大院里和往来的货船上。就这样，人们解锁了他们的新功能。直到今天，下司犬因其卓越的灵敏性以及优秀的捕猎协作能力，成为中国唯一被国际公认的世界级猎犬品种。随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下司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下司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下司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1: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苗药。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风荷。一个树上有三种叶子，第一种是单独的一叶，这是两叉的，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等这个作用。
0: 下司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风荷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风荷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两个小时后，具有驱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风荷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1: 太香了。
0: 年逾60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下司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下司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下司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标准化生产的苗药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以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下司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下司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万般心自在， 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欢迎葛医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现在有很多医院是有减肥门诊的，
3: 对
1: 对吧？就减肥已经进入到了医学干预的时代。
3: 是的，
1: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从传统的少吃多动到激素调节、脂肪激活，包括菌群调理。那最新的科研呢，正在重新定义怎样瘦得快、瘦得稳，还有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不反弹。就先问问您，减肥针现在大热，康乐有了解吗？
2: 必须有
1: 就是身边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的，而且在问我，明确告诉他就是你肯定不能打，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得请教一下专家。
2: 你别瞎给人支招你怎么就肯定不能打？
1: 就像你这样的你说能打吗？
2: 是因为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减肥针这个词的热度很高，你只要搜减肥，现在好像在比如说某书哈、某抖上面啊，就是大家提到减肥针就等于说无痛减肥。
3: 是的，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减肥针抱以了特别大的期待。我觉得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这减肥针它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打，谁能打。
1: 我特别好奇它的原理是什么先。
3: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这种减肥针它主要还是通过延缓胃排空或者是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来帮助我们减重的。那的确临床上的数据非常惊艳，可能有些人他的这个体重可能一年能降到10%几，降20%几都有。但是我们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关注这个临床的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代价也好，说副作用也好。因为如果这种方式它使用不当的话，那你在体重下降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着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等这些问题，它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去医院开一个这个针，我自己回来打就可以了的。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医学干预手段，它不是一种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或者一劳永逸的这种所谓的瘦身神器。
1: 但是我之前问过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吃那个减肥药，就是当很多年前，就是他吃那个不太正规的减肥药，其实就是让你没有食欲，整个人其实还会不太累，有甚至有点兴奋，但整个人是不舒服的。那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让自己的食欲变得不那么太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人也会不快乐吧，会吗？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大概45岁左右，已经得了糖尿病了，所以医生给他开的这个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打完了之后呢，他就迅速的瘦了下来，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认识他以来就没有见过的那个体重，整个人就是完全瘦脱相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比如说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他说就是会觉得情绪有点低落
1: 啊，
2: 然后呢对于食物他的描述是没有兴趣了，
3: 对，
2: 就是他根本不想吃东西。比如说我一个面食脑袋，就是我如果现在你面前放着一碗，
1: 我们俩要看到炒饼我们俩会互相通知有炒饼速来，
2: 就是食堂里面如果有炒饼的话，就是朗哥会给我发微信说今天食堂有炒饼快来，
3: 不直接端回来吗？
2: 然后我如果要是看到面前摆着一碗兰州牛肉面的话，那我简直就是开心的不得了。他说他现在看到任何食物没感觉没兴趣，就是情绪会稍微有一点低落，这是他所有的不适感。这个在临床上你们观察到的是这样吗？
3: 是有这样子的，因为首先刚才您提到的您那个朋友，他的这个症状的确可能是符合这个打减肥针的适应症的，因为目前来看，总的来说吧，一般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减肥针的产品，它一般是面向一些比如说单纯性肥胖，或者是他体重没到肥胖但是他超重，并且伴有了 至少一种这种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还有血脂异常等等这一部分人群。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副作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这种副作用就是没有食欲，恶心、呕吐啊等等这种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一些隐患，比如说营养不良或者是肌肉流失。因为首先你没有食欲了，你可能自然而然你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种饮食方式的话，你是没有摄入那么多营养素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话，你很有可能长期用下去，你很有可能就会营养不良。那你的热量摄入比较低，蛋白质摄入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你可能肌肉流失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2: 因为其实还有一种疾病叫肌少症。
3: 对，是的，
2: 肌肉的肌是多少的少，就是你的肌肉含量过低了，也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3: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本身发生率不高，但是相对来说一旦发生就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风险
1: 啊，这个很危险的。
3: 对，还有一些像胆结石的这种风险，包括有一些动物性的实验它提示使用这个可能会出现甲状腺 C 细胞肿瘤的这些风险，它其实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并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就是无痛的就是非常有效的就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是这样子的。
2: 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现在 BMI 指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健康的，但是呢她自己觉得有点胖，他想瘦成像明星那样纸片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医院找到您，说医生您给我开减肥针吧，他能得到医生的支持吗？
3: 那首先这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首先他就不符合适应症嘛，刚才也提到的那些适应症的情况。减肥针它的设计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有明确健康风险的一些超重啊肥胖的这些人群，它并不是我们用来就是对于这些体重正常的人群用来微调体型的这样一个。
1: 我觉得这词儿太精准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群就是微调微调的，对吧？
3: 对，
1: 你看那些在一些平台大家哎呀就觉得自己好的不行了，就是微，我觉得就是微调。
2: 不是，但是啊你相信我，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微调体型，反而是那些真正肥胖的他们不会去医院里面去减肥看病的。
3: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用药的这种风险收益可能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饮食控制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进行打针抑制他的食欲的话，可能他吃的就会更少，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进一步降低，本身消耗就会更少。另外一方面他想希望通过打针来减肥的话，可能也是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运动，不想去运动，可能坚持不下去。那你运动量又不够，你可能你的肌肉流失的这个速度就会更快。那总而言之呢，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你又想有一个好的身材，你的这个肌肉流失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糟糕的一个结果了，就是你体重下去了，代谢率下去了，你体型变成了一种皮包脂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的瘦胖子的这样一种体型。那看似体重低，但实际上肌肉少，然后体脂高，其实一旦停，而且一旦停药，它就很容易会反弹。
1: 反弹？
3: 对，其实得不偿失。
1: 你看，还是会反弹。
2: 就这个针如果要打的话，大概的疗程是需要打多长时间？
3: 其实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2: 哦、
3: 对，然后它的这个维持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们有研究显示，可能你在这个你自己感觉自己达到了你的这个目标值之后，你停药了一年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反弹回，就是你减掉体重的2/3。它其实这个停药的这种反应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打这个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食欲会变差，你对食物不感兴趣了，那是不是说停药之后停针之后我很快就会恢复对于食物的那种渴望？
3: 那当然，因为你说白了这个用药期间你如果没有自己主观上建立这种真正健康的饮食啊运动这个习惯的话，这个药物它只是一种外部的抑制因素，你一旦撤离了这个外部的因素，食欲很快回来。
1: 我觉得我跟二位的思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停药之后我这个食欲还能回来，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营养师，他在临床当中遇到一个什么吗？

0: 是呢，我就觉得真的不行，这个
1: 对。
0: 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厌食，就是别说那个对食物没有欲望，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
1: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2: 关于减肥真的这个话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正确的如何安排自己一日三餐的方式，营养学的知识。它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的，你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食物观、正确的营养观，其实我觉得要好过去打所谓的减肥针，尤其是你自己不是病态的状
0: 对，
2: 况，你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你真的觉得，哎呀，我自己现在有点胖啊，这个身体不是那么紧实啊，这个手臂上比如这个肉有点多啊等等，更多的其实应该靠的是饮食和运动，但是说实话。咱这么说，别人也会觉得你们瘦，你们站着说
0: 但是
2: 话
0: 我
2: 不
0: 觉
2: 腰
0: 得，就
2: 疼。
0: 是一旦建立这个相对来说正向的一个过程，你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比如说，我吃东西那个健康。包括那个原味的食物，它对你给你的那个快乐，而且那个我们今天还跟康总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运动，我们拉着一起去。他其实还有点犹豫，就是我社恐，我就说参加到这个一个团队的运动当中来，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对减肥，我觉得对整个人的身心，
1: 对，
0: 这
1: 是
0: 点是
1: 的，
0: 非常重要的。真的，减肥针我觉得就不要盲目尝试了。首
2: 最
0: 先
2: 主
0: 渠
2: 要，
0: 道你也没那么易得，而且它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1: 对，刚才提醒到我有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一些非正规渠道的
0: 对，
1: 一些产品，它的成分的可靠性，它的这个安全性，其实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就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尤
1: 是，
2: 其是对于健康人群，只是想要微调自己身材的这些人，真的
0: 我
2: 不
0: 觉
2: 要
0: 得
2: 轻易尝试。
0: 听到今天播客的朋友应该不会打了，就我们已经说的真的，我觉得特别好了。
1: 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真实实际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专业的一个机
0: 对，医生
1: 构。
0: 给你
1: 对，
0: 评估
1: 是
0: 的，
1: 的，就是
0: 对。
2: 说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已经糖尿病了
1: 对，
2: 啊，就是身体其实状况是需要去打这个针的时候，医生不用你要求就
1: 对，
2: 会给你开的。
1: 是的，
2: 有网友就问了啊，说这个我也不胖啊，我就想。这个微调几斤，他说饮食上控制的已经很严格了，但是健身有点坚持不下去。他说这种情况打减肥针有效吗？这个问题问的，
0: 我觉得一定不是，就是他如果真是通过不正规的渠道打上，他一定不是微调那几斤的事儿了，有这可
1: 对，
0: 能吗？
1: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情况，他打针并没有解决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它的重点不在于说我体重超标产生的代谢的风险，而是怎么去选择科学的并且能执行的这种饮食加运动或者加生活的方式的这样一种方案出来。
0: 哎，我们问问葛医生吧。就是今天你看到葛医生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活力的样子？就是我今天一见到，哎呀，我说和照片一样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有活力。就我们知道医生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的，
2: 你们
0: 就
2: 肯
0: 是
2: 定也需要久坐嘛。
0: 久
1: 对。
0: 坐，那岂止是久坐，可能从8点坐到12点，对吧？
1: 那也不至于。
0: 对，就您自己首先判断自己是一个易胖还是一个易瘦的体质，另外就是在减肥控制体重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1: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偏向于易瘦
0: 易瘦
1: 体
0: 体
1: 质，
0: 质，
1: 因为一方面饮食的这种调节一直是本职工作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运动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可能每周末我们就会出去，去到现在不是很流行徒步，很流行走进山野嘛，所以就是这种运动量其实一直是在的，所以可能从身体成分的角度来说，肌肉量啊、体脂率啊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体质吧，然后至于说对于，刚才康乐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想怎么样去稍微微调一下，稍微减那么一点。那实际上我们更加倾向于的还是大家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出来。比如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觉得很委屈，说我饮食很严格，为什么就是瘦不下来？但是实际上严格你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正确，对吧？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控制的严格，但它并不是一个均衡合理的一个饮食模式，然后呢，最终减掉的都是水分，都是肌肉的，而不是脂肪，那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我运动就一定要去到健身房去健身。

0: 真，但是我又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呢，我们是说运动，你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甚至于有可能我就现在坐在办公室，我在录播客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的身体的活动，我甚至于可能我不坐椅子，我做个瑜伽球等等，就想尽各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动起来，也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其实说白了，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我觉得还是去，如果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可以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去制定一个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饮食和运动方案
1: 哎，这说到这儿就是营养门诊和减重门诊，大夫们是会根据患者的日常的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去给他，制定一日三餐怎么吃嘛？因为我有很多的营养科医生的朋友圈，他们就说会晒出一些这个特别成功的一些例子，有的患者就是通过改变饮食习惯，他没有上运动。其实如果太胖的话，上运动也是特别有讲究的，有说法的，对
0: 是的，
1: 吧？就一个月真的可以减到10斤左右，或者说更多一些。
0: 其实这个速度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执行一个相对来说科学的一个方案出来。当然，在减重门诊，包括营养门诊，我们来的病人，我们肯定首先是要去调查这个病人的一个基本情况的，然后去看一看他本身的这个饮食的习惯、饮食的模式当中有没有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个病人的具体问题，我们去给他设计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可能每个来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饮食方案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对于这些想微调几斤的，与其去打一针，不如挂一个营养科的门诊，
0: 是的，
1: 我们是可以帮他实现的。
0: 去看一看自己目前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卡在了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个状态。
2: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所学习到的营养学的知识其实都是碎片式的。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减肥博主、健康博主，大家可能1分钟的短视频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减肥，怎么能够瘦几斤，所以他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的、正确的这种营养观念。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到医院里面去就诊，最好的就是我认为我吃得很好。我认为我吃的正确健康，但是否真的健康？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下来，连续一周把这些照片分好类，让你的营养科的医生去帮你看一看。其实你们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说你到底吃的健不健康，问题
0: 对，
2: 在哪儿。
0: 是的。
1: 哎，前两天我们一个球友给我发的一个他做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小视频，因为他知道我吃东西相对来说还比较在意一些。他就说："杨哥，我也跟你学。他做的是一个蔬菜沙拉和虾球。首先，他那个虾炸过，裹着面粉炸过，然后放到那个蔬菜里边有苦菊啊什么这类的。就说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糖。我说听到这儿我就不想，我说我看到这儿我就知道，你这个比外边吃一个地三鲜，也许它的热量还要高。"
0: 对。
1: 对吧？就是你认为，就像康乐所说，这个碎片化，就是真的。而且他康乐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他说他看到一些美食博主在做菜的时候，他特别想叫停，就他那个调料用的多呀，那个都是会是长胖的推手。
0: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严格它不代表正确。可能你觉得我已经很严格了，但实际上你的很多方式是有问题的。
2: 我接下来还想跟葛医生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天然燃脂脂肪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就说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棕色脂肪，就是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0: 当然有。其实脂肪它本身也有不同的颜色和功能，像比如说像白色脂肪，那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可能大家最痛恨的这样一种脂肪的类型，它主要是负责囤积能量嘛。那就像我们人体的这种储藏室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样，但实际上脂肪它一定量的脂肪，它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包裹脏器，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或者帮助我们产热、维持体温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过多的这种白色的脂肪，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体重的超标，影响我们的代谢，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等等。那另外像这种棕色的脂肪，它主要还是负责燃烧能量来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脂肪，
1: 哎，它是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另外，我们怎么就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棕色脂肪，或者说它含量的多少吗？
2: 应该都有吧，只是多少。
0: 对，一般小孩儿这种婴幼儿， 他的这个体内当中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小孩火力壮，老出汗，那代谢旺，其实很大程度可能是归结于这个。那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呢，我们成年人的体内它的这个棕色脂肪的占比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一般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颈部啊、锁骨呀，包括这个脊柱的两侧等等这些部位会有。但是呢，这个棕色脂肪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显示，可能有些研究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孕时间、不同的出生时间，可能你的每个人那可能会有一些基因红利吧，就是它可能会自带更多的这种棕色脂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米色脂肪，它是散布在这个白色脂肪当中，那在特定的这个刺激下呢，可以转化为类似于棕色脂肪的这种燃脂的状态。
2: 棕色脂肪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刚才您说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还有可能让它增加吗？
0: 先说理论啊，理论上可以，但是效果呢不一定，也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因为这个现在有很多研究呢，其实也在努力的想找到就可以激活它这种方式嘛，因为它这种比较有诱惑力的这种，
1: 对，而且您说它分布的那些位置就是人体比较瘦的一些部位。
0: 然后呢，包括像这种冷刺激啊、药物啊、肠道菌群啊，还有像这种运动等等，有的研究呢它是显示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像一些冷刺激呢，可能我们身体为了维持体温会激活这个棕色脂肪来产热，或者像运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分泌一些像肌肉分泌一些这种鸢尾素啊等等这些激素，去促进白色脂肪像米色脂肪的这种褐变。但是很多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动物实验的阶段，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实验的结论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依赖这些因素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躺瘦的这种目的。但有的时候靠激活棕色脂肪去增加的这种热量消耗可能还不足以，可能不足以支撑我们喝一口奶茶或者吃几口蛋糕摄入进去的热量。所以不要期待太大。
1: 就是与其你在激活你不知道身体带有多少的这个棕色脂肪的情况下，其实不如激活你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是的，
1: 更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刚才也说那些，对吧？吃得更健康一些，更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就激活这个，把这个钮给打开就可以。
0: 对，就不要想着靠这个去逆天改命，去脱胎换骨。对，
2: 而且最主要是刚才葛医生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想躺瘦。真的，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躺瘦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
0: 对，
2: 最终就是要靠更多的运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所谓的这个减肥的成果它才能够巩固下来。
0: 对，
2: 其实我们采取任何一种减肥方式都需要问自己的是，这个减肥方式我能不能坚持一辈子。如果你能坚持一辈子，那你就去吧，你能天天夜断，对吧？你能夜断三天，你能夜断一辈子吗？不可能嘛。你只要坚持不了一辈子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减肥方式。
1: 就是你看乐乐说的是一个坚持，我就想到了您刚才说的一个爱好。葛医生，您是喜欢徒步的。就现在跑马的、徒步的、打球的、钓鱼的，人越来越多。
0: 是的，
1: 而且这东西上瘾。
0: 对，
1: 就很多人就他特别搞不懂，一个中年男人为什么5点多你让他送孩子起不来，干什么都起不来，他钓鱼能起来。对了，就为什么您能够去爬那么多的那个山？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坚持，就像你所说，你坚持你是有快乐的。
0: 对，
1: 就这些方式是可以的。
0: 是的，
2: 对。而且在这儿，我其实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或者很难解决的，但是呢，在大自然中永远有答案。就是你无论内心有多少的愤懑，你一旦走到山水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其实都烟消云散了。就跟大自然的这种包容力相比，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点小困难算什么呢？
0: 对，
2: 所以就是你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些减不了的小肥那在那儿根本就是洒洒水，对吧？就很容易，你只要坚持一周，真的能够出去徒步一天两天，比如一次徒个20-30公里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不太可能说我这个体重保持不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人们在做户外登山或者是远行徒步的时候，他吃的 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健康。
2: 不会的
1: 啊？是吗？
2: 你看你，哎，葛医生是不是他一看就是不徒步的人？
1: 我会去露营，但我带的，我认为还是，比如我会带什么啊？我会带粗粮的小花卷、小馒头，
0: 嗯，
1: 会自己做酱牛肉，
0: 嗯，
1: 洗好的小番茄、樱桃、蓝莓，都是把那个叶子都去掉的，就这些水煮蛋、茶叶蛋。
0: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哦，那你们不是吗？
2: 咱们岔开一下，葛医生，你一般带露餐会带什么？
0: 嗯，有点不太好意思公布，
1: 啊，
0: 可能主要还是一些碳水补充，及时的补充能量，当然也会相对考虑到一些健康的这方面的因素，我会带一些高蛋白类的一些食物，但是可能也会考虑到一部分口味的这种影响，会带一些带有一些味道的所谓的高蛋白的食物吧。
2: 因为阿朗你知道吗，就是在徒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对你体力的一种非常极限的挑战，这个时候露餐很重要，因为我也徒步嘛，就这个时候你真的在特别极限的状况之下，我就想吃一口炸鸡，我就想吃一根烤肠，真的。
1: 烤肠我们如果遇到我们也会买，
2: 我有一年徒步的时候，你知道站在那个山顶上，就是往下的时候已经走到，就觉得天哪已经走麻了，好想来一根烤肠。
0: 可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山顶上的那一根烤肠。
2: 真的，
1: 我太想，就是我再要去徒步的时候，我就拉你进我那个群。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群的风格是不一样。我们每个就是大家会在提前两三天会说我会准备什么。
0: 嗯，
1: 我们真的基本上就这些。
2: 嗯，
1: 就是酱牛肉会是一个硬通货，
0: 嗯，
1: 就很多人都会带，有人就会带那种卤的，有人会带辣的，但我带这种小馒头、小花卷，可能粗麦的，可能其他人带面包。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这些。
2: 我最近刚刚听完一个播客，讲的是徒步冈仁波齐一圈的那个过程。徒步大神说，去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他最建议大家携带的露餐就是泡面。就是在你看来泡面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当你的体力遭遇到极限挑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热的加上你喜欢吃的汤面，其实这个时候是最让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东西。
1: 大家还是要跟我一起徒步，因为我不认为泡面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一周或者两周，我觉得吃一桶泡面没问题，而且那个连汤带水那个热乎劲儿，它是可以会让你升腾的。
2: 哎呀，其实说白了，炸鸡也能吃，泡面也能吃，主要是看频次。你要是天天吃都不行，
0: 对。
2: 但如果你偶尔吃一次的话，没问题。
1: 就可见这个徒步或者户外运动，我觉得它还是好的，又能够让你享受到食物的快乐，又能够运动，又不长肉，
0: 又能感受大自然。
1: 大自然真的，
2: 而且说白了，你徒步的时候吃的那点垃圾食品，真的你这徒步过程当中就把它
0: 消耗
2: 掉
0: 了。
1: 而且人不管是减肥、睡眠还是日常对抗疾病，其实你那个情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得无限大。当你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0: 它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开始。
1: 对对对，
2: 是的，大自然治愈一切啊。朋友们，多到大自然当中去。非常感谢葛医生，其实关于减肥针啊、棕色脂肪啊，我们也聊了不少前沿干货了。接下来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揭秘肥胖记忆，为什么减肥成功之后又反弹，身体为什么总要跟你对着干。听首歌回来咱们接着聊。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10: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网上很多朋友热议的，就是肥胖记忆。其实所谓的肥胖记忆，我的理解就是我减下去了5斤，我又反弹回了7斤，然后我不断的减，我不断的反弹，反反复复，这是很多人困扰和焦虑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找到了一个理由说，哎呀，我是因为曾经胖过，我身体的细胞有这种肥胖记忆，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11: 嗯，对，之前有过一个研究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减肥容易，但是维持难。很多人他是陷在了这种减肥复胖再减肥的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本身采取的方式不科学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受到像基因啊、生理因素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当然这可能是我们进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保命的这样一个本能吧。其中的一种机制呢，就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研究就是发现，减肥之后我们曾经肥胖过的这些脂肪的细胞，它可能即便它的这个体积是缩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表观遗传标记，其实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对于我们这个 DNA 的这些影响，它仍然与它肥胖状态的时候是相似的。就是说他记住了他曾经肥胖过的样子，一旦热量稍微有所富裕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优先的再去储备这些脂肪。
12: 就说，就是我们的想减肥那颗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基因，它其实是两张皮，是两个斗争的方向。
11: 是的，
12: 就我们是想瘦的，但骨子里那个基因其实是不想让你瘦的。
11: 对，我们可能是在与我们的生理本能去做对抗，
10: 太令人悲伤了。
11: 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是给我们的这个体重设定了一个习惯的一个区间，其实就像惯性一样，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可能，那当我们这个体重，低于这个设定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启动保护机制，就保命嘛，保护我们，它通过这种降低基础代谢率啊，包括增加我们的这种食欲的这些激素，让我们想吃的更多，然后呢，就是更难饱等等这些方式吧，就是它身体上的这种机制，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吃多，然后消耗的少，所以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之前通过一些极端的节食的这些方式，这些人，那当时的这种极低热量的摄入，那身体给我们 带来的这种代谢性的适应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让我们吃的越少，代谢的越低，然后呢后期就越难受，然后呢减完了之后越容易胖回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细胞它的本能是要活下去，
11: 对，
10: 所以当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极端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你的细胞会开始进入到它的本能状态，就是完了完了，我的主人要死了，我一定要拼命的运动起来要保护它。
11: 对，
1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越极端你越难维持，然后你下一次想要减肥的时候就会更难。
11: 对，是的。
12: 哎，说到这儿我再想问，我们此刻放下这个医生和女主持的身份，就是以两个女性女孩的这个，我问两个这个身份，就是前一阵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网络热词，就是微胖的体型更健康，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从男性的角度看，其实我真的就康乐一直在说减肥，我就一直在说你不胖你不胖，就是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会接受微胖这个概念吗？或者说它的概念是怎样的？还是我们，因为我可能错误的认为，我觉得现在女孩不是追求那种极致瘦了，现在还在追求吗？他们，
10: 我只能说你脱离年轻人的群体太久了。
12: 还在追求吗？还是觉得极致瘦是好的？
10: 我觉得在非常年轻的群体，就20多岁的那个群体当中，这种审美其实依然是在的。
11: 很有可能就是他当他过了某一个年龄，或者是遇到了某一些健康问题之后，他突然开始对于这个体型体重开始释怀，他觉得我应该以健康为主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观念。
12: 还得经事儿。
10: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微胖才是一种健康的美的这样的一种风向吧，审美风向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它还没有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姐姐们，就是更多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的公众媒体上面去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一种审美，就是不要去追求极致的瘦，其实你的身材是健康的，让你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同时，我觉得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追求美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那么你穿衣服想好看这件事情也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觉得我们很多服装的生产品牌也需要去纠偏一下，就是我发现我在网上，我不胖对吧，
12: 你很瘦，
10: 我在网上去买衣服的时候正常应该是 M 码，但是呢在一些品牌的网站上面我可能需要试到 L 甚至是 XL 才可以，它的 M 我穿不上。就是某一些品牌，就尤其是针对相对比较年轻的年龄段的那些品牌，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引导这些年轻的女孩去更加的追求白瘦幼的这种审美。
12: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减肥它是个社会问题，对吧，就是往大的说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就康乐刚才所说我觉得特别赞同，不管是我们的媒体还是努力活成一道光的小姐姐，就是要有这个责任。
10: 你别活成一道光了，一道光那就一道光，这太瘦了，
12: 这个闪闪发光。
10: 对，
12: 真的不能太瘦。
10: 嗯，
12: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吧。其实上期节目已经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都没有时间啊。先替这位朋友问一下，他想问一下大基数的肥胖人群，这个 BMI 已经是很高了啊，超过30了，应该是先控制饮食还是先运动？
11: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先控制饮食，然后运动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去跟上。
12: 都能给的话我们都给他。
11: 对，因为可能考虑到有一部分的大基数人群呢，他本身的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他本身关节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盲目的进行大量的这种运动的话，很容易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这种关节损伤，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那就中断了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进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初期呢，我们可以先把重心放在这个饮食的调整上，那等到他的这个体重比如说我们下降了10%左右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再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这样循序渐进的把运动跟上。或者说初期的时候我又想调整饮食，我又想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初期可以从最简单的散步，或者是我坐姿的做一些阻力训练开始，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10: 尤其是对于大基数人群来说，你会发现我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我的饮食，你个掉秤掉的可快了。
11: 对，
10: 嗯，
1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之前一位营养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就是一个小姑娘，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小姑娘，特别胖，一米六几，不到一米六五，有200多斤。
11: 嗯，
12: 然后医生就说她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给她在饮食上做了一些规划，就告诉她你现在血液非常重，先从饮食上去控制。结果在下周来复诊的时候，这个孩子瘦得特别快，妈妈特别自豪，说哎呀医生你看这个好，我们也配合。然后医生就问他，就说除了饮食的方法您其他方法还有了吗？就是用没用，因为医生一看就知道他那个掉秤的速度一定不光是饮食调节，就说我天天带着他爬楼，不要带孩子去爬楼了，就说他那个体重对于膝关节的那个负荷会是非常非常的重，就说他时间是不允许的，你学业又重，说你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可以了，就是带孩子去爬楼对孩子那个膝关节的压力，包括全身的其他关节压力，那个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
11: 对
12: 吧？
11: 对，是的。
12: 嗯，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运动，是不是游泳会更推荐一些，包括举个小哑铃什么的？
11: 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我本身的这个膝关节啊或者踝关节这种压力已经比较大，或者是我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去采取一些别的对于关节的压力产生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全身性的像游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12: 对，
10: 主要还是得坚持。
12: 对
10: 啊，你一个星期运动一次的话肯定是没啥效果，但是呢对于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来说，他一个星期能运动一次那已经是进步了，可能从他的体重上面就能够反映出来了。
12: 但运动跟运动也真的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推荐大家一个走，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走和你抬高那个坡度和那个强度它又是不一样的。
10: 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说，大基数的减肥真的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啊。刚才说到孩子减肥的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一下葛医生，就是还是有很多老一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越胖越好，喜庆啊。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过于肥胖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就会有这种肥胖的记忆，他就会更加的容易肥胖，容易三高，容易糖尿病，而不那么容易减肥，
11: 是
10: 这样吗？
11: 是的，因为孩子如果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超重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对于他成年之后的这种慢病的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可能会成年之后的这个肥胖或者血脂问题早早的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范围，正常的一个体型的范围。
12: 说到这儿我提到一个词儿叫肥胖细胞，就是我们胖瘦是由我们人体的肥胖细胞起很大的作用嘛。那小孩的肥胖细胞，他从比如说他在胖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有100个，那可能我长大了之后这100个都在吗？
11: 基本上成年之后他的这个脂肪的细胞数量是相对稳定的，他只可能是体，可能有可能你的这个胖瘦啊是他的体积的大小。
12: 所以说如果说小胖墩儿他体这个肥胖细胞就多的话，他长大还是那么多个。如果说我们在生活方面再不注意，那个他那个体积会膨得更大，所以说你就更不好减肥。
11: 它主要还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于它的代谢产生的这样一个影响会更，我觉得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10: 而且你想小孩儿真的是，你去那个小区的花园里面看一看，小孩那个运动量多大呀，就如果那么小的年纪他能胖起来，一定是他的生活习惯家庭饮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将来长大之后改变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尽量的给他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花在减肥上面的时间就会要小很多。
12: 我觉得他会一生在跟肥胖做斗争。
10: 真的，
12: 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我太有感觉，就是我们家楼下那小孩，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累，就爸妈都换班看他都看不住，是吧？
11: 充电5分钟，
12: 对，
10: 待机8小时。
12: 而且我们在上期节目说到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时候，葛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心理，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意识到，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小胖墩儿的话，他可能在成长路上所面临到的歧视甚至是霸凌。
10: 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瘦，而是说肥胖对于小孩来说，首先他的健康确实会出现问题，其次他要融入到社会当中，那孩子的这个社会他们其实三观还不是特别稳定，可能就会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有可能像朗哥刚才提到的，就是霸凌啊或者歧视啊，甚至是可能将来到了要谈恋爱的年纪，会因为自己肥胖而没有自信啊等等，他的这种求偶之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艰难，这些都是咱们现在其实可以想见的他们长大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2: 嗯，哎，葛医生，就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听到了这一趴，他们的孩子胖到什么样子，可以到我们的减肥门诊去看一看。
11: 嗯，其实现在咱们学校都是有一个定期的体检的，那如果家长收到了这样一个通知，比如说孩子的体重可能处于一个上限，甚至是已经超过了他相同年龄的那个标准的一个上限的时候，那么就其实家长想做干预就可以带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看，去做一些专业的方案出来。当然我们本身在家庭层面，我们其实在去到门诊之前，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干预，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家长的这个认知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说我要让孩子去减肥，因为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呢他并不是像一个缩小版的成年人一样通过我们说节食啊各种方式去让他减重，而是我们让他的这个体重增长的速度给他慢下来，然后随着他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呢，慢慢的他这个 BMI 趋于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心理因素，那家长其实在家里也不要老是谈论胖啊或者减肥啊等等，这样对于孩子产生这种焦虑的状态或者自卑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不利的。那另外一方面，家里的这种干预层面可能在饮食啊在运动啊在生活习惯上面其实都可以做一些改善，当然都是得全家一起来配合的。不能说哎我这方面
10: 妈妈在旁边吃炸鸡，孩子在旁边吃青菜，
12: 你吃点别的吧。
11: 对，首先家长肯定是要做好这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的。
12: 而且肥胖体型是可以看出来的，
11: 是
12: 就是几个妈妈和几个孩子你就知道能给他们自动画堆谁家是谁家的。我觉得特别好分。
1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节目有一个网友就提问了，说现在网上也很流行16+8这样的一个减肥法，我相信葛医生肯定也听过啊。我自己其实现在
12: 我特别想笑。
10: 你笑啥？
12: 因为我不是笑你啊，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养猫群，我们那个群主和其中的几个人，就他们过两天就要16+8，过两天就要16+8，最后我们就说别弄了，要么你们单拉一个群，因为我们真的是看累了，就一年他好像得就每个月都得来那么一次，就可见是没效果的，或者是坚持不下去。我笑这个
10: 16+8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自己能够坚持一辈子的饮食方法。对，就我一天基本上就是两顿饭，中间会加一些坚果之类或者酸奶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我会在8小时内把一天的食物解决掉，剩下16个小时我就不吃东西了。我也想问一问葛医生，就是现在这种方式从就是营养科的角度来说，它是科学的吗？
11: 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通过缩短进食的时间，然后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嘛。对，然后有的很多研究呢，它显示这种方法它对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对于我们血糖血脂等等这些生理指标的这个改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它的目前的结论还是不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证据。但是呢，本质上这种效果它有效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制造了一些热量的缺口。那你如果8小时之内我放纵的去摄入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10: 一天吃3顿火锅，
11: 对，我恨不能把24小时的这个热量全摄入回来的话还是不会瘦。
12: 但我也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坑，太狠了对自己。
10: 不是啊，
12: 真的可以做到吗？16个小时不吃东西
10: 可以啊。
11: 对，还有一部
12: 分，反正我遇到的那些养猫的那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为什么笑？因为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我觉得依旧是
11: 当然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比如说我有夜间工作的，
10: 嗯，
11: 我是孕妇，我是哺乳期的女
12: 性，他也经常跟我们晚上开项目会，就可见还是一个高度自律的。
11: 对，他需要通过一些少量多次的这种加餐去维持血糖稳定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长期的这种无热量的这种进食。
10: 嗯，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16+8它也不是说那么的严格，说我一定要把它卡在8小时之内把这一天全部的食物吃完，而是说可能你上下浮动个1小时、2小时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吃宵夜，就是尽量的在饭点儿就把你这一天要进食的内容给它吃掉，
12: 主要能量的吃完。
10: 对，而且呢你要少食多餐，其实就是每顿饭吃到个7-8分饱，你饿了稍微吃一点坚果，饿了再吃一小罐这个无糖的酸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难坚持的一些。当然我必须得承认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12: 就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姥姥、
10: 嗯、
12: 其实很多地方的老人他是有吃两顿饭的习惯、
10: 嗯、
12: 可能到下午4-5点以后吃完就不吃了，他也不饿了、
11: 嗯、
12: 就是可见人跟人他区别真的是很大。
11: 是
12: 的，另外就习惯一旦养成，你自我感觉舒适，
10: 对，
12: 其实也没有问题，
11: 对，
12: 对吧、
10: 嗯、但对于绝大对，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远古基因的召唤。人类进化到现在，咱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啊。现在这个社会，它会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8小时工作制的这个设置。大家该吃还是得吃，只是说控制一下量，去学习一下营养学的基础知识啊，把每顿饭吃好，对自己负责任。
12: 就是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就会想起刚才康乐所说的，其实减肥你所采用的哪一条路，就是我们在判定它是科学健康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坚持。比如说16+8你能坚持、
10: 嗯、
12: 我也可以试试，如果我也能坚持并且我健康可以保证的话那没问题。如果说你不可以坚持，你去找另外一条路。其实我们医生一定去100个病人给100个患者，肯定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方案，这点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11: 的。是
12: 的，
10: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更加健康的减肥观念，同时呢我们一起拒绝容貌焦虑，不要被体重所绑架。如果大家真的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那么也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也非常感谢葛医生，
12: 再次感谢葛医生，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那么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一枚戒指揭开尘封命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嫌弃的大爷。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现场疑点重重，凶手仿佛人间蒸发。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谁在车上？谁动了刀？又是谁在逃亡呢？2025年，警方重启调查，一枚血指纹，一道掌疤，让真相浮出水面。而那个本该回家吃饭的丈夫为何突然失联？他的命运又与这起旧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杆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指纹揭开尘封命案。
3: 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4: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就我就担心了。
3: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4: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说我也不跟你他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谎。
3: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4: 找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再找不到他，整个他住在哪里我们就找不着呗。然后就给他们老板打死电话，他老板不接电话。
3: 无奈之下，李静只好来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4: 他说你回家去等着，等12小时或者是24小时以后，他说有关部门会给你们打电话。
3: 不久，一个来自格尔木市公安局的电话揭开了刘勇失联的真相，他牵涉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
4: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的。
5: 焦急寻找丈夫下落的李静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刘勇竟与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扯上了关系。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刘勇的呢？
3: 这天清晨，王芳发现自家门口斜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紧闭，大灯和顶灯均处于开启状态。由于院内有一辆大车要驶出，王芳便上前寻找司机，请他将车挪开。
6: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 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3: 接警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位于格尔木市迎宾路与

0: 中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面部、手臂及胸腹部有大量血迹。
1: 现场的确实非常惨烈，因为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2: 后排座位给浸透了，而且地板上也是大量的血迹，后排的两个门的内侧门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甩溅的血迹。
0: 男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勘查，出租车车门完好，车内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法医初步推断，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在2009年9月14日凌晨1点至4点之间。
3: 死者当时上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的这种迷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1: 头朝北，脚朝南，完了之后是一个侧卧状态，面朝车头的方向。
4: 从额头、右上臂、右下臂及腹部的刺创，可以明确推断就是他杀。连抵抗、带逼迫和最后的刺创，总共是9处。
0: 很快，死者身份确认，燕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补贴家用，他租下了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结合死者身上的伤痕，民警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4: 当时通过我们法医损伤上的推断，这额头上、右左颈部的这个划伤，包括右前、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有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行进一步实施加害。
3: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发生在了后排座。
0: 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1: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3: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0: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盒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2: 通过比对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0: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当时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0: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燕某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燕某，也与白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个人的生物信息。
3: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有2名以上，或者是2名。
0: 综合种种迹象，专案组推断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件。结合案发现场遗留的线索，专案组对凶手年龄、体貌特征进行了刻画。
4: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3: 当时的这个侦查员判断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
1: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0: 根据这些线索，专案组

0: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燕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1: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一直再没有那个再没有轨迹。
2: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0: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1: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3: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1: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0: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2: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0: 很快，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2: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燕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0: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意外牵出神秘男子，是真凶还是巧合？
2: 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家族排查层层深入，一到酒吧锁定真凶。
3: 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0: 紧接着，专案组随即围绕蒋璐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交往密切的人员，试图寻找到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1: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牢，那他可能关系要好的这些人呢，都在监狱里面。
2: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际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0: 随后警方决定

0: 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警方的问询，蒋璐表示严某被害案跟自己无关，他也不清楚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血迹。
1: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2: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3: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0: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4: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0: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1: 其中发现有4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一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3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0: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3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2: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1: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0: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1: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走，安家，走，
6: 老朱，
5: 人证，
6: 人证，
5: 把手别过来，人证，
6: 我们是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案。
0: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5: 正因为你有事，我们才采你的血，你知道不？
7: 嗯。
5: 没事，我们采你的血。没事采你的血干啥？
7: 不知道。
5: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7: 不知道。
5: 啊？我们100%确定才来采你的血，采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2: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0: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4: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0: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 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燕某。
7: 他开着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看路吗？”当时顶了两句，吐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0: 做计划，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
7: 当时本身就我他跟前借钱去呗，再向出租车司机一天我跑着呗，反正9000万，借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13几种钱。这副驾驶、中驾驶中间那里过去了，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那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0: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7: 一直给许多秘书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反正这以前其实太冲动了，就自己不害怕，我就是承认我错了，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0: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8: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今天转一会儿，他就说我都活着，但是现在没信心了，我的心里的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呗，我们要面对现实。
9: 到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却与该案无关。本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诀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0: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种因为一时的激愤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其他产生这种强烈情绪驱动下实施的犯罪，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9: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1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七旬老汉黄昏恋花了100多万元，女友却突然提分手，老汉要求退彩礼。另一老汉花高额彩礼娶妻，不到一个月，妻子却起诉离婚并拒绝退彩礼。两位老汉都为了婚姻而花费巨资，感情破裂之后，他们的钱财还能否挽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嫌弃的大爷》。
2: 这年大年初三，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呀，刚要吃午饭，一位老大爷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突然呢，冲一位阿姨发起火来，怒吼着：明知道我不吃辣的，做的菜全是辣的，不想让我吃饭你就明说。阿姨听后啊，不满的辩解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爱吃不吃。老大爷听后啊，

0: 啊，更生气了，对着屋里的人呢、啊、大喊道：“你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大爷话音未落，一名年轻男子啊讥讽道：“你本来啊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管你吃饭还挑三拣四，不吃啊滚蛋！”大爷被男子的话彻底激怒了，撸了撸袖子就要跟男子动手，哪知啊竟被男子一只手推倒在地，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大爷恼羞成怒，骂这家人呐、啊、忘恩负义，之后转身回到房间收拾起东西来。
1: 很快大爷收拾好行李，气呼呼地离开了阿姨家。那么这位大爷跟阿姨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大爷又为何要骂阿姨一家忘恩负义？要了解其中的内情，还得从一年前两人的相识说起。
0: 大爷姓孙，人称孙大爷，现年70岁。年轻时啊，因为喜欢自由自在，一直没有结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大爷的身体啊越来越不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回家爬两层楼梯啊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于是呢，3年前呢，他直接住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老板呢是孙大爷的老朋友，他专门啊准备了一个房间供孙大爷休息，每月呢象征性的收点房租。1年前呢，麻将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保洁阿姨，阿姨姓沈，时年55岁。10年前呢，丈夫病逝后，她就常年在外打工，独生儿子啊已在老家的县城安家生活。于是呢，孙大爷开始追求沈阿姨，并许诺等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沈阿姨。或许沈阿姨啊被孙大爷的诚心呐、啊、打动了，很快呢就接受了孙大爷，不久还和孙大爷一起搬到了孙大爷家居住。孙大爷家呀在一处老旧家属院，两人同居3个月后，该小区呢被征迁，孙大爷获得了3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孙大爷原本想着呀、啊、用这些钱在当地啊买一套小房子，跟沈阿姨一起居住。可沈阿姨呢却觉得当地的房价太高了，不如啊回她的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这样一来呢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供两人养老。另外呢，沈阿姨的儿子一家呀也住在县城，将来呢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两人。到县城后，两人直接住进了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家。李磊一家呀对孙大爷这个不速之客似乎啊都不太友好，很少主动跟孙大爷说话。孙大爷为了讨好沈阿姨和李磊一家呀，主动给所有人购买了贵重的金银首饰。另外呢，孙大爷还主动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用于买房和今后的生活用。
1: 这之后，李磊一家人对孙大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家人还商定过了春节就给孙大爷和沈阿姨办理结婚登记。孙大爷非常高兴，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孙大爷的美好愿望彻底落空了。
0: 几天后，沈阿姨花50万元买了一套小房子，房屋登记在沈阿姨和孙大爷的名下。剩下的100万元，沈阿姨啊担心孙大爷将来啊反悔要回去，就要求孙大爷签署一份赠与协议。孙大爷呢当即啊就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上面写明孙大爷深感沈阿姨生活不易，为了沈阿姨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无条件赠与沈阿姨100万元。很快春节到了，除夕当晚，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啊他就跟孙大爷说自己想开一家小超市，想让孙大爷资助他50万元。孙大爷想着自己手里剩下的100多万元是养老钱，不能再给别人了，思来想去呀、啊、他就拒绝了李磊的要求。大年初三上午，有亲戚 到李磊家拜年。孙大爷本想啊做个自我介绍，可不想李磊竟直接跟亲戚说孙大爷是隔壁的邻居。孙大爷听后啊生气地回了卧室，心里甭提多憋屈了。心里想着，看来啊李磊一家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家人，自己将来养老啊还得靠沈阿姨。孙大爷想着，等过几天他就跟沈阿姨两个人呢领结婚证，就直接搬出李磊的家，不再受李磊的窝囊气了。哪知道午饭时，沈阿姨做的一桌子菜全是辣的，这是因为啊当地人呢大都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孙大爷呢却自幼不吃辣。先前沈阿姨啊都会特意的给孙大爷做两道不辣的菜，可是今天呢因为有客人在，沈阿姨一忙呢就给忘了。没想到孙大爷看到饭菜后会当着客人的面吵闹起来，于是呢沈阿姨生气地说爱吃不吃，孙大爷又羞又恼，随即呢负气离开了李磊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没有想到，自他离开后，沈阿姨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过。此时的孙大爷这才意识到他跟沈阿姨的感情有多薄弱。先前沈阿姨一家对他的好多半是看在他有钱的份上，现在觉得从他那里要不出钱了，就要跟他断绝关系。孙大爷决定把钱呢全部都要回来，留着雇保姆养老用。打定主意后，孙大爷便打电话给沈阿姨，让沈阿姨立马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结婚。沈阿姨不但拒绝了，还向孙大爷提出了分手。孙大爷早就预料到了，接着便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给的所有财物。沈阿姨呢在返还了10万元后再未返还任何财物。
1: 随后孙大爷将沈阿姨起诉到法院，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以彩礼为由赠予的100万元，并将两人名下价值50万元房产的所有人变更为自己独有。另外孙大爷还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为其家人购买金银首饰的费用10万元。那么沈阿姨会如何应诉呢？
0: 接到起诉状后，沈阿姨觉得孙大爷的要求太过分了，说自己任劳任怨地照顾孙大爷将近5个月，孙大爷赠予自己和家人财物理所应当，何况当时孙大爷还亲手写下了赠与协议，上面并没有写明是彩礼钱。那么孙大爷赠与沈阿姨和沈阿姨家人的财物到底算不算彩礼，该不该返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彩礼的认定。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务价值、给付人及接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我们回到本案中，孙大爷跟沈阿姨回到老家县城后不久，就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沈阿姨用其中的5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了两人名下。由此可知，孙大爷转钱给沈阿姨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至于剩下的100万元，虽然孙大爷出具了赠与协议，将钱赠与了沈阿姨，但协议中明确写明，赠与的目的是为了让沈阿姨晚年生活 有保障，

0: 这符合恋人之间为使对方对婚姻更有信心，婚后生活更有保障而给予彩礼的婚俗习惯，其中亦隐含着与女方共度晚年的美好期盼。另外，孙大爷和沈阿姨共同生活时间不足5个月，从两人的感情看，孙大爷没有无偿赠与沈阿姨10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综上所述，孙大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应属于彩礼。对于孙大爷要求返还的首饰款，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是孙大爷为了表达或者增进与沈阿姨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赠与，不应返还。最终法院认定孙大爷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50万元的购房款和沈阿姨先前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90万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沈阿姨返还孙大爷80万元，并判决沈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孙大爷个人所有，驳回了孙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孙大爷如约拿回了自己的房产和绝大部分钱，他打算呢将来把房产给卖了之后，用这些钱呢雇个保姆养老，再无找老伴的想法了。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两位老人已经结婚，大爷却也向对方讨要起彩礼，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1: 七旬老汉花重金娶了50岁的妻子，婚后却矛盾重重。
0: 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
1: 老汉提出离婚并要求退还彩礼，却反被妻子告上法庭，
0: 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
1: 妻子认为既然已经结了婚，就无需退还彩礼钱，老汉是否会人财两空？被嫌弃的大爷，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北方某县城郊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叫骂：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不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位50岁上下的大妈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然后直接将水泼到了老大爷身上。老大爷顿时被淋成了落汤鸡，恼羞成怒的怒骂对方：你个泼妇，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大妈不屑地反击道：什么亲夫，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老大爷气得大喊：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大妈呀闻言冷笑道：我都跟你结婚了，咱俩办了手续，还用还什么彩礼钱。说吧，大妈转头走进了自家院子并关上了大门。老大爷浑身湿透了，只好郁闷地回了自己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啊随后议论起来，有人说老大爷是老牛吃嫩草被甩了，还有人说呀是大妈故意骗了老大爷的彩礼钱。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呢？老大爷姓汪，现年73岁，20多年前呢，妻子和独生儿子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之后汪大爷就一直一个人在县城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汪大爷的生活呀越来越不方便，急需有人照顾，可他呢又不愿意去养老院，觉得呀不如在家自在，请保姆呢他又觉得费钱。思来想去呀，汪大爷有了再婚的想法，觉得呀还是娶个能干又贴心的妻子更划算。 本着这种想法，王大爷托人呢给自己介绍了位对象，同样寡居的朱大妈。
1: 朱大妈今年50岁，丈夫在几年前病逝，她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汪大爷对朱大妈非常满意，觉得朱大妈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比自己年轻这么多，一定能将自己的晚年照顾得很好。可朱大妈嫌弃汪大爷年龄太大，并不愿意跟他结婚。那么汪大爷会怎么做呢？
0: 汪大爷呀，许诺会给朱大妈25万元的彩礼，并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加上朱大妈的名字，将来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也都将归朱大妈所有。两人相识不到半个月，朱大妈就搬到了汪大爷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呢，朱大妈对汪大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还说呀，一定会跟汪大爷白头到老。汪大爷非常高兴，不过为了防止朱大妈婚后变卦，汪大爷主动提出呀，要跟朱大妈签订一份婚前协议。协议约定，婚后朱大妈呀不能闹离婚，不能离家出走，还要真心诚意的照顾好汪大爷的衣食住行，全心全力的操持好家务。另外呢，汪大爷也承诺会一心一意跟朱大妈过日子，在经济上支持照顾好朱大妈。朱大妈对协议没有意见，爽快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订后，两人紧接着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当天呢，汪大爷就转账给了朱大妈25万元当做彩礼，并送给了朱大妈价值5万元的金银首饰。婚后第二天，汪大爷和朱大妈呀又到房管中心，将汪大爷名下一处房产的50%产权登记到了朱大妈名下。
1: 婚后，汪大爷负责两个人的生活开销，而家务都由朱大妈来做。刚开始两人相处的倒还不错，非常和谐。可没过两个星期，两人就开始频繁争吵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朱大妈抱怨汪大爷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脚上床睡觉，脏衣服乱扔乱放，而且汪大爷对他管得太严了，竟然不允许他晚上出门。这让朱大妈呀十分的痛苦，她天天的抱怨，对汪大爷的照顾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一听到朱大妈的抱怨，汪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三天两头跟自己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最可气的是，朱大妈现在还天天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跳广场舞。两人对此啊是越来越不满，争吵也越发的频繁，以至于结婚还不满一个月，朱大妈就在一次争吵之后跑回了自己原来的家，之后还向汪大爷提出了离婚。汪大爷同意离婚，不过要求朱大妈退还先前收到的25万元彩礼和5万元的金银首饰，并将房产份额变更回自己名下。朱大妈不愿意，于是便到法院起诉离婚。汪大爷收到起诉状后气得呀，当即来到了朱大妈家门口大骂，不想被朱大妈泼了一身水，还被奚落了一番。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朱大妈认为啊，汪大爷之所以给自己高额的彩礼，就是为了要自己跟他结婚。现在呢，自己已经如约跟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收到的彩礼就不该再退还了。那么结婚后闹离婚，彩礼该不该退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结婚后彩礼还需要退还吗？让我们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

0: 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我们回到本案中，汪大爷和朱大妈认识不久便结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汪大爷向朱大妈赠予 50% 房屋产权、25万元彩礼、5万元金银首饰，是按照结婚风俗给付的彩礼，目的在于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双方刚结婚不足一个月，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彩礼金额较高，应适当予以返还。另外，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汪大爷年事已高而退休金较低，若彩礼不返还，可能会造成汪大爷今后生活困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与经济实力等因素，酌定朱大妈向汪大爷返还22万元彩礼和所有金银首饰，首饰若无法返还可折价5万元。另外呢，朱大妈还要将赠予的 50% 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汪大爷名下。朱大妈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发生时对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202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审判实践难题问题。本案如果发生在2025年2月以后，判决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汪大爷本想娶个媳妇儿照顾自己养老，没想到仅结婚一个月就告吹了，还差点血本无归。他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老年人的恋爱表达和彩礼给予方式不像年轻人那般呢注重仪式感和高调，因此呢，老年人为缔结婚姻为目的赠予对方的财物应视为彩礼。就如案例一中的孙大爷，虽然他赠予沈阿姨的100万元未写明是彩礼，但法院仍将其认定为彩礼，要求沈阿姨返还。另外，婚姻关系能否和谐长久，关键呢要看双方的性格脾气、感情深度，而非用金钱来捆绑。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大爷，之所以愿意给朱大妈高额彩礼，就是为了让朱大妈长期留在他身边伺候他，一点没考虑两人性格是否合得来、有无真情，这样的婚姻又怎么会长久呢？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无论潮流怎么变，中国人骨子里对古城、对老味道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怀旧，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寻找心灵的诗和远方。想想看，这些古城不就是天然的博物馆吗？山水之间带您赏美景，和您一起感受为什么这些古城能让人念念不忘。今天我们带您去丽江古城溜达溜达。这座城没有围墙，玉龙雪山的水从城北流进来，分成无数支细流，穿街过巷，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每一户人家。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人至今还在用东巴文写经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一笔一画都像在讲故事。三眼井旁，第一眼饮水，第二眼洗菜，第三眼洗衣，几百年的规矩到现在还在用。这里便是

0: 丽江古城，去那儿转转，您会发现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山是神山，水是圣水，连砍树都得先跟自然商量一下。这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智慧一直在古城里传承延续。四方街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五花石铺就的路面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老人在巷口晒太阳，手里端着酥油茶，脚下握着打盹的小狗。
1: 又是一个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
2: 这是华北，这是路过，这是岔路了呗。
1: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自洁。漫街流过的雪山融水，在丽江古城中流淌了700多年。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福。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是古城欢乐的时刻，踏着清凉的河水，纳西人欢歌起舞。来到古城寻找浪漫的游客也会受到感染，伴随着古老的纳西音乐，踏着流水共舞，成为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独特的参与体验。洗去了尘埃，五花石铺就的老街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古城也变得焕然一新，仿佛与不远处的玉龙雪山一样洁白无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占地5.3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留下了很多纳西族独特的建筑。行走在古老的城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也仿佛随时可以触碰到一段或浪漫或雄壮的历史往事。何志云从小在古城长大，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所以每当有朋友到来，他都会陪着去古城里走走看看。
3: 四方街这里是中心区域，就是以前赶集的地方，它是取自了我们这个穆老爷的官印，而建造有一个全镇四方的意思。就我们刚刚也看了
1: 历史上，丽江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历经艰辛跋涉而来，当地人便沿着街巷做起生意，为马帮商队提供补给和日常所需，各地商品也在此贸易。四方街就是集市的中心所在，过去这里一直有着清晨洗街、日中为市、薄暮抵场的传统。如今四方街依旧被称为丽江的心脏，周围四通八达的街巷连接着古城的各个院落。东大街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七一街仍在出售着琳琅满目的特产山货，五一街则以美食闻名，而最具古韵的则是这条油纸伞巷。
3: 这整一条街的话是叫巷文巷，就是纳西语叫加勒根。纳西族的房屋建筑的话是一个窗斗式的一个建筑，墙倒屋不倒，就是比如说发生地震的话也是墙壁才会倒塌，屋檐的话都还是这样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条街吧。
1: 穿斗式结构使房体十分牢固，这也是丽江古城历经几百年风雨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常年的古道贸易让古城中的房屋、民居融合了纳西、藏、白、汉等多民族建筑元素。像汉族传统建筑中，位于歇山屋顶两端、垂于正脊的悬鱼，原本是为装饰和彰显家族的清白为人，而在这里被加以改造，悬鱼之下留出了一块小小的平整空间，专门给鸟儿用来避雨筑巢，人们因此把它称作雀台悬鱼。几百年的光阴里，古城人家 就这样枕着淙淙流水，听着啾啾鸟鸣，融入一方山水，在玉龙雪山的映照下，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何华强是一名传统的东巴师，他正带着徒弟和润园准备一场传统的祭祀。古老的仪式必须遵循东巴经记载的要求，
4: 画出来的也有，而这个木盘画在东巴祭祀里面说是有一句话，就是跨滚到某个啊八股旅连刀，跨满到某个啊日满旅连刀，意思是我们不会制作这个木盘呀，我们就头要看着这个我们的七蛙的那个嘴的形状来制作这个它的头，而尾不会做怎么办，我们就看起我们的蛇来制作这个木盘的那个尾部的形状的意思。
1: 木牌画是祭祀仪式上要供奉的神灵画像，何华强这一次要祭祀被称为鼠的自然神，相传鼠八首蛇尾，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和纳西人先祖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分了家，山崖河谷、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鱼虾蛇蛙皆属自然神所有，可耕种劳作的平原坝子以通人性的家禽牲畜归人类所有，可是分家时间久了，贪婪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频频进山伐木射猎，毁坏草场，开垦土地，捞鱼捉虾，污秽水流，上不能让禽鸟自由飞翔，下不能使鹿獐在草甸花丛漫步。
4: 自然神的话就多次这个劝告人类，但是人类的话不听自然神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肆意的破坏自然。
1: 人类的胡作非为激怒了自然神，忍无可忍的鼠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婪，天降冰雪狂风，地起洪流波涛，虎豹残牛羊，豺狼食妇孺，无边的灾祸让纳西族先祖失去了生存之地，于是只好请天神去调停，并许下诺言，
4: 是保证不会在我们的那个水源头里面去污染这个水源，保证这个森林里面不乱砍树木，还有鸡烧涧里面不掏这个黄金，树上的蛇不去伤害，石头底下的这个青蛙不去这个捕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人类向自然保证，要和这个我们的自然兄弟和谐相处。
1: 看着人们认真悔错的态度，自然神这才原谅了纳西先祖，兄弟俩重归于好，按照人类保证的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后，山变绿了，水又清了，疾病渐渐消失，人们过上了健康安稳、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就从那时起，纳西族人有了祭祀自然神的风俗。祭祀仪式在一片隐秘的山谷平地上举行，不远处就是被称为丽江源的河流源头。香烟袅袅中，东巴师吟诵起古老的经文，祈求风调雨顺，既以新鲜的瓜果感恩自然神的慷慨馈赠。

0: 日里，何润元经营着一家象形文字体验馆，他把东巴文字做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1: 这个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山，把山的形状先画出来，要上山都是有路，所以这代表着横竖的通往大山的路。水是从泉眼里边流出来，大山的水都是泉水，所以呢画一个泉眼，然后从泉眼里边流下来的形态，就这个水字会意的书写出来，两个字在一起就是雨林姐，就是山水的意思。
0: 东巴象形文字用动物、山川、鸟兽的形象勾勒而成，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创建文字，编写经文，也用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守护自然的规则。
1: 雨莲姐招呼意思是保护山水。我们干杯，从我做起。
2: 喜欢吗？
3: 喜欢。
0: 能用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来到古城的游客，何润元很开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纳西族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李希退休前在丽江市博物院工作，常年对家乡文化的研究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丽江通。博物院要系统整理古城资料，老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展开了实地走访。
4: 我们丽江古城啊，非常适应于我们人类生活和居住。
0: 丽江之名始于元朝时期设置的行政区丽江路，原始地理志中记载路因江名，因金沙江别称丽水，当地也就被称为了丽江。古城建在一处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向外延展的平坝上。相传古城选址时，刚刚成为土司不久的阿良阿胡考虑了很久。建成这样的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安全守卫、所需银钱、居住环境等等，每一项都不能忽视。经过反复商讨，大家一致认为建成要依山就势，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水的破坏，才能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经过多次的筛选，阿良阿胡确定了两个候选位置。
4: 有一些人认为呢，在我们的这个东北部那建呢，可能是更好一些，因为那里呢有两山交着的一个地皮宽阔，离我们的幕府就是北沙的这个地方也近，所以呢这个耗费的资产财务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些人说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狮子山下，那里面呢是通风现眼，南部的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一个大平原，发展的空间很大。
0: 两个位置各有利弊，土司府的幕僚们分为两派，据理力争，各有理由，是节省巨额开支，还是要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时间让阿良阿胡难以决断。有一天，年轻的土司来到了狮子山，登高远眺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4: 我们的这个东北边有一座象山，象山旁边还有金虎山，那么我们脚下就是狮子山，所以这个古城的四周就有三面环山，它就自然天然屏障，就把古城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建城墙，不建城墙就不需要去砍木树木呀，是吧，砍山盗石呀。
0: 既能避免大肆开采山林，又节省了开支，阿良阿胡当即决定就在此地建城。在规划城内布局时，人们引来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流入平坝，河水流到哪儿，房子就建到哪儿，形成了绕城而流的城市水系，确保了家家户户门前有水可用。

0: 属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中间略微凸起，周边凹下。当水闸合起时，漫过地面的水首先溢满四方街，然后慢慢流向每一条街巷，把地面冲洗干净。这也使四方街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自动冲洗功能的广场。
1: 我们古城里面啊，黑河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遵从自然，就是建房子、修河流，都是自然而然，不是随意去改变它的这个自然状态，这是我们古城的一个特点。
0: 顺势而为的建成理念，合理的运用自然条件，不仅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丽江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连接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必经此地。作为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古城很快发展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进藏马帮不仅踏出了一条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商贸之路，更是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何祖昌家里世代都是马帮，从小听着茶马古道故事长大的他，不忍放弃家里养马的传统，做起了一名现代养马人。只不过他不再运送货物进藏，而是载着游客游览茶马古道风光。
2: 你骑马的话，就跟着马匹规律摇晃啊。
0: 每一次带游客上山，何祖昌都很开心。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游客讲讲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
2: 外地来的那个马匹，他走不惯山路，必须要用我们丽江那个本地马，俗称山地马嘛。据他们说是马匹在关门口那点出发了。到那个浪市那边啊，爬站走，
3: 哇，
2: 盘成盘嘛，起码有五六公里吧。
0: 在那段驼铃声声、古道漫漫的岁月里，纳西族的男人们为了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踏上了历尽艰辛的路途。路途中，马帮会逐水而居，因为水源地是自然神出入的地方。会护佑他们战胜艰难险阻。每次扎营吃饭时，马帮汉子都要故意撒下一些食物给受到惊扰的鸟兽食用。在他们看来，只有随时随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谐的关系，才会得到自然神的庇护。庞大的马队为丽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兴土木、建房屋，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取用有度的原则。木质的房屋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直至今天，古城中的小楼最高不过三层。狮子山脚下的这座宫殿建筑群叫木府，曾是丽江土司的宅邸。过去丽江所有军情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明万历年间，幕府土司幕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誉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回去后不久，丽江就有要修建城墙的消息流传。
4: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得罪了自然神，那么自然神就会对我们人类就进行一个惩罚。
0: 一时间，丽江城里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担忧起来。为了避免浩劫，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长者几经思考后，前往幕府，在木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4: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一个叫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交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若有所思。 随后淡淡一笑，他下令重赏长者，并从此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其后几百年间，丽江都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木曾土司还下令在狮子山上种下了很多柏树，黄山古柏也由此而来。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对于规则的执行，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民间监督办法。凡有纳西族人聚居的地方，都设立有老民会，成员是当地有声望的老人，他们负责制定乡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尤其是在族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时，老民会的决定必须执行。为了盖新房，何胜杰提前约好了老民会的叔伯们，他提交了一份木材清单，以便上山伐木。房屋梁柱的用料早有成立，经过工匠师傅和老人们核算，采伐计划得到了批准，何胜杰可以进山去找木材了。这期间，老民会和当地林业部门会全程监督，不得有任何改变。焚香祷告，祭以美食，感谢山林的馈赠，一套完整的仪式之后才能采伐木材。东巴经书中说，每向自然索取一点都要进行偿还，所以何胜杰必须在砍伐的树木旁种下树苗，当作对山林的补偿。纳西族人珍惜家乡的绿色，他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山林，就连自家的院子里也都打理得绿意盎然。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盆自己精心培育的绿植，就是一份最质朴的祝福。
3: 哎，阿达，再加那个。哎，真的，给你带了一盆花过来啊。
4: 哎呦，那么珍贵啊！谢谢你啊。我去里边坐吧。这个嘛可以做桌子做茶。这个是桌药。这个也可以做药。
3: 阿达，你种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盆花来的呀？
4: 几天，脚上你几天送的这盆花，就刚好是120盆。
3: 120盆。
4: 圆圆满满的120盆。
0: 在纳西人的家里，打理花草树木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家中花草越多，就是与自然越亲近。
4: 我们说了，那么多花草种的越多，那保护你的水就最多。
3: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们整个纳西族的这个教体里面，没有哪一教是不养花的。
0: 纳西族人把自然视作兄弟，让水保持清亮，让山林郁郁葱葱，让道路一直整洁，让家中绿意盎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规则，为古城带来了今天的辉煌。如今每年都有5000多万的游客来到丽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发展活力。而古城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中，依然坚守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线。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丽江成为许多人心仪之地。大批追逐梦想生活的人来到丽江，或开一家客栈，或开一间酒吧，享受一份淡然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能看到一窗绿色的风景，能抬头望见玉龙雪山的纯洁，能让自己融入这片山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今，这些淳朴的自然理念已经成为丽江客栈经营者的共识。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5: 有一次啊，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度假，住在他们客栈， 啊。有一天呢，就是到中。

0: 误了，还找不到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客房住，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安安静静的睡了一晚。
1: 赵成是丽江客栈协会会长，在他看来，丽江的客栈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这片青山绿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那份天人合一的安详与自在。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自然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寻找到一份心灵的舒适。
0: 你看啊，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花花草草这些，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平台啊，就是说能把人跟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客人在这里啊住起来很舒服。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丽江古城，一座没有城墙的城，玉龙雪水穿街过巷，流了700多年。水是这座城的魂，也是纳西人心中吉祥的源。清晨洗街，水漫四方，青石板被冲刷得锃亮，五花石铺就的老路，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在丽江古城中，看城四周是高低错落的屋顶，葱郁的树梢，鸟儿在身边唱歌，天高云低，远处绵延的群山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仿佛能与自然对话，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着新的价值，而古城人家也在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敬畏自然万物，遵从自然法则。乡土之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从中原腹地到西北边陲，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碗独特的汤，承载着当地的文化与记忆。绥德的羊杂汤以鲜醇的汤底和丰富的食材开启陕北人的一天，湛江的杂鱼汤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保留了海鲜的鲜美，成为岭南人的味蕾记忆。张掖的牛肉小饭以独特的面丁和鲜美的汤汁演绎着西北风味，开封的四味菜将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巧妙融合，成为中原饮食文化的代表。每一碗汤都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

0: 鹤鸣的百鸟划破了黄土高原清晨的宁静。
1: 哎呀，我这最多一客人，他一个人吃过五碗，一个人喝过五碗。
0: 马志波，典型的绥德汉，性子朴实憨厚，是店主老马的儿子兼学徒。父亲用一门手艺撑起了小店四十余年的招牌，在最为熙攘的早餐时段，现打的油旋过瘾解馋，而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美味却另有所属。
2: 我就拿筷子等着了，看这些个人给我地道
3: 烤尿，这个烤尿。
0: 食客心中的早餐霸主会是什么呢？
4: 来了，哎呀，
2: 早餐终于来了，这等不见了，哎呀，自己来。
1: 葱花小菜和这个羊油辣子，
2: 好香。
5: 早餐就吃，吃完这一碗就歇了。
0: 说到羊杂碎，绥德人更加追求汤与食材的鲜醇，这也使其滋味在榆林独树一帜。早餐制作人的一天从午夜时分开始。
1: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熬骨汤。
0: 马哥说，绥德羊杂碎的特点在于汤色白而不浊，骨髓中富含的氨基酸充分释出，加上羊脊骨与羊排上的贴骨肉，

0: 为汤底天然调香，极简为先。
1: 熬时间越久，它那个颜色啊更浓郁一点。
0: 食材的杂与碎是喝出羊杂滋味的关键。那么要如何做到味浓的同时无膻不腻呢？
1: 咱们这个碎的羊杂碎，不应该它放进去，它那个膻味比较大。它只用这个最精华的羊头、羊肚。
0: 羊汤熬制约三小时后，锅中翻腾出味。此时将羊头、羊肚整个入锅，在骨汤中文火炙熟。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羊杂碎用的土豆粉条，它泡好之后更容易吸收这个羊骨汤这个香味。
0: 善于吸附汤汁的土豆粉，独特的柔韧与弹性会增加汤品的口感层次。为了在入锅后充分入味不糊底，有什么正确泡发的方式呢？
1: 开始是用温水泡，它泡得更快一点。泡好之后，它过几次凉水，把它那些杂质去掉，然后这样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更有这种筋道的感觉。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经验。
0: 凌晨时分，扑鼻的肉香，也成为了老马出工的信号。
2: 我不要炒了，再摆点儿，孩子我再炸一遍。你炒了有不到碗里熟。
0: 将泡好的粉条切成长段备用，锅中汤底也熬制醇香奶白。羊排捞出，将贴骨肉撕成条状，熟制的羊头脱骨，紧实弹韧的皮质下包裹着薄而丰润的羊汁和细腻的肉质，与羊肚、羊血分别改刀成大小相等的条块。烹羊必备的红葱切丁，
2: 红葱最提味的，辣度大，跳度又大，我的红葱就没有味儿。
0: 羊汤之味至鲜，辣在为其提升风味与口感上备受青睐。一碟店中坐镇的辣椒油是开店前最后的准备。
2: 炸辣子，有的往肚用找我好。
0: 骨汤中熬出的羊油带着羊汁的醇香，高温炼熟，风味红艳热烈，香而不燥。天光微亮，一切材料就绪，但要组成最佳风味，最后的一步一定要等到客人上桌。
1: 咱们要开始烩这个羊杂碎了。
0: 烩是一种融合众味的烹调方法，在大锅中用翻滚的汤汁浸透各式经过预制的食材，口味醇厚多变。
1: 大锅熬汤，小锅出料，随吃随烩，它更新鲜一点，味道更好一点。
0: 汤锅持续慢熬，另起炉灶舀出部分汤底倒入锅中，下入泡好的土豆粉和羊血，大火煮开，使锅中食材迅速均匀受热。最后卷心菜和芹菜相继入锅，在羊骨汤的浸润下，土豆粉吸饱汤汁，食材的质感与原味被再次激发。
1: 他是我们的总指挥。
0: 在前厅设置的炉灶前，马叔负责整个早晨的出餐。
2: 有人有辣子多的就再多有点，也有辣子少点就少有一点。
3: 慢走啊。
0: 一碗羊杂碎看似粗犷，实则大有学问。马家父子用每一个夜晚研磨风味，用如此绵长的香气迎接着一个又一个随德的清晨。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人们对鲜的追逐从未停歇。
4: 广东人都喜欢汤，汤水养人吗？在我们广东就是一句这个话。
0: 在喝汤这件事上，湛江人早已打通任督二脉。
5: 那汤都是轮着来喝的，会唤醒我们一天的那个脾胃，会特别舒服。
0: 海鲜、生蔬、肉类等食材都可以被无限排列组合。龙趸杂鱼生蚝汤、闽鱼牛肉汤、跳鱼鸡子杀虫汤，单从这些汤名来说， 就足以勾勒出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鲜活图卷，引人遐想连篇。不过对湛江人来说，到底什么汤才是他们心中的无冕之王呢？
3: 鱼仔汤，就那个肉比较嫩，吃起来比较滑口。
6: 鱼仔汤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
7: 你叫湛江吃杂鱼啊，叫做八变杂鱼汤。
0: 杂鱼汤也叫鱼仔汤，最传统的做法是将几种海鱼炖煮成汤。
7: 现在的杂鱼汤呢，加到六七种杂鱼，还加了一些小螃蟹、螺、虾，单一两种鱼，它的味道很薄嘛，它没有那么浓嘛。
0: 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不仅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4: 在湛江人的心目中里面呢，我们的东西鲜就是要活的。出差到广州，我看到人家写的什么新鲜猪杂汤，但是在我们湛江从来不用写这个字，都知道是新鲜的。
0: 社牛王向东，人称东姐，和她的社恐老公郑如海共同经营着这家汤品店。
4: 我主外，先生主内。我的先生不怎么爱说话，有点曲梗的人，不像我声带就搞到沙哑了。他们说认不得人，但是认得我的声音，就是那个豆沙猴。
0: 一个前台，一个后厨，一动一静，互补互助，人情味满满。
8: 他会说会道，我会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0: 海哥默默无闻，像园丁照料花园一样守着后厨的汤锅。
8: 杂鱼呢，最简单的水本了，就放这个杂鱼下去。
0: 那么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天光未开，湛江的大小渔港码头上演着关于新鲜、勤劳与希望的故事，生活的脉络与海洋的馈赠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属于湛江人的生活节奏与魅力。
4: 我把关很严格的，我们都进的是活的。
0: 对东姐来说，新鲜是通往味蕾天堂的必杀技，食材新鲜与否逃不过每一位湛江人的火眼金睛。
5: 怎么区分鱼新鲜啊？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然后你看它的鱼眼睛，您就可以知道眼睛是凸出来的。
9: 你用筷子一挑，那个肉身的话全都脱落下来了。
0: 食材是基本盘，将其统统下入砂锅中，加姜葱，极简调味，清水炖煮，时间不宜太久，以免鲜味流失。
10: 这个有大海的味道啊。
7: 那湛江人呢，他觉得腥味是好东西，还要注意好有些杂鱼呢带着海水的味道。
0: 杂鱼汤虽杂，但味只有一个，那就是鲜。除清汤之外，还有一种浓汤同样鲜得让人忘乎所以。
8: 当时的就没有这个浓汤的，如等呢那个叫生蚝呢，你不经过这个高温煎煮它呢，它会另外一种味道。
0: 这些看起来派头十足的海鲜经过炒制后滋味绽放，不过此刻他们在一锅鱼汤面前全都变成了辅佐，去成全这锅杂鱼汤的鲜美。
6: 像这种又方便又快又营养，一碗到位那种感觉。
0: 至鲜之味，微妙无言。一碗杂鱼汤，化世俗为神妙。那一口鲜，恐怕永远都无法为言语所形容。

0: 延吉的冬季格外漫长，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当地的牛肉汤馆是延吉人最常光顾的地方之一。
1: 早上好，大姐。
2: 冬天多喝点汤。我们这个牛肉汤一般是一口汤一口饭。
0: 轩辕哲用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手艺开了这家小店，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他在后厨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店面的经营则交给了擅长与人沟通的妻子崔金花。在延吉当地，牛汤馆不计其数，玄大哥家的牛汤馆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3: 肚皮肉呢，就是我们家的特色，因为我们汤也是主打是牛肚皮肉，菜品也是清水肚皮肉。
0: 玄元哲口中的牛肚皮肉特指带筋的牛奶肉，也叫肚奶。
3: 肚皮肉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口感，牛的筋儿的这个梗处也有，牛的香味也有，这个部位很多人喜欢。
0: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一道看似简单的牛肉汤饭，这其中藏着什么奥秘呢？
3: 我们是把汤底做好，但那个汤底呢，我们用骨头熬出来的。
0: 汤头是牛汤馆中所有美味的基本盘，新鲜牛棒骨锯成均匀小块，冷水下锅煮出血沫后迅速捞出，冲洗干净后的牛棒骨再次入锅，大火煮至7个小时左右。牛棒骨中所含的脂肪与蛋白质发生分解，汤色逐渐变为奶白色，汤头的制作得以完成。
3: 一头牛的各部位嘛，肚肚、牛头、牛蹄儿，这是肚皮肉，煮的时候清水煮，充分体现它的味道。
0: 不同部位的肉要先用清水分别煮制，之后再分别用牛骨汤浸煮，香上加香。食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食材部位，浓郁鲜美的汤底搭配嫩而不柴的牛肉，香醇可口。
4: 汤来了啊！
0: 当地最地道的吃法是先将碗中的米饭轻轻摇晃几下，随后轻磕碗边，米粒间距微妙拉开，变得蓬松不结块，最后将白米饭浸泡在浓稠的汤汁中，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变得饱满结实，再配上崔姐亲手制作的佐餐小菜，满足感爆棚。
5: 根据不同的原材料，它的小菜就是配比的调料肯定稍微都不太一样。
0: 种类丰富的佐餐小菜风味独特，是崔姐的用心之作。
5: 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我婆婆教给我的东西，传下来的味道。
0: 夫妻两人各司其职，共同经营，美食的背后承载着情感、记忆和爱。
6: 我们原先关系是，他叫欧巴，哥哥的意思。
7: 对对对。
6: 完了，我当妹妹，我们就这样，
7: 慢慢自然发展的那种。
6: 很多人看不好我们的关系，因为什么？年龄差太大了。
7: 我们两个会开玩笑，就说我确实选了个潜力股，就是这样。
0: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饭，温暖着食客的心，一个延吉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而在距离延吉3000多千米的甘肃张掖，这里的丹霞奇观梦幻辽阔，要满足张掖人清晨的味蕾与能量需求，则一定是一场盛大的风味演绎。焦立峰人称焦大头，张掖的早餐江湖中近些年来一直都有着关于他的传说。
8: 几乎80%的时间都在这边吃呢。
9: 你看，这店里的人你就能看到了，是吧？是人气特别多，老人、小孩、大人都有。
0: 跟其他老店不同的是， 焦大哥从2014年才开始涉足张掖早餐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哪里的饭菜最受欢迎他最清楚不过。自打转行做早餐后便圈粉无数。
10: 哎，你尝一下就知道了，蛮好吃的很。
11: 很实惠。

0: 天就选择好肉眼嫩，
1: 啊，这个价格也合适。
2: 食客们赞誉有加的，正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牛肉小饭。这饭不是米饭，而是比米粒稍大的面丁，面丁小，肉块小，菜丁小，所以叫小饭。如此受食客追捧，自然大有乾坤。这其中的奥秘掌握在焦大头和他的搭档梁师傅那里。
3: 你今天吃我的味道和明天吃我的味道，或者今天的时候吃我的味道和明天这时候来，大致是一样，但是它的味道跟心里的从下调中的味道都不一样，只是随着顾客的感觉改变。我一直不害怕别人模仿我，他模仿不了。
2: 看来口味上的变幻莫测是焦大哥制胜的法宝。那么一碗看似平平的牛肉小饭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呢？
3: 小饭主要的关键在于你的汤要达到这种很爽口很鲜。
2: 新鲜的牛棒骨和牛肉一起在锅中炖煮，各种调味料是汤汁和牛肉入味的有力保障。若要问都加了什么，焦大哥三缄其口，无可奉告。
3: 不能把这个调料的这种口感尝出来，慢火炖，温度只是保持在这个90度到吧，100度吧，不能太大。我们从早上8:30开始熬汤，基本熬到12点，一直在小火。
2: 炒糖色也是制作小饭汤底非常关键的一步。好的糖色除了上色调味之外，还会有一股独特的、其他香料无法替代的香味。
3: 你炒不好就不能晕，炒的淡了，它一个汤头放到汤里发甜，糖色是个很大的个技巧。
2: 将炒好的糖色按比例加入熬好的汤汁中，汤底的制作才算完成。
4: 大哥，给我加点汤。
3: 好好好，
4: 这个汤太好喝了。这个汤熬了多久啊？为什么这么入味啊？
3: 熬了4-5个小时了。
4: 我刚刚吃那个面丁丁，感觉它的那个口感特别有韧性，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都加鸡蛋的了，100斤面，嗯，8个鸡蛋。
2: 用面粉加水、鸡蛋等做成面团，随后将面团擀成跟铜钱差不多厚的面片。倘若没有上好的刀工，一定切不出大小均匀的跟饭粒差不多大的面丁。滚水下锅，当它们浮出水面后迅速捞出，放到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样的小饭吃起来不仅爽滑，而且有嚼劲儿。
3: 第一步下面，第二步是捞面，第三步往汤里头放，然后该调各种调料啊，调味。
2: 接下来小饭的绝佳搭档粉皮也要亲手制作。豌豆淀粉与水等量混合，倒入汤盘后再放入热水中，粉皮经过高温的作用初步成型，捞出后立刻过凉水，让粉皮迅速定型，口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5: 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口味儿。
6: 特色早饭那只有这边才有的啊，这东西别的地方没的。
5: 面也筋道，粉皮也好呀，都好，反正都好。
2: 撒上少许小葱香菜，冒着热气的汤汁香气四溢，捞起一勺小饭，就着汤汁一同入口，鲜辣的口味随着炖煮渗入食材中，丰富的配料带来多重口感，让人直呼过瘾。
3: 付出了肯定有回报，只要你诚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会诚心对待你的。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买饭，必须要会做人才能做好饭。其实我不希望我饭多么好，只要大家吃得高兴顺口就行了。
7: 先来先来，
8: 老米两条人。
2: 中原腹地，古都开封，响堂声穿透清晨，宣告着新一天的早餐大戏已经开台。

0: 在各有腔调的滋味中，一碗汤风味特定，在碗盏之内演绎这里的饮食风华。
1: 这是俺哥赵一清，他的性格比较慢。
2: 这是俺妹妹赵玉凤，他性格可急的。
0: 赵玉清和赵玉凤兄妹二人共同经营着这家早餐店，哥哥赵玉清负责做菜盛菜，妹妹赵玉凤则总管店内收银、待客、清洁、采购等事务。两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将小店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2: 不吃后悔，吃了更后悔。
3: 吃了你后悔，不吃了你更后悔。
0: 即便早已过了早餐饭点，前来喝汤的人们依然排着长队。这所谓的后悔汤究竟是什么美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2: 都是咱开封的特色，这你不吃等于白来了都。更后悔就是你吃这个东西都忘不掉。
0: 原来这后悔汤就是开封本地特色的四味菜，也叫四味烩菜。其中的四味分别指的是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看似普通的四味菜为什么会在一起，各种食材还都能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呢？制作四味菜为什么一锅老汤至关重要呢？而想要搞清楚这些，还得靠大哥赵玉清出手。牛里脊肉剁成肉泥，红薯淀粉增加粘稠度，五香粉和盐简单调味。
2: 鸡蛋现在放里头不起多大作用，主要是在烩的时候。
0: 用拌好的肉馅挤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肉丸，入油锅炸制，直至炸干丸子内的水分，颜色泛红才算完成。而这也是丸子外焦里嫩的关键所在。
2: 你稍微捏在它的硬朗都能出锅了，等烩出来它又酥。现在你看焦，炸面筋越是高级面粉吸着面筋越多。
0: 面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决定洗出多少面筋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筋面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因此赵玉清在洗面筋时才特意选用了高筋面粉。
2: 和着面团开始洗，一边一边水洗。
0: 蛋白质遇热水极易变性，因此要加入适量冷水。洗面筋时双手要捧住面团轻轻揉捏，
2: 不能吃进肉，一点一点挤，它不容易起泡吗？
0: 面粉经过一遍遍水洗，随后上笼蒸20分钟左右，才能形成我们常见的面筋。
2: 蒸了它悬了都。
0: 赵玉清把蒸好的面筋改刀切成了小片，
2: 可以油炸了。这个油温不能要那热。
0: 面筋下锅，随着油温逐渐升高，面筋中的水分被炸出，直至炸干、炸脆，颜色变得焦黄，才能出锅。
2: 炸焦炸好，烩了好吃，烩了香。
0: 赵玉清说，四味菜的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锅烩，还要等到四种食材全部处理完成后才能揭晓。
2: 炖肉得用咱的老汤把这肉煮熟，很好吃，这入味。
0: 软嫩的牛肋条肉炖至80%熟，改刀成小块。黄花菜温水加盐浸泡10分钟左右，挤干水分，再用清水浸泡约1个小时。至此四种食材已准备妥当，接下来进入汤底的制作环节。处理好的牛脊骨冷水下锅，不加任何调味料。
2: 唱戏的腔，熟食的汤，特别是咱这四味菜，用很好的汤才能煨着很好的菜。
0: 大火不间断熬制5个小时左右，直至整锅汤变得浓稠。
2: 熬着汤时候呢，必须得大火，大火能熬着它的精髓啊。就是我们俗话都是说拉汤，中间不断的熬熟加汤了，一熬成之后都文化，就是你开始用了都。
0: 好汤烩好菜。只见赵玉清将备好的四种食材分别盛放，将四种食材分开烩制。
2: 那它搁在一块儿串味了都。烩好以后融合在一块儿，烩丸子、烩面筋加点大料都行。
0: 四种食材烩好之后，先分开备用，等到吃的时候再盛到一个碗里。如此一来，四种食材便可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最后才能成就这一碗碗滋味浓郁、 回味无穷的四味菜。涂上油，撒上芝麻，上锅小火烙至两面金黄的锅盔，是四味菜的黄金搭档。
4: 四种菜，四个不同的味儿，再配上这个锅盔，你泡到碗里吃，哎呦，带劲的很，吃入可中了。
0: 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四味菜，荤素搭配，菜汤互衬，温厚的美食底蕴，化作袅袅香气，缭绕于街巷。一碗汤的故事，不张扬，却满载着每个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这碗汤不仅温润了脾胃，更温暖了心灵，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依靠，和这座城市独有的生命力。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在中国人的日子里，早餐从不只是一顿饭，它是晨光里升起的第一缕暖意，是街头巷尾弥漫的熟悉的香气，是生活最朴素的仪式感。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子的蒸笼便冒起了白气儿，油锅里滋滋作响，案板上擀面杖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声音唤醒了沉睡的城市，也唤醒了我们对一天的期待。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是寻常人家的踏实，一笼汤包，一碟小菜，是江南晨间的精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则是许多地方开启一天的方式。老人讲究早餐要吃好，母亲总说再忙也要吃一口，这些话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一天的开始要先安顿好自己的胃。早餐的意义不止于饱腹，它是一日之始的仪式感，是家人围坐的温情。无论走得多远，记忆里总有那么一种味道，能把我们瞬间拉回故乡的清晨。那是母亲熬的粥香，是父亲买回的烧饼，是童年巷口那家老店不变的老味道。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海龙带你寻访桃林深处的桃花源。北京平谷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带我们一起了解凤鸣四季、原社等民宿主题 IP 桃的打造，一起深度体验桃林深处的桃花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紫荆泽兰的危害及防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4: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这些年北京平谷的民宿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每一家民宿的主题 IP 都不同，这些不同的主题 IP 也让很多的民宿成为网红打卡地。平谷的万亩桃花盛开，我也去到了现场，感受到了如梦如幻的盛景。而且呢，有几家民宿就建在这桃林旁边，给很多游客营造了身心栖息的桃花源，而且当地还以桃为媒，助力当地桃经济的发展。这期节目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云打卡桃林深处的桃花源。
5: 大家看，这家民宿叫凤鸣四季，一走进这扇门，一关门就有一种与世隔绝了的感觉，心已经安静下来了哈。
6: 也是想给大家打造一个世外桃源，逃离城市到农村享受这种田园时光。
5: 对，啊，这里面的环境还是很空旷的哈。
6: 对对对，
5: 刚才叫的孔雀，
6: 对，
5: 刚才是它传出来的吗？
6: 对，刚才确实是它的叫声
5: 啊。
6: 我们管它叫做凤鸣。
5: 当时怎么会想到把孔雀安置在这个一进门口的这么一个位置呢？或者说为什么会想到要养孔雀呢？
6: 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刚才咱们走过的这是凤凰山嘛。
5: 对，
6: 因为这个村的风水特别好，北边有九条龙脉山，前边有两个二虎山，中间一个凤凰山，叫九龙二虎丹一凤。一是借助原有的在地的这个地域的文化，说传说这个孔雀又是凤的化身，
5: 是有这个说法。
6: 在凤凰山咱还得养点凤嘛。二一个我本身就是搞这种养殖业出身，以前我们都养过孔雀，这个也是想把这些养殖业、农业跟旅游业结合在一块儿，让来到咱们乡村的市民不仅能这休闲放松，还能看到这种跟小动物近距离能进门看到，这是什么树，核桃树、桃树，是吧，什么这个季节开花发芽结果，他们还能学一些农牧科普的知识，
5: 总之就是尽量的给大家营造不同的体验感哈。
6: 对，
5: 你像这一家一进门就有孔雀，可能这是很少很少很少见到，一进门养了那么多宠物，而且是养的孔雀，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一进门有一只孔雀正在开屏啊，那种心情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6: 对，因为这个孔雀开屏很难得，能看孔雀也很难得。大家印象当中，孔雀是一个是吧，东南亚的一个动物，甚至是在云南， 在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动物，在北方它就是能有一个叫做这个对比，
5: 嗯，
6: 它就有更深刻的印象，在环境还有一个反差，它更好便于传播。
5: 是的，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受小朋友的喜欢的。
6: 对，特别受喜欢。
5: 那扇窗户是可以在里面看到孔雀吗？
6: 对，是可以近距离看到孔雀，一进门就来到了咱们这个凤鸣四季这个小院儿、
5: 小院儿。
6: 对，
5: 这是一个规规整整的当地的民居形态吗？
6: 建筑是属于当地民居的这种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空间是过去的这个农村，这叫华子村的老小学校。随着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个老小院已经闲置了多年。
5: 哦，这原来是一个学校，这个房子也是你后来盖的，还是就是原来的教室啊？
6: 是原来的教室，我们进行改造的。当时你看，看到这个木坨，你能看它的这个岁月感。
5: 对，大家看上面那些图案，其实也是
6: 这个图案啊。因为平谷不仅是大桃之乡，也是书法之乡。这些图案我了解是当地的这些这个农民百姓自己画的，都是有这种美术基础。
5: 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已经看到这个画技已经斑驳了，
6: 对，
5: 是吧？所以能看出它是老房子哈。
6: 对，是斑驳了。当时我们改造的时候，这个施工人也跟我们在提，他说我给你把这刷完了，我给你刷遍漆，刷白漆吧。他说这太旧太丑了，我说千万别动，我说这就是历史的痕迹。
5: 对，这样才有味道。我们刚才说在外面看到的就是有一间可以看到孔雀的，就是这个。
6: 对，是
5: 不是
6: 就是这间，然后每个季节对应一个客户群体。我们这个春天，春花这个房间对应着这个孩子这个群体。
5: 对，
6: 是一个萌宠亲子房。
5: 萌宠亲子房。
6: 对，
5: 哎，这个房间里还有很多这个孔雀凤凰的元素在里面哈。
6: 对，这里边不仅有孔雀，还有很多根翼桃木雕的一些这个要素在里边，都是在地的一些文化，
5: 是吧？这还有我们的这个杏干、
6: 桃
5: 干、
6: 桃罐头、
5: 黄桃罐头，这都是我们
6: 当地的
5: 这个我们
6: 用本地的水这个叫农果做的深加工产品。因为农果只能一年四季只能吃一季，
5: 对，
6: 但是我们的这个一年要开四季，所以我们就把原有的一季的农产品转变成四季的这个深加工产品，让客人到这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苹果美好的农产品。在这儿每个客人不仅放松，还可以吃到。这个为什么叫萌宠亲子房呢？也叫观景房，是能跟孔雀近距离接触，又干净又卫生。我们就打开了一个大窗户，这个进行了一个物理隔离，但是视线没有隔离。
5: 是的，
6: 大家又感觉是在一个空间与孔雀，是吧？这个共住共同的交流的一个空间。
5: 对，刚才我还在想，为什么这儿不弄一扇可以推开的窗户？后来我一想，我们要营造一个互不打扰、
6: 互不打扰
5: 的这样一个氛围，
6: 又能互相欣赏的一个氛围。
5: 其实要是有一扇窗户推开了的话，我们就侵犯了它的这个生存空间了哈。
6: 对，这样来说，
5: 你看站在这儿啊，看这个孔雀身上的这个羽毛就看得更清楚了，
6: 对，
5: 更清晰了，特别漂亮。这个是什么品种？我感觉这个孔雀的羽毛的颜色还是跟我们看到的动物园里看到的不太一样。
6: 对，因为孔雀品种有蓝孔雀、绿孔雀，那里边这个就是传统的颜色。我这边不仅有这种颜色，而且还有白孔雀。
5: 刚才您说这个是一个亲子房，
6: 对，
5: 你看它这个房间的这个，
6: 对，因为孩子都喜欢爬高。我们就
5: 是
6: 把原有的空间，瓦房它空间不又高嘛？
5: 嗯，
6: 这个因为整体距离我们做四间又相对窄一些，我们把原有的这个空间给它做了上下的拉伸，上边居住，下边可以坐这儿，哎，这个放松看孔雀，喝喝茶，里边是卫生间。
5: 而且小孩一般都喜欢这种非常规的住宿环境哈，
6: 对，
5: 爬上去的这种感觉。像旁边那个房间和这个房间的价位大概在？
6: 我们这个平日的价位都在500-600左右，周末的话在要多个100-200。
5: 进到这间屋子的感觉就是空间，其实它并不大，
6: 对，
5: 面积不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空旷。
6: 对，因为它的高度，就是我们衡量下也看了很多，就是星级酒店的这个标间或者房间标准，我们也是根据这些房间标准去做的定制。
5: 这个是您刚才说
6: 的。咱们先看卧室。
5: 先看卧室，好。
6: 先看卧室，
5: 这是秋。
6: 对，这是秋月，是一个能抬头望明月的屋子。
5: 是吗？
6: 对，也是对应的一个中年群体。
5: 这哪里能看到呢？
6: 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是看不到的，晚上的时候，比如说您躺在床上，
5: 通过这里是不是？
6: 我们这儿有天窗，这个拿着遥控器一摁，天窗自动打开，正好对应的是月亮的这个角度，
5: 可以看月亮，
6: 看月亮
5: 星空，
6: 对啊，这个躺在这个沙幔当中，是不是？
5: 对，
6: 就有一
5: 这张床给我的感觉特别像那个公主的房间，
6: 对，公主的房间，也希望来这儿的人都成为公主，你看这张画，我们每个房间都挂了，就是本地书法家画的一些字儿啊，或者写的一些字儿或者一些画。
5: 嗯
6: 嗯，就是也是我们想把民宿作为一些在地这些文化老师、非遗匠人的一个展示销售的空间。
5: 嗯，
6: 而且每个幅画都有介绍跟价格，客人不仅可以欣赏，喜欢您还可以拿走。
5: 哦，
6: 啊，
5: 这幅就可以直接拿走吗？还是说哦，标着价呢？
6: 对，
5: 是不是？
6: 对，
5: 标着价呢？
6: 嗯嗯。
5: 这样就无形当中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非遗啊、手工艺啊等等的这些，
6: 对，文化老师啊，
5: 对，
6: 就用一个产业带动，就是联动多个产业发展。因为客人来了，他有可能有休息放松的时间，没有购物的时间，我可以在这里边他又能放松又能欣赏，还可以在这采购。
5: 对，
6: 嗯，
5: 大家看看这个小帐子，这是一个儿童区域哈。
6: 对，这是一个儿童区域，属于一个儿童的一个小帐房，
5: 很好。刚才我在那间房里就看到了，这个房梁也是原来的旧有的房梁。

0: 从而呢使这个上部植物的这个生长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呢非常的衰弱。
1: 如此隐蔽的昆虫到底该如何治理呢？这次裘兰芬还是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制服几丁虫，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裘兰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天敌来防止几丁虫这个隐秘的林间杀手。
0: 像白蜡鸡丁禀赋碱蜂、白蜡鸡丁总腿蜂，还有这个蒲螨，这几种的话呢它都可以控制这个白蜡仔鸡丁，但是呢它们的控制效果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评价。
1: 裘兰芬决定先在实验室内观察两种天敌对白蜡窄鸡丁的防治效果。
0: 这个就是白蜡鸡丁总腿蜂的幼虫，它的幼虫正在这个身体上进行窒息，驱使它的营养给这个鸡丁虫的幼虫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长椭圆形的。
1: 显微镜下中腿蜂已经孵化了20多只幼虫，而鸡丁虫已经死亡。这是另一种天敌昆虫摩泽普螨，它体型微小，肉眼很难发现。裘兰芬小心地将普螨放在鸡丁虫身上，随后普螨将分泌毒素杀死幼虫，在它身上进行繁殖。
0: 这些都是螨，它就要产生这个子代了，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体呢整个的腹部呢都变成这么一个圆球的一个状态，像玻璃球，透明的。
1: 实验室内中腿蜂和蒲螨都已成功杀死几丁虫，而在室外环境中裘兰芬及团队发现中腿蜂和蒲螨也能成功杀死几丁虫。裘兰芬正在将几丁幼虫的野外实验搬到张阿姨的苗圃里，将各种天敌昆虫分批次释放在遭遇病虫害的白蜡树上。这些天敌昆虫将迅速找到树皮下的鸡丁幼虫，打赢这场保卫白蜡树的阻击战。
2: 在科研人员裘兰芬以及团队的帮助之下呢，苗圃的白蜡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青翠。然而在千里之外的草莓小镇，浙江省的一个草莓大棚里却来了不速之客。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30000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每个钢架长100米，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种植草莓已经超过30年，仅这一个棚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10万元的收入。然而眼下李福珍种植的草莓却遭遇虫害危机，这让他心急如焚。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红蜘蛛。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学名叶螨，成螨长约0.5毫米，虽然个头小但危害却非常大。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汁液，导致草莓的汁液逐渐发黄干枯，蜘蛛早衰，草莓产量大幅减少。更糟糕的是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大约5天就能繁殖一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心急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超过30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蒋桂华

0: 推荐使用一种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
1: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嗯，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螨，它是个肉食动物，专门吃红蜘蛛的。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0: 通过显微镜观察，捕食螨比红蜘蛛体型稍大，捕食能力强，以红蜘蛛成虫，幼虫及虫卵为食。一只捕食螨一天能消灭六只红蜘蛛成虫。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螨。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螨，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通过生物防治虫害，李福珍喜迎了草莓大丰收。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护了树木果蔬，也守住了绿色生态。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远京主持的田园新主张。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安徽庐江广西北海看看，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行动正在悄悄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海岸线。
4: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繁山，养护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枯枝、清理杂草、浇灌植被。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如今已经步入常态化管护。73岁的安义成正在熟练地修剪树枝。
5: 这树木都有沉淀的，六十花香，你现在感想能搞成这么样的呢？
4: 庐江县繁山是明矾的重要产地，这里的矾矿有着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安义成一家三代都在矾矿工作，他经历过矿山的辉煌，也承受过生态破坏的伤痛。
5: 以前这个矿山上一门都没有，全部是废沙，废沙还那个沟里淌的水全部都是黄流，吃水还有跑几里流之外去挑水吃啊。
4: 长期高强度开采让山体千疮百孔，矿渣堆积如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矾矿的矿渣里含硫矿物质，暴露在空气和雨水中会不断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导致土壤和水体严重酸化，让当地生态急剧恶化。
6: 寸草不生，蚊虫苍蝇都没有，而且是整个空气中间弥漫着比较浓的酸性气味，水基本上都是酸性的，相当于这个硫酸。这里的废水它是流向巢湖和长江了，
7: 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6: 还是很严重的。
4: 2001年矿山全面关停，但污染并没有停止，恶劣的环境留不住人，当地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何超就是其中之一。
8: 我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大城市。
4: 转机出现在2021年，这年5月，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全流域系统保护修复全面启动。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覆盖多个矿区，是其中的关键子项目，而我们眼前的庐江繁山正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治理区。一场从源头守护巢湖、系统治理矿山的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展开。
9: 按照我们山水指南的要求呢，这个就要进行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构、流域统筹、系统治理，要综合统筹我们的山水林田古草沙所有的元素，要进行了统筹的治理。
4: 矿山修复最难的是土壤治理，这里的土壤严重酸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土。传统的治理办法就是从别处运来新土进行覆盖， 这就是刻土法。
6: 总共80多公顷，1000多亩，如果采用传统的刻土，要挖300万方的土来治理，土源无法落实，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是对废渣土壤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它的有害物质仍然存在。
4: 根治顽疾必须动彻底的外科手术，第一刀给这片土地换血。治理团队向矿渣和酸性土壤中添加中和剂、改良机制与专用微生物，从根本上改良土壤体质，让土地重获生机。
10: 肥肠呢，因为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酸碱度不一样，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只能是一边测然后一边调。我们要因地制宜，然后做到每一块然后要符合它这个要求。
4: 此外，矿山治理区都是陡峭岩壁，土壤无法保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又引入生态长带技术。工人们悬挂安全绳，将一条条生态带固定在岩壁上。
10: 这个技术呢，就是生态长带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可降解的这个绿色的材料，这个带子，圆形的袋子里面呢装着这个土壤中和剂，还有这个生物菌剂以及这个有机肥，一个挨着一个，然后每3米左右扎一个钢筋。
4: 工人们在固定好的袋子上扎孔，种上种苗，再配合智能滴灌，用绣花一样的功夫，硬是在峭壁上创造了85.26%的植被覆盖率。
11: 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植被修复的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情况已经完全满足。
4: 庐江矾山的治理只是昭和庐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部分，整个治理区面积约84.74公顷，涵盖明矾、石矿、地开石等多个矿点，项目总投资2.4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6亿元，2023年12月工程完工，目前进入常态化养护阶段。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土壤平均 pH 值显著回升，林草植被恢复率从寸草不生提升至98%以上，每百平方米植物物种平均超过7种，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矿山生态修复究竟给庐江县带来了什么？
12: 我们坚持整合资源，把这个矿山修复啊和我们文旅产业发展呢紧密结合，做好生态修复的后半篇文章。
4: 生态修复带来的不仅是满目青绿，更为当地打开了绿色发展的新空间。庐江依托修复后的生态资源，精心打造矾矿遗址、亲子体验等特色文旅线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0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5.6%，山水资源变成了群众增收的金饭碗。
13: 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游客，能够切身地感觉到政府在这边花了很多的力气，满眼的这种绿色，幸福指数油然而生。
4: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也让曾经外出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当年一心想离开的何超，如今也回到家乡，成为乡村主理人。
14: 回乡，留在这个地方，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我要见证它一点一点变好。
4: 不仅本地人回流，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被庐江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前来定居创业。
15: 我第一次来庐江的时候，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茶香，那种清香的味道，面山遍野的红色、白色、绿色，就觉得我的天哪，太漂亮了，一见钟情。然后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4: 不仅仅是安徽庐江，如今在很多地方，矿山开采的生态伤疤正悄然蜕变，一步步重披绿装，焕发新生。这里是重庆北碚的中梁山路，黄泥坡碎石场也曾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山体伤痕。几年前矿山关停，一场兼顾地质安全、生态重构与景观提升的综合治理就此展开。施工人员先对陡峭边坡进行削坡整形，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同时特意保留了一部分原生悬崖地貌，留住大山的自然肌理。他们通过有机肥改良等方法，一点点把板结贫瘠的废石土养活。 如今在300多亩整治后的土地上，20000多株李树、桃树、柑橘、樱桃扎根生长。当地大力发展民宿、乡村旅游，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双向赋能，废弃矿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的绿色家园。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在陆地生态逐步修复的同时，海洋生态修复也在进行中。这里是广西北海彭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唐文丽每天都要巡护这片湿地。唐文丽曾经是靠江吃饭的虾塘养殖户，亲身经历了冯家江从污染重灾区到生态公园的蜕变。
16: 当时冯家江两边全都是虾塘，家家户户都养虾嘛，虾塘的水全部都排进河里面，后来全拆了，变成现在的湿地公园。
4: 冯家江是北海市的重要内河，穿城而过，最终汇入北部湾。治理前，这里是城市主要排污通道，流域内363个雨污直排口，近2000亩虾塘，污水直排入江，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严重威胁近海生态安全。
12: 修复前，每天排入江中的污水废水，造成海水富营养化，直接影响近岸海域水质与滨海生态，海水水质的下降引发绿藻爆发，影响公园内3000亩红树林的生长，生物多样性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衰退。
4: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2018年，北海市投入近25亿元启动冯家江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从源头控污，清退虾塘，同时铺设截污管网，实现污水全流程管控与资源化利用。经过系统修复，冯家江实现生态蝶变，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优于四类，流域沿岸分布的19种红树植物生长状况明显好转。截至2025年年底，湿地公园累计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多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滨鹬、番石鹬等，入海口多次出现中国鹳、绿海龟等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17: 我们通过规划引领，形成了湿地保育区加生态体验区加城市服务区的3级圈层结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
18: 来这边打卡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自从环境变好以后，这边生活大家都便利了许多，然后的话整体的幸福感满意度都非常强。
12: 协调推进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岸滩整治与红树林修复、陆海统筹、河流河口、海湾滨海湿地权益提质，实现了滨海湿地水质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增强。
4: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重点支持了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带动全国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6万亩，岸线820公里。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加约43.8%，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广东清远，一种千年名鸡曾濒临绝种，种鸡产蛋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3，专家选育种鸡，通过人工受精，半年度过灭种风险。在湖南桃源，另一种土鸡走的是快乐养殖路线，养殖户通过轮牧种植速生蔬菜解决饲料问题， 在棚内搭架子，模拟树木环境，让鸡爬高运动，同时将消费者请进农场，抓鸡体验，土鸡堡品尝，短视频引流。从清远的种源科技到桃源的体验经济，土鸡产业的增值路径

0: 靠技术保种，二靠模式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两条路说起，看看土鸡如何变成金凤凰。
1: 在广东清远市，如果问当地人什么最能代表当地特色，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榜上有名。
2: 清远鸡，
3: 清远鸡
4: 也是清远鸡。
5: 全国各地都来清远，就是要吃清远的清远鸡。
1: 清远鸡因为原产于广东省清远市而得名，又因为母鸡的背部有麻样的斑点，所以也叫清远麻鸡。清远市从事清远鸡产业的企业众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产值可观，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张正芬，是当地一家清远鸡养殖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拥有从保种、繁育、养殖，再到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出栏清远鸡数量巨大，产值很高，还带动了当地数千家养殖户共同致富。
2: 我们养殖户不用考虑销售问题，养的就是公司全部回收。我只有需要养好那个鸡。对我说就是没有时代风险，
3: 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养护就不需要承担，对我们的农户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保障。
1: 而张正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要从这家神秘的养鸡场说起。这家养鸡场可不一般，它地处深山之中，周边3公里之内不仅不能养鸡，就连鸭子、鹅等禽类也不允许养殖。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养鸡场养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而是原种清远鸡。在按照规定经过严格的消杀后，记者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原种清远鸡。
6: 它的特征呢，就叫一气二细三马身。一气呢，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哈，像个气子。
7: 它是一个在身体形型的气质，
6: 对对对对，二细就是头是细的，脚是细的，二细。
7: 这个头很细。
6: 对呀、啊，你看比一般鸡小很多。它的脚，你看脚筋那些特别的细小。然后呢是三马身，它的整个是个马羽马点的。
7: 就所谓的麻鸡，指的就是这个麻。
6: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清远鸡的原种鸡个头不大，一般只有2.5斤到3斤。如今这家保种场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国家级清远鸡保种场，共保有15万套原种清远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多年前这里的清远鸡曾濒临灭种，正是张正芬让这家保种场重获生机。那时他原本在广州一家养殖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一次到清远市考察市场时，看到了这家保种场的困境，内心十分纠结。
6: 一眼看着就这么大大小小的，看了以后心里就特纠结，这么好的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啦？
1: 正常情况下，一只种鸡每年的产蛋量应该在150枚，但是这个保种场的种鸡，一只鸡每年的产蛋量却只有50-60枚。更让张正芬纠结的是，这个保种场当时一共有大大小小的种鸡8000只，但是经过检测，竟然20-30%的鸡都患上了白血病。
6: 这个白血病它是属于垂直遗传的一种疾病，它会产生免疫抑制，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差的，是它对整个生存能力啊、存活率影响非常的大。
8: 如果检测呈阳性的比例大概能达到20-30%，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
9: 非常严重了，20-30%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销售下一代的。
1: 清远鸡一旦患上白血病，其后代基本上就无法再销售了。保种场的糟糕状况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正芬却看到了清远鸡未来的市场前景。他辞了职，收购了这家保种场，而收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种鸡的白血病问题。他先将8000只种鸡中已经确诊的个体淘汰掉，随后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种鸡的后代进行选育，而选育的第一步就是对种鸡实施人工受精。
6: 人工受精呢，首先是那个

0: 比较低，因为我们这里一只公鸡的经验还可以供30到50只母鸡使用的，而我们人工自然交配呢是一只公鸡配9到10只，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一只公鸡配30到50只，那么所以30到50只都同一个父亲，所以它的崽的均匀度就特别的好。
1: 通过人工受精的手段，健康优良的保种鸡能够更加快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让保种场的原种鸡短短半年就度过了濒临灭种的风险。与此同时，张正芬本身就是动物营养方面的专家，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鸡饲料的合理搭配来促进种鸡的产蛋量。每只母鸡的产蛋量从刚接手时候的每年5-60枚，一年之后就提高到了每年140-150枚。种鸡的产蛋量提高了，但要得到优质的鸡苗，还要对种鸡下的蛋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中有3种蛋是必须要淘汰的。
0: 这一盘蛋看起来其实差不多，但是你细看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蛋怎么特别的大，这个是直接双黄蛋了。双黄蛋我们是不用的，比如说连体呀，或者不健康啊，或者什么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
2: 这种就不合格，
0: 像这种我们是要拿来挑出来的。还有特别小的，比如说你看这一盘里面这一个就不适合了，太小了，它的养殖成分率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太小的也不要。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呢就不光滑，这叫沙皮蛋，因为是沙皮啊，那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病菌污染，所以呢这种呢它很容易导致它死亡的，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1: 产蛋量上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孵化出的小鸡品质参差不齐，有的蛋根本没受精，有的胚胎中途就死了，怎么在入孵前就把这些坏蛋挑出来？这是张正芬要破的第2道题。他的办法是在孵化第18天对所有鸡蛋进行一次判决。
0: 这个就是叫光蛋，因为它没有胚胎，根本没有受精，所以也没有胚胎，所以它是整个是透光的。像这一种它有点光，但不是很光，就说明它开始是受精了的，但是呢在胚胎的那个发育的早期出现了死亡，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1: 坏蛋被剔除了，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还摆在那里，公鸡和母鸡怎么分？广东人爱吃母鸡，福建湖南人爱吃公鸡，混在一起卖总有一半不好卖。如果能在小鸡刚破壳时就分清公母，各归各路，难题不就解开了吗？可是刚出壳的小鸡苗差别微乎其微，该怎么分呢？
0: 他们正在分公母，因为那个什么呢，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广东人呢喜欢吃母的，但是不吃公的，但是外地比如说福建啦、湖南啦，有好多地方他吃公的，不喜欢母的，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母的养在广东，广东喜欢，把公的呢拿去卖跟福建的、湖南的。
1: 可问题是刚孵出的小鸡苗，工人们是怎么在1-2秒内准确分出公母的呢？
3: 抓住这个小鸡，把它翅膀轻轻地剥开来，剥开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翅膀呢，它是有2层羽毛的，
2: 2层，
3: 对，这下面呢叫做主翼羽，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那一层呢叫副主翼羽，那么主翼羽长于副主翼的就是属于母苗。那么另外我们看另外一只鸡，这个把它翅膀剥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羽毛啊，它的主翼羽跟副主翼羽是齐平的，就是属于公苗了啊。
1: 这个方法看着简单，背后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在种鸡的父辈、祖父辈就建立配套系。相比传统的翻缸鉴别，这种方式不容易让鸡受伤，速度也快得多。
3: 这个呢是属于在遗传上面叫做快慢羽基因，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需要它在祖代跟父母代里面去建立这个配套系。
2: 也就是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辨别公母，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在它的父辈、祖父辈甚至种鸡那块就已经带走它的基因的显性性遗传了。
3: 没错没错没错啊。
2: 用这个方法区分雌雄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有什么好处？
0: 它不容易受伤，而且一看翅膀一拉起来就知道是公的是母的，就非常快速了。
1: 种源问题解决了，但光靠自己养规模上不去，产能有限，成本降不下来。 只有让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产业才能真正做大。于是在保种厂和孵化厂走入正轨后，张正芬开始在商品鸡养殖上发力。除了建立自营的养殖基地，他还与当地4000多家养殖户签订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养殖户只需按要求养殖，出栏的商品鸡全部由公司回收和销售。这样一来，农户只管养，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0: 市场价格高跟他没关系，市场价格低跟他没关系，他只要把他养殖工作做好，轻轻松松一年10万块钱，旱涝保收啊。
1: 为了把养出来的清远鸡卖个好价钱，张正芬又先后建立了屠宰、加工和餐饮等不同业态。与此同时，张正芬还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制定清远鸡的行业标准，品种不纯的清远鸡逐渐被养殖户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血统纯正、健康优良的清远鸡，整个产业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张正芬从源头入手，用科技保住了清远鸡的根。而在湖南桃源县，也有人在为一种土鸡想办法，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鸡有的是可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桃源人想出的招跟清远不一样，他们不靠科技，靠的是两个字，快乐。这天李英的养殖场里要迎来一批游客，为了活跃气氛，李英还请来了热场演员。在游客到来前，李英还要让丈夫帮她一个忙。
4: 老公，你跟我到那个鸡栏那儿，你抓一只鸡来，我等会儿客人来的，我要抱着完的鸡去迎接他啊。哦，好。他们给你一下就卡着的。Hello Hello， 美女们，欢迎大家！你看，我是带着鸡来迎接你们的。
1: 果然游客一看到鸡立刻兴奋起来。李英还有办法让气氛更热一些，热场过后，李英还设置了大家最期待的活动。
4: 玩这个鸡它是养啊，1年08个月，然后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鸡它是卖到深圳那边是23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个活动啊，玩主要就是这个鸡，你可以自由的到山上抓，随便抓了好多只都可以啊。然后卖给你们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就进山啦。
1: 没人能拒绝抓鸡的快乐，这里的鸡野性十足，人一靠近，它们扑棱扑棱翅膀，直接起飞了。
5: 啊！我就要这一只，有对，
6: 来来来，
7: 来也我也扫，
6: 这就成交了
4: 啊！对呀，这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抓得到啊，马上就可以成交。
1: 瞧瞧，一只鸡就这样轻松卖出去了。
6: 你要买回去吗？买不买？
5: 买
8: 买买买，
6: 好不好玩啊？
5: 好玩，
8: 好玩的。
1: 现场气氛火热，大家的购买热情同样高涨。李英的鸡蛋按个卖，1枚2元，大家都抢着要。这些鸡蛋来自桃源鸡，桃源的一宝。桃源鸡的肉更是美味，当地人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土鸡钵。将鸡肉切成小块，用正宗的湖南辣椒炒制，肉香四溢，汤色奶黄，再放入当地特有的土钵中不断加热，鸡肉越炖越香，越吃越热乎。
9: 哇，
6: 很野啊，
9: 非常野，这个鸡冠确实漂亮，你看多大。
1: 桃源鸡的卖价格外亮眼，1枚鸡蛋卖2元，养殖1年半以上的桃源鸡最贵的一只能卖到230元。您可能纳闷了，这不就是常见的土鸡吗？凭什么卖这么贵？
4: 山好水好，家乡有宝，耶！哈哈，
1: 他叫周亚明，是李英的丈夫。他说自己是当地最快乐的养鸡人，只要跟鸡在一起，他就非常兴奋。
7: 再先把他的爪子抓住啊，爪子抓住。
6: 他有点凶
7: 啊，有点凶啊，这样
6: 说我
7: 啊，
6: 来
7: 啊，
6: 哎。你看，鸡冠子黑了
7: 对对对，站起来之后啊，它就是那种 U 型啊。
6: 你能让它站起来吗？
7: 啊，
6: 我感觉我能，但是我怕。
7: 它站起来，它就它。哎
6: 呦，像这样一只鸡能卖多少钱？
7: 现在就是正宗的这个啊，达到一年以上的，都是200多块钱一只。
1: 同样的鸡在本地只能卖100元，周亚明凭什么能卖到200多？这事儿还要从他和妻子去深圳说起。
7: 到深圳市场。如果寻种的那个种土鸡啊，喂到一年以上啊，它就能够卖到230元一只以上，而在我们当地的这种鸡最多只能卖100块钱一只。
6: 什么心情
7: 啊？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啊，也很兴奋啊，睡不着觉，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养这个鸡。
4: 能赚到钱那肯定是说干就干了。
1: 在周围乡亲们看来，这夫妻俩肯定是要吃亏，因为他们养的是在农户看来根本不赚钱的鸡。
9: 它长速比较慢，啊，它一般都要寄养在一年以上才能够上市。外面养的鸡一般都要3个月就会换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行。
1: 相比其他鸡，大家觉得桃园鸡生长慢是劣势，而周亚明并不打算直接卖商品鸡。他想了一条不同的路。
7: 深圳人喜欢煲汤嘛，啊，他是就要求那种老母鸡啊，我是主要就是下一年蛋了之后，然后再卖老母鸡啊。一般我们从6个月开始下蛋，下蛋了之后下一年蛋，一般到了1年半以后，我们才出售这个母鸡。
1: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周亚明发现，桃园鸡天性不喜欢受约束。圈养反而容易生病，既然鸡喜欢自由，那就让它们在山里自由生长，让鸡快乐就是最好的养殖方式。那么它又是如何把这满山的鸡变成会跑的金疙瘩的呢？
7: 喂得不错啊，质量还可以啊，等下抓住山一定要轻点搞啊。
1: 这是周亚明能把一只鸡卖到230元的秘密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把鸡苗送上山。
6: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往山里面扔啊？
7: 啊，适应的时间，然后再慢慢放出去，1年半以后再出售老母鸡。
1: 在山上，鸡群会度过一年以上的时光，想飞就飞，想吃就吃，没事在沙子里打打滚，晒晒太阳。周亚明管这叫快乐养鸡。
7: 快乐养鸡啊，我们这个鸡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信问问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
1: 可没多久，周亚明就快乐不起来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您瞧，这片山坡上的草被吃得光秃秃的，这也是很多散养鸡场都会遇到的麻烦，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周亚明一只鸡卖230元的秘密之二，他种上了这种十几天就能长一茬的菜。
7: 吃了之后，他这个鸡啊，他的肠胃啊都特别好，他就长得很快啊，一般十几天他就恢复职位了。
1: 有了这些菜，鸡始终能吃上新鲜充足的蔬菜。终于等到了产蛋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鸡漫山遍野的跑，蛋下的随心所欲，周亚明只能带着工人到处捡鸡蛋，不仅效率低，还影响了鸡蛋品质，怎么办呢？周亚明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鸡的第一枚蛋下在哪里，之后就会天天在同一个位置下蛋，于是他改变了管理方式。鸡通常在上午产蛋，他就让鸡上午在棚里安安心心产蛋，下午再放出去。同时，他还在棚里搭了架子，
7: 非常好玩的。你看，怎么爬啊？这鸡啊，在上面蹦上蹦下，它们挺好玩的，力度就不很大了啊啊，它就活力的利用空间了。
1: 这个架子模拟了树上的环境，鸡可以爬上爬下，运动量大大增加。

0: 周亚明的快乐养鸡法就是通过提升鸡的舒适度和运动量来提高鸡肉品质。
1: 要让他们开心愉悦的生长，才能下好蛋，产出好品质的鸡肉。
0: 鸡养好了，鸡蛋却滞销了，一枚定价2元，而当地普通鸡蛋只卖1元，怎么也卖不掉。迫不得已，李英去集市摆摊儿，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李英意识到，消费者不是不愿意买贵的产品，而是得让他们觉得值。于是他转变思路，把消费者请进养殖场，拉着丈夫拍起了带着土味的短视频。
2: 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是怎么搞的？
1: 不挑快的啊，慢慢搞。拍的好看不？
3: 我觉得你老公现在你还妖娆。
0: 您被逗乐了吗？李英拉着丈夫拍的这些土味短视频充满了乡村气息，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生活的客户。李英越干思路越清晰，丈夫快乐养鸡，她就快乐卖蛋。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让消费者快乐了，她才能赚钱。
2: 这么好的产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也是我们卖鸡蛋的一种办法。
0: 充满乡村气息的短视频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的客户，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把粉丝请进农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抓鸡的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土鸡脯。
2: 参加我的活动，就给你们给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就100元一只啊，抓到的就属于你的啊。
0: 李英的快乐卖蛋法不仅帮丈夫走出了困境，也打开了本地销路。夫妻俩还把养了1年半以上的老母鸡卖到深圳，一只最高能卖到230元。如今桃源县桃源鸡产业年产值已达3亿元。在广东清远，张正芬从源头抓起，保种繁育建立标准，把濒临灭绝的千年名种救了回来，带动了4000多户乡亲共同致富。在湖南桃源，周亚明和李英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出了好价钱。一个靠科技保种，一个靠快乐养鸡，路子不同，招数各异，但都干成了一件事儿，让土鸡变成了金凤凰。
4: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欢迎葛医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现在有很多医院是有减肥门诊的，
3: 对
1: 对吧？就减肥已经进入到了医学干预的时代。
3: 是的，
1: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从传统的少吃多动到激素调节、脂肪激活，包括菌群调理。那最新的科研呢，正在重新定义怎样瘦得快、瘦得稳，还有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不反弹。就先问问您，减肥针现在大热，康乐有了解吗？
2: 必须有
1: 就是身边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的，而且在问我，明确告诉他就是你肯定不能打，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得请教一下专家。
2: 你别瞎给人支招，你怎么就肯定不能打？
1: 就像你这样的，你说能打吗？
2: 因为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减肥针这个词的热度很高，你只要搜减肥，现在好像在比如说某书哈、某抖上面啊，就是大家提到减肥针就等于说无痛减肥。
3: 是的，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减肥针抱以了特别大的期待。我觉得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这减肥针它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打，谁能打。
1: 我特别好奇它的原理是什么。
3: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这种减肥针它主要还是通过延缓胃排空或者是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来帮助我们减重的。那的确临床上的数据非常惊艳，可能有些人他的这个体重可能一年能降到10%几，降20%几都有。但是我们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关注这个临床的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代价也好，说副作用也好。因为如果这种方式它使用不当的话，那你在体重下降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着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等这些问题。它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去医院开一个这个针我自己回来打就可以了的。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医学干预手段，它不是一种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或者一劳永逸的这种所谓的瘦身神器。
1: 但是我之前问过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吃那个减肥药，就是当很多年前就是他吃那个不太正规的减肥药，其实就是让你没有食欲，整个人其实还会不太累，甚至有点兴奋，但整个人是不舒服的。那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让自己的食欲变得不那么太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人也会不快乐吧，会吗？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大概45岁左右已经得了糖尿病了，所以医生给他开的这个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打完了之后呢他就迅速的瘦了下来，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认识他以来就没有见过的那个体重，整个人就是完全瘦脱相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比如说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他说就是会觉得情绪有点低落然后呢对于食物他的描述是没有兴趣了，
3: 对，
2: 就是他根本不想吃东西。比如说我一个面食脑袋，就是我如果现在你面前放了一碗
1: 我们俩要看到炒饼我们俩会互相通知有炒饼速来，
2: 就是食堂里面如果有炒饼的话，就是朗哥会给我发微信说今天食堂有炒饼快来，
3: 不直接端回来吗？
2: 然后我如果要是看到面前摆着一碗兰州牛肉面的话，那我简直就是开心的不得了。他说他现在看到任何食物没感觉没兴趣就是情绪会稍微有一点低落，这是他所有的不适感。这个在临床上你们观察到的是这样吗？
3: 是有这样子的。因为首先刚才您提到的您那个朋友他的这个症状的确可能是符合这个打减肥针的适应症的。因为目前来看总的来说吧，一般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减肥针的产品它一般是面向一些比如说单纯性肥胖，或者是他体重没到肥胖但是他超重，并且伴有了至少一种 这种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还有血脂异常等等这一部分人群。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副作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这种副作用就是没有食欲，恶心、呕吐啊等等这种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一些隐患，比如说营养不良或者是肌肉流失。因为首先你没有食欲了，你可能自然而然你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种饮食方式的话，你是没有摄入那么多营养素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话，你很有可能长期用下去，你很有可能就会营养不良。那你的热量摄入比较低，蛋白质摄入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你可能肌肉流失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2: 因为其实还有一种疾病叫肌少症。
3: 对，是的，
2: 肌肉的肌是多少的少，就是你的肌肉含量过低了也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3: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本身发生率不高，但是相对来说一旦发生就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风险
1: 啊，这个很危险的。
3: 对，还有一些像胆结石的这种风险，包括有一些动物性的实验它提示使用这个可能会出现甲状腺 C 细胞肿瘤的这些风险，它其实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并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就是无痛的，就是非常有效的，就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是这样子的。
2: 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现在 BMI 指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健康的，但是呢，她自己觉得有点胖，他想瘦成像明星那样纸片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医院找到您，说医生您给我开减肥针吧，他能得到医生的支持吗？
3: 那首先这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首先他就不符合适应症嘛，刚才也提到的那些适应症的情况。减肥针它的设计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有明确健康风险的一些超重啊肥胖的这些人群，它并不是我们用来就是对于这些体重正常的人群用来微调体型的这样一个。
1: 我觉得这词儿太精准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群就是微调微调的，对吧？
3: 对，
1: 你看那些在一些平台大家哎呀就觉得自己好的不行了，就是微，我觉得就是微调。
2: 不是，但是啊，你相信我，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微调体型，反而是那些真正肥胖的，他们不会去医院里面去减肥看病的。
3: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用药的这种风险收益可能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饮食控制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进行打针抑制他的食欲的话，可能他吃的就会更少，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进一步降低，本身消耗就会更少。另外一方面他想希望通

0: 通过打针来减肥的话，可能也是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运动，不想去运动，可能坚持不下去。那你运动量又不够，你可能你的肌肉流失的这个速度就会更快。那总而言之呢，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你又想有一个好的身材，你的这个肌肉
1: 物的那种渴望。
0: 那当然，因为你说白了，这个用药期间，你如果没有自己主观上建立这种真正健康的饮食啊、运动这个习惯的话，这个药物它只是一种外部的抑制因素，你一旦撤离了这个外部的因素，食欲很快回来。
2: 我觉得我跟二位的思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停药之后，我这个食欲还能回来，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营养师。他在临床当中遇到一个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是用不正确的节食的方法，最后厌食症。
0: 是的。
2: 她就觉得自己无比的没有力量，她想救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命。那小女孩她最后想吃东西，想活过来。其实我们的现代医学非常非常发达了，但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人走了，就是饿死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我瞬间想起当时医生发那个朋友圈，她就觉得自己特别无力。其实她。平时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可有本事呢，我就觉得真的不行。这个针，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厌食，就是别说那个对食物没有欲望，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
0: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1: 关于减肥针的这个话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正确的如何安排自己一日三餐的方式，营养学的知识。它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的，你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食物观，正确的营养观，其实我觉得要好过去打所谓的减肥针，尤其是你自己不是病态的状况，你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你真的觉得，哎呀，我自己现在，有点胖啊，这个身体不是那么紧实啊，这个手臂上，比如这个肉有点多啊，等等，更多的其实应该靠的是饮食和运动。但是说实话，咱这么说，别人也会觉得你们瘦，你们站着说
2: 但是
1: 话
2: 我
1: 不
2: 觉
1: 腰
2: 得，就
1: 疼。
2: 是一旦建立这个相对来说正向的一个过程，你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比如说，我吃东西那个健康，包括那个原味的食物，它对你给你的那个快乐，而且那个我们今天还跟康总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运动，我们拉着一起去。他其实还有点犹豫，就是我社恐，我就说参加到这个一个团队的运动当中来，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2: 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对减肥，我觉得对整个人的身心，
0: 对，
2: 这
0: 是
2: 点是
0: 的，
2: 非常重要的。真的，减肥针我觉得就不要。盲目尝试了，首
0: 最
2: 先
0: 主
2: 渠
0: 要，
2: 道你也没那么易得，而且它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0: 对，刚才提醒到我有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一些非正规渠道的
2: 对，
0: 一些产品，它的成分的可靠性，它的这个安全性，其实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就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尤其是对于健康人群，只是想要微调自己身材的这些人，真的
2: 我
1: 不
2: 觉
1: 要
2: 得。
1: 轻易尝试。
2: 听到今天播客的朋友应该不会打了，就我们已经说的真的，我觉得特别好了。
0: 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真实实际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专业的医疗
2: 对，
0: 机
2: 医生给
0: 构。
2: 你
0: 对，
2: 评估
0: 是的，
2: 的，
1: 就是
2: 对。
1: 说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已经糖尿病了
0: 对，
1: 啊，就是身体其实状况是需要去打这个针的时候。

0: 见到，哎呀，我说和照片一样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有活力。就我们知道医生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的，
1: 嗯
0: 就是、
1: 你们肯定也需要久坐嘛，
2: 嗯，
0: 久坐，那岂止是久坐，可能从8点坐到12点，对吧？
2: 那也不至于。
0: 对，就您自己首先判断自己是一个易胖还是一个易瘦的体质，另外就是在减肥控制体重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2: 嗯，其实从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偏向于易瘦体
0: 质，
2: 因为一方面饮食的这种调节一直是本职工作嘛、
0: 嗯，
2: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运动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可能每周末我们就会出去到现在不是很流行徒步，很流行走进山野嘛，所以就是这种运动量其实一直是在的，所以可能从身体成分的角度来说，肌肉量啊、体脂率啊，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体质吧。然后至于说对于刚才康乐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想怎么样去稍微微调一下，稍微减那么一点。那实际上我们更加倾向于的还是大家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出来。比如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觉得很委屈，说我饮食很严格，为什么就是瘦不下来？但是实际上严格你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正确，对吧？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控制的严格，但它并不是一个均衡合理的一个饮食模式。然后呢最终减掉的都是水分，都是肌肉的，而不是脂肪。那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我运动就一定要去到健身房去健身，但是我又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呢，我们是说运动你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甚至于有可能我就现在坐在办公室，我在录播客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的身体的活动，我甚至于可能我不坐椅子，我做个瑜伽球等等，就想尽各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动起来，也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其实说白了，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我觉得还是去如果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可以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去制定一个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饮食和运动方案。
0: 哎，这说到这儿就是营养门诊和减重门诊，大夫们是会根据患者的日常的一个叙述去给他制定一日三餐怎么吃嘛？因为我有很多的营养科医生的朋友圈，他们就说会晒出一些这个特别成功的一些例子。有的患者就是通过改变饮食习惯，他没有上运动。其实如果太胖的话，上运动也是特别有讲究的，有说法的，对吧？就一个月真的可以减到10斤左右，或者说更多一些。
2: 其实这个速度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执行一个相对来说科学的一个方案出来。当然在减重门诊包括营养门诊，我们来的病人我们肯定首先是要去调查这个病人的一个基本情况的，然后去看一看他本身的这个饮食的习惯、饮食的模式当中有没有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个病人的具体问题，我们去给他设计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可能每个来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饮食方案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对于这些想微调几斤的，与其去打一针，不如挂一个营养科的门诊，
2: 是
0: 我们是可以帮他实现的。
2: 去看一看自己目前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卡在了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个状态。
3: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所学习到的营养学的知识其实都是碎片式的，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减肥博主、健康博主，大家可能一分钟的短视频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减肥，怎么能够瘦几斤，所以他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的正确的这种营养观念。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到医院里面去就诊最好的就是我认为我吃得很好，我认为我吃的正确健康，但是否真的健康，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下来，连续一周把这些照片分好类，让你的营养科的医生去帮你看一看。其实你们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说你到底吃的健不健康，问题在哪儿。
2: 是的。
0: 哎，前两天我们一个球友给我发了一个他做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小视频，因为他知道我吃东西相对来说还比较在意一些，他就说杨哥我也跟你学。他做的是一个蔬菜沙拉和虾球，首先他那个虾炸过，裹着面粉炸过，然后放到那个蔬菜里边有苦菊啊什么这类的，就说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糖。我说听到这儿我就不想，我说我看到这儿我就知道你这个比外边吃一个地三鲜也许它的热量还要高。
2: 对，
0: 对吧？就是你认为就像康乐所说这个碎片化就真的，而且他康乐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他说他看到一些美食博主在做菜的时候他特别想叫停，就他那个调料用的多呀，那个都是会是长胖的推手。
2: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刚才也提到

0: 严格它不代表正确，可能你
1: 嗯，
0: 觉得我已经很严格了，但实际上你的很多方式是有问题的。
2: 我接下来还想跟葛医生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天然燃脂脂肪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就说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棕色脂肪，就是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0: 当然有。
2: 嗯，
0: 其实脂肪它本身也有不同的颜色和功能，像比如说像白色脂肪，那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可能大家最痛恨的这样一种脂肪的类型，它主要是负责囤积能量嘛。那就像我们人体的这种储藏室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样，但实际上脂肪它一定量的脂肪，它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包裹脏器，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或者帮助我们产热、维持体温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过多的这种白色的脂肪，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体重的超标，影响我们的代谢，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等等。那另外像这种棕色的脂肪，它主要还是负责燃烧能量来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脂肪
1: 哎，它是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另外，我们怎么就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棕色脂肪，或者说它含量的多少吗？
2: 应该都有吧，只是多少。
0: 对，一般，小孩儿这种婴幼儿，他的这个体内当中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小孩火力壮，老出汗，那代谢旺，其实很大程度可能是归结于这个。那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呢，我们成年人的体内它的这个棕色脂肪的占比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一般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颈部啊、锁骨呀，包括这个脊柱的两侧等等这些部位会有。但是呢，这个棕色脂肪，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研究会显示，可能有些研究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孕时间、不同的出生时间，可能你的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基因红利吧，就是它可能会自带更多的这种棕色脂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米色脂肪，它是散布在这个白色脂肪当中。那在特定的这个刺激下呢，可以转化为类似于棕色脂肪的这种燃脂的状态。
2: 棕色脂肪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刚才您说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还有可能让它增加吗？
0: 先说理论啊，理论上可以，但是效果呢不一定，也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因为这个现在有很多研究呢，其实也在努力的想找到就可以激活它这种方式嘛，因为它这种比较有诱惑力的
1: 对，而
0: 这
1: 且
0: 种
1: 您
0: 兴
1: 说它
0: 趣。
1: 分布的那些位置，就是人体比较瘦的一些部位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包括像这种冷刺激啊、药物啊、肠道菌群啊，还有像这种运动等等，有的研究呢，它是显示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像一些冷刺激呢，可能我们身体为了维持体温，会激活这个棕色脂肪来产热，或者像运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分泌一些像肌肉分泌一些这种鸢尾素啊等等这些激素，去促进白色脂肪像米色脂肪的这种褐变。但是很多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动物实验的阶段。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实验的结论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依赖这些因素，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躺瘦的这种目的。但有的时候靠激活棕色脂肪去增加的这种热量消耗，可能还不足以，可能不足以支撑我们喝一口奶茶或者吃几口蛋糕摄入进去的热量。所
1: 哎，
0: 以
1: 听到
0: 不
1: 这
0: 要
1: 儿，我
0: 期
1: 有
0: 待
1: 感
0: 太大。
1: 觉，就是，与其你在激活你不知道身体带有多少的这个棕色脂肪的情况下，其实不如激活你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是的。
1: 更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刚才也说那些，对吧？吃得更健康一些，更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就激活这个，把这个钮给打开就可以。
0: 对，就不要想着靠这个去逆天改命，去脱胎换骨。对，
2: 而且最主要，刚才葛医生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想躺瘦，哎。真的，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躺瘦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你
0: 对
2: 最
0: 他。
2: 终就是要靠更多的运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所谓的这个减肥的成果，它才能够巩固下来。
0: 对，
2: 其实我们采取任何一种减肥方式，都需要问自己的是：这个减肥方式我能不能坚持一辈子？如果你能坚持一辈子，那你就去吧。你能天天夜断，对吧？你能夜断3天，你能夜断一辈子吗？不可能嘛。你
1: 对，
2: 只要坚持不了一辈子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减肥方式。
1: 就是你看乐乐说的是一个坚持，我就想到了您刚才说的一个爱好。葛医生，您是喜欢徒步的，就
0: 对。
1: 现在 跑马的、徒步的、打球的、
0: 嗯、
1: 钓鱼的、
0: 嗯、
1: 人越来越多，
0: 是的，
1: 而且这东西上瘾，
0: 对，
1: 就很多人就他特别搞不懂一个中年男人为什么五点多你让他送孩子起不来，干什么都起不来，他钓鱼能起来，对了，就为什么您能够去爬那么多的那个山、
0: 嗯、
1: 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坚持，就像你所说，你坚持你是有快乐的，
0: 对，
1: 就这些方式是可以的，
0: 是的，
2: 对、
1: 嗯、
2: 而且在这儿我其实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哈、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或者很难解决的，但是呢在大自然中永远有答案，就是你无论内心有多少的愤懑，你一旦走到山水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其实都烟消云散了，就跟大自然的这种包容力相比，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点小困难算什么呢？
0: 对，
2: 所以就是你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些减不了的小肥那在那儿根本就是洒洒水，对吧？就很容易，你只要坚持一周，真的能够出去徒步一天两天，比如一次徒个20-30公里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不太可能说我这个体重保持不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人们在做户外登山或者是远行徒步的时候，他吃的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健康，
2: 不会的
1: 啊？是吗？
2: 你看你，哎，葛医生是不是他一看就是不徒步的人？
1: 我会去露营，但我带的，我认为还是，比如我会带什么啊？我会带粗粮的小花卷、小馒头，
0: 嗯，
1: 会自己做酱牛肉，
0: 嗯，
1: 洗好的小番茄、樱桃、蓝莓，都是把那个叶子都去掉的，就这些水煮蛋、茶叶蛋。
0: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哦，那你们不是吗？
2: 咱们岔开一下，葛医生，你一般带露餐会带什么？
0: 嗯，有点不太好意思公布，
1: 啊、
0: 可能主要还是一些碳水补充，及时的补充能量、
2: 嗯、
0: 当然也会相对考虑到一些健康的这方面的因素，我会带一些高蛋白类的一些食物，但是可能也会考虑到一部分口味的这种影响，会带一些带有一些味道的所谓的高蛋白的食物吧。
2: 因为阿郎你知道吗，就是在徒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对你体力的一种非常极限的挑战，这个时候露餐很重要，因为我也徒步嘛，就这个时候你真的在特别极限的状况之下，我就想吃一口炸鸡，我就想吃一根烤肠，真的。
1: 烤肠我们如果遇到我们也会买、
0: 嗯、
2: 我有一年徒步的时候、
1: 嗯、
2: 你知道站在那个山顶上就是往下的时候已经走到就觉得天哪已经走麻了，好想来一根烤肠，
0: 可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山顶上的那一根烤肠
2: 真的
1: 我太想，就是我再要去徒步的时候，我就拉你进我那个群。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群的风格是不一样。我们每个就是大家会在提前两三天会说我会准备什么。
0: 嗯，
1: 我们真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2: 嗯，
1: 就是酱牛肉会是一个硬通货，
0: 嗯、
1: 就很多人都会带。有人就会带那种卤的，有人会带辣的。但我带这种小馒头、小花卷，可能粗麦的，可能其他人带面包。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些。
2: 我最近刚刚听完一个播客，讲的是徒步冈仁波齐一圈的那个过程。徒步大神说，去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他最建议大家携带的露餐就是泡面。就是在你看来，泡面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当你的体力遭遇到极限挑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热的加上你喜欢吃的汤面，其实这个时候是最让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东西。
1: 大家还是要跟我一起徒步，因为我不认为泡面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一周或者两周，我觉得吃一桶泡面没问题，
2: 嗯嗯，
1: 而且那个连汤带水那个热乎劲儿，它是可以会让你升腾的。嗯，
2: 哎呀，其实说白了，炸鸡也能吃，泡面也能吃，主要是看频次。你要是天天吃都不行。
0: 对，
2: 嗯，但如果你偶尔吃一次的话，没问题。
1: 就可见这个徒步或者户外运动，我觉得还是好的，又能够让你享受到食物的快乐，又能够运动，又不长肉，
0: 又能感受大自然。
1: 大自然真的，
2: 而且说白了，你徒步的时候吃的那点垃圾食品，真的，你这徒步过程当中就把它
0: 消耗
2: 掉
0: 了。
1: 而且人不管是减肥、睡眠，还是日常对抗疾病，其实你那个情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得无限大。
2: 嗯，
1: 当你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0: 它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开始。
1: 对对对，
2: 是的，
1: 嗯，
2: 大自然治愈一切啊，朋友们，多到大自然当中去。非常感谢葛医生，其实关于减肥针啊、棕色脂肪啊，我们也聊了不少前沿干货了。接下来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揭秘肥胖记忆，为什么减肥成功之后又反弹，身体为什么总要跟你对着干。 听首歌回来咱们接着聊。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3: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网上很多朋友热议的，就是肥胖记忆。其实所谓的肥胖记忆，我的理解就是我减下去了五斤，我又反弹回了七斤，然后我减下去了五斤，我又反弹回了七斤，然后我不断的减，我不断的反弹，反反复复，这是很多人困扰和焦虑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找到了一个理由说，哎呀，我是因为曾经胖过，我身体的细胞有这种肥胖记忆，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4: 对，之前有过一个研究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减肥容易，但是维持难。很多人他是陷在了这种减肥、复胖、再减肥的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本身采取的方式不科学、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受到像基因啊、生理因素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当然这可能是我们进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保命的这样一个本能吧。其中的一种机制呢，就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研究就是发现，减肥之后我们曾经肥胖过的这些脂肪的细胞，它可能即便它的这个体积是缩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表观遗传标记，其实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对于我们这个 DNA 的这些影响，它仍然与它肥胖状态的时候是相似的。就是说他记住了他曾经肥胖过的样子，一旦热量稍微有所富裕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优先的再去储备这些脂肪。
5: 就说，就是我们的想减肥那颗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基因，它其实是两张皮，是两个斗争的方向。
4: 是的，
5: 就我们是想瘦的，但骨子里那个基因其实是不想让你瘦的。
4: 对，我们可能是在与我们的生理本能去做对抗，
3: 太令人悲伤了。
4: 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是给我们的这个体重设定了一个习惯的一个区间，其实就像惯性一样，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可能，那当我们这个体重，低于这个设定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启动保护机制，就保命嘛，保护我们，它通过这种降低基础代谢率啊，包括增加我们的这种食欲的这些激素，让我们想吃的更多，然后呢，就是更难饱等等这些方式吧，就是它身体上的这种机制，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吃多，然后消耗的少。

0: 状态的话，就让我们吃的越少，代谢的越低。
1: 能错误的认为，我觉得现在女孩不是追求那种极致瘦了，现在还在追求吗？他们？
2: 我只能说你脱离年轻人的群体太久了。
1: 还在追求吗？还是觉得极致瘦是好的？
2: 我觉得在非常年轻的群体，就20多岁的那个群体当中，这种审美其实依然是在的。
0: 嗯，很有可能就是他当他过了某一个年龄，或者是遇到了某一些健康问题之后，他突然开始对于这个体型体重开始释怀，他觉得我应该以健康为主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观念。
2: 嗯，
1: 还得经事儿。
2: 嗯，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微胖才是一种健康的美的这样的一种风向吧，审美风向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它还没有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姐姐们，就是更多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的公众媒体上面去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一种审美，就是不要去追求极致的瘦，其实你的身材是健康的，让你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同时，我觉得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追求美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那么你穿衣服想好看这件事情也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觉得我们很多服装的生产品牌也需要去纠偏一下。就是我发现我在网上，我不胖对吧，
1: 你很瘦，
2: 我在网上去买衣服的时候正常应该是 M 码，但是呢在一些品牌的网站上面我可能需要试到 L 甚至是 XL 才可以，它的 M 我穿不上。就是某一些品牌，就尤其是针对相对比较年轻的年龄段的那些品牌，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引导这些年轻的女孩去更加的追求白瘦幼的这种审美。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减肥它是个社会问题，对吧，就是往大的说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就康乐刚才所说我觉得特别赞同，不管是我们的媒体还是努力活成一道光的小姐姐，就是要有这个责任。
2: 你别活成一道光了，一道光那就一道光，这太瘦了，
1: 这个闪闪发光。
2: 对，
1: 对对，真的不能太瘦。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回答大家的提问吧。其实上期节目已经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都没有时间啊。先替这位朋友问一下，他想问一下大基数的肥胖人群，这个 BMI 已经是很高了啊，超过30了，应该是先控制饮食还是先运动？
0: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先控制饮食，然后运动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去跟上。
1: 都能给的话我们都给他。
0: 对，因为可能考虑到有一部分的大基数人群呢，他本身的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他本身关节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盲目的进行大量的这种运动的话，很容易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这种关节损伤，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那就中断了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进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初期呢，我们可以先把重心放在这个饮食的调整上，那等到他的这个体重比如说我们下降了10%左右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再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这样循序渐进的把运动跟上。或者说初期的时候我又想调整饮食，我又想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初期可以从最简单的散散步或者坐姿的做一些阻力训练开始，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2: 尤其是对于大基数人群来说，你会发现我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我的饮食，你个掉秤掉的可快了。
0: 对，
2: 嗯，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之前一位营养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就是一个小姑娘，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小姑娘，特别胖，1.6米，不到1.65米，有200多斤。然后医生就说他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给他在饮食上做了一些规划，就告诉他你现在血液非常重，先从饮食上去控制。结果在下周来复诊的时候，这个孩子瘦得特别快，妈妈特别自豪，说哎呀医生你看这个好，我们也配合。然后医生就问他，就说除了饮食的方法您其他方法还有了吗？就是用没用？因为医生一看就知道他那个掉秤的速度一定不光是 饮食调节，就
0: 嗯，
1: 说我天天带着他爬楼，不要带孩子去爬楼了。就说他那个体重对于膝关节的那个负荷会是非常非常的重，就说他时间是不允许的。你学业又重，说你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可以了，就是带孩子去爬楼，对孩子那个膝关节的压力，包括全身的其他关节压力，那个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运动，是不是游泳会更推荐一些？包括举个小哑铃什么的。
0: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我本身的这个膝关节啊，或者踝关节这种压力已经比较大，或者是我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去采取一些别的对于关节的压力，产生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全身性的，像游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2: 主要还是得坚持。
1: 对，
2: 你一个星期运动一次的话，肯定是没啥效果。但是呢，对于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来说，他一个星期能运动一次，那已经是进步了，可能从他的体重上面就能够反映出来了。
1: 但运动跟运动也真的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推荐大家一个走，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走和你抬高那个坡度和那个强度，它又是不一样
2: 是
1: 的。
2: 的，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说，大基数的减肥真的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哈。刚才说到孩子减肥的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一下葛医生，就是，还是有很多老一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越胖越好，喜庆啊。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过于肥胖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就会有这种肥胖的记忆，他就会更加的容易肥胖，容易三高，容易糖尿病，而不那么容
0: 对，
2: 易减肥，是
0: 是
2: 这
0: 的，
2: 样吗？
0: 是的，因为孩子如果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超重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对于他成年之后的这种慢病的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可能会成年之后的这个肥胖或者血脂问题早早的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范围，正常的一个体型的范围。
1: 说到这儿，我提到一个词儿叫肥胖细胞，就是我们胖瘦是由我们人体的肥胖细胞起很大的作用嘛。那小孩的肥胖细胞，他从比如说他在胖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有100个，那可能我长大了之后，这100个都在吗？
0: 基本上，成年之后，它的这个脂肪的细胞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它只可能是体，可能有可能你的这个胖瘦啊，是它的体积的大小。
1: 所以说，如果说小胖墩儿他体这个肥胖细胞就多的话，他长大还是那么多个。如果说我们在生活方面再不注意那个，他那个体积会膨得更大，所以说你就更不好减肥。
0: 它主要还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于它的代谢产生的这样一个影响，会更，我觉得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样
2: 而且你想，小孩儿真的是，你去那个小区的花园里面看一看，小孩那个运动量多大呀？就如果那么小的年纪他能胖起来，一定是他的生活习惯、家庭饮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将来长大之后改变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尽量的给他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花在减肥上面的时间就会要小很
1: 我觉得
2: 多。
1: 他会一生在跟肥胖做斗争。
2: 真的，
1: 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我太有感觉。就是我们家楼下那小孩，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累，就爸妈都换班看，他都看不住，是吧？
0: 充电5分钟，
1: 对。
2: 待机8小时。
1: 而且我们在上期节目说到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时候，葛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心理，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意识到，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小胖墩儿的话，他可能在成长路上所面临到的歧视，甚至是霸凌。
2: 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瘦，而是说，肥胖对于小孩来说，首先他的健康确实会出现问题，其次他要融入到社会当中。那孩子的这个社会，他们其实三观还不是特别稳定，可能就会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有可能像朗哥刚才提到的，就是霸凌啊，或者歧视啊，甚至是可能将来到了要谈恋爱的年纪，会因为自己肥胖而没有自信啊，等等，他的这种求偶之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艰难。这些都是咱们现在其实可以想见的，他们长大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哎，葛医生，就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听到了这一趴， 他们的孩子胖到什么样子，可以到我们的减肥门诊去看一看。
0: 其实，现在咱们学校都是有一个定期的体检的。那如果家长收到了这样一个通知，比如说孩子的体重可能处于一个上限，甚至是已经超过了他相同年龄的那个标准的一个上限的时候，那么就其实家长想做干预，就可以带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看，去做一些专业的方案出来。当然，我们本身，在家庭层面，我们其实在，去到门诊之前，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干预，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家长的这个认知是需要做一
1: 对。
0: 些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说我要让孩子去减肥，因为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呢，他并不是像一个缩小版的成年人一样，通过我们说节食啊各种方式去让他减重，而是我们让他的这个体重增长的速度给他慢下来，然后随着他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呢，慢慢的他这个 BMI 趋于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心理因素，那家长其实在家里也不要老是谈论胖啊或者减肥啊等等，这样对于孩子产生这种焦虑的状态或者自卑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不利的。那另外一方面，家里的这种干预层面，可能在饮食啊、在运动啊、在生活习惯上面，其实都可以做一些改善。当然，都是得全家一起来配合的，不能说哎，我这方面我
2: 妈妈
0: 在
2: 在
0: 控制
2: 旁
0: 他
2: 边
0: 的
2: 吃
0: 饮
2: 炸
0: 食。
2: 鸡，孩子在旁边吃
1: 你
2: 青
1: 减
2: 菜。
1: 肥，你吃点别的吧。
0: 对，首先家长肯定是要做好这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的。
1: 而
0: 对，
1: 且肥胖体型是可以看出来的，
0: 是。
1: 就是几个妈妈和几个孩子，你就知道能给他们自动画堆，谁家是谁家的，我觉得特别好分。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节目有个网友就提问了，说现在网上也很流行16+8这样的一个减肥法，我相信葛医生肯定也听过啊。我自己其实现在，
1: 我特别想笑，
2: 你笑啥？
1: 因为我不是笑你啊，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养猫群，我们那个群主和其中的几个人，就他们过两天就要16+8，过两天就要16+8，最后我们就说别弄了，要么你们单拉一个群，因为我们真的是看累了，就一年他好像得，就每个月都得来那么一次，就可见是没效果的，或者是坚持不下去，我笑这个。
2: 16+8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自己能够坚持一辈子的饮食方法。对，就我一天基本上就是2顿饭，中间会加一些坚果之类或者酸奶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我会在8小时内把一天的食物解决掉，剩下16个小时我就不吃东西了。我也想问一问葛医生，就是现在这种方式从就是营养科的角度来说，它是科学的吗？
0: 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通过缩短进食的时间，然后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嘛。对，然后有的很多研究呢，它显示这种方法，它对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对于我们血糖、血脂等等这些生理指标的这个改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它的目前的结论还是不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证据。但是呢，本质上这种效果，它有效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制造了一些热量的缺口。那你如果8小时之内我放纵的去摄入各种高热量的食
2: 一
0: 物，
2: 天吃3顿火锅
0: 我恨不能把24小时的这个热量全摄入回来的话，还是不会瘦。
1: 但我也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坎坷，太狠了，对自 己，
2: 不是啊，
1: 真的
2: 就
1: 可以
2: 是
1: 做到吗？16小时不吃东西，
2: 可以啊。
1: 啊，
0: 对，还有一
1: 反正
0: 部
1: 我遇
0: 分。
1: 到的那些养猫的那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为什么笑？因为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我觉得依旧是，
0: 当然，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比如说我有夜间工作的，我是孕妇，我是哺乳期的
1: 他
0: 女
1: 也经
0: 性。
1: 常跟我们晚上开项目会，就可见还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0: 对，他需要通过一些少量多次的这种加餐去维持血糖稳定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长期的这种无热量的这种进食。
2: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16+8，它也不是说那么的严格，说我一定要把它卡在8小时之内把这一天全部的食物吃完，而是说可能你上下浮动个1小时、2小时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吃宵夜，就是尽量的在饭点儿就把你这一天要进食的内容给它
1: 主要
2: 吃
1: 能
2: 掉。
1: 量的吃完。
2: 对，而且呢，你要少食多餐，其实就是每顿饭吃到个7、8分饱，你饿了稍微吃一点坚果，饿了再吃一小罐这个无糖的酸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我来说不是那么难坚持的一些。当然我必须得承认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1: 就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姥姥、
2: 嗯、
1: 其实很多地方的老人他是有吃两顿饭的习惯、
2: 嗯、
1: 可能到下午四五点以后吃完就不吃了，他也不饿了、
0: 嗯、
1: 就是可见人跟人他区别真的是很大。
2: 是
1: 的，另外就习惯一旦养成你自我感觉舒适，
2: 对，
1: 其实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
2: 嗯、但对于绝大对，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远古基因的召唤。人类进化到现在，咱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啊。现在这个社会，它会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八小时工作制的这个设置。大家该吃还是得吃，只是说控制一下量，去学习一下营养学的基础知识啊，把每顿饭吃好，对自己负责任。
1: 就是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就会想起刚才康乐所说的，其实减肥你所采用的哪一条路，就是我们在判定它是科学健康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坚持。比如说十六加八你能坚持、
2: 嗯、
1: 我也可以试试，如果我 也能坚持并且我健康可以保证的话那没问题。如果说你不可以坚持，你去找另外一条路。其实我们医生一定去一百个病人给一百个患者，肯定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方案，这点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0: 的。是
1: 的，
2: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更加健康的减肥观念，同时呢我们一起拒绝容貌焦虑，不要被体重所绑架。如果大家真的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那么也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也非常感谢葛医生，
1: 再次感谢葛医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那么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三点首播，晚间九点和次日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重播的健康到家。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切都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马清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在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哎，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想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3: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

0: 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1: 喂，把车开出去，别让老婆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2: 这是养牛的地方。
1: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夹死我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4: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4: 不会再走了吧？
2: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2: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0: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7: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0: 爷爷的事让麻青蒿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8: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麻青蒿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8: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8: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11: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麻青蒿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啊。
8: 哦，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0: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3: 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4: 你看见他了？
3: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0: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3: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12: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13: 你放心，哎。
0: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4: 惊喜，
14: 惊吓！
4: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14: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4: 躺下，躺下，躺下。
14: 干嘛呀？
4: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14: 怎么说的？
4: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14: 是羡慕。
4: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坐在哪儿吗？
14: 嗯，坐哪儿
4: ？C 位。
14: 挺牛，
4: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4: 这有那么严重吗？
4: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0: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4: 你回来干啥呀？你还嬉皮笑脸的？
15: 少说两句吧。
4: 你别装好人用啊。
14: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4: 我骂她了吗？
14: 你凶她了？
4: 我凶她不行吗？
14: 不行。
4: 怎么就不行？
14: 就是不行。
4: 怎么不行？你说
14: 不行。
4: 怎么就不行？
14: 我都不行。
4: 什么什么什么？
14: 你打死我吧！
4: 我打你！
14: 就不行！
4: 我就不
14: 行！
4: 我打你！我气死你！
0: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4: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4: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4: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4: 可能
4: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4: 不是在学
0: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 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3: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
10: 嗯，
3: 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15: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3: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0: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

0: 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1: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0: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1: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2: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3: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3: 还是那个月亮。
1: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3: 依然的那么美丽。
1: 你
3: 是不是想进去？
1: 想。
3: 好。
4: 小罗哥。
5: 马总。
4: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4: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5: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4: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5: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4: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5: 啊？
4: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5: 咋会捋嘛？
2: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5: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
1: 闪开。
5: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5: 你喊什么？
4: 月亮。
5: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5: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
5: 哎呀，
4: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5: 你喊怎么喊？你喊
4: 月亮，
5: 你不要影响同学。
4: 月亮老师，你认识他？
6: 认识。
4: 月亮，
5: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1: 月亮，我回来了。
6: 有事吗？
1: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6: 就在这儿说吧。
1: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6: 方？我要上课。
4: 哎，月亮。
1: 有点酸啊。
6: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1: 啊。
4: 哎，月亮，月亮！
5: 哎，你赶紧干了！
4: 月亮，
5: 哎呀，马青蒿打电话了！
4: 月亮！
2: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马青蒿在家里待了。
5: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马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7: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呀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翻墙进去打的。

0: 急眼了，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有道理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
1: 呀，郎才女貌，
0: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2: 肯定是，肯定是。
3: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那种急脾气，这，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0: 是啊，
4: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
0: 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4: 对对对，
0: 这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3: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1: 哎呦，好戏看喽！
4: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5: 啊，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本纸巾啊。
6: 我的妈！
5: 燕子姐，我扶过了。
6: 啊，走了。
4: 啊。
2: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3: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2: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0: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7: 啊！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8: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9: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误会吗？
8: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9: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8: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9: 什么样
8: 的？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9: 为了你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我往哪？
8: 比窦娥还冤！你看，非要打，累坏了吧？
6: 太不让我省心了。
7: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10: 你咋个来了？
11: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10: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12: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1: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12: 咋回事啊？
11: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2: 哎呦，那严重吗？
11: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2: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9: 你怎么还没走啊？
12: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7: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1: 妈，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3: 还没死心呢。
11: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4: 就是呀、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啊，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啊，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11: 真的？
4: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11: 预定？
4: 嗯。
11: 这么火吗？
4: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11: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4: 规模小了，不够卖。
11: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13: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11: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7: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麻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14: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4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14: 嗯，
11: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14: 刚开始，
11: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14: 啊，
11: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14: 嗯，
11: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8: 对，
14: 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5: 对，他不是退路，
14: 他是选择，
5: 对
11: 对，
14: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也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7: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麻想出了新的招数。
15: 都记住了吧？
16: 放心，记住了。
8: 掉了。喂吧，
15: 也够了吗？
8: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15: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8: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15: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8: 啊，行行行，马上到。
7: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17: 喂，你好。
18: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17: 我是滚月亮，你是？
18: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叫我小李就行。
17: 秀甲一方。
7: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乌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0: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剧里的悬崖村，我再带您去一个真实的地方，贵州东南方清水江畔的下司古镇。几百年前，这里是黔东南最繁华的商贸重镇，凭借什么呢？就靠水和木头。下司产的沙木被运去北京修建紫禁城，号称黄木。最早来这里的苗族先民不会在山地上种地，他们找到当地的木老族，立下一份石头契约。木老族每派一人去教梯田技术，苗寨就派7人去帮忙。这份700多年前的契约至今还保存在镇上的博物馆里。后来江西、广东两湖的商人都来了，侗族、畲族也来了，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生长出一个多元又热闹的小镇。古镇里苗族绣娘们用针线记录着历史，他们的绣品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黄色和蓝色的线条代表先民迁徙中跨越的长江与黄河，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指引方向，方形纹饰则寄托着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一针一线都是民族的记忆。而让人惊喜的是，古镇里的90后、00后们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开直播卖绣品，一条短视频就能收获上100万点赞。有人把老宅子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既保留了木结构的传统美，又加入了现代人喜欢的咖啡厅、文创店。还有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专门培育世界级猎犬下司犬。您看，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镇， 能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靠的不是简单重复祖辈的经验，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接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今天的生活里。下面我们就边走边听夏思的前世今生。
0: 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夏思的小镇。如果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稍作停留，哪怕只有一天，就会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0: 苗族歌手阿佑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佑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地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的齐心协力，这个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跨越的黄河和长江。

0: 穿在身上的史书。
1: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4000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江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下司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下司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下司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下司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2: 阿伟家，
1: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下司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7块石头代表7位苗族人，中间1块石头代表1位木老族人，双方用这8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7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3: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我们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1: 这座古老的石阵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下司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6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

0: 和木老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夏司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夏司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夏司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夏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木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木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夏司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木加工而成。当夏司的官员将沙木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木。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夏司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客商将重达千斤的沙木在夏司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木让夏司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1: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水利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0: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夏司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夏司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夏司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夏司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教练文朝汉带领队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2: 二号船稳坐。
0: 夏司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夏司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2: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敲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0: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 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下司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下司翻开了新的篇章，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上，面对有限的土地面积，就需要下司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下司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它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下司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下司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古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下司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下司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下司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下司人的主食之一呢？实际上，下司古镇上百家面条加工作坊使用的面粉都来自北方，生产流程也基本一致。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在下司，面条与当地的一种调料相遇后，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杨秀龙正在制作的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红酸汤的特色酱料，他将西红柿破碎成绵密的果泥后，还会加入一种名为木姜子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瓷坛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3: 来了来了来了，下司面条。
0: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下司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下司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下司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它是温驯的宠物， 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两岁，是下司镇特有的犬种下司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下司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陪伴生活的宠物。但在下司，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下司犬凶猛善猎，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下司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4: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下司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性了。
0: 彼此依赖，让下司人和下司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小就在下司犬的陪伴下长大。
4: 其实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5: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下司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它。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开始着重训练下司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宅大院里和往来的货船上。就这样，人们解锁了它们的新功能。直到今天，下司犬因其卓越的灵敏性以及优秀的捕猎协作能力，成为中国唯一被国际公认的世界级猎犬品种。随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下司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下司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下司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6: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良药。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风荷。一个树上有三种叶子，第一种是单独的一叶，这是两叉的，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等这个作用。
0: 下司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风荷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风荷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2个小时后，具有驱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风荷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6: 太香了。
0: 年逾六旬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下司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下司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下司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 标准化生产的苗药。

0: 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以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下司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下司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无论潮流怎么变，中国人骨子里对古城、对老味道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怀旧，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寻找心灵的诗和远方。想想看，这些古城不就是天然的博物馆吗？山水之间带您赏美景，和您一起感受为什么这些古城能让人念念不忘。今天我们带您去丽江古城溜达溜达。这座城没有围墙，玉龙雪山的水从城北流进来，分成无数支细流，穿街过巷，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每一户人家。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人至今还在用东巴文写经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一笔一画都像在讲故事。三眼井旁，第一眼饮水，第二眼洗菜，第三眼洗衣，几百年的规矩到现在还在用。这里便是丽江古城，去那儿转转，您会发现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山是神山，水是圣水，连砍树都得先跟自然商量一下。这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智慧一直在古城里传承延续。四方街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五花石铺就的路面，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老人在巷口晒太阳。

0: 手里端着酥油茶，脚下握着打盹的小狗。
1: 又是一个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
2: 这是华北，这是路过，这是岔路了呗。
1: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字节。漫街流过的雪山融水，在丽江古城中流淌了700多年。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福。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是古城欢乐的时刻，踏着清凉的河水，纳西人欢歌起舞。来到古城寻找浪漫的游客也会受到感染，伴随着古老的纳西音乐，踏着流水共舞，成为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独特的参与体验。洗去了尘埃，五花石铺就的老街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古城也变得焕然一新，仿佛与不远处的玉龙雪山一样洁白无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占地5.3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留下了很多纳西族独特的建筑。行走在古老的城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也仿佛随时可以触碰到一段或浪漫或雄壮的历史往事。何志云从小在古城长大，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所以每当有朋友到来，他都会陪着去古城里走走看看。
3: 四方街这里是中心区域，就是以前赶集的地方，它是取自了我们这个穆老爷的官印而建造，有一个全镇四方的意思。就我们刚刚也看了
1: 历史上，丽江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历经艰辛跋涉而来，当地人便沿着街巷做起生意，为马帮商队提供补给和日常所需，各地商品也在此贸易。四方街就是集市的中心所在，过去这里一直有着清晨洗街、日中为市、薄暮抵场的传统。如今四方街依旧被称为丽江的心脏，周围四通八达的街巷连接着古城的各个院落，东大街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七一街仍在出售着琳琅满目的特产山货，五一街则以美食闻名，而最具古韵的则是这条油纸伞巷。
3: 这整一条街的话是叫巷文巷，就是纳西语叫加勒哥。纳西族的房屋建筑的话是一个窗斗式的一个建筑，墙倒屋不倒，就是比如说发生地震的话也是墙壁才会倒塌，屋檐的话都还是这样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条街吧。
1: 穿斗式结构使房体十分牢固，这也是丽江古城历经几百年风雨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常年的古道贸易让古城中的房屋、民居融合了纳西、藏、白、汉等多民族建筑元素。像汉族传统建筑中，位于歇山屋顶两端、垂于正脊的悬鱼，原本是为装饰和彰显家族的清白为人，而在这里被加以改造，悬鱼之下留出了一块小小的平整空间，专门给鸟儿用来避雨、筑巢。人们因此把它称作雀台悬鱼。几百年的光阴里，古城人家就这样枕着淙淙流水，听着啾啾鸟鸣，融入一方山水，在玉龙雪山的映照下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何华强是一名传统的东巴师，他正带着徒弟和润员准备一场传统的祭祀。古老的仪式必须遵循东巴经记载的要求。
4: 画出来的也有，而这个 磨盘花在东方技术里面说是有一句话，就是花滚到么个啊八股绿莲刀，花满到么个啊日满绿莲刀，意思是我们不会制作这个木盘呀，我们就头要看着这个我们的七蛙的那个嘴的形状来制作这个它的头，而尾不会做怎么办，我们就看起我们的蛇来制作这个木盘的那个尾部的形状的意思。
1: 木牌画是祭祀仪式上要供奉的神灵画像，何华强这一次要祭祀被称为鼠的自然神，相传鼠蛙首蛇尾，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和纳西人先祖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分了家，山崖河谷、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鱼虾蛇蛙皆属自然神所有，可耕种劳作的平原坝子以通人性的家禽牲畜归人类所有。可是分家时间久了，贪婪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频频进山伐木射猎，毁坏草场，开垦土地，捞鱼捉虾，污秽水流，上不能让禽鸟自由飞翔，下不能使鹿獐在草甸花丛漫步。
4: 自然神的话就多次这个劝告人类，但是人类的话不听自然神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肆意的破坏自然。
1: 人类的胡作非为激怒了自然神，忍无可忍的鼠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婪，天降冰雪狂风，地起洪流波涛，虎豹残牛羊，豺狼食妇孺，无边的灾祸让纳西族先祖失去了生存之地，于是只好请天神去调停，并许下诺言，
4: 保证不会在我们的那个水源头里面去污染这个水源，保证这个森林里面不乱砍树木，还有鸡烧涧里面不掏这个环境，树上的蛇不去伤害，石头底下的这个青蛙不去这个捕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人类向自然保证要和这个我们的自然兄弟和谐相处。
1: 看着人们认真悔错的态度，自然神这才原谅了纳西先祖，兄弟俩重归于好，按照人类保证的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后，山变绿了，水又清了，疾病渐渐消失，人们过上了健康安稳、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就从那时起，纳西族人有了祭祀自然神的风俗。祭祀仪式在一片隐秘的山谷平地上举行，不远处就是被称为丽江源的河流源头。香烟袅袅中，东巴师吟诵起古老的经文，祈求风调雨顺，寄以新鲜的瓜果，感恩自然神的慷慨馈赠，把新鲜的牛奶洒入河流的源头，用人类的收获回馈自然万物。一代代纳西人就在这古老的仪式中明白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也把这份古老的生存智慧传承了下来。作为一名新人，何润元对东巴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正在努力学习这些古老的风俗仪式。平日里，何润元经营着一家象形文字体验馆，他把东巴文字做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5: 这个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山，把山的形状先画出来，要上山都是有路，所以这代表着横竖的通往大山的路。水是从泉眼里边流出来，大山的水都是泉水，所以呢画一个泉眼，然后从泉眼里边流下来的喜炭，就把这个水字会意的书写出来，两个字在一起就是雨林解，就是山水的意思。
1: 东巴象形文字用动物、山川。

0: 鸟兽的形象勾勒而成。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创建文字，编写经文，也用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守护自然的规则。
1: 日连节招呼，意思是保护山水。我念干杯，从我做起。
2: 喜欢吗？
3: 喜欢。
0: 能用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来到古城的游客，何润元很开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纳西族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李希退休前在丽江市博物院工作，常年对家乡文化的研究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丽江通。博物院要系统整理古城资料，老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展开了实地走访。
4: 我们丽江古城啊，非常吸引于我们人类生活和居住。
0: 丽江之名始于元朝时期设置的行政区丽江路。原始地理志中记载，路因江名，因金沙江别称丽水，当地也就被称为了丽江。古城建在一处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向外延展的平坝上。相传古城选址时，刚刚成为土司不久的阿良阿胡考虑了很久。建成这样的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安全守卫、所需银钱、居住环境等等，每一项

0: 就是北沙的这个地方也近，所以呢这个耗费的资产财物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些人说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狮子山下，那里面呢是现突破现眼，南部的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一个大平原，发展的空间很大。
1: 两个位置各有利弊，土司府的幕僚们分为两派，据理力争，各有理由，是节省巨额开支，还是要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时间让阿良阿胡难以决断。有一天，年轻的土司来到了狮子山，登高远眺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0: 我们的这个东北边有一座象山，象山旁边还有金虎山，那么我们脚下就是狮子山，所以这个古城的四周就有三面环山，它就自然天然屏障，就把古城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建城墙。那不建城墙，就不需要去砍木树木呀，是吧？砍山造石呀。
1: 既能避免大肆开采山林，又节省了开支，阿良阿胡当即决定就在此地建城。在规划城内布局时，人们引来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流入平坝，河水流到哪儿，房子就建到哪儿，形成了绕城而流的城市水系，确保了家家户户门前有水可用。处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中间略微凸起，周边凹下，当水闸合起时，漫过地面的水首先溢满四方街，然后慢慢流向每一条街巷，把地面冲洗干净。这也使四方街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自动冲洗功能的广场。
0: 我们古城里面啊，可以说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遵从自然，就是建房子、修河流，都是自然而然，不是随意去改变它的这个自然状态，这是我们古城的一个特点。
1: 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合理地运用自然条件，不仅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丽江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连接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必经此地。作为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古城很快发展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进藏马帮不仅踏出了一条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商贸之路，更是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何祖昌家里世代都是马帮，从小听着茶马古道故事长大的他，不忍放弃家里养马的传统，做起了一名现代养马人。只不过他不再运送货物进藏，而是载着游客游览茶马古道风光。
2: 你骑马的话，就跟着马匹规律摇晃啊。
1: 每一次带游客上山，何祖昌都很开心。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游客讲讲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
2: 外地来的那个马匹，他走不惯山路，必须要用我们丽江那个本地马，俗称山地马嘛。据他们说是马匹在关门口那点出发了。到那个浪市那边啊，爬站走，
3: 哇，
2: 盘成盘嘛，起码有五六公里吧。
1: 在那段驼铃声声、古道漫漫的岁月里，纳西族的男人们为了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踏上了历尽艰辛的路途。路途中，马帮会逐水而居，因为水源地是自然神出入的地方，会护佑他们战胜艰难险阻。每次扎营吃饭时，马帮汉子都要故意撒下一些食物给受到惊扰的鸟兽食用。在他们看来，只有随时随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谐的关系，才会得到自然神的庇护。庞大的马队为丽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兴土木。

0: 建房屋，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取用有度的原则。木质的房屋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直至今天，古城中的小楼最高不过三层。狮子山脚下的这座宫殿建筑群叫幕府，曾是丽江土司的宅邸。过去丽江所有军情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明万历年间，幕府土司幕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誉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回去后不久，丽江就有要修建城墙的消息流传。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得罪了自然神，那么自然神就会对我们人类就进行一个惩罚。
0: 一时间，丽江城里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担忧起来。为了避免浩劫，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长者几经思考后，前往幕府，在幕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个加了一个“幕”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幕室交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若有所思，随后淡淡一笑。他下令重赏长者，并从此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其后几百年间，丽江都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木曾土司还下令在狮子山上种下了很多柏树，黄山古柏也由此而来。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对于规则的执行，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民间监督办法，凡有纳西族人聚居的地方都设立有老民会，成员是当地有声望的老人，他们负责制定乡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尤其是在族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时，老民会的决定必须执行。为了盖新房，何胜杰提前约好了老民会的叔伯们，他提交了一份木材清单，以便上山伐木。房屋梁柱的用料早有成立，经过工匠师傅和老人们核算，采伐计划得到了批准，何胜杰可以进山去找木材了。这期间，老民会和当地林业部门会全程监督，不得有任何改变。焚香祷告，祭以美食，感谢山林的馈赠，一套完整的仪式之后才能采伐木材。东巴经书中说，每向自然索取一点都要进行偿还，所以何胜杰必须在砍伐的树木旁种下树苗，当作对山林的补偿。纳西族人珍惜家乡的绿色，他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山林，就连自家的院子里也都打理得绿意盎然。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盆自己精心培育的绿植，就是一份最质朴的祝福。
2: 哎，阿达，再加那个。哎，给你带了一盆花过来。
1: 哎呦，那么珍贵啊！谢谢你啊！我去里边坐吧。这个我们可以做桌子茶，这个是做药，这个也可以做药。
2: 阿达，你种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盆花来的呀？
1: 几天，浇上你几天送的这盆花，就刚好是120盆。
2: 120盆？
1: 圆圆满满的，120盆。
0: 在纳西人的家里，打理花草树木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家中花草越多，就是与自然越亲近。
1: 我们说了那么多花草，花草种的越多，
3: 拿保护类的手机最多。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整个纳西族的这个教体里面，没有哪一教是不养花的。
0: 纳西族人把自然视作兄弟，让水保持清亮，让山林郁郁葱葱，让道路一直整洁，让家中绿意盎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规则，为古城带来了今天的辉煌。如今每年都有5000多万的游客来到丽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发展活力。而古城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中，依然坚守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线。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丽江成为许多人心仪之地。大批追逐梦想生活的人来到丽江，或开一家客栈，或开一间酒吧，享受一份淡然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能看到一窗绿色的风景，能抬头望见玉龙雪山的纯洁，能让自己融入这片山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今，这些淳朴的自然理念已经成为丽江客栈经营者的共识。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5: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度假，住在他们客栈啊。有一天呢，就是到中午了还找不到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客房住，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晚。
0: 赵成是丽江客栈协会会长，在他看来，丽江的客栈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这片青山绿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那份天人合一的安详与自在。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自然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寻找到一份心灵的舒适。
5: 你看啊，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花花草草这些，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平台啊，就是说能把人跟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客人在这里啊住起来很舒服。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丽江古城，一座没有城墙的城，玉龙雪水穿街过巷，流了700多年。水是这座城的魂，也是纳西人心中吉祥的源。清晨洗街，水漫四方，青石板被冲刷得锃亮，五花石铺就的老路，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在丽江古城中，看城四周是高低错落的屋顶，葱郁的树梢，鸟儿在身边唱歌，天高云低，远处绵延的群山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仿佛能与自然对话，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着新的价值，而古城人家也在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敬畏自然万物，尊崇自然法则。乡土之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从中原腹地到西北边陲，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碗独特的汤，承载着当地的文化与记忆。绥德的羊杂汤以鲜醇的汤底和丰富的食材开启陕北人的一天，湛江的杂鱼汤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保留了海鲜的鲜美，成为岭南人的味蕾记忆。张掖的牛肉小饭以独特的面丁和鲜美的汤汁演绎着西北风味，开封的四味菜将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巧妙融合，成为中原饮食文化的代表。每一碗汤都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

0: 鹤鸣的百鸟划破了黄土高原清晨的宁静。
1: 哎呀，我这最多一客人，他一个人吃过五碗，一个人喝过五碗。
0: 马志波典型的绥德汉，性子朴实憨厚，是店主老马的儿子兼学徒。父亲用一门手艺撑起了小店四十余年的招牌，在最为熙攘的早餐时段，现打的油旋过瘾解馋，而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美味却另有所属。
2: 我就拿筷子等着了，看这些个人给我地道
3: 烤尿，这个烤尿。
0: 食客心中的早餐霸主会是什么呢？
4: 来了，哎呀，
2: 早餐终于来了，这个。等都等不定了，哎呀，自己来。
1: 葱花香菜和这个羊油辣子，好香。
5: 早餐就吃这，吃这一碗就行了。
0: 说到羊杂碎，绥德人更加追求汤与食材的鲜醇，这也使其滋味在榆林独树一帜。早餐制作人的一天。从午夜时分开始，
1: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熬骨汤。
0: 马哥说，绥德羊杂碎的特点在于汤色白而不浊，骨髓中富含的氨基酸充分释出，加上羊脊骨与羊排上的贴骨肉，为汤底天然调香，极简为鲜。
1: 熬时间越久，它那个颜色更浓郁一点。
0: 食材的杂与碎是喝出羊杂滋味的关键。那么要如何做到味浓的同时无膻不腻呢？
1: 咱们这个随的羊杂碎，不应该它放进去，它那个膻味比较大。它只用这个最精华的羊头、羊肚。
0: 羊汤熬制约三小时后，锅中翻腾出味。此时将羊头、羊肚整个入锅，在骨汤中文火至熟。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羊杂碎用的土豆粉条，它泡好之后更容易吸收这个羊骨汤这个香味。
0: 善于吸附汤汁的土豆粉，独特的柔韧与弹性会增加汤品的口感层次。为了在入锅后充分入味不糊底，有什么正确泡发的方式呢？
1: 开始是用温水泡，它泡得更快一点。泡好之后，它过几次凉水，把它那些杂质去掉，然后这样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更有这种筋道的感觉。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经验。
0: 凌晨时分，扑鼻的肉香也成为了老马出工的信号。
5: 我不要炒了，再摆点儿，孩子我再炸一遍，你炒了又不到碗里熟。
0: 将泡好的粉条切成长段备用，锅中汤底也熬至醇香奶白。羊排捞出，将贴骨肉撕成条状，熟制的羊头脱骨，紧实弹韧的皮质下包裹着薄而丰润的羊汁和细腻的肉质，与羊肚、羊血分别改刀成大小相等的条块。烹羊必备的红葱切丁，
5: 红葱最提味的，辣度大，跳度又大，我的火锅就没有味儿。
0: 羊汤之味，至鲜，辣，在为其提升风味与口感上备受青睐。一碟店中坐镇的辣椒油，是开店前最后的准备。
5: 炸辣子，油的温度又找我好。
0: 骨汤中熬出的羊油，带着羊汁的醇香，高温炼熟，风味红艳热烈，香而不燥。天光微亮，一切材料就绪，但要组成最佳风味，最后的一步一定要等到客人上桌。
1: 咱们要开始烩这个羊杂碎了。
0: 烩是一种融合众味的烹调方法，在大锅中用翻滚的汤汁浸透各式经过预制的食材，口味醇厚多变。
1: 大锅熬汤，小锅出料，随吃随烩，它更新鲜一点，味道更好一点。
0: 汤锅持续慢熬，另起炉灶舀出部分汤底倒入锅中，下入泡好的土豆粉和羊血，大火煮开，使锅中食材迅速均匀受热。最后卷心菜和芹菜相继入锅，在羊骨汤的浸润下，土豆粉吸饱汤汁，

0: 食材的质感与原味被再次激发。
1: 他是我们的总指挥。
0: 在前厅设置的炉灶前，马叔负责整个早晨的出餐。
2: 有人要辣子多的，那就再多有点；也有辣子少点，就少有一点。
3: 慢走哈、啊。
0: 一碗羊杂碎，看似粗犷，实则大有学问。马家父子用每一个夜晚研磨风味，用如此绵长的香气，迎接着一个又一个随德的清晨。从陕北高原到南海之滨，人们对鲜的追逐从未停歇。
4: 广东人都喜欢汤，汤水养人吗？在我们广东就是一句这个话。
0: 在喝汤这件事上，湛江人早已打通任督二脉。
5: 那汤都是轮着来喝的，会唤醒我们一天的那个脾胃，会特别舒服。
0: 海鲜、生蔬、肉类等食材都可以被无限排列组合。龙炖杂鱼生蚝汤、闽鱼牛肉汤、跳鱼鸡子杀虫汤，单从这些汤名来说，就足以勾勒出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鲜活图卷，引人遐想连篇。不过对湛江人来说，到底什么汤才是他们心中的无冕之王呢？
6: 鱼仔汤，就那个肉比较嫩，吃起来比较滑口。
7: 鱼仔汤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
8: 你叫湛江吃杂鱼啊，叫做八变杂鱼汤。
0: 杂鱼汤也叫鱼仔汤，最传统的做法是将几种海鱼炖煮成汤。
8: 现在的杂鱼汤呢，加到六七种杂鱼，还加了一些小螃蟹、螺、虾，单一两种鱼，它的味道很薄吗？它没有那么浓吗？
0: 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不仅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4: 在湛江人的心目中里面呢，我们的东西鲜就是要活的。出差到广州，我看到人家写的什么新鲜猪杂汤，但是在我们湛江从来不用写这个字，都知道是新鲜的。
0: 社牛王向东，人称东姐，和她的社恐老公郑如海共同经营着这家汤品店。
4: 我主外，先生主内。我的先生不怎么爱说话，有点曲梗的人，不像我声带就搞到沙哑了。他们说认不得人，但是认得我的声音，就是那个豆沙猴。
0: 一个前台，一个后厨，一动一静，互补互助，人情味满满。
9: 他会说会道，我会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0: 海哥默默无闻，像园丁照料花园一样守着后厨的汤锅。
9: 炸鱼呢，最简单的水本了，就放这个炸鱼下去。
0: 那么让食客们赞誉有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天光未开，湛江的大小渔港码头上演着关于新鲜、勤劳与希望的故事。生活的脉络与海洋的馈赠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属于湛江人的生活节奏与魅力。
4: 我把关很严格的，我们都进的是活的。
0: 对东姐来说，新鲜是通往味蕾天堂的必杀技，食材新鲜与否逃不过每一位湛江人的火眼金睛。
5: 怎么区分鱼新鲜啊？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然后你看它的鱼眼睛，您就可以知道眼睛是凸出来的。
10: 你用筷子一挑，那个肉身的话全都脱落下来了。
0: 食材是基本盘，将其统统下入砂锅中，加姜葱，极简调味，清水炖煮，时间不宜太久，以免鲜味流失。
11: 这个有大海的味道啊。
8: 那湛江人呢，他觉得腥味是好东西，还要注意好有些杂鱼呢带着海水的味道。
0: 杂鱼汤虽杂，但味只有一个， 那就是鲜。除清汤之外，还有一种浓汤，同样鲜得让人忘乎所以。
9: 当时的就没有这个浓汤的，如等呢那个叫生蚝呢，你不经过这个高温煎煮它呢，它会另外一种味道。
0: 这些看起来派头十足的海鲜，经过炒制后滋味绽放。不过此刻，他们在一锅鱼汤面前，全都变成了辅佐，去成全这锅杂鱼汤的鲜美。
4: 像这种又方便又快又营养，一碗到位那种感觉。
0: 至鲜之味，微妙无言。一碗杂鱼汤，化世俗为神妙。那一口鲜，恐怕永远都无法为言语所形容。

0: 延吉的冬季格外漫长，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当地的牛肉汤馆是延吉人最常光顾的地方之一。
1: 早上好，小姐。
2: 冬天多喝点汤。我们这个牛肉汤一般是一口汤一口饭。
0: 轩辕哲用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手艺开了这家小店，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他在后厨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店面的经营则交给了擅长与人沟通的妻子崔金花。在延吉当地，牛汤馆不计其数，玄大哥家的牛汤馆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3: 肚皮肉呢，就是我们家的特色，因为我们汤也是主打是牛肚皮肉，菜品也是清水肚皮肉。
0: 玄辕哲口中的牛肚皮肉特指带筋的牛奶肉，也叫肚奶。
3: 肚皮肉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口感，牛的筋儿的这个梗处也有，牛的香味也有，这个部位很多人喜欢。
0: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一道看似简单的牛肉汤饭，这其中藏着什么奥秘呢？
3: 我们是把汤底做好，但那个汤底呢，我们用骨头熬出来的。
0: 汤头是牛汤馆中所有美味的基本盘，新鲜牛棒骨锯成均匀小块，冷水下锅煮出血沫后迅速捞出，冲洗干净后的牛棒骨再次入锅，大火煮至7个小时左右。牛棒骨中所含的脂肪与蛋白质发生分解，汤色逐渐变为奶白色，汤头的制作得以完成。
3: 一头牛的各部位嘛，肚肚、牛头、牛蹄儿，这是肚皮肉，煮的时候清水煮，充分体现它的味道。
0: 不同部位的肉要先用清水分别煮制，之后再分别用牛骨汤浸煮，香上加香。食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食材部位，浓郁鲜美的汤底搭配嫩而不柴的牛肉，香醇可口。
4: 汤来了啊！
0: 当地最地道的吃法是先将碗中的米饭轻轻摇晃几下，随后轻磕碗边，米粒间距微妙拉开，变得蓬松不结块，最后将白米饭浸泡在浓稠的汤汁中，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变得饱满结实，再配上崔姐亲手制作的佐餐小菜，满足感爆棚。
5: 根据不同的原材料，它的小菜就是配比的调料肯定稍微都不太一样。
0: 种类丰富的佐餐小菜风味独特，是崔姐的用心之作。
5: 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我婆婆教给我的东西，传下来的味道。
0: 夫妻两人各司其职，共同经营，美食的背后承载着情感、记忆和爱。
6: 我们原先关系是，他叫欧巴，哥哥的意思。
7: 对对对。
6: 完了，我当妹妹，我们就这样。

0: 展的那种。
1: 很多人看不好我们的关系，因为什么？年龄差太大了。
0: 我们两个会开玩笑，就说我确实选了个潜力股，就是这样。
2: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饭，温暖着食客的心，一个炎急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而在距离延吉3000多千米的甘肃张掖，这里的丹霞奇观梦幻辽阔，要满足张掖人清晨的味蕾与能量需求，则一定是一场盛大的风味演绎。焦立峰人称焦大头，张掖的早餐江湖中，近些年来一直都有着关于他的传说。
3: 我几乎80%的时间都在这边吃
4: 呢。你看，像店里的人你就能看到了，是吧？是人气特别多，老人、小孩、大人都有。
2: 跟其他老店不同的是，焦大哥从2014年才开始涉足张掖早餐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哪里的饭菜最受欢迎，他最清楚不过。自打转行做早餐后，便圈粉无数。
5: 哎，你撒一下就知道了，蛮好吃的很。
6: 很实惠，材料选择好，肉也嫩。
7: 啊，这个价格也合适。
2: 食客们赞誉有加的，正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牛肉小饭。这饭不是米饭，而是比米粒稍大的面丁，面丁小，肉块小，菜丁小，所以叫小饭。如此受食客追捧，自然大有乾坤。这其中的奥秘掌握在焦大头和他的搭档梁师傅那里。
8: 你今天吃我的味道和明天吃我的味道，或者今天的时候吃我的味道和明天的时候来，大致是一样，但是它的味道跟心里的从夏秋冬的味道都不一样，只是随着顾客的感觉改变。我一直不害怕别人模仿我，他模仿不了。
2: 看来口味上的变幻莫测是焦大哥制胜的法宝。那么一碗看似平平的牛肉小饭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呢？
8: 小饭主要的关键在于你的汤要达到这种很爽口很鲜。
2: 新鲜的牛棒骨和牛肉一起在锅中炖煮，各种调味料是汤汁和牛肉入味的有力保障。若要问都加了什么，焦大哥三缄其口，无可奉告。
8: 不能把这个调料的这种口感尝出来，慢火炖，温度一直保持在这个90度到吧100度吧，不能太大了。我们从早上8:30开始熬汤，基本熬到12点，一直在小火。
2: 炒糖色也是制作小饭汤底非常关键的一步。好的糖色除了上色调味之外，还会有一股独特的其他香料无法替代的香味。
8: 你炒不好就不能匀，炒的淡了它一个汤头放到汤里发甜，糖色是个很大的技巧。
2: 将炒好的糖色按比例加入熬好的汤汁中，汤底的制作才算完成。
9: 大哥，给我加点汤。
8: 好好好，
9: 这个汤太好喝了。这个汤熬了多久啊？为什么这么入味啊？
8: 熬了4-5个小时了。
9: 我刚刚吃那个面丁丁，感觉它的那个口感特别有韧性，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这都加鸡蛋着了，100斤面，8个鸡蛋。
2: 用面粉加水、鸡蛋等做成面团，随后将面团擀成跟铜钱差不多厚的面片。倘若没有上好的刀工，一定切不出大小均匀的跟饭粒差不多大的面丁。滚水下锅，当它们浮出水面后迅速捞出，放到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样的小饭吃起来不仅爽滑，而且有嚼劲儿。
8: 第一步下面，第二步是捞面，第三步往汤里头放，然后该调各种调料啊，调味。
2: 接下来小贩的绝佳搭档粉皮也要亲手制作。豌豆淀粉与水等量混合，倒入汤盘后再放入热水中，粉皮经过高温的作用初步成型，捞出后立刻过凉水， 让粉皮迅速定型，口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0: 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口味，
10: 特色炒饭那只有这边才有呀，这东西别的地方没的，
4: 面也筋道，粉皮也好呀，都好，反正都好。
2: 撒上少许小葱香菜，冒着热气的汤汁香气四溢，捞起一勺小饭，就着汤汁一同入口，鲜辣的口味随着炖煮渗入食材中，丰富的配料带来多重口感，让人直呼过瘾。
1: 小都给
8: 付出了肯定有回报的，只要你诚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会诚心对待你的。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买饭，必须要会做人才能做好饭。其实我不希望我饭多么好，只要大家吃得高兴顺口就行了。
11: 先来先来，
12: 老李两条人。
2: 中原腹地，古都开封，响堂声穿透清晨，宣告着新一天的早餐大戏已经开台。在各有腔调的滋味中，一碗汤风味特定，在碗盏之内演绎这里的饮食风华。
13: 这是俺哥赵一清，他的性格比较慢。
14: 这是俺妹妹赵玉凤，他性格可急的了。
2: 赵玉清和赵玉凤兄妹二人共同经营着这家早餐店，哥哥赵玉清负责做菜盛菜，妹妹赵玉凤则总管店内收银、待客、清洁、采购等事务。两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将小店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8: 不吃后悔，吃了更后悔。
15: 吃了你后悔，不吃了你更后悔。
2: 即便早已过了早餐饭点，前来喝汤的人们依然排着长队。这所谓的后悔汤究竟是什么美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8: 都是咱开封的特色，这你不吃等于白来了都。更后悔就是你吃这个东西都忘不掉。
2: 原来，这后悔汤，就是开封本地特色的四味菜，也叫四味烩菜。其中的四味，分别指的是烧丸子、牛肉、面筋和黄花菜。看似普通的四味菜为什么会在一起，各种食材还都能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呢？制作四味菜为什么一锅老汤至关重要呢？而想要搞清楚这些，还得靠大哥赵玉清出手。牛里脊肉剁成肉泥，红薯淀粉增加粘稠度，五香粉和盐简单调味。
8: 鸡蛋现在放里头不起多大作用，主要是在烩的时候。
2: 用拌好的肉馅挤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肉丸，入油锅炸制，直至炸干丸子内的水分，颜色泛红才算完成。而这也是丸子外焦里嫩的关键所在。
8: 你稍微捏在它，它一硬朗都能出锅了。等烩出来它又酥。现在你看焦，炸面筋，越是高级面粉吸的面筋越多。
2: 面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决定洗出多少面筋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筋面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因此赵玉清在洗面筋时才特意选用了高筋面粉。
8: 和着面团开始洗，一边一边水洗。
2: 蛋白质遇热水极易变性，因此要加入适量冷水。洗面筋时双手要捧住面团轻轻揉捏，
8: 不能吃进肉，一点一点挤，它不容易气泡吗？
2: 面粉经过一遍遍水洗，随后上笼蒸20分钟左右，才能形成我们常见的面筋。
8: 蒸了它悬了都。
2: 赵玉清把蒸好的面筋改刀切成了小片，
8: 可以油炸了。这个油温不能要那热。
2: 面筋下锅，随着油温逐渐升高，面筋中的水分被炸出，直至炸干炸脆，颜色变得焦黄才能出锅。
8: 炸焦炸好，烩了好吃，烩了香。

0: 杨
1: 赵玉清说，四味菜的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锅烩，还要等到四种食材全部处理完成后才能揭晓。
2: 炖肉得用咱的老汤把这肉煮熟，很好吃的入味。
1: 软嫩的牛肋条肉炖至八成熟，改刀成小块。黄花菜温水加盐浸泡十分钟左右，挤干水分，再用清水浸泡约一个小时。至此，四种食材已准备妥当。接下来进入汤底的制作环节。处理好的牛脊骨，冷水下锅，不加任何调味料。
2: 唱戏的腔，熟食的汤，特别是咱这四味菜，有很好的汤才能煨着很好的菜。
1: 大火不间断熬制五个小时左右，直至整锅汤变得浓稠。
2: 熬了汤时候呢，必须得大火，大火能熬出来它的精髓啊，就是我们俗话都是说拉汤，中间不断的熬稠加汤了，一熬成之后都文化都是你开始用了都。
1: 好汤会好菜。只见赵玉清将备好的四种食材分别盛放，将四种食材分开绘制。
2: 那它搁在一块儿串味了都，烩好以后融合在一块儿，烩丸子烩面筋加点大料都行。
1: 四种食材烩好之后，先分开备用，等到吃的时候再盛到一个碗里。如此一来，四种食材便可最大程度保持各自的本味，最后才能成就这一碗碗滋味浓郁、回味无穷的四味菜。涂上油，撒上芝麻，上锅小火烙至两面金黄的锅盔，是四味菜的黄金搭档。
3: 四种菜四个不同的味儿，再配上这个锅盔，你泡到碗里吃，哎呦，带劲得很，吃入可中了。
1: 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四味菜，荤素搭配，菜汤互衬，温厚的美食底蕴，化作袅袅香气，缭绕于街巷。一碗汤的故事不张扬，却满载着每个城市独有的温情与记忆。这碗汤不仅温润了脾胃，更温暖了心灵，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依靠，和这座城市独有的生命力。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在中国人的日子里，早餐从不只是一顿饭，它是晨光里升起的第一缕暖意，是街头巷尾弥漫的熟悉的香气，是生活最朴素的仪式感。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子的蒸笼便冒起了白气儿，油锅里滋滋作响，案板上擀面杖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声音唤醒了沉睡的城市，也唤醒了我们对一天的期待。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是寻常人家的踏实；一笼汤包，一碟小菜，是江南晨间的精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则是许多地方开启一天的方式。老人讲究早餐要吃好，母亲总说再忙也要吃一口，这些话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一天的开始要先安顿好自己的胃。早餐的意义不止于饱腹，它是一日之始的仪式感，是家人围坐的温情。无论走得多远，记忆里总有那么一种味道，能把我们瞬间拉回故乡的清晨。那是母亲熬的粥香，是父亲买回的烧饼，是童年巷口那家老店不变的老味道。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一枚戒指揭开尘封命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嫌弃的大爷。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现场疑点重重，凶手仿佛人间蒸发。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谁在车上？谁动了刀？又是谁在逃亡呢？2025年，警方重启调查，一枚血指纹，一道掌疤，让真相浮出水面。而那个本该回家吃饭的丈夫为何突然失联？他的命运又与这起旧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指纹揭开尘封命案。
3: 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4: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就我就担心了。
3: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4: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说我也不跟你他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谎。
3: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4: 找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再找不到他，整个他住在哪里我们就找不着呗。然后就给他们老板打死电话，他老板不接电话。
3: 无奈之下，李静只好来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4: 他说你回家去等着，等12小时或者是24小时以后，他说有关部门会给你们打电话。
3: 不久，一个来自格尔木市公安局的电话揭开了刘勇失联的真相，他牵涉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
4: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的。
5: 焦急寻找丈夫下落的李静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刘勇竟与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扯上了关系。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刘勇的呢？
3: 这天清晨，王芳发现自家门口斜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紧闭，大灯和顶灯均处于开启状态。由于院内有一辆大车要驶出，王芳便上前寻找司机，请他将车挪开。
6: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 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3: 接警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位于格尔木市迎宾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面部、手臂及胸腹部有大量血迹。
7: 现场的确实非常惨烈，因为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8: 后排座位给浸透了，而且地板上也是大量的血迹，后排的两个门的内侧门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甩溅的血迹。
3: 男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勘查，出租车车门完好，车内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法医初步推断，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在2009年9月14日凌晨1点至4点之间。
9: 死者当时上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的这种迷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7: 头朝北，脚朝南，完了之后是一个侧卧状态，面朝车头的方向，
8: 从额头、右上臂、右下臂及腹部的刺创，可以明确推断就是他杀，连抵抗、带逼迫和最后的刺创，总共是9处。
3: 很快，死者身份确认，燕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补贴家用，他租下了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结合死者身上的伤痕，民警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8: 当时通过我们法医损伤上的推断，这额头上、右左颈部的这个划伤，包括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有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一步实施加害。
9: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发生在了后排座。
3: 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7: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9: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3: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盒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8: 通过比对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3: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8: 当时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3: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燕某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燕某，也与白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个人的生物信息。
9: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3: 综合种种迹象，专案组推断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件。结合案发现场遗留的线索，专案组对凶手年龄、体貌特征进行了刻画。
8: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

0: 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1: 当时的这个侦查员判断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
2: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3: 根据这些线索，专案组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工厂、建筑工地等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并对重点可疑男性进行人员信息采集。此时，一个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 有一跑出租的司机就向我们反映，也就是9月14日凌晨，也就当天的时候，他见燕某某驾驶出租车在财政局门口拉了一男性客人，
5: 但是他没有注意去看这个男性具体长什么样，他没有看见。
3: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燕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2: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一直再没有轨迹。
1: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3: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2: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5: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2: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3: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1: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3: 很快，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1: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燕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3: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严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意外牵出神秘男子，是真凶还是巧合？
2: 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家族排查层层深入。

0: 都在监狱里面，
1: 被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际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2: 随后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警方的问询，蒋璐表示严某被害案跟自己无关，他也不清楚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血迹。
0: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3: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1: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2: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0: 其中发现有4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一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3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2: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3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3: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0: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2: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0: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走，看不见，走，老兄弟，别动，别动，把手别过来，别动，我们是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案。
2: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6: 正因为你有事我们才采你的血，你知道不？
5: 嗯。
6: 没事我们采你的血。嗯。没事采你的血干啥？
5: 不知道。
6: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6: 啊？我们100%确定才来采你的血，采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3: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2: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1: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0: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燕某。
1: 他开着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看路吗？”当时顶了两句，吼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0: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口诀在刘勇心中埋下了怨气。当时的他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刚被房东撵了出来。
1: 大正街上去过来过去转悠点的，转悠的天黑了，找了点纸盒子，楼底下去睡觉了。9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了呢，我又冻醒了，饿也饿了，实在受不了，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起来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
0: 巧合的是，出租车司机正是之前与他发生口诀的燕某。没过多久，两人在车上再次发生了口诀。
1: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逮住了，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开了，
0: 旧怨重提，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
1: 当时本身去我讨个债寄钱去呗，再想出租车司机第二天我跑着呗，反正有钱呗，寄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30这么个钱。这副驾驶中间是中间那里过去的，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0: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1: 一直给谁都没说，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分散。就是这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就自己不要发，我就是承认我错了，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0: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2: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起来转一会儿，他就说我都活着，但是现在没信心了，我的心理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的啊，我们要面对现实。
3: 到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却与该案无关。本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诀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种因为一时的激愤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其他产生这种强烈情绪驱动下实施的犯罪，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 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3: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七旬老汉黄昏恋花了100多万元，女友却突然提分手，老汉要求退彩礼。另一老汉花高额彩礼娶妻，不到一个月，妻子却起诉离婚并拒绝退彩礼。两位老汉都为了婚姻而花费巨资，感情破裂之后，他们的钱财还能否挽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嫌弃的大爷》。
2: 这年大年初三，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呀，刚要吃午饭，一位老大爷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突然呢，冲一位阿姨发起火来，怒吼着：明知道我不吃辣的，做的菜全是辣的，不想让我吃饭你就明说。阿姨听后啊，不满地辩解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爱吃不吃。老大爷听后啊，更生气了，对着屋里的人呐、大喊道：你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大爷话音未落，一名年轻男子啊，讥讽道：你本来啊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管你吃饭还挑三拣四，不吃啊滚蛋。大爷被男子的话彻底激怒了，撸了撸袖子就要跟男子动手，哪知啊竟被男子一只手推倒在地，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大爷恼羞成怒，骂这家人呐、忘恩负义，之后转身回到房间收拾起东西来。
3: 很快大爷收拾好行李，气呼呼地离开了阿姨家。那么这位大爷跟阿姨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大爷又为何要骂阿姨一家忘恩负义？要了解其中的内情，还得从一年前两人的相识说起。
2: 大爷姓孙，人称孙大爷，现年70岁。年轻时啊，因为喜欢自由自在，一直没有结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大爷的身体啊越来越不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回家爬2层楼梯啊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于是呢，3年前呢，他直接住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老板呢是孙大爷的老朋友，他专门啊准备了一个房间供孙大爷休息，每月呢象征性的收点房租。1年前呢，麻将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保洁阿姨，阿姨姓沈，时年55岁。10年前呢，丈夫病逝后，她就常年在外打工，独生儿子啊已在老家的县城安家生活。于是呢，孙大爷开始追求沈阿姨，并许诺等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沈阿姨。或许沈阿姨啊被孙大爷的诚心呐、打动了，很快呢就接受了孙大爷，不久还和孙大爷一起搬到了孙大爷家居住。孙大爷家呀在一处老旧家属院，两人同居3个月后，该小区呢被征迁，孙大爷获得了3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孙大爷原本想着呀用这些钱在当地啊买一套小房子跟沈阿姨一起居住，可沈阿姨呢却觉得当地的房价太高了，不如啊回她的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这样一来呢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供两人养老。另外呢，沈阿姨的儿子一家呀也住在县城，将来呢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两人。到县城后，两人直接住进了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家。李磊一家呀对孙大爷这个不速之客似乎啊都不太友好，很少主动跟孙大爷说话。孙大爷为了讨好沈阿姨和李磊一家呀，主动给所有人购买了贵重的金银首饰。另外呢，孙大爷还主动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用于买房和今后的生活用。
3: 这之后，李磊一家人对孙大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家人还商定过了春节就给孙大爷和沈阿姨

0: 办理结婚登记。孙大爷非常高兴，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孙大爷的美好愿望彻底落空了。
1: 几天后，沈阿姨花50万元买了一套小房子，房屋登记在沈阿姨和孙大爷的名下。剩下的100万元，沈阿姨啊担心孙大爷将来啊反悔要回去，就要求孙大爷签署一份赠与协议。孙大爷呢当即啊就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上面写明孙大爷深感沈阿姨生活不易，为了沈阿姨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无条件赠与沈阿姨100万元。很快春节到了，除夕当晚，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啊他就跟孙大爷说自己想开一家小超市，想让孙大爷资助他50万元。孙大爷想着自己手里剩下的100多万元是养老钱，不能再给别人了。思来想去啊，他就拒绝了李磊的要求。大年初三上午，有亲戚到李磊家拜年，孙大爷本想啊做个自我介绍，可不想李磊竟直接跟亲戚说孙大爷是隔壁的邻居。孙大爷听后啊生气地回了卧室，心里甭提多憋屈了。心里想着，看来啊李磊一家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家人，自己将来养老啊还得靠沈阿姨。孙大爷想着等过几天他就跟沈阿姨两个人呢领结婚证，就直接搬出李磊的家，不再受李磊的窝囊气了。哪知道午饭时，沈阿姨做的一桌子菜全是辣的，这是因为啊当地人呢大都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孙大爷呢却自幼不吃辣。先前沈阿姨啊都会特意的给孙大爷做两道不辣的菜，可是今天呢因为有客人在，沈阿姨一忙呢就给忘了。没想到孙大爷看到饭菜后会当着客人的面吵闹起来，于是呢沈阿姨生气的说爱吃不吃，孙大爷又羞又恼，随即呢负气离开了李磊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没有想到自他离开后，沈阿姨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过。此时的孙大爷这才意识到他跟沈阿姨的感情有多薄弱。先前沈阿姨一家对他的好多半是看在他有钱的份上，现在觉得从他那里要不出钱了，就要跟他断绝关系。孙大爷决定把钱呢全部都要回来，留着雇保姆养老用。打定主意后，孙大爷便打电话给沈阿姨，让沈阿姨立马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结婚。沈阿姨不但拒绝了，还向孙大爷提出了分手。孙大爷早就预料到了，接着便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给的所有财物。沈阿姨呢在返还了10万元后再未返还任何财物。
0: 随后孙大爷将沈阿姨起诉到法院，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以彩礼为由赠予的100万元，并将两人名下价值50万元房产的所有人变更为自己独有。另外孙大爷还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为其家人购买金银首饰的费用10万元。那么沈阿姨会如何应诉呢？
1: 接到起诉状后，沈阿姨觉得孙大爷的要求太过分了，说自己任劳任怨地照顾孙大爷将近5个月，孙大爷赠与自己和家人财物理所应当，何况当时孙大爷还亲手写下了赠与协议，上面并没有写明是彩礼钱。那么孙大爷赠与沈阿姨和沈阿姨家人的财物到底算不算彩礼，该不该返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彩礼的认定。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财力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务价值、给付人及接受人等事实，认定财力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财力：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我们回到本案中，孙大爷跟沈阿姨回到老家县城后不久，就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沈阿姨用其中的5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了两人名下。由此可知，孙大爷转钱给沈阿姨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至于剩下的100万元，虽然孙大爷出具了赠与协议，将钱赠与了沈阿姨，但协议中明确写明，赠与的目的是为了让沈阿姨晚年生活有保障，这符合恋人之间为使对方对婚姻更有信心，婚后生活更有保障而给予彩礼的婚俗习惯，其中亦隐含着与女方共度晚年的美好期盼。另外，孙大爷和沈阿姨共同生活时间不足5个月，从两人的感情看，孙大爷没有无偿赠与沈阿姨10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综上所述，孙大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应属于彩礼。对于孙大爷要求返还的首饰款，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是孙大爷为了表达或者增进与沈阿姨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赠与，不应返还。最终法院认定孙大爷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50万元的购房款和沈阿姨先前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90万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沈阿姨返还孙大爷80万元，并判决沈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孙大爷个人所有，驳回了孙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孙大爷如约拿回了自己的房产和绝大部分钱，他打算呢将来啊把房产给卖了之后，用这些钱呢雇个保姆养老，再无找老伴的想法了。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两位老人已经结婚，大爷却也向对方讨要起彩礼，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0: 七旬老汉花重金娶了50岁的妻子，婚后却矛盾重重。
1: 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
0: 老汉提出离婚并要求退还彩礼，却反被妻子告上法庭，
1: 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
0: 妻子认为既然已经结了婚，就无需退还彩礼钱，老汉是否会人财两空？被嫌弃的大爷，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北方某县城郊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叫骂：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不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位50岁上下的大妈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然后直接将水泼到了老大爷身上。老大爷顿时被淋成了落汤鸡，恼羞成怒的怒骂对方：你个泼妇，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大妈不屑地反击道：什么亲夫， 我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了。老戴气得

0: 喊：“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大妈呀，闻言冷笑道：“我都跟你结婚了，咱俩办了手续，还用还什么彩礼钱？”说罢，大妈转头走进了自家院子，并关上了大门。老大爷浑身湿透了，只好郁闷地回了自己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啊，随后议论起来。有人说老大爷是老牛吃嫩草被甩了，还有人说呀，是大妈故意骗了老大爷的彩礼钱。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呢？老大爷姓汪，现年73岁。20多年前呢，妻子和独生儿子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之后汪大爷就一直一个人在县城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汪大爷的生活呀越来越不方便，急需有人照顾。可他呢又不愿意去养老院，觉得呀不如在家自在。请保姆呢他又觉得费钱。思来想去呀，汪大爷有了再婚的想法，觉得呀还是娶个能干又贴心的妻子更划算。本着这种想法，汪大爷托人呢给自己介绍了位对象，同样寡居的朱大妈。
1: 朱大妈今年50岁，丈夫在几年前病逝，她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汪大爷对朱大妈非常满意，觉得朱大妈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比自己年轻这么多，一定能将自己的晚年照顾得很好。可朱大妈嫌弃汪大爷年龄太大，并不愿意跟他结婚。那么汪大爷会怎么做呢？
0: 汪大爷呀，许诺会给朱大妈25万元的彩礼，并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加上朱大妈的名字。将来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也都将归朱大妈所有。两人相识不到半个月，朱大妈就搬到了汪大爷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呢，朱大妈对汪大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还说呀，一定会跟汪大爷白头到老。汪大爷非常高兴，不过为了防止朱大妈婚后变卦，汪大爷主动提出呀，要跟朱大妈签订一份婚前协议。协议约定，婚后朱大妈呀不能闹离婚，不能离家出走，还要真心诚意的照顾好汪大爷的衣食住行，全心全力的操持好家务。另外呢，汪大爷也承诺会一心一意跟朱大妈过日子，在经济上支持照顾好朱大妈。朱大妈对协议没有意见，爽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订后，两人紧接着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当天呢，汪大爷就转账给了朱大妈25万元当做彩礼，并送给了朱大妈价值50000元的金银首饰。婚后第二天，汪大爷和朱大妈呀又到房管中心，将汪大爷名下一处房产的50%产权登记到了朱大妈名下。
1: 婚后汪大爷负责两个人的生活开销，而家务都由朱大妈来做。刚开始两人相处的倒还不错，非常和谐。可没过2个星期，两人就开始频繁争吵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朱大妈抱怨汪大爷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脚上床睡觉，脏衣服乱扔乱放，而且汪大爷对他管得太严了，竟然不允许他晚上出门。这让朱大妈呀十分的痛苦，她天天的抱怨，对汪大爷的照顾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一听到朱大妈的抱怨，汪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3天2头跟自己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最可气的是，朱大妈现在还天天晚上打扮的花枝招展，去跳广场舞。两人对此啊是越来越不满，争吵也越发的频繁，以至于结婚还不满1个月，朱大妈就在一次争吵之后跑回了自己原来的家，之后还向汪大爷提出了离婚。 汪大爷同意离婚，不过要求朱大妈退还先前收到的25万元彩礼和5万元的金银首饰，并将房产份额变更回自己名下。朱大妈不愿意，于是便到法院起诉离婚。汪大爷收到起诉状后气得呀，当即来到了朱大妈家门口大骂，不想被朱大妈泼了一身水，还被奚落了一番。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朱大妈认为啊，汪大爷之所以给自己高额的彩礼，就是为了要自己跟他结婚。现在呢，自己已经如约跟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收到的彩礼就不该再退还了。那么结婚后闹离婚，彩礼该不该退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结婚后彩礼还需要退还吗？让我们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我们回到本案中，汪大爷和朱大妈认识不久便结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汪大爷向朱大妈赠予 50% 房屋产权、25万元彩礼、5万元金银首饰，是按照结婚风俗给付的彩礼，目的在于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双方刚结婚不足一个月，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彩礼金额较高，应适当予以返还。另外，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汪大爷年事已高而退休金较低，若彩礼不返还，可能会造成汪大爷今后生活困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与经济实力等因素，酌定朱大妈向汪大爷返还22万元彩礼和所有金银首饰，首饰若无法返还可折价5万元。另外呢，朱大妈还要将赠与的50%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汪大爷名下。朱大妈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发生时对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202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审判实践难题问题。本案如果发生在2025年2月以后，判决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汪大爷本想娶个媳妇儿照顾自己养老，没想到仅结婚一个月就告吹了，还差点血本无归。他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老年人的恋爱表达和彩礼给予方式不像年轻人那般呢注重仪式感和高调，因此呢，老年人为缔结婚姻为目的赠与对方的财物应视为彩礼。就如案例一中的孙大爷， 虽然他赠与沈阿姨的100万元未写明是彩礼，但法院仍将其认定为彩礼，要求沈阿姨返还。另外，婚姻关系能否和谐长久，关键呢要看双方的性格脾气、感情深度，而非用金钱来捆绑。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大爷，之所以愿意给朱大妈高额彩礼，就是为了让朱大妈长期留在他身边伺候他，一点没考虑两人性格是否合得来，有无真情，这样的婚姻又怎么会长久呢？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欢迎葛医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现在有很多医院是有减肥门诊的，
3: 对
1: 对吧？就减肥已经进入到了医学干预的时代。
3: 是的，
1: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从传统的少吃多动到激素调节、脂肪激活，包括菌群调理。那最新的科研呢，正在重新定义怎样瘦得快、瘦得稳，还有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不反弹。就先问问您，减肥针现在大热，康乐有了解吗？
2: 必须有，
1: 就是身边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的，而且在问我，明确告诉他，就是你肯定不能打，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得请教一下专家。
2: 你别瞎给人支招，你怎么就肯定不能打？
1: 就像你这样的，你说能打吗？
2: 因为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减肥针这个词的热度很高，你只要搜减肥，现在好像在比如说某书哈、某抖上面啊，就是大家提到减肥针就等于说无痛减肥。
3: 是的，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减肥针抱以了特别大的期待。我觉得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这减肥针它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打，谁能打。
1: 我特别好奇它的原理是什么先。
2: 对，
3: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这种减肥针，它主要还是通过延缓胃排空或者是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来帮助我们减重的。那的确，临床上的数据非常惊艳，可能有些人他的这个体重可能一年能降到10%几，降20%几都有。但是我们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关注这个临床的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代价也好，说副作用也好。因为如果这种方式它使用不当的话，那你在体重下降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着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等这些问题。它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去医院开一个这个针，我自己回来打就可以了的。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医学干预手段，它不是一种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或者一劳永逸的这种所谓的瘦身神器。
1: 但是我之前问过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吃那个减肥药，就是当很多年前，就是他吃那个不太正规的减肥药，其实就是让你没有食欲，整个人其实还会不太累，甚至有点兴奋，但整个人是不舒服的。那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让自己的食欲变得不那么太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人也会不快乐吧，会吗？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大概45岁左右，已经得了糖尿病了，所以医生给他开的这个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打完了之后呢，他就迅速的瘦了下来。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认识他以来就没有见过的那个体重，整个人就是完全瘦脱相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比如说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他说就是会觉得情绪有点低落。然后呢，对于食物他的描述是没有兴趣了。
3: 对，
2: 就是他根本不想吃东西。比如说我一个面食脑袋，就是我如果现在你面前放着一碗，
1: 我们俩要看到炒饼，我们俩会互相通知有炒饼速来。
2: 就是食堂里面如果有炒饼的话，就是朗哥会给我发微信说今天食堂有炒饼，快来，
3: 不直接端回来吗？
2: 然后我如果要是看到面前摆着一碗兰州牛肉面的话，那我简直就是开心的不得了。他说他现在看到任何食物没感觉、没兴趣，就是情绪会稍微有一点低落，这是他所有的不适感。这个在临床上你们观察到的是这样吗？
3: 是有这样子的。因为首先刚才您提到的您那个朋友，他的这个症状的确可能是符合这个打减肥针的适应症的。因为目前来看，总的来说吧，一般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减肥针的产品，它一般是面向一些比如说单纯性肥胖，或者是他体重没到肥胖但是他超重，并且伴有了 至少一种这种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还有血脂异常等等这一部分人群。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副作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这种副作用就是没有食欲，恶心、呕吐啊等等这种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一些隐患，比如说营养不良或者是肌肉流失。因为首先你没有食欲了，你可能自然而然你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种饮食方式的话，你是没有摄入那么多营养素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话，你很有可能长期用下去，你很有可能就会营养不良。那你的热量摄入比较低，蛋白质摄入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你可能肌肉流失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2: 因为其实还有一种疾病叫肌少症。
3: 对，是的，
2: 肌肉的肌是多少的少，就是你的肌肉含量过低了，也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3: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本身发生率不高，但是相对来说一旦发生就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风险
1: 啊，这个很危险的。
3: 对，还有一些像胆结石的这种风险，包括有一些动物性的实验它提示使用这个可能会出现甲状腺 C 细胞肿瘤的这些风险，它其实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并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就是无痛的，就是非常有效的，就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是这样子的。
2: 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现在 BMI 指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健康的，但是呢她自己觉得有点胖，他想瘦成像明星那样纸片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医院找到您，说医生您给我开减肥针吧，他能得到医生的支持吗？
3: 那首先这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首先他就不符合适应症嘛，刚才也提到的那些适应症的情况。减肥针它的设计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有明确健康风险的一些超重啊肥胖的这些人群，它并不是我们用来就是对于这些体重正常的人群用来微调体型的这样一个。
1: 我觉得这词儿太精准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群就是微调微调的，对吧？
3: 对，
1: 你看那些在一些平台大家哎呀就觉得自己好的不行了，就是微，我觉得就是微调。
2: 不是，但是啊你相信我，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微调体型，反而是那些真正肥胖的，他们不会去医院里面去减肥看病的。
3: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用药的这种风险收益可能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本身饮食控制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进行打针抑制他的食欲的话，可能他吃的就会更少，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进一步降低，本身消耗就会更少。另外一方面他想希望通过打针来减肥的话，可能也是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运动，不想去运动，可能坚持不下去。那你运动量又不够，你可能你的肌肉流失的这个速度就会更快。那总而言之呢，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你又想有一个好的身材，你的这个肌肉流失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糟糕的一个结果了，就是你体重下去了，代谢率下去了，你体型变成了一种皮包肢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的瘦胖子的这样一种体型。那看似体重低，但实际上肌肉少，然后体脂高，其实一旦停，而且一旦停药，它就很容易会反弹。
1: 反弹。
3: 对，其实得不偿失。
1: 你看，还是会反弹。
2: 就这个针如果要打的话，大概的疗程是需要打多长时间？
3: 其实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2: 哦、
3: 对，然后它的这个维持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们有研究显示，可能你在这个你自己感觉自己达到了你的这个目标值之后，你停药了一年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反弹回，就是你减掉体重的三分之二。它其实这个停药的这种反应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打这个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食欲会变差，你对食物不感兴趣了，那是不是说停药之后停针之后我很快就会恢复对于食物的那种渴望？
3: 那当然，因为你说白了这个用药期间你如果没有自己主观上建立这种真正健康的饮食啊运动这个习惯的话，这个药物它只是一种外部的抑制因素，你一旦撤离了这个外部的因素，食欲很快回来。
1: 我觉得我跟二位的思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停药之后我这个食欲还能回来，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营养师，他在临床当中遇到一个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是用不正确的节食的方法 最后厌食症。
3: 是的，
1: 他就觉得自己无比的没有力量，他想救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命，那小女孩她最后想吃东西，想活过来。其实我们的现代医学非常非常发达了，但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人走了，就是饿死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我瞬间想起当时医生发那个朋友圈，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无力。其实他平时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可有本事呢。我就觉得真的不行，这个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厌食，就是别说那个对食物没有欲望，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
3: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2: 关于减肥针的这个话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正确的如何安排自己一日三餐的方式，营养学的知识，它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的。你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食物观，正确的营养观，其实我觉得要好过去打所谓的减肥针，尤其是你自己不是病态的状况，你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你真的觉得哎呀，我自己现在有点胖啊，这个身体不是那么紧实啊，这个手臂上比如这个肉有点多啊等等，更多的其实应该靠的是饮食和运动。但是说实话，咱这么说别人也会觉得你们瘦，你们站着说话。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旦建立这个相对来说正向的一个过程，你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比如说我吃东西那个健康，包括那个原味的食物，它对你给你的那个快乐。而且那个我们今天还跟康乐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运动，我们拉着一起去。他其实还有点犹豫，就是我社恐，我就说参加到这个一个团队的运动当中来，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对减肥，我觉得对整个人的身心，
3: 对，
1: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减肥针我觉得就不要盲目尝试了。首先渠道你也没那么易得，而且它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3: 对，刚才提醒到我有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一些非正规渠道的一些产品，它的成分的可靠性，它的这个安全性，其实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就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尤其是对于健康人群，只是想要微调自己身材的这些人，真的不要轻易尝试。
1: 听到今天播客的朋友应该不会打了。就我们已经说的真的我觉得特别好。
3: 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真实实际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专业的
1: 医生给你评估
3: 的。
2: 就是说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已经糖尿病了，
3: 对
2: 啊，就是身体其实状况是需要去打这个针的时候，医生不用你要求就会给你开的。有网友就问了啊，说这个我也不胖啊，我就想这个微调几斤，他是饮食上控制的已经很严格了，但是健身有点坚持不下去。他说这种情况打减肥针有效吗？这个问题问的，
1: 我觉得一定不是，就是他如果真是通过不正规的渠道打上，他一定不是微调那几斤的事儿了，有这可能吗？
3: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情况，他打针并没有解决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它的重点不在于说我体重超标产生的代谢的风险，而是怎么去选择科学的并且能执行的这种饮食加运动或者加生活的方式的这样一种方案出来。
1: 哎，我们问问葛医生吧。就是今天你看到葛医生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活力的样子？就是我今天一见到，哎呀，我说和照片一样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有活力。就我们知道医生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的，
2: 你们肯定也需要久坐嘛。
1: 久坐，那岂止是久坐，可能从8点坐到12点，对吧？
3: 那也不至于。
1: 对，就您自己首先判断自己是一个易胖还是一个易瘦的体质，另外就是在减肥控制体重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3: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偏向于易瘦
1: 体
3: 质，因为一方面饮食的这种调节一直是本职工作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运动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可能每周末我们就会出去到，现在不是很流行徒步，很流行走进山野嘛，所以就是这种运动量其实一直是在的，所以可能从身体成分的角度来说，肌肉量啊、体脂率啊，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 的体质吧。
2: 嗯
3: 嗯。然后至于说对于刚才康乐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想怎么样去稍微微调一下，稍微减那么一点。那实际上我们更加倾向于的还是大家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出来。比如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觉得很委屈，说我饮食很严格，为什么就是瘦不下来？但是实际上严格你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正确，对吧？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控制的严格，但它并不是一个均衡合理的一个饮食模式。然后呢最终减掉的都是水分，都是肌肉的，而不是脂肪。那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我运动就一定要去到健身房去健身，但是我又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呢，我们是说运动你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甚至于有可能我就现在坐在办公室，我在录播客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的身体的活动，我甚至于可能我不坐椅子，我做个瑜伽球等等，就想尽各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动起来，也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其实说白了，对于

0: 门诊包括营养门诊，我们来的病人，我们肯定首先是要去调查这个病人的一个基本情况的，然后去看一看他本身的这个饮食的习惯、饮食的模式当中有没有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个病人的具体问题，我们去给他设计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可能每个来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饮食方案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对于这些想微调几斤的，与其去打一针，不如挂一个营养科的门诊，
0: 是
1: 我们是可以帮他实现的。
0: 去看一看自己目前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卡在了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个状态。
2: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所学习到的营养学的知识其实都是碎片式的，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减肥博主、健康博主，大家可能一分钟的短视频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减肥，怎么能够瘦几斤，所以他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的正确的这种营养观念。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到医院里面去就诊最好的就是，我认为我吃得很好，我认为我吃的正确健康，但是否真的健康，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下来，连续一周把这些照片分好类，让你的营养科的医生去帮你看一看。其实你们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说你到底吃的健不健康，问题在哪儿。
0: 是的。
1: 哎，前两天我们一个球友给我发了一个他做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小视频，因为他知道我吃东西相对来说还比较在意一些。他就说：“杨哥，我也跟你学。他做的是一个蔬菜沙拉和虾球。首先，他那个虾炸过，裹着面粉炸过，然后放到那个蔬菜里边有苦菊啊什么这类的，就说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糖。我说听到这儿我就不想，我说我看到这儿我就知道，你这个比外边吃一个地三鲜，也许它的热量还要高。”
0: 对，
1: 对吧？就是你认为，就像康乐所说这个碎片化，就是真的。而且他康乐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他说他看到一些美食博主在做菜的时候，他特别想叫停，就他那个调料用的多呀，那个都是会是长胖的推手。
0: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严格它不代表正确。可能你觉得我已经很严格了，但实际上你的很多方式是有问题的。
2: 我接下来还想跟葛医生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天然燃脂脂肪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就说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棕色脂肪，就是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0: 当然有。其实脂肪它本身也有不同的颜色和功能，像比如说像白色脂肪，那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可能大家最痛恨的这样一种脂肪的类型，它主要是负责囤积能量嘛。那就像我们人体的这种储藏室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样，但实际上脂肪它一定量的脂肪，它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包裹脏器，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或者帮助我们产热、维持体温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过多的这种白色的脂肪，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体重的超标，影响我们的代谢，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等等。那另外像这种棕色的脂肪，它主要还是负责燃烧能量来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脂肪，
1: 哎，它是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另外，我们怎么就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棕色脂肪，或者说它含量的多少吗？
2: 应该都有吧，只是多少。
0: 对，一般小孩儿这种婴幼儿。他的这个体内当中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小孩火力壮，老出汗，那代谢旺，其实很大程度可能是归结于这个。那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呢，我们成年人的体内它的这个棕色脂肪的占比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一般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颈部啊、锁骨呀，包括这个脊柱的两侧等等这些部位会有。但是呢，这个棕色脂肪，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显示，可能有些研究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孕时间、不同的出生时间，可能你的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基因红利吧，就是它可能会自带更多的这种棕色脂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米色脂肪，它是散布在这个白色脂肪当中。那在特定的这个刺激下呢，可以转化为类似于棕色脂肪的这种燃脂的状态。
2: 棕色脂肪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刚才您说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还有可能让它增加吗？
0: 先说理论啊，理论上可以，但是效果呢不一定也 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
2: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有很多研究呢，其实也在努力的想找到就可以激活它这种方式嘛，因为它这种

0: 比较有诱惑力的这种
1: 对，而
0: 这
1: 且
0: 种
1: 您
0: 性
1: 说它
0: 质。
1: 分布的那些位置，就是人体比较瘦的一些部位。
0: 对，然后呢，包括像这种冷刺激啊、药物啊、肠道菌群啊，还有像这种运动等等，有的研究呢，它是显示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像一些冷刺激呢，可能我们身体为了维持体温，会激活这个棕色脂肪来产热，或者像运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分泌一些像肌肉分泌一些这种鸢尾素啊等等这些激素，去促进白色脂肪向米色脂肪的这种褐变。但是很多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动物实验的阶段，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实验的结论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依赖这些因素，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躺瘦的这种目的。但有的时候靠激活棕色脂肪去增加的这种热量消耗，可能还不足以，可能不足以支撑我们喝一口奶茶或者吃几口蛋糕摄入进去的热量。所
1: 哎，
0: 以
1: 听
0: 不
1: 到这
0: 要
1: 儿，我
0: 期
1: 有个
0: 待
1: 感
0: 太
1: 觉，
0: 大。
1: 就是，与其你在激活你不知道身体带有多少的这个棕色脂肪的情况下，其实不如激活你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是的。
1: 更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刚才也说那些，对吧？吃得更健康一些，更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就激活这个，把这个钮给打开就可以。
0: 对，就不要想着靠这个去逆天改命，去脱胎换骨。对，
2: 而且最主要是刚才葛医生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想躺瘦，哎，真的，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躺瘦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你
0: 对
2: 最
0: 他。
2: 终就是要靠更多的运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所谓的这个减肥的成果，它才能够巩固下来。
0: 对，
2: 其实我们采取任何一种减肥方式，都需要问自己的是，这个减肥方式我能不能坚持一辈子？如果你能坚持一辈子，那你就去吧。你能天天夜断，对吧？你能夜断3天，你能夜断一辈子吗？不可能嘛。你只要坚持不了一辈子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减肥方式。
1: 就是你看乐乐说的是一个坚持，我就想到了您刚才说的一个爱好，葛医生，您是喜欢徒步的，就
0: 对，
1: 现在。跑马的、徒步的、打球的、钓鱼的，人越来越多，
0: 是的，
1: 而
0: 其
1: 且这
0: 实，
1: 东西上瘾，就
0: 对，
1: 很多人就他特别搞不懂，一个中年男人为什么5点多你让他送孩子起不来，干什么都起不来，他钓鱼能
0: 钓鱼，
1: 起来，对了，就为什么您能够去爬那么多的那个山，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坚持，就像你所说，你坚持你是有快乐的，
0: 对。
1: 就这些方式是可以
0: 是的，
1: 的，
2: 对，而且在这儿，我其实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或者很难解决的。但是呢，在大自然中永远有答案，就是你无论内心有多少的愤懑，你一旦走到山水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其实都烟消云散了。就跟大自然的这种包容力相比，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点小困难算什么呢？
0: 对，
2: 所以就是你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些减不了的小肥，那在那儿根本就是洒洒水，对吧？就很容易，你只要坚持一周，真的能够出去徒步1天2天，比如一次徒个20-30公里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不太可能说我这个体重保持不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人们在做户外登山或者是远行徒步的时候，他吃的。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健康，
2: 不会的，
1: 啊，是
2: 你看
1: 吗？
2: 你，哎，葛医生是不是他一看就是不徒步的人？
1: 我会去露营，但我带的我认为还是，比如我会带什么啊？我会带粗粮的小花卷、小馒头，会自己做酱牛肉，洗好的小番茄、樱桃、蓝莓，都是把那个叶子都去掉的，就这些水煮蛋、茶叶
0: 对，
1: 蛋。
0: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
1: 哦，
0: 人。
1: 那你们不是吗？
2: 咱们岔开一下，葛医生，你一般带露餐会带什么？
0: 有点不太好意思公布。可
1: 啊。
0: 能主要还是一些碳水补充，及时的补充能量。当然也会相对考虑到一些健康的这方面的因素，我会带一些高蛋白类的一些食物。但是可能也会考虑到一部分口味的这种影响，会带一些带有一些味道的所谓的高蛋白的食物
2: 因
0: 吧。
2: 为阿郎，你知道吗？就是在徒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对你体力的一种非常极限的挑战。这个时候露餐很重要，因为我也徒步嘛。就这个时候，你真的在特别极限的状况之下，我就想吃一口炸鸡，我就想吃一根烤肠。真的，
1: 烤肠，我们如果遇到，我们也会买。
2: 我有一年徒步的时候，你知道，站在那个山顶上，就是往下的时候，已经走到就觉得，天呐，已经走麻了，好想来一根烤肠。
0: 可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山顶上的那一根烤肠，真的。
1: 我太想，就是我再要去徒步的时候，我就拉你进我那个群。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群的风格是不一样。我们。

0: 每个就是大家会在提前两三天会说我会准备什么，我们真的基本上就这些，就是酱牛肉会是一个硬通货，就很多人都会带，有人就会带那种卤的，有人会带辣的，但我带这种小馒头、小花卷，可能粗麦的，可能其他人带面包，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些。
1: 我最近刚刚听完一个播客，讲的是徒步冈仁波齐一圈儿的那个过程。徒步大神说，去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他最建议大家携带的路餐就是泡面。就是在你看来，泡面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当你的体力遭遇到极限挑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热的加上你喜欢吃的汤面，其实这个时候是最让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东西。
0: 大家还是要跟我一起徒步，因为我不认为泡面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一周或者两周，我觉得吃一桶泡面没问题，而且那个连汤带水那个热乎劲儿，它是可以会让你生疼的。
1: 哎呀，其实说白了，炸鸡也能吃，泡面也
0: 对，
1: 能吃，主要是看频次。你要是天天吃都不行，但如果你偶尔吃一次的话，没问题
0: 就
1: 的。
0: 可见这个徒步或者户外运动，我觉得它还是好的，又能够让你享受到食物的快乐，又能够运动，又不长肉，
2: 又能感受大自然，
0: 大自然真
3: 对，
0: 的，
1: 而且
0: 而
1: 说
0: 且。
1: 白了，你徒步的时候吃的那点垃圾食品，真的，你这徒步过程当中就把它
2: 消
1: 消耗
2: 耗
1: 掉
2: 掉
1: 了。
2: 了。
0: 而且人不管是减肥、睡眠，还是日常对抗疾病，其实你那个情绪，我觉得我
1: 对，
0: 们一定要把它放得无限大。
2: 是
0: 当你
2: 的，
0: 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太重要
2: 它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开始。
0: 对
1: 是
0: 对
1: 的，
0: 对，
1: 大自然治愈一切啊，朋友们，多到大自然当中去。非常感谢葛医生。其实关于减肥针啊、棕色脂肪啊，我们也聊了不少前沿干货了。接下来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揭秘肥胖记忆，为什么减肥成功之后又反弹，身体为什么总要跟你对着干。听首歌回来，咱们接着聊。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10: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网上很多朋友热议的，就是肥胖记忆。其实所谓的肥胖记忆，我的理解就是我减下去了5斤，我又反弹回了7斤，然后我不断的减，我不断的反弹，反反复复，这是很多人困扰和焦虑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找到了一个理由说，哎呀，我是因为曾经胖过，我身体的细胞有这种肥胖记忆，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11: 对，之前有过一个研究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减肥容易，但是维持难。很多人他是陷在了这种减肥复胖再减肥的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本身采取的方式不科学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受到像基因啊生理因素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当然这可能是我们进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保命的这样一个本能吧。其中的一种机制呢，就是说这个肥胖记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研究就是发现，减肥之后我们曾经肥胖过的这些脂肪的细胞，它可能即便它的这个体积是缩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表观遗传标记，其实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对于我们这个 DNA 的这些影响，它仍然与它肥胖状态的时候是相似的。就是说他记住了他曾经肥胖过的样子，一旦热量稍微有所富裕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优先的再去储备这些脂肪。
12: 就说，就是我们的想减肥那颗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基因，它其实是两张皮，是两个斗争的方向。
11: 是的，
12: 就我们是想瘦的，但骨子里那个基因其实是不想让你瘦的。
11: 对，我们可能是在与我们的生理本能去做对抗，
10: 太令人悲伤了。
11: 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是给我们的这个体重设定了一个习惯的一个区间，其实就像惯性一样，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可能，那当我们这个体重，低于这个设定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启动保护机制，就保命嘛，保护我们，它通过这种降低基础代谢率啊，包括增加我们的这种食欲的这些激素，让我们想吃的更多，然后呢，就是更难饱等等这些方式吧，就是它身体上的这种机制，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吃多，然后消耗的少，所以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之前通过一些极端的节食的这些方式，这些人，那当时的这种极低热量的摄入，那身体给我们 带来的这种代谢性的适应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让我们吃的越少，代谢的越低，然后呢后期就越难受，然后呢减完了之后越容易胖回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细胞它的本能是要活下去，
11: 对，
10: 所以当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极端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你的细胞会开始进入到它的本能状态，就是完了完了，我的主人要死了，我一定要拼命的运动起来要保护它。
11: 对，
1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越极端你越难维持，然后你下一次想要减肥的时候就会更难。
11: 对，是的。
12: 哎，说到这儿我再想问，我们此刻放下这个医生和女主持的身份，就是以两个女性女孩的这个，我问两个这个身份，就是前一阵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网络热词，就是微胖的体型更健康，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从男性的角度看，其实我真的就康乐一直在说减肥，我就一直在说你不胖你不胖，就是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会接受微胖这个概念吗？或者说它的概念是怎样的？还是我们，因为我可能错误的认为，我觉得现在女孩不是追求那种极致瘦了，现在还在追求吗？他们，
10: 我只能说你脱离年轻人的群体太久了。
12: 还在追求吗？还是觉得极致瘦是好的？
10: 我觉得在非常年轻的群体，就20多岁的那个群体当中，这种审美其实依然是在的。
11: 很有可能就是他当他过了某一个年龄，或者是遇到了某一些健康问题之后，他突然开始对于这个体型体重开始释怀，他觉得我应该以健康为主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观念。
12: 还得经事儿。
10: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微胖才是一种健康的美的这样的一种风向吧，审美风向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它还没有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姐姐们，就是更多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的公众媒体上面去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一种审美，就是不要去追求极致的瘦，其实你的身材是健康的，让你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同时，我觉得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追求美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那么你穿衣服想好看这件事情也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觉得我们很多服装的生产品牌也需要去纠偏一下，就是我发现我在网上，我不胖对吧，
12: 你很瘦，
10: 我在网上去买衣服的时候正常应该是 M 码，但是呢在一些品牌的网站上面我可能需要试到 L 甚至是 XL 才可以，它的 M 我穿不上。就是某一些品牌，就尤其是针对相对比较年轻的年龄段的那些品牌，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引导这些年轻的女孩去更加的追求白瘦幼的这种审美。
12: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减肥它是个社会问题，对吧，就是往大的说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就康乐刚才所说我觉得特别赞同，不管是我们的媒体还是努力活成一道光的小姐姐，就是要有这个责任。
10: 你别活成一道光了，一道光那就一道光，这太瘦了，
12: 这个闪闪发光。
10: 对，
12: 对对，真的不能太瘦。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吧。其实上期节目已经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都没有时间啊。先替这位朋友问一下，他想问一下大基数的肥胖人群，这个 BMI 已经是很高了啊，超过30了，应该是先控制饮食还是先运动？
11: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先控制饮食，然后运动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去跟上。
12: 都能给的话我们都给他。
11: 对，因为可能考虑到有一部分的大基数人群呢，他本身的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他本身关节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盲目的进行大量的这种运动的话，很容易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这种关节损伤，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那就中断了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进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初期呢，我们可以先把重心放在这个饮食的调整上，那等到他的这个体重比如说我们下降了10%左右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再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这样循序渐进的把运动跟上，或者说初期的时候我又想调整饮食，我又想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初期可以从最简单的散步，或者是我坐姿的做一些阻力训练开始，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10: 尤其是对于大基数人群来说，你会发现我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我的饮食，你个掉秤掉的可快了。
11: 对，
10: 嗯，
1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之前一位营养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就是一个小姑娘，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小姑娘，特别胖，一米六几，不到一米六五，有200多斤。
11: 嗯，
12: 然后医生就说她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给她在饮食上做了一些规划，就告诉她你现在学业非常重，先从饮食上去控制。结果在下周来复诊的时候，这个孩子瘦得特别快，妈妈特别自豪，说哎呀医生你看这个好，我们也配合。然后医生就问他，就说除了饮食的方法您其他方法还有了吗？就是用没用，因为医生一看就知道他那个掉秤的速度一定不光是饮食调节，就说我天天带着他爬楼，不要带孩子去爬楼了，就说他那个体重对于膝关节的那个负荷会是非常非常的重，就说他时间是不允许的，你学业又重，说你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可以了，就是带孩子去爬楼对孩子那个膝关节的压力，包括全身的其他关节压力，那个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
11: 对
12: 吧？
11: 对，是的。
12: 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运动，是不是游泳会更推荐一些，包括举个小哑铃什么的？
11: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我本身的这个膝关节啊或者踝关节这种压力已经比较大，或者是我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去采取一些别的对于关节的压力产生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全身性的像游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看，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12: 对，
10: 主要还是得坚持。
12: 对
10: 啊，你一个星期运动一次的话肯定是没啥效果，但是呢对于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来说，他一个星期能运动一次那已经是进步了，可能从他的体重上面就能够反映出来了。
12: 但运动跟运动也真的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推荐大家一个走，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走和你抬高那个坡度和那个强度它又是不一样的。
10: 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说，大基数的减肥真的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啊。刚才说到孩子减肥的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一下葛医生，就是还是有很多老一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越胖越好，喜庆啊。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过于肥胖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就会有这种肥胖的记忆，他就会更加的容易肥胖，容易三高，容易糖尿病，而不那么容易减肥，
11: 是
10: 这样吗？
11: 是的，因为孩子如果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超重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对于他成年之后的这种慢病的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可能会成年之后的这个肥胖或者血脂问题早早的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范围，正常的一个体型的范围。
12: 说到这儿，我提到一个词儿叫肥胖细胞，就是我们胖瘦是由我们人体的肥胖细胞起很大的作用嘛，那小孩的肥胖细胞，他从比如说他在胖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有100个，那可能我长大了之后这100个都在吗？
11: 基本上成年之后他的这个脂肪的细胞数量是相对稳定的，他只可能是可能你的这个胖瘦啊是他的体积的大小。
12: 所以说如果说小胖墩儿他这个肥胖细胞就多的话，他长大还是那么多个。如果说我们在生活方面再不注意，那个他那个体积会膨得更大，所以说你就更不好减肥。
11: 它主要还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于它的代谢产生的这样一个影响会更，我觉得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10: 而且你想小孩儿真的是，你去那个小区的花园里面看一看，小孩那个运动量多大呀，就如果那么小的年纪他能胖起来，一定是他的生活习惯家庭饮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将来长大之后改变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尽量的给他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将来长大之后他花在减肥上面的时间就会要小很多。
12: 我觉得他会一生在跟肥胖做斗争。
10: 真的，
12: 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我太有感觉，就是我们家楼下那小孩，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累，就爸妈都换班看他都看不住，是吧？
11: 充电5分钟，
12: 对，
10: 待机8小时。
12: 而且我们在上期节目说到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时候，葛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心理，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意识到，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小胖墩儿的话，他可能在成长路上所面临到的歧视甚至是霸凌。
10: 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瘦，而是说肥胖对于小孩来说，首先他的健康确实会出现问题，其次他要融入到社会当中，那孩子的这个社会他们其实三观还不是特别稳定，可能就会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有可能像朗哥刚才提到的，就是霸凌啊，或者歧视啊，甚至是可能将来到了要谈恋爱的年纪，会因为自己肥胖而没有自信啊，等等，他的这种求偶之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艰难。这些都是咱们现在其实可以想见的，他们长大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2: 嗯，哎，葛医生，就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听到的这一趴，他们的孩子胖到什么样子，可以到我们的减肥门诊去看一看。
11: 其实现在咱们学校都是有一个定期的体检的，那如果家长收到了这样一个通知，比如说孩子的体重可能处于一个上限，甚至是已经超过了他相同年龄的那个标准的一个上限的时候，那么就其实家长想做干预就可以带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看，去做一些专业的方案出来。当然我们本身在家庭层面，我们其实在去到门诊之前，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干预，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家长的这个认知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说我要让孩子去减肥，因为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呢他并不是像一个缩小版的成年人一样通过我们说节食啊各种方式去让他减重，而是我们让他的这个体重增长的速度给他慢下来，然后随着他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慢慢的他这个 BMI 趋于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心理因素，那家长其实在家里也不要老是谈论胖啊或者减肥啊等等，这样对于孩子产生这种焦虑的状态或者自卑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不利的。那另外一方面，家里的这种干预层面可能在饮食啊在运动啊在生活习惯上面其实都可以做一些改善，当然都是得全家一起来配合的。不能说哎我这方面
10: 妈妈在旁边吃炸鸡，孩子在旁边吃青菜，
12: 你减肥你吃点别的吧。
11: 对，首先家长肯定是要做好这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的。
12: 而且肥胖体型是可以看出来的，
11: 是
12: 就是几个妈妈和几个孩子你就知道，能给他们自动化都是谁家是谁家的。我觉得特别好分。
1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节目有个网友就提问了，说现在网上也很流行16+8这样的一个减肥法，我相信葛医生肯定也听过啊。我自己其实现在
12: 我特别想笑。
10: 你笑啥？
12: 因为我不是笑你啊，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养猫群，我们那个群主和其中的几个人，就他们过两天就要16+8，过两天就要16+8，最后我们就说别弄了，要么你们单拉一个群，因为我们真的是看累了。就一年他好像得就每个月都来那么一次，就可见是没效果的，或者是坚持不下去。我笑这个
10: 16+8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自己能够坚持一辈子的饮食方法。对，就我一天基本上就是两顿饭，中间会加一些坚果之类或者酸奶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我会在8小时内把一天的食物解决掉，剩下16个小时我就不吃东西了。我也想问一问葛医生，就是现在这种方式从就是营养科的角度来说，它是科学的吗？
11: 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通过缩短进食的时间，然后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嘛。对，然后有的很多研究呢，它显示这种方法它对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对于我们血糖血脂等等这些生理指标的这个改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它的目前的结论还是不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证据。但是呢本质上这种效果它有效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制造了一些热量的缺口。那你如果8小时之内我放纵的去摄入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10: 一天吃3顿火锅，
11: 对，我恨不能把24小时的这个热量全摄入回来的话还是不会瘦。
12: 但我也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坎坷，太狠了对自己。
10: 不是啊，
12: 真的可以做到吗？16小时不吃东西
10: 可以啊。
11: 对，还有一
12: 部分，反正我遇到的那些养猫的那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为什么笑？因为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我觉得依旧是
11: 当然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比如说我有夜间工作的，
10: 嗯，
11: 我是孕妇，我是哺乳期的女
12: 性，他也经常跟我们晚上开项目会，就可见还是一个高度自律的。
11: 对，他需要通过一些少量多次的这种加餐去维持血糖稳定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长期的这种无热量的这种进食。
10: 嗯，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16+8它也不是说那么的严格，说我一定要把它卡在8小时之内把这一天全部的食物吃完，而是说可能你上下浮动个1小时、
12: 嗯、
10: 2小时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吃宵夜，
11: 嗯，
10: 就是尽量的在饭点儿就把你这一天要进食的内容给它吃掉，
12: 主要能量的吃完。
10: 对，而且呢你要少食多餐，其实就是每顿饭吃到个7-8分饱，你饿了稍微吃一点坚果，饿了再吃一小罐这个无糖的酸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难坚持的一些，当然我必须得承认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12: 就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姥姥、
10: 嗯、
12: 其实很多地方的老人他是有吃两顿饭的习惯、
10: 嗯、
12: 可能到下午4-5点以后吃完就不吃了，他也不饿了、
11: 嗯、
12: 就是可见人跟人他区别真的是很大，
11: 是的。
12: 另外就习惯一旦养成，你自我感觉舒适，
10: 对，
12: 其实也没有问题，
11: 对，
12: 对吧、
10: 嗯、但对于绝大，
12: 总之还是佩服。
10: 对，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远古基因的召唤。人类进化到现在，咱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啊。现在这个社会、
11: 嗯、
10: 它会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8小时工作制的这个设置、
11: 嗯、
10: 大家该吃还是得吃，只是说控制一下量，去学习一下营养学的基础知识啊，把每顿饭吃好，对自己负责任。
12: 就是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
10: 嗯、
12: 我就会想起刚才康乐所说的，其实减肥你所采用的哪一条路，就是我们在判定它是科学健康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坚持？比如说16+8，你能坚持、
10: 嗯，
12: 我也可以试试。如果我也能坚持，并且我健康可以保证的话，那没问题。如果说你不可以坚持，你去找另外一条路。其实我们医生一定去100个病人，给100个患者，肯定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方案。这点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11: 的。是
12: 的，
10: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更加健康的减肥观念，同时呢我们一起拒绝容貌焦虑，不要被体重所绑架。如果大家真的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那么也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也非常感谢葛医生，
12: 再次感谢葛医生，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那么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这立夏一过呢，这天儿啊是肉眼可见的热了起来。夏天嘛，谁能离得了一块冰镇西瓜呢？咱们中国可是西瓜界的扛把子，种的多，吃的也多。全国西瓜每年产量6000多万吨，占全球的60%以上。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100斤的西瓜。吃瓜群众当了这么多年，有些瓜呀，你可能还得重新认识一下。您见过黄皮黄瓤的西瓜吗？您知道西瓜还有身份证吗？就是说，扫码就能看生长的全过程。现在啊，种西瓜还得联网，用上区块链技术，种植效益提高超过35%。那么今天呢，我带着大伙儿走进山东潍坊的西瓜种植基地，看看这些稀奇古怪的西瓜品种，解锁挑西瓜、吃西瓜的新姿势，聊聊西瓜背后的那些新鲜事儿。
3: 它是个黄瓤的，
4: 哎，
3: 黄皮儿黄瓤的，
4: 那得不离其中啊。
5: 哎呀，不会没呀、
3: 啊？你要尝一尝吧。
4: 西瓜
3: 啊，对，种西瓜也得联网了。
6: 身份证。
3: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6: 100块钱左右吧。
3: 100块钱
6: 啊！
3: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7: 夏雨来临，人们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一种水果，西瓜。谈到西瓜，中国可谓是独领风骚。而在西瓜的大家族中，彩虹西瓜更是一种奇特的存在，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彩虹西瓜，还有哪些奇特品种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潍坊市韩挺区西瓜种植基地。
4: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了。
3: 我能不能抱着直接啃呢？哟
4: 哟，哇，
3: 好像是西瓜。哎，看那有个西瓜，自己偷偷的笑。它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西瓜会更狠、更甜一点。西瓜中的黑皮体育生。梁总，您这个我刚刚已经走了这个相当于大概半个棚了，
4: 嗯，
3: 然后我看到这个西瓜的品种还是挺多的，
4: 对 对, 对，
3: 有这个黑皮的体育生
4: 啊，
3: 有黄皮的，然后有这个绿皮的，
4: 嗯，
3: 首先想问您一下啊，这个西瓜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地里，
4: 嗯，
3: 咱这的西瓜为什么都会在这个吊着呢？
4: 啊，你看咱们这个小西瓜，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呢都是这种小型西瓜，嗯，咱把它吊起来长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技术，
3: 嗯，
4: 叫立体吊蔓式栽培。
3: 立体吊蔓式栽培，
4: 对对对，
3: 啊，
4: 这一个的栽培技术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咱们的土地空间。你像您说的那个爬在地上长的那个爬地型的，它一亩地呢大概种600到650株，而我们这个呢，通过这种吊蔓栽培呢，能达到2000株左右。
3: 哦，
4: 啊，
7: 吊蔓技术是指把西瓜蔓架起来，让它不再在地面爬行，而是沿着高架的支架生长。吊蔓后，西瓜果实离地面更高，减少了果实受到的病虫害，有利于早熟丰产。吊还可以得到更多光照，加速果实的发育和成熟，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4: 这里边呢有200多个品种，
3: 200多个品种。
4: 对对，200多个。
3: 不可能吧？
4: 对，
3: 哪有200多个？这不都长得一样吗？
4: 对，您可以。
3: 这都是绿色的，啊、就是出有黑色的，然后黄色的，然后有这种比较长一型的椭圆的。
4: 对，
3: 200多个不太可能吧？
4: 那我们就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外形，
3: 啊、
4: 外形呢又包括它的果皮的颜色。还有条纹的宽窄，一会儿咱可以看一下。你看哈，这个呢，它的果形呢是这种椭圆形，
3: 啊，啊
4: 这种椭圆形。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呢，我们还有这种圆形，啊，圆形，包括它的这个条带的这个宽窄，还有单一这个条带的这个粗细和宽窄，它都是有区别的。
3: 哦，所以不只是它的颜色。
4: 对 对, 对，
3: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包括这个条纹的形状。
4: 对，您看这一个果实和这一个果实，虽然都是圆形的，但是您看第一感觉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3: 对，
4: 这个要翠绿一点，
3: 这个好看一点。
4: 对对对，
3: 我觉得它更高级一点，
4: 是吧？因为每个品种呢，它有每个品种的这个优势。你看这边呢，还有我们这种条纹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的种植资源。
7: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的西瓜、吃过的西瓜不计其数，有红心的、黄心的。有大的，有小的，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培育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西瓜。除了圆形西瓜之外，还有心形西瓜、连体西瓜等。

0: 各式各样、外形独特的西瓜。这些西瓜品种不仅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各具特色，还能给大众提供艺术造型上的视觉享受。
1: 把它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2: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啊。
1: 好，我来猜一下啊。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2: 是吧？
1: 第一名。
2: 那好，再来一个啊。
1: 好。
2: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种质资源，那么我们会利用它。你这个这种瓜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很酥脆的，
1: 哦，
2: 很酥脆，很爽口的。
1: 它有它的特点，
2: 对，
1: 瓜都有自己的这个优势。
2: 对，然后呢，咱把不同的优势资源呢，通过杂交育种的手段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才能推选出这个新的品种。
1: 哦，懂了，怪不得有马脸型的。
2: 啊，是的，是的，因为可能一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比较突兀。
0: 在炎热的夏天，选择一个合适的西瓜，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清凉，还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无论我们是喜欢鲜美多汁的红色果肉，还是偏爱清甜鲜嫩的黄色果肉，或是追求丰富口感的橙色果肉，都能为自己的夏天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味道。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多彩的世界。
2: 成瓤的瓜，
1: 嗯，
2: 那咱可以把它拆下来，你看，
1: 成瓤的，
2: 对对对对，
1: 不是那种我们红色的那种，
2: 对对，
1: 常见的，
2: 对的，这一个是成瓤瓜，因为我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吧，我通过外形的话，我就直接能看出来，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新品种，咱可以摘一下品尝一下。
1: 贵吗？
2: 贵不贵？咱先品尝一下再说。
1: 啊，行，别到时候我吃不起。
0: 在中国，西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世界有名的西瓜产量大国，我国西瓜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70%。西瓜消费量还将继续攀升，中国在全球西瓜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推动全球西瓜产业的发展，中国人每人每年要吃掉约100斤西瓜。
1: 哎，确实比较方便。
2: 哎，
1: 这个从这儿开始，
2: 从上面，
1: 从上面。
2: 哎，对对，从那个它那个最和那个茎接触的那个地方往上一掰，
1: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对对对，那个叶子和茎之间的那个位置，
1: 叶子和茎之间的，
2: 对对对。
1: 哦，我有点热糊涂了，
2: 就是，这一个位置。
1: 啊，这个位置，
2: 对，你把瓜往上一提，用手托着慢，哎，这样就摘下来了。
0: 清晨6点左右是西瓜的最佳采摘时间，此时的西瓜水分含量较高，非常容易破裂，因此被人们称为地雷瓜。这种采摘方式能确保西瓜的口感和甜度达到最佳状态，为消费者带来最美味的享受。
1: 他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2: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
1: 好，我来猜一下啊。您就切，您先切，我来猜。
0: 常年和西瓜打交道的老杨竟然搞起了蒙眼吃西瓜游戏，要考验我对不同品种西瓜口感的辨别能力。
1: 这个是黄色的，应该我猜是黄色的，因为它会比较偏软一点点。
2: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的，一猜就
1: 第一个厉害，你好，厉害！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2: 是吧？
1: 第一名。
2: 那好，再来一个哈。
1: 好，
2: 再切一个哈，换一个，换一个。来，
1: 好，
2: 再来一
1: 个
2: 这个，哎，对，第二块哈。
1: 第二块。
2: 对，第二块，猜猜哪一个？
1: 这个会更偏甜一点，应该是我吃的第3个是橙色，应该会更偏甜一点吧，应该是橙色的，
2: 是吧？
1: 对不对？
2: 不对，
1: 肯定对。哎，
2: 不对，这一次是其实是同一个瓜
1: 啊，
2: 是同一个瓜，
1: 是不是换了另一个？
2: 对对对对，我换了另一边。
1: 嗯，行吧，还是不是专业的，没想到一开始觉得自己猜得很准。后来越来越不准。
2: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吧，有时候吃起来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好，这是第3个品种。
2: 对，
1: 这个是就是彩虹，
3: 对，这也是彩虹，
1: 这个我记住的，
3: 是吧？彩虹，然后它那个口感是特别的爽口和酥脆。
0: 面对奇特西瓜，尽管我自诩为吃瓜高手，但几次尝试下来，我彻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西瓜小白。
4: 这些五花八门的西瓜品种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西瓜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呢？接下来咱们再走进实验室，看看科研人员用哪些高科技培育西瓜，瓜农们怎么给西瓜办身份证，再给您分享一招辨别西瓜熟没熟的小诀窍。
0: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对这些新奇特品种更加青睐，而奇特西瓜品种的培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金主任，咱这个种质的话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5: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子育种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对这个整个西瓜基因组进行这个研究，然后呢就是培育出不同类型的这个西瓜新品种啊。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进行这个我们材料的一个准备性的工作。我们正常呢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基因工作嘛，就不需要它开花结果，只要长出叶子来，我们从这叶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提取它，
1: 可以观察到了
5: 有用的这个基因信息，我们就可以提取出来了，可以检测出来，就像刚才提到的是红的还是黄的
1: 啊，
5: 是我们从叶片里边提取它携带什么基因啊，我就知道它长大是什么样的。
3: 说到西瓜呢，西瓜呢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就是全世界这个从以前埃及4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西瓜的一个驯化种植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1: 种植的历史从4000多年前的埃及就开始了。
3: 对，所以说呢这个西瓜呢整体上就是从以前的这种野生西瓜，它是矮小的啊，果实小，肉呢也是没有味道的白肉的，一步一步的通过人的驯化培育到现在这种的果实很大，相对来说有不同的这种瓤色，果肉呢甘甜鲜美，这种不同的口感，所以说是一步步的培育过来的。
1: 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西瓜这个品种了
3: 啊，对。
1: 但是我据我了解，在这个中国的话，西瓜不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品种。
3: 这个对于西瓜的这个历史，在中国这边呢，现在是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就是说是当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西瓜，当时呢它就是说水多肉稀。所以说的他当时就给命名叫西瓜，是稀少的那个
1: 稀少的稀啊。
3: 对，后来人们传着就变成东南西北这个稀了
1: 啊，
3: 成为西瓜。还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从西域，在5、6世纪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咱这个中国，所以说它是从西域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瓜，所以命名叫做西瓜。这两个历史，但从我们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西瓜呢，它是确实原产是在，应该是从非洲过来的。
1: 那也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西瓜传入咱们中国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3: 差不多。中国人这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对这个西瓜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咱这个吴明珠院士，当时是在新疆那边对这个西瓜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瓜给培育出来之后，让咱现在可以做到了，真是西瓜自由，可以这么吃。
0: 吴明珠院士当年顶着新疆恶劣的天气和40-50摄氏度的高温，花了整整3年时间拜访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40多个西瓜品种，同时也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西瓜资源，还建立了甜瓜育种和无土栽培技术，这才让我们实现了吃瓜自由。中国科研人员在西瓜领域的不懈努力，为实现西瓜自由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掌握优良的种质资源，他们不仅满足了群众对口味的多样化需求，还推动了新品种西瓜的研发与推广。除了种质资源的优良，西瓜优质口感的提升还得归功于高标准的农业设施和精细化管理。
1: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6: 你是啊。
1: 我也是卖西瓜的。
6: 你是卖西瓜的。